0: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六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六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5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纷呈，中国多地楼市新政五一实施带热房地产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中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7: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8: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七届上海55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7: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9: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优秀影片开展多场路演活动，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 娱等全消费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了1.41%，五天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
9: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票房榜前五名。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单片票房均超过2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五一档新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均获得不错口碑。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获评高达9分的好成绩。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今年五一档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此外，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还有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和票务平台不断加大特惠票投放力度。甘肃推出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10: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9: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11: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9: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7: 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国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12: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13: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 开始转动起来了。
12: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

0: 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1: 五月一号至五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五月一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看到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令人振奋和鼓舞，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持续向上。从消费市场来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幅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日，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达7.85万亿元。与2025年五一假期相比，今年交易笔数增长 23.45%， 交易金额增长 2.74%。 这充分显示出人气旺带动消费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展现出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在旅游模式方面，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更追求沉浸式体验。宝藏小城连锁游逐渐兴起，主题公园及度假村旅游也备受青睐，体现了旅游模式正朝着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方向转型。入境旅游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中国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入境旅游产品预订量不断增长，非传统入境游的目的地客流量增加，部分客源国入境人次也明显增多。为了促进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发展，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消费刺激政策上，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补贴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消费。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推进，不仅促进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激发了市场的消费潜力。对于旅游行业，各地政府加强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旅游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旅游优惠政策，如景区门票打折、免票等，吸引了更多游客出行。在入境旅游方面，简化签证流程、优化通关服务等政策，为境外游客来华旅游提供了便利。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类文化旅游活动打造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旅游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繁荣发展。以上一系列数据还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韧性，消费模式的多元化推动了服务业实现显著增长。同时，政策的发力、各类活动的加持以及精细化的服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驱动流量向流量转化，有力地促进了文旅市场的蓬勃发展。总之，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为我们展现了经济发展的积极态势和旅游市场的新动能。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0: 云南保山是世界小粒咖啡黄金种植带。17年前，一名大学生用1000多元积蓄开网店，把保山咖啡搬上互联网。如今他参与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精品咖啡品种，拿下31项专利，让精品咖啡最佳风味期从40天延长到18个月。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让我们走进来自云南的青年创业者杨竹，看他

0: 他如何通过一杯咖啡让世界品味云南？
1: 我是杨竹，宝山中咖的创始人，一名在小粒咖啡原产地土生土长的宝山人。云南咖啡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98%以上，这里出产的小粒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品质非常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种植基地，那么现在我们种植基地呢大概是这一片有1500多亩，那么我们主要种植的呢就是我们的云咖一号。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咖啡基地它很多树都要开花了。我们的云咖一号呢是全新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那么它的风味层次丰富，同时呢抗病虫害能力特别强，它的杯测评分呢这个长期稳定在86分以上。
2: 在2009年，我当时在湖北读大二，就开始尝试呢把家乡的味道带出去，花了1000多元开了一家淘宝网店。最开始呢卖的是各式各样的土特产，但是效果不好。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卖我们家乡的小粒咖啡呢？没想到买量特别多，这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毕业以后呢，我回到宝山，专门做咖啡的电商。很多人一看还挺不错，也学着我们的模式呢，加入到这个电商大军。很快就面临了这个价格战。那一年呢，我也意识到必须要做品质和品牌。要提升品质，就必须要从种植的源头做起。于是我带着团队与云南省农科院热金所共同合作，选育出了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云咖一号，它达到了国际精品咖啡的顶尖水准。
3: 随着订单爆发式增长，杨竹意识到必须要扩大产能。随后几年时间里，在国家代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银行1亿元的授信额度帮助下，陆续建设投产了第二和第三个工厂，有效缓解了工厂建设、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紧缺难题。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派出1对1的企业特派员，提供保姆式服务，协调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2: 从最初的300来平米的咖啡简易加工厂，到我们的第三个智慧化工厂，面积扩大了100多倍，现在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我们从咖啡豆的筛选、烘焙、分装等等的流程都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生产。现在我们的核心生产线呢，也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4: 那么特别像我们旁边这一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是第一家去研发并投入使用了用 X 光去筛选我们咖啡豆瑕疵率。它相比以前人工筛选呢，它的瑕疵筛选率超过了99%以上。它相比我们以前人工要超过200个人，它的挑选能力非常强大。
2: 现在呢，我们也不断加大这个科研投入，从源头的品种培育到加工技术的攻关，我们申请了31项专利。可以说每一项专利的突破都是在改变云南咖啡在世界精品咖啡版图上的位置。云南咖啡的面积和产量呢，是占到世界的2%左右。在2020年到2025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中咖销售规模呢，从1000多万增加到了2.7亿元，增长了20多倍。未来呢，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断的扩大云咖一号的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咖农加入精品咖啡的种植行列，让中国的精品咖啡品牌享誉世界。
5: 传统书院呢，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与教育的殿堂，更是文化传承以及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
6: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走进传统书院，了解一下其中的文化传承与精神蕴蓄。
7: 在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去到传统书院感受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阅读文化，成为了一些人的过节选择。书院始创于唐代，其功能从早期的官方典籍整理逐步演变为兼具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机构，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人才的重要任务。据史料记载，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上，首个重要的纲领性学规由朱熹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钦定，不仅奠定了书院立德树人的根基，更勾勒出古人学思用贯通的阅读范式。
8: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首先要求读书人呢饱读儒家经典，然后通过 提问、思考、辩论的方式，明白弄通几种的道理，最后付诸笃行。
7: 传统书院历经千余年发展，是中国文化传承精神蕴蓄的重要载体。我们广为熟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操守，就是由范仲淹在河南应天书院时所倡导的，由此使得书院学风为之焕然一新。
9: 那时他主持书院，每与学子谈论天下大事，都全情投入，慷慨陈词，由此将读书人关怀家国、担当使命的精神凝练为明确的修身准则，成为后世世人立身处世的精神底色。
7: 据相关统计，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书院有7000余所，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之一。在白鹿洞书院内，这间明伦堂就相当于古代的教室，学子们在此引经据典，相互讨论。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珍贵的学生试卷，就真实记录了当时学习的情景。
8: 他写的是一篇论文，然后这个上面呢，注明了等级以及这个奖励的高火，这个高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奖学金，奖励一等奖可以达到3000，大概相当于现在200-300块钱，这样就督促白鹿洞的学生呢努力学习。
7: 如今很多现存的书院都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借助数字化技术，很多书院都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古为今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智能交互、晒书雅集等沉浸式活动让阅读从静变动。
10: 在使用中的传统书院，湖南大学阅读书院组建了跨校跨学科的师生团队，如今有了人工智能，帮助我们对古文献进行文本的识读、关键词抓取和内容的梳理概括。有了这些技术的加持，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绽放出更加绚烂、更加迷人的光彩。
11: 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0: 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 六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14: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23: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房屋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0: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1: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24: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25: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26: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骗。
1: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
27: 环球华人，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
0: 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五月六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0: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0: 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1: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2: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0: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3: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0: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1: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0: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1: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E3 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0: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2: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史诗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 尊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正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0: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3: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0: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4: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0: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1: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0: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也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2: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不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

0: 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他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他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他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一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1: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0: 和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
0: 路。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竹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名单揭晓，近10人获此殊荣，苏州香山帮匠人薛林根榜上有名。消息传到太湖边，74岁的薛林根高兴但也平静地说，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所有香山帮匠人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竹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
4: 这一把是我父亲的，不行，我父亲这一把也60多年了，这一把是我的。
5: 太湖古建陈列室里，玻璃柜木架上摆满了薛家几代人用过的工具。薛林根拿起一把沾满干涸泥浆的炉壳抄说，这把木质的瓦刀跟了我50几年了，看上面还有林根二字。那把木瓦刀木柄已磨得油亮，刻字却依然清晰。旁边一把黄杨木的炉壳抄更旧，那是薛林根的父亲薛辅新的。两把木瓦刀并排躺着，像两代匠人的手叠在一起。从1966年那个学艺少年到如今的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4: 这个荣誉呢，特殊意义呢，就是他对我们香山帮营造技艺，包括我们香山帮工匠，包括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这几十年来匠心坚守的一种肯定吧。
5: 1952年，薛林根出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东渚，他们那个村22户人家愣是数出了23个匠人。薛林根自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薛辅新是有名的大匠， 后来被评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4: 我们啊，一个家族啊，我大伯、二伯、三伯，我父亲，弟兄四个，我们堂兄堂弟都是匠人，我们一个家族只有十几个匠人。
5: 香山帮这个发源于苏州须口镇香山脚下的古老建筑流派，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都城开始，匠人就没断过。香山帮匠人传授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的规矩和口诀，他们不单做木工、水作、石作、油漆、扁对、砌街、叠山、彩绘，一整套活全拿得下来。2006年，这门手艺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遗。2009年，又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名录。但薛林根不太说这些，他管自己叫匠人。一个14岁跟着大伯学艺，17岁正式进入苏州园林修建队的匠人。真正让他开窍的是1971年苏州颐园藕香榭那次大修。师傅杜云良是园林修建队里唯一的6级工，那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手上功夫炉火纯青。薛林根勤快谦虚，眼里有活，师傅看在眼里，慢慢也就愿意带他。有一天，师傅忽然甩过来一句话，
4: 那么杜师傅说，小薛，藕香榭上面那个4条枪你来做吧。那个时候我小年轻啊，我说杜师傅啊，不行，这种枪难度很高，我一个人做不来。他说你不要犟，如果你不懂我得教你的。
5: 枪就是屋檐边起翘的脚，江南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轻盈劲儿，那种欲飞又止的味道，全在这翘角的弧度和起翘里。行话说水呛发呛，嫩呛发呛，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上全是手上功夫。小呛按579，大呛按7911，这些口诀控制着弧度和比例，差一分就没了那个神韵。师傅教得仔细，薛林根学得认真，蹲在工地上一遍遍算角度，一块砖一块砖的拼，反复调整构件之间的咬合。等4条呛全部做完，他站在底下看，忽然觉得不一样了，那不是完成任务，是做成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4: 只要自己认真肯学，师傅肯教，这种难度很大，但是还能够把它做下来，做了一种作品呢，有感觉就不一样，很高兴，这个作品我自己做的自豪感。
5: 第二年往师园大修，这一次不用师傅催了，他一个人拿下了射鸭郎的嫩呛发呛，严格遵循原来的规制，精准还原了香山帮轻盈精巧的老味道。直到今天，那个呛脚还在往师园的水边翘着。
4: 每一次到往师园去，射鸭郎那边我必须的看一看。那个时候72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住下来的。
5: 1979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中美刚建交，文化交流跟着热起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建一座中式庭院明轩，这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薛林根因为砖系手艺出色，被选入工程团队，负责入口处砖系跃动门和上面的字牌。跃动门就是那个圆圆的特别上镜的门洞，是整个明轩的脸面。团队里有一位老匠人叫陈庆良，是父亲薛福新专门请来坐镇做技术指导的。老匠人的一句话，薛林根记了一辈子。
4: 说林根，我们做砖系的你要注意啊。他说两块砖的拼缝，这种缝啊是用油灰白的青砖白缝啊。他说那条缝不能超过一条棉纱线，一条棉纱线就是我们讲就是1毫米。
5: 1毫米，在今天这个精度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全靠手工、靠眼睛、靠经验的年代，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薛林根和工友们一块砖一块砖的磨，一条缝一条缝的叫，他们做到了。明轩落成后轰动了中美两边，美国人没见过这样的庭院，8丈大的地方，曲径回廊，露窗夹山，一步一景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4: 当时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呢，轰动国外，轰动我们国内也轰动。
5: 1993年，薛林根又出去了，这一次是日本长崎建凑公园，他带了3个年轻人，4个人组成专家组，到了现场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日方的主体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模板拆下来，墙面光滑的像镜子，不用粉刷，白涂料一刷就行。薄封板飞砖全部一条线，工整的吓人。薛林根不服气了， 他跟同去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都说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做要比他做得更好。这不是嘴硬，是香山帮匠人的那口气。他们还真做到了，项目拿了日本的金熊奖，但中间也闹了个插曲。他们带过去一块3米多高的胡石峰，是从苏州挑了好久的，立起来效果极好，亭亭玉立。结果日方专家来了一看，摇头，不行，日本地震多，你这石头不安全，埋下去1米。薛林根急了，你们没看过苏州园林吗？这个峰是个景点。没用，规矩就是规矩，好好一座孤峰矮了大半截，
4: 这没办法，我们只要把它摘下来埋下去，非常可惜的。当时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经验。
5: 从1980年开始，薛林根陆续收了12个徒弟。2018年，继父亲薛福新之后，薛林根成为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这份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走上高校讲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传统营造技艺。他编写教材，录制纪录片，建立木作研究室，甚至利用数控技术对文物木构件进行修复。他说，传承不是照搬，是要让老手艺活在新时间里。2025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球妇女峰会，薛林根和儿子薛东联手打造的苏园亮相了，和46年前落成的明轩属于一样的室内屋顶花园，但这一次又不一样了。
4: 传承里面就是还要创新啊！每个明轩呢，父亲负责剧作，我是实操。这次我们北京呢，是我儿子设计，我是负责施工现场，是里面好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5: 从被誉为当代蒯翔的父亲薛福新，到薛林根自己，再到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现任太湖古建设计院院长的儿子薛东，祖孙三代就这么接力过来了。现在机器也能雕砖，又快又省力，但薛林根看着那些机器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对劲。
4: 机器雕出来当然是快，效率高，但是它的工艺要求达不到，你做出来的东西千变都是一律。你超过1公分的砖雕可以用机器雕，但是机器雕了以后必须你用手工，还要重新再雕，因为有些地方要挖进去，有些地方要勾出来，有些地方还要镂空的，机器没法操作的，必须还是手工操作。
5: 古稀之年的薛林根仍在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与

0: 到北京，一把瓦刀60年。薛灵根在砖瓦间划出的那道弧线还在往远处走。一个匠人认认真真做了一辈子活，把活做到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能看到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几年，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力量，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在中国最北省份黑龙江，这里的生态版图上有着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黑龙江作为生态大省建好建强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展现。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
3: 在东北亚候鸟迁徙的漫长航线上，星海湖犹如一座宁静的国际机场。每当春季到来，这里便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成千上万天仙的身影之间，有一对护鸟师徒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的中转站。
4: 师傅，快看那个眉头公主，那个巢上巢了，来
5: 来，我瞅瞅。哎，真是啊，哈，真是那个眉头公主 S66， 这担心好多天了，今天终于上槽了，终于回来了。
3: 刘化金师徒俩是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像往常一样，他们这次巡护到潮区后，终于见到了最牵挂的身影，连续8年往返星海湖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
5: 你看，比原先推迟挺长时间呢。你看，哎，一雄一雌都在了。现在
3: 星海湖古称梅驼湖，师徒俩为这只编号 S66 的东方白鹳取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名字。去年，梅驼公主曾在此筑巢安家，哺育新生命。这个春天，师徒俩每天总要往潮区走上好几遍，望眼欲穿，盼她归来。星海湖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的关键驿站。每年春季，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北飞，在此停歇补给，最终前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为守护这条跨越半球的生命航线，刘化金和徒弟刘雨林每天要在湖泽间行走上百公里。30多米高的监测塔，塔身狭窄，塔顶峰极，却是俯瞰这片水域精准记录候鸟动态的唯一窗口。
6: 这么高的塔，然后风这么大，这么陡，你每次登塔不害怕吗？
7: 刚开始登前的确害怕，
8: 为了监测嘛，这点小困难一点克服，必须得登塔，因为视野好啊。你要在平地上，很多鸟都看不到。
7: 像大家对我们印象可能是挨个地方走，看看鸟，看看景色，可能大家都是不太了解。那我们呢，还主要是，负责这些观测上的鸟的疫病之类的。像春秋长季呢，我们都可以采集一些野生动物的粪便，还有一些血液样本，都送到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专业的检测机构。
3: 守护不仅是陪伴，更是科学而细致的照看。湖泽上这处鸟巢的主人被师徒俩叫做47号，每次巡查都要细心加固。去年7月，一只东方白鹳幼鸟从巢中坠落，翅膀受伤，师徒俩细心照料了它47天，放飞时还特意为它办了一场欢送会。 今年

0: 他们也一直在等待47号归来。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刘化金，
1: 现在这道就是野生动物走的道
2: 啊，
1: 这宽度，这动物还不小，
2: 哎呦，这道太难走了，哎呀，我好像踩到那个坑里了，一下就绊倒了。
1: 这都进湿地是不是身有体弱？
2: 哎呀，
1: 慢点，着急，
2: 都湿了。刚才出发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你，我说为什么给我们手里每个人配发一个棍儿、它起到什么作用？
1: 一个防止啥？如果假设我们在野外就突然跌倒了，或跌进那个地裂子里头，或者是包括那个、那个射鼠洞里头的时候
2: 啊，
1: 如果你要不支撑，你的腿前倾，刷一下瞬间人掉，你把你腿一下就瘸折了。
0: 30年来，师徒俩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脚印早已无法计数。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守护与承诺，他们累计搭建起1855个东方白鹳人工巢，成功救护327只野生动物。
1: 鸟类是没有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的。作为我们星海湖来说呢，为全球的候鸟保护做出贡献，作为星海湖的一个保护区的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3: 这是我那个30多年看到的鸟类比较多的一年，看到你都独当一面了。我感觉我这30多年也感觉非常值了。
0: 这个春天，有人结伴穿越湿地湖泊，用脚步丈量责任；有人则要与茫茫林海相伴，用坚守为青山筑起生态屏障。每年的春防季，王刘洋夫妻俩要在大山深处坚守近100天。收拾完行李，带着家人的思念，他们回到了森林里另一个熟悉的家。
4: 上面都是铁的，下面是镂空的。
0: 王刘洋爬得很快，12年瞭望生涯里，他上下这座塔近1000次。
5: 现在腿有点发软，
6: 刚爬，头一次爬，肯定都这样。
0: 作为黑龙江省瞻河林业局的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员，这些操作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说话间，王刘洋已经开始了工作。每一个烟点，每一次上报，都关联着整片林区的安危，所以他一刻也等不得。
6: 东南西北4个角，一边有一个，然后比如说那个角度，有一次烟点，然后你用它测量多少度，再用望远镜去观察，判断它都有多少公里，跟植物汇报。
0: 王刘洋和妻子徐盼每天都要交替上塔，保证始终有人观测。而且为了不分心，他们也不会带任何能够打发时间的东西。方寸之间的塔台上，陪伴他们的只有一张地图、一台对讲机以及数不清的日夜。记者算了一笔账，这10几年他们在塔上生活了6年多。被问到平时还有什么困难，王刘洋却难得露出来笑容。
6: 你有馋的时候，那想的可多了。
7: 来一份锅包肉了，那时候，哎，这那咱说这哈喇子马上就滴到地下了。
0: 目前，黑龙江省在森林防火领域有12颗卫星、22架飞机和各种大数据支撑的立体监测网络，但为了万无一失，还是离不开这些瞭望员的坚守。在信息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职业。
7: 我小时候就在这长大的，一方面是受我母亲从小感染熏陶，再一个对这片林子、这片大山有一种特殊感情。
0: 这座瞭望塔以王刘洋的母亲朱彩琴命名，她曾在这座塔上工作10年，准确接转信息10万条。现在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超2000万公顷，平均每个瞭望塔要覆盖1.5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2100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全省瞭望塔的数量恰好是1314座。王刘洋说，这份职业的坚守就象征着他一生一世的职责，
7: 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能更好的看到这片绿水青山，能够享受到这片绿水青山。
0: 从星海湖畔1855个人工鸟巢到1314座瞭望塔组成的生态屏障，这儿的人们用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中国智慧。当东方白鹳的翅膀掠过界江，当松涛声穿越国界，这片黑土地上的生态守护正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写下生动注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在春天的故事里永续传承。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朔给出了别样的答卷。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 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
10: 34床呼叫。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朔和夜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13: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14: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10: 检查前，王朔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13: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14: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10: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朔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13: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一个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一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10: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地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朔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13: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最后一站。
10: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朔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朔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朔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13: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3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10: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朔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2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13: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一声谢谢， 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就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14: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10: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15: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欣喜。
10: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3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13: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了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10: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13: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10: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13: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青岛即墨，弹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弹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玩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弹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弹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蛋雕是在飞禽类蛋壳上刻琢成画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融合了绘画与雕刻，以浮雕、阴雕、阳雕、透雕、镂空等雕刻手法体现出了各种精美的图案。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
2: 你能想象吗？现在能在蛋壳上刻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手艺人，竟然是小时候在刻珠上练的童子功。说起这事儿，谢宜栓自己先笑了。

0: 刻粉笔刻桌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口文，当时就流行刻这个枣字，我是我们班刻枣字刻的最好的一个。
1: 别人刻枣是为了励志，而他刻枣纯粹是因为手痒，刻得最好，全班第一。老师当年要是知道啊，这双手将来要在蛋壳上刻出大千世界，怕是也得竖个大拇指。走进位于青岛即墨区的即墨文化产业园，一排排精致的蛋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材质从常见的鸡蛋、鸭蛋到体型硕大的鸵鸟蛋，种类丰富，琳琅满目。在众多传统题材的蛋雕作品中，几组造型新潮、风格活泼的作品尤为吸人眼球，正是当下最火的潮玩 IP 拉布布和星星人系列。传统蛋雕遇上现代潮流，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瞬间潮了起来。
2: 当时就想能不能和我们传统元素啊，或者是蛋雕啊等等的相结合，就尝试了做了这两个。小朋友过来看到我们这里有拉布布还有星星人的个展示，都是非常惊讶，哇，这上面也可以做这个题材，都是很震惊，就会拽着家长过来，我要买一个。
1: 今年37岁的谢怡栓看上去沉稳而专注，可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蛋雕这项精巧又脆弱的手艺已经相伴将近30年。对雕刻的热爱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岁月，成为刻在骨子里的追求。这份热爱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家庭的熏陶与传承。谢怡栓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雕刻手艺人，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下，他自幼便对笔墨丹青、刀凿雕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真正让他和蛋雕结下不解之缘的，竟是儿时一句天真烂漫的玩笑话。
2: 我的爷爷看我在院子里玩沙子的时候问我，你长大以后要挑重蛋还是挑轻蛋？我说我什么蛋也不挑，我要挑鸡蛋。从小可能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10岁开始跟他们学习在蛋壳上进行雕刻。最开始呢，我雕刻的是12生肖系列，因为我是属蛇的嘛，就刻了一个自己的生肖。从那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一直延续，一直坚持到现在。
1: 蛋雕素来有着刀尖上的艺术之称，每一件成品都来之不易。一件完整的蛋雕作品要经过底部打孔、抽空蛋液、绘制草稿、刻刀篆刻、精致打磨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一枚普通鸡蛋壳的平均厚度仅有0.3毫米，每下一刀都如同在悬崖边行走，在钢丝上舞蹈，力度稍重，角度稍偏，蛋壳便会瞬间碎裂。
2: 比如说这个底部开孔啊，这一块当时也没有电动工具啊什么的，这些就是用刻刀在底部不断的画圈画圈啊，有的时候控制不好力度，控制不好大小，就容易捏碎啊，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画面一个作品就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1: 经过无数日夜的打磨与无数次失败的沉淀，谢怡栓终于融会贯通，熟练掌握了浮雕、彩绘、镶嵌、镂空等多种蛋雕的核心技巧。如今他的工作台旁摆放着上百种精细入微的雕刻工具，大到鸵鸟蛋，小到鹌鹑蛋，无论蛋壳大小他都能从容创作。再微小的蛋壳经过他的精心构思与雕琢，都能呈现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图案。
2: 你像这个是在海螺上进行雕刻，最小的这个鹌鹑蛋雕刻的作品上面有3个图案，一个是东方仕女的形象，一个是西方人物头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人背着一把宝剑啊，仗剑走天涯的一个形象。这个年轻人就代表着我自己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
1: 随着技艺日渐精湛，谢怡栓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出工作室，参加各类高水平的蛋雕与工艺美术赛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蛋雕艺术的魅力。
2: 你像这个是我当时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获得银奖的一组作品的其中一个，那这个就是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个设计大概就用了1周的时间啊，要结合着这个蛋壳自身的这个颜色和它这个题材相呼应去创作，整个完成大概花了将近20天的时间。
1: 灵感从何而来？谢怡栓说，他感觉艺术是包罗万象、融会古今、贯穿中西的。那件叫《沁园春雪》的作品是用鸵鸟蛋壳雕刻加填彩填色做的台灯，外观是一个 C 型，象征着中国 China 的首字母，代表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美好寓意。从起稿设计到最终完成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而上面那列书法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刻完一列，刻一会儿手就累得不行，得休息一会儿。
2: 要有很好的一个书法功底，当时为了练这个书法也是练了很长的时间，需要一笔一画的给写在上面，然后再进行雕刻，雕刻完了以后再上颜色。
1: 在谢怡栓的手中，每一枚蛋壳都拥

0: 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故事。他不仅将传统的书法、绘画融入蛋雕，还将贝壳也纳入了创作范畴。他在最古老的钱币贝币上面雕刻了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做成了包挂手机坠，让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走进日常生活。这些年，谢一栓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忱，坚持创作，累计完成的蛋雕作品早已超过1000件，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精进。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既要坚守传统根脉，更要不断创新突破，让小小蛋壳承载更厚重的文化，更鲜活的时代气息。近几年，谢一栓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作品创新之中，把青岛即墨的本土文化元素一点点刻进了方寸蛋壳之中。
1: 包括文旅系列的，我们有偶遇青岛啊、青岛实景、即墨大佛，有这个和非遗相结合的一个系列。兔年的时候，我刻了一个系列，就是在兔兔在青岛这样一个名字，生肖兔子的形象，然后手里拿着各项我们青岛当地的一些非遗产品来进行的一个展示，有手里拿着卡子的，有拿着葫芦的，有拿着蛋雕的，有拿着老酒的，拿着鸟笼的等等的。
0: 一门传统手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匠心坚守，更在于代代传承。深知传承意义的谢一栓始终致力于让蛋雕技艺走出工作室，走进更多人。这些年，他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走进校园开展非遗普及教学，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1: 这个就是我们做研学的时候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雕刻的。平时呢，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些研学体验活动。
0: 他一年接待2000-3000名学生，让无数孩子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刀尖上的艺术之美。这项流传许久的老手艺，也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好奇与尝试中不断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他眼中，传统工艺不能固步自封，更要紧跟时代步伐，借助新的技术与形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未来，他计划让蛋雕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为这门古老技艺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准备把这些传统工艺和科技更好的结合起来，从传播方面也是可以和数字相结合，比如说线上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展示，让这门技艺更好的推向社会，推向大众。
0: 从课桌上刻枣字的小小刻痕，到方寸蛋壳间的万千气象，从传统雕刻的坚守，到潮玩 IP 与数字科技的创新融合，谢一栓以刀为笔，以蛋为纸，用热爱与坚守，让古老的蛋雕艺术既守住了传统韵味，又拥抱时代潮流，真正让蛋雕潮起来、火起来、传下去。在他的刀下，蛋壳虽薄，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量，更盛放着一名手艺人对艺术永不褪色的追求与赤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

0: 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 和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惠及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 7.37 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肺癌防治要点。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三埋五气与肺癌的关系。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肺癌是威胁着现代人健康的一种恶性肿瘤，肺癌的发病率近年来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给每一位患病的患者和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怎样才能早期发现肺癌？如何有效的早期筛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防治资深专家支修义教授为您全面解析肺癌的防治。
2: 其实咱们现在的这个诊查的这个手段是相当的全面了，
3: 对，
2: 可以说包括物理、生化各个方面全都有。
3: 目前中国的在肺癌方面的诊断治疗方面跟国外没有什么区别，
2: 没有什么区别
3: 啊。国外有，咱们家都有，
2: 都有，
3: 嗯，甚至有些国外没有的，
2: 咱们也有，
3: 咱们也有啊。中医药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特色。
2: 对，
3: 其实呢，我们诊断一个疾病啊，国家卫生部在去年年底也推出了中国自己的肺癌诊疗规范，而在以前我们都是用美国的什么中国版、美国 NCCN、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啊，括弧中国版啊，欧洲啊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诊疗指南啊，中国专家共识。那这样的确实事实，我们知道中国的医疗资源不一样，中国自己内部的一些医疗水平也不一样。
2: 对，
3: 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贫困地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次国家专门出行了。出版了，发行了，这是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括弧2011年版，我们今年就要把这些诊断治疗的规范和流程，告诉我们所有医疗机构，所有跟肺癌相关的医生，我也是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所以我们同时还希望把这些常识和这些规范，通过网站也好，通过宣传也好，告诉给社会，告诉给百姓，就是你得了肺癌必须要做哪些检查，你不能随意性。
2: 对，
3: 我想检查什么就查什么，不行。
2: 嗯
3: 啊，就针对一个疾病，你只要锁定这个疾病，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必须检查。所以这一点如果你不告诉给病人啊，才容易产生医疗纠纷。他以为给你产生啊，你为了挣钱给我多做一个 CT， 你为了挣钱给我查了个气管镜，其实不是这样。
2: 对
3: 啊，所以这种科普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你只有把这些常规流程规范告诉给病人啊，达成双方的一共识理解，那就没有更多的医患矛盾了。
2: 对对对。
3: 那反过来，我们目前中国，医政部门、医保部门把肺癌的常规的分体检查、常规的治疗都是纳入医保报销的。
2: 嗯，
3: 你只要有了这个所谓的基本的医疗保险，这些是不用你花的。
2: 对对对。
3: 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百姓呢，在得了肺癌以后，第一上网查一查。你先了解肺癌是一什么病，如果诊断肺癌需要哪些手段，如果说要想做治疗，治疗前要做哪些检查，同时你也了解一下目前肺癌的治疗还有哪些的技术手段有进步，你了解以后再去看病，我想就跟你买东西似的，
2: 是，
3: 我要买套房子，你不看看这房子图纸，你不能就忙完了全交给大夫了，然后你还不懂，
2: 对，
3: 还不问，等一有问题开始你就跟医生去吵架，那这一点也不对。
2: 是，
3: 所以一方面强调我要求我们的医生要进行患者教育，另外一方面我也建议我们的患者家属呢，得了什么病了解这些病的科普常识现在信息时代网络很发达，敲上一个肺癌就能出来很多信息。
2: 对
3: 现在我也出了一本专门的肺癌的科普书再敲上支修医的名字，再敲肺癌，好多常识全在里面。
2: 对，
3: 所以你看一看，对，我想对你肯定
2: 是
3: 会有帮助的。在你跟医生的沟通过程中，也有更好的一个内容基础。
2: 是，所以刚才这个支教授说的非常好，就这些规范的建立，对这个减轻，这些患者这个提前诊测或者说就医的这种盲目性是非常的必要的。
3: 对，
2: 嗯，那么咱们刚才谈到这个肺癌的防治啊和提前诊查，那么刚才咱们节目之前也提前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说肺癌虽然这个危害性很大，但是它是目前就是说做在所有的这个癌症这个当中是病因最明确的一种疾病，一种癌症。那么有关它的这个病因，还是请这个支教授详细的谈一谈，就究竟怎么回事就得上这个肺癌了啊？
3: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肺癌作为一种慢性生活方式疾病，既然是慢性生活方式疾病，
2: 就跟糖尿病什么差不多了，
3: 对啊，那就一些要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去除和远离我们的明确的致癌因素啊，然后再通过早期发现科学治疗，使之成为一个慢性的带癌生存的疾病，带癌生活的疾病和以癌共舞的一些病人人群，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还希望能够远离肺癌。
2: 是，
3: 那现在要讲的肺癌的病因啊，我们通常用概括用一个吸烟加硫化导致中国的肺癌高发。
2: 嗯，
3: 那吸烟呢，目前中国有3.5亿烟民，
2: 是
3: 啊，7.4亿被动吸烟人群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吸烟人群如果不降低的话，啊，中国的肺癌肯定会在未来的20年、30年乃至50年都是个上升的趋势。
2: 是
3: 啊，所以我们也这方面一直在呼吁政府怎么能加大控烟的投入啊，和控烟的立法，希望是在未来的10年、20年或者30年使我们吸烟人群有所下降啊。另外通过立法让烟民不要在室内吸烟，不要当着妇女儿童吸烟，不要在工作场所吸烟啊，这些都伴随着立法的这种措施的出台啊，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啊。从欧洲的、从美国、从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立法是至关重要的。在公共场所啊，包括候机楼啊，包括餐厅啊，包括所有的夜总会这方面，像现在台湾和香港做的都很好，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政府啊加大这方面立法。这是第一，就吸烟和被动吸烟。再补充一点，烟草中有4000多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69种致癌物质，它是通过漫长的时间啊，对我们支气管黏膜产生损害，啊，20年、30年，这取决你的吸烟的量，啊，和吸烟的品种，然后呢，到了30-40年的时候，烟龄越大，每天吸烟的支数越多，你得肺癌的几率就越高，啊，这点是肯定的。
2: 对，
3: 但反过来，肺癌跟吸烟的关系不像 SARS， 啊，传染病，
2: 对，
3: 它是有一个慢性滞后的过程，所以年轻的烟民就认为现在啊癌症啊，心脑血管疾病离我还远着呢，他就抽，等抽到一定程度开始上瘾了，尼古丁依赖了啊，就成为真正的上了瘾的一个烟民的话，
2: 烟民
3: 你就开始每天都要吸，
2: 嗯
3: 啊，吸到一定程度啊，超过一个安全戒度的时候，你就成为了病人啊。所以我想这吸烟跟肺癌的关系啊是无疑质疑的啊，也不去争吵。至于烟草公司说我低焦油啊、过滤嘴啊都能够降低对健康的危害，那都是谎言啊，没有100%的啊烟草暴露的安全界限，只要吸烟二手烟都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那这是吸烟啊，这是硫化
2: 啊。
3: 第一，
4: 肺癌防治任重道远，知修义教授与您共同努力，扼住肺癌发病的魔鬼之手。
2: 刚才谈到这个吸烟哈，咱们再聊一聊，可能有些这个烟民啊，可能刚才您谈到这些年轻人，当然也有些中老年人，他说我这个抽了一辈子烟了，也没有得过什么这没有这些严重这些肺病啊，对吧？那么他可能是在这方面是很少就是会给自己一个提醒的。那么有关这个人群，您是不是还要着重的跟他们强调一下，就是他们在哪些思维上出现了错误？
3: 没有，我们社会上也老流传某某谁谁谁又抽烟又喝酒，
2: 对，没事儿
3: 然后说没事儿，
2: 对
3: 啊，但是看来那是他个别一个人。啊，就是从人群的数字调查来看，整个吸烟人群得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不吸烟的人群，啊，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的烟民：第一，有了症状要及时就诊；第二，没有症状，说我不吸烟就是戒不了，啊，少抽的同时，每年要有一个健康体检的一个意识。如果你是烟民，那你就不要去慌做胸透和胸片了，你一定要做 胸部的螺旋 CT 扫描，
2: 螺旋 CT 扫描，
3: 这样的可以早发现啊疾病。所以我想针对我们的烟民啊，
2: 嗯、
3: 第一个提醒要有健康意识，
2: 嗯、
3: 要重视健康体检、
2: 嗯。
3: 那第二个提醒、
2: 嗯，
3: 我们还有一个功德意识，
2: 嗯、
3: 啊，你抽烟，你不管你用什么理由、
2: 嗯、
3: 啊，说抽烟有这好处啊，什么交友啊，情绪好啊，
2: 嗯、
3: 思考问题敏捷啊，都没关系、
2: 嗯，
3: 啊，那都是您的借口。
2: 嗯，
3: 但你不要让别人遭受二手烟的暴露。
2: 是、嗯，
3: 所以你不要在室内吸烟。
2: 嗯，
3: 啊。不要当着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吸烟、
2: 嗯、
3: 啊，这点我认为也非常重要。
2: 嗯，
3: 那第三有一点我想给个建议，
2: 嗯，
3: 我也意识到了、
2: 嗯、
3: 我都戒不了，
2: 嗯，哎，控制不住，对
3: 啊，所以我们说了、嗯、纯靠自己烟民自己就自己戒烟的、
2: 嗯、
3: 成功率只有3%。
2: 哦，
3: 啊，所以我希望你到戒烟门诊找医生帮助你戒烟、
2: 嗯、
3: 找医生帮助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戒烟计划、
2: 嗯、
3: 什么时候开始戒、
2: 嗯、
3: 啊，要广而告之，戒烟过程中有什么副作用的时候跟医生去说、
2: 嗯、
3: 医生会根据你的吸烟量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给你制定是单纯的戒烟方法、
2: 嗯、
3: 还是说戒烟加戒烟药物、
2: 嗯、
3: 啊，第三个两个戒三这个戒药物相结合啊，都会给你出一个个人处方、
2: 嗯、
3: 那第四，你在戒烟以后啊，我们的戒烟医生也会定期跟踪随访你，
2: 对，
3: 定期的给你提示啊，鼓励啊，帮助啊，让你帮助你成功戒烟、
2: 嗯、
3: 啊，所以我认为烟民的这个四个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所以它看起来也不是很简单，就是说我想戒就能戒成的。
3: 它吸烟它是个尼古丁依赖性疾病。
2: 对，
3: 如果你对尼古丁依赖了，
2: 嗯，
3: 你要想自己戒烟、
2: 嗯、
3: 就有一定难度，所以呢一定要在医生帮助下、
2: 嗯、
3: 让你成功戒烟。
2: 对，就首先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认识到这个吸烟的危害性，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你想靠自己是不行的，还得去看大夫给你做一个就个体化的一个计划。
3: 对
2: 啊，治疗
3: 有些夫人们啊、
2: 嗯、
3: 夫妻、
2: 嗯、
3: 然后就什么啊，你惧于爱人的压力啊、
2: 嗯、
3: 戒烟都成功不了，
2: 没戏。
3: 你一定要转化为你自己主观意识。
2: 嗯，
3: 你还没有单位人家让我抽烟嫌烦我，
2: 嗯嗯嗯、
3: 啊，这回家以后夫人也老责怪我，
2: 嗯嗯、
3: 啊，孩子也说我。
2: 对，
3: 哎，我也认识到健康啊、
2: 嗯、
3: 我的重要性了，
2: 嗯，
3: 又能了解一些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2: 嗯，
3: 我真想戒烟，
2: 嗯，
3: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2: 嗯，
3: 否则都是临时性的，
2: 是
3: 啊，上午戒了，下午复吸，这个礼拜戒了，下礼拜复吸，
2: 对
3: 啊，这个月、
2: 嗯、
3: 下半年、
2: 嗯、
3: 都很容易就复吸，
2: 嗯、
3: 所以。
2: 对对对

0: 其实无形当中也给这个广大这个患者有一种间接的一种认识上的一种引导。
1: 所以这个控烟有两个，有几个难点呀，这也包括一个，就是我们的榜样人群，吸烟率太高，我们中国的男性吸烟率啊，男医生吸烟率
0: 男
1: 超过
0: 性
1: 百分之五十，
0: 是，
1: 男教师吸烟率超过百分之五十，男的公务员吸烟率超过60%，这些都是榜样人群。如果你立了法，公务员带头抽烟，在公共场所抽烟，那你执法力度肯定下不去。
0: 对，
1: 你作为来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者，然后也在公共场所抽烟，那孩子们认为老师都抽烟，那认为抽烟至少不是个坏毛病，是吧？如果说我现在不让抽烟，我年龄小，那我18岁我也抽烟，所以现在就是所谓的中小学生抽烟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大学生都或者18岁了，所以也很普遍，这都是跟教师吸烟有很重要的关系。那还有重要就是医生，你们老说吸烟有害健康，吸烟跟肺癌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有关，你们还抽？所以这个三个榜样人群的吸烟，确确实实是中国控烟的一个三大障碍。我们其实这几年通过中华医学会，通过我们的国务院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行政体系，还有国家教委，都向这三个人群发出了倡议和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吸烟是你的权利，你也有是你自己的习惯，别人确实影响不了你，但你影响别人。所以我们认为这三个榜样人群要事先做好，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特别是女性的公民，对吸烟，对丈夫吸烟，对男同事吸烟习以为常，
0: 很多家
1: 不去站出来反对，也不去说不，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也呼吁，我们这个烟民不要在室内吸烟的同时，也让我们遭受20元暴露的人群要敢于对吸烟者说不，对你的老公说，请你到外面抽烟，对你的同事说，请你去外面抽烟，只要在室内就跟你说不，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方面也有统计，中国男性，遭受20元的暴露，超过了50%。就是你抽烟，我也虽然我不抽，我也不劝阻你，认为这是一个大家的习惯，怎么能那么破坏呢？你越不说，他越抽。
0: 对，
1: 女性呢，被动吸烟能到70%，为什么呢？甚至有些女性在她的老公出差呀、什么出国呀、外出的时候，打理行装的时候，还根据她吸烟习惯把烟还给打到包里，
0: 准备
1: 还提醒你啊，别忘了抽烟啊，
0: 少抽
1: 别
0: 一
1: 忘了
0: 点。
1: 给同志们敬敬烟呀、啊。哎，她根本不是让她少抽，所以我们中国的20元的暴露人群，也跟我们整个的社会习俗礼仪的一些习惯有关系。
0: 也有很
1: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遭受20元暴露的人要敢于对烟民说不，请你到室外去吸烟。
0: 我觉得这个规劝是相当的好。那
1: 对。
0: 么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吸烟这一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层原因就是环境因素了。那么有关这个方面，您也着重的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有句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现在这个大气环境真是让人难以预料会怎么样给人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对呀，刚才我说吸烟加六化啊，一个是吸烟，第二老龄化，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种环境环境带来的变化，那它取决于什么呢？一是我们的城市工业化，城市现代化，还有农村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环境污染、
0: 环境污染、
1: 空气污染、汽车尾气锅炉油烟、厨房油烟很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肺癌是一种被气出来的疾病。这个气就包括大气，
0: 对，
1: 大气又包括空气，城市包括汽车尾气，还有我们各种建筑工地包括沙尘对我们呼吸道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还有小环境污染，室内的二手烟、三手烟，我们中国的饮食很好吃，但我们的烹调方式很不健康，
0: 油多，
1: 哎，烹调煎呀、炸呀、烤啊，随着燃具煤气，还有我们的食用油和我们的烹调方式，都产出大量的有害气体，长时间跟烟草一样，过了10年、20年、30年，就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还有我们厨房装修，房屋装修，大理石啊，这个漆呀、那个
0: 放
1: 涂料啊，
0: 甲醛，
1: 甲醛、氡都有，都是致癌物质，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重视这种空气、尾气和这种厨房油。

0: 油烟气、房屋装修这方面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的污染啊，这个统称为被气出来的疾病。
1: 被
0: 那当然还有我们百姓说的生气的气啊，这就是所谓的
1: 心理因素、
0: 癌症性格啊，心理因素。特别遇到啊事业、婚姻、家庭不高兴的时候，那抽闷烟、喝闷酒，更是麻烦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啊加大对空气的治理。啊，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啊，改善这个就业的环境，加强职业保护，啊，但是呢，那都是政府行为。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啊，远离烟草，啊，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是吧？拒绝二手烟。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厨房啊，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啊，很多方法啊，都能让我们去能够让我们的肺更清新啊，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工业革命兴起所带来的烟雾、汽车尾气，特别是毫无节制的烟草消费，使得肺癌成为人类自己制造的第一位肿瘤杀手。知秋义教授提示，我们每个人要从自己做起，从我们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控制烟草，保护环境，减少尾气的排放，这样才能够为肺癌的防治提供真正有益的帮助。
1: 其实咱们对这个肺癌它的这些原因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以后，基本上对怎么预防它也就大概就了解了哈。但是究竟比如说我们应该如何做到，怎么来提前的去加以预防，这方面的这些意识可能大家还不是很够啊。有关这个方面您再补充的再详细的谈一谈。
0: 那好，就我们就结合着吸烟加烈化这个词儿套进去。那烟草那肯定要拒绝烟草。烟民，我们要有一个戒烟计划，然后二手烟的烟那个这个群众和民众，要敢于对烟民说不字，啊，这一点就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措施。那另外一方面，你只要是中老年人，你生活在刚才我说了现代化的都市、工业化的城市，啊，城郊现代化的一些农村都一样，只要你周围有这种工业的一些因素影响我们的空气质量的时候，你就应该结合这几个因素啊，去怎么去找到相应的预防措施啊，根据不同的人群。烟草嘛，肯定是我们也希望烟民呢尽量能够有一个戒烟的计划，在医生的帮助下能成功戒烟。即使不行，也不要到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家庭啊，和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私家车里面也不要去吸烟，让你的家人、同事、朋友遭受二选的暴露。那另外，在我们装修房屋的时候，要选择那种绿色的装修材料，在入住之前，请那个环保部门检测一下，
1: 测量一下
0: 啊，别装完就进去啊，这本身也是。
1: 对，包括有些这个大型的这个饭店，刚装修完了，别急着就去吃。
0: 对呀，因为呢，你想想，你毕竟在家庭的睡觉时间，你算至少8个小时。
1: 对
0: 啊，你在外面还可以，你说那是污染地区，我不去。什么那有工地，我远绕着走。啊，那边是沙尘暴，我戴上口罩。
1: 对，
0: 你在家睡觉总不能这样吧？
1: 对，
0: 所以自己家里的小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想从预防角度来谈到这些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没讲治疗。目前有很好的治疗手段，对早期肺癌是非常效果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强调一个早期发现。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早期肺癌，通过目前我们的外科手术、微创的外科手术。和微创的物理靶向治疗手段，都能够让你不会因为癌症而死亡。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也认为这些高危人群，这种易感人群，要重视健康体检。而现在的健康体检一定要做胸部 CT，而不是做和胸透、做胸片啊。所以我们也强调这种高危人群啊，要参与肺癌的筛查项目。即使没有这个项目在这个地区，你也应该每年做一次胸部 CT，都有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
1: 对，我觉得这个支教授整个的这个总结是非常全面的。那么其实世界上每3个烟民当中现在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0: 中国人。
1: 所以说这个相当严峻啊。那么刚才咱们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有关肺癌的这个治疗现在也是有所突破。那么不像过去那样，就是说它这个治疗率是比较低的哈。那么有关这个方面呢，我们将在下期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着重的谈一谈。好，今天这个非常感谢啊。支教授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和我们做一期有关这个肺癌的早期诊断和预防的

0: 这个节目啊，非常感谢您。那么同时也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啊，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及时跟我们交流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好，再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胃癌的防治。胃癌在全世界都属于高发的一类肿瘤，在东亚地区的发病呢相对来说要集中一些，中国、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呢都是胃癌的发病率比较高的国家，其中中国的发病率约占全世界发病率的40%，平均呢一年大约有40万左右的新发患者。胃癌为什么如此高发？它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着怎样的关系？早期我们怎么样发现和诊断胃癌？

0: 胃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张小田大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您共同关注胃癌的防治。张小田，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兼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科教研室常务副主任、国际合作部副主任，致力于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个体化药物治疗与综合治疗，特别是进展期胃癌的综合治疗和恶性肿瘤的营养支持治疗，擅长消化系统肿瘤诊断及内科综合肿瘤治疗、胃镜治疗等。今天咱们关注的是胃癌，就像我们刚才的开场白所说的，这个胃癌的发病率在咱们中国来说占到全球的40%，有这么多吗？这个数据是比较可信的吗？
1: 这个数据呢其实应该是47%。
0: 哇，
1: 或者对对对，
0: 又上来了。
1: 对的，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本身就大，中国的胃癌的发病率又比较高，那这样的话综合起来，我们中国的整个胃癌的发病人数就会占到全世界胃癌发病人数的47%，也就是说是将近一半的世界的胃癌的病人是在中国。
0: 天哪，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一个现状啊。那为什么在咱们中国这个胃癌的发病率就要有这么高呢？
1: 那么其实胃癌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当然我们说肿瘤都是慢性疾病，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么胃癌呢，其实从发病的机制上来讲，它其中的一类是跟我们慢性胃炎或者说我们的这种一些癌前病变有关的。那么这一类的话可能会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生活方式等等它有它的相关性，当然包括我们东方的饮食结构等等。那么这样可能这是一部分的情况，那么另外一部分情况可能是跟遗传它是有这样的背景相关。那么总体来说还是有一些人种的因素在里边。那么总体来最后整个东亚人群或者亚洲包括俄罗斯或者是一些南美的人群发病率比较高，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最终的人群数还是比较可观的，这个数字
0: 就一下子形成了一个比较吓人的这么一个比例出来啊。最开始我们觉得40，一下47，将近一半了啊，这个是很恐怖的。那我们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这个胃癌和饮食习惯啊，这些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啊。那这个胃癌发病它的男女比例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性呢？
1: 应该来说在医学上来说多数疾病其实是男性发病更多一点，多数的疾病。那么在肿瘤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在胃癌呢应该也是男性比女性的发病率要高。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会看到会更多的关注女性的疾病，那么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胃癌它跟这男性的胃癌有一些发病的特点会有不一样，尤其是在年轻女性当中它的发病的特点和治疗的方法会跟其他的类型不一样，所以可能是这几年我们大家关注的更多一点的原因。
0: 好的，那关于这个女性发病还有治疗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留待在后边治疗的那部分啊再详细的跟大家讲。那我们现在来请您再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胃癌它都在早期会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胃的感觉觉得这是胃炎啊胃病，得了胃病好像是很正常的一种感觉似的。那么在胃癌这种疾病来说它在早期有什么表现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1: 对，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如果我能够早早的知道我的某一个症状在多少年之后会有多大的可能性发展成恶性肿瘤，可能我们会提早的关注它。但是为什么这个疾病这么困难，包括整个肿瘤为什么这么困难，就是它就会像一个特务混在一群好人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特别特意的认定某一个症状一定就是肿瘤相关的，某一个症状一定就是慢性胃病相关的，我们分不出来，所以他们混在一起。 简单的就是说，胃癌它没有特别特异的早期的症状，它跟所有的慢性胃病的症状在初始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0: 啊，完全一样。
1: 对，
0: 哦，
1: 所以医生们会非常关注最近的体重的变化，但实际上如果真的体重发生特别严重的减少啊，
0: 嗯，
1: 或者等等，那这个病可能也不会在很早期了，
0: 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早期的各种身体的不适，它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种信号，不要就是简单的，
0: 嗯，
1: 想当然的认为说这个已经很久了，这不是胃癌特异的，需要去跟医生去沟通。
0: 嗯，对，也就是说当有一些胃部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不能都把它一概的想成是最浅显的一个胃病啊，也不能一下子就想这肯定是又胃癌了，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都不能走极端。最简单的直接的方法就是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它是不是啊，这就涉及到一个胃癌的这个早期发现的问题了。那胃癌我们知道其实不光是胃癌，还有别的一些肿瘤，我们在节目中也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肿瘤，你像什么肺癌啊，还有什么食管癌啊等等，它因为就像您说的，这特务混进好人堆了，它总是很隐匿的，它的发现就成为一个问题了。那胃癌在早期发现方面，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吗？
1: 我们如果谈到早期发现，
0: 嗯，
1: 肯定是希望它很早的时候，
0: 对，
1: 甚至在身体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就能够诊断它，
0: 嗯。
1: 那这样实际上是包括两种人群，第一种是呢，我身体有一点感觉，我就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嗯。
1: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任何身体的不舒服，要跟医生去沟通和交流，
0: 嗯嗯。
1: 那么第二种呢方式呢，就是说，相当于我在身体没有感觉的情况下，
0: 嗯，
1: 我是不是需要更积极的去来去检查和诊断？那么像这在日本和韩国，它是有人群筛查的，相当于它会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群，全部都要去做胃镜的检查。嗯，那这样的话会筛出来一部分早期的胃癌。
0: 嗯，您刚才指的这个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群，就在日本和韩国啊，从别人的国度我们来吸取一些经验，是指哪些条件呢？
1: 嗯，那么比方说我们以日本举例啊，
0: 嗯，
1: 他可能会去抽血做一项检验，以及是做一个上消化道的造影，这两项当中有特殊的发现，他会肯定要求去做胃镜。那么实际上呢，这是特殊检查手段。那么还会包括去填一个问卷，这样它有例如有高有家族史等等。
0: 嗯嗯，
1: 那么像筛选出来的高危人群，它会在年龄超过50岁以上之后，按照国家的要求来去做胃镜的检查，定期检查。
0: 它就等于说常规人群，我有这么一个有点类似逐级筛查的，是这样吧？
1: 对的，它会筛选出来最需要做胃镜筛查的人群。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其实在门诊上也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咨询，
0: 嗯，
1: 说我的爸爸或者是我的家里人有人得胃癌，我需要什么时候开始去做胃镜。
0: 嗯，对，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很重要。
1: 对的，所以就是会看到大家有的人还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家会关注自己的身体，
0: 嗯，
1: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对，那么其实家族史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么在有明确家族史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对一些慢性胃病的治疗，
0: 嗯，
1: 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清除，
0: 嗯，
1: 包括胃镜的筛查，都会更积极一点。
0: 啊，就是咱们来把自己先放在一个有可能发病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咱们早一点去检查啊，那这样的会好得多。那么我们再来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啊，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很多有胃病的患者经常会去做这项检查，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病菌存在。如果有这个病菌存在，那么要去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服药来去控制这个细菌。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和我们的胃部的这种恶性肿瘤胃癌有没有一些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1: 对，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发现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0: 嗯，
1: 然后呢是有两个科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幽门螺杆菌跟疾病的关系，是直接喝了这个细菌的溶液，
0: 嗯，
1: 然后呢再过了一段
0: 时间人为加入细菌，
1: 对对对，去复查胃镜，看到自己有很明显的炎症的表现，这是说的直接的这种像直接的人体实验一样。但是在临床的数据当中观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跟胃癌还有淋巴瘤还有溃疡慢性胃病的发病它是有明确相关性的，
0: 有关系。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是在有些符合指征的病人身上呢，是必须要清除 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定时间的服药，服药之后呢，还需要再隔2个月的时间去复查，确定它是不是。

0: 就是真的清除干净了，
1: 嗯，
0: 然后这样来保证自己的这个楼杆菌的清除的这个成功。
1: 啊，就是这样啊，就是通过您刚才的这个回答，我得到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如果说进入到我们的人体，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炎症的反应啊，那么同时这个细菌的存在是和我们其他一些疾病有相关性的，是这样啊。那我们再说回来啊，如果说我们有了一些炎症，胃部有了一些炎症，比如说经常听到人说胃溃疡，说人没有胃病就不正常了，有胃溃疡或者是慢性胃炎等等，那么这些疾病和我们的胃癌之间，是不是我们也能画一个就是前后早晚这样的这么一个区分呢？
0: 嗯，那么我可能大家还会记得我们在节目初始的时候说，我们的发病率比较高，其中有一类的原因是我们的有一类胃癌的一类疾病是跟慢性胃病相关的。嗯，那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我们的正常的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在这种炎症的修复的过程当中，最后癌变。那么这个就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慢性胃炎、胃溃疡、不典型增生、肠上皮化生、然后到癌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是有这样的发病机制比较明确的。那其实像我们医院还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还有其他的高发的一些这样地区，都是在做这种胃癌的筛查，就会在这种高危的地区、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然后在高危的人群当中去做胃镜去筛查，然后去看清除了螺旋杆菌对它的整个发病率的影响等等，都在做这样的研究。那么也就是提醒大家，在有胃病的时候要去查螺杆菌，然后呢要咨询自己的门诊医生清除的必要、清除的价值、清除的方式，然后以及再复查的这些随诊的安排等等。
1: 这样就是说通过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来把自己的情况啊，就是跟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交流，医生在掌握了这些情况的之后会给你一个方案，一步一步的咱们先来去做哪一步清除某些病菌，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效果，是这样吧？
0: 是的。
1: 那我也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慢性的基础性的胃部的疾病啊，不一定就能够直接导致胃癌，但是呢很有可能最后一点点演变成胃癌，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尽早的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啊，是我们发现一些身体不适一个最好的一个直接的解决的办法，千万不要去人为的让自己走弯路啊。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中国其发病率居各类肿瘤的首位，每年约有近200,000人死于胃癌，几乎接近全部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且每年还有20,000以上的新的胃癌病人产生。胃癌的确是一种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胃癌有怎样的发病因素？会有哪些早期临床症状？怎样鉴别诊断？如何积极治疗？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防治专家张小田医生为您解析胃癌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和张小田医生一起关注胃癌防治的话题。那张大夫，咱们刚刚聊了胃癌发病的一些基本情况，它的可能的一些病因，那么哪些人群需要注意啊？那么关于胃癌发病的高危人群这方面，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像刚刚我们了解到，比如说有遗传倾向的啊，就有家族史的，饮食习惯不好的，还有一些慢性基础胃病的，这几类人基本上应该属于高危人群了。那我有没有漏掉哪一类人呢？
0: 对，一般我们年龄也是一个因素。
1: 年龄，
0: 对对对，60岁以上的人群，然后再有不适症状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去就诊。
1: 这几类就基本上大家要提起高度的警惕，要早一点去做筛查。那么筛查的手段都有哪些呢？我们之前提到了胃镜，很多人不愿意在第一时间选择胃镜。像您提到日本、韩国，它会有一些血液的筛查，甚至有一些问卷啊等等这样的各种的比较细的方法，目前在咱们中国来说筛查的手段除了胃镜还有哪些呢？
0: 其实因为胃镜的确诊，胃癌的确诊是需要胃镜的。另外呢，胃镜它是能够直接看到胃的黏膜的表现的，而且能够取到病理，所以呢它是其实

0: 它是我们确诊的手段、
1: 嗯、
0: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病人在最初始的时候都需要去做胃镜、
1: 嗯、
0: 这个是有争议的，除了接受程度之外还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投入，我们最终应该是、
1: 嗯、
0: 因为还要考虑它的经济效益比、费用比、
1: 嗯、
0: 效价比，这样来去分析。但是、
1: 嗯、
0: 对于我们作为筛查手段，目前在中国并没有把这个胃癌的筛查是能够普及开来。因为这个受到国家的各个方面的，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各个方面的限制，没有开展这种筛查，
1: 就是不是常规体检和那个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实际上呢，更多的情况相当于就是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去选择了自己就近的医生去就诊，然后呢实际上相当于主诊的医生根据主诉症状，然后呢来判断我们是对症吃一点药物来观察、
1: 嗯、
0: 还是我需要立刻去做胃镜、
1: 啊、
0: 所以它相当于是这样，在中国的现状目前是这样的更多一点。
1: 对，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觉得有不舒服了，那么医生来根据你的情况决定你需要去做哪一类的检查，是这样的多一些哈。
0: 对，当然现在呢、
1: 嗯、
0: 我们在北京市的一些点儿也在开始，我们选择几个小区、
1: 嗯、
0: 然后呢所有的病人，所有的那个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然后呢也会来去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来去做，不管有没有症状、
1: 嗯、
0: 我都来去做胃镜的筛查。但是这样呢现在都仅仅是试点，需要通过这些试点来观察最后的结果。
1: 嗯，其实说一些个人的体验啊，我自己觉得因为现在做胃镜不像原来那么难受的那种啊，就是有无痛胃镜很简单，不用特别紧张，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个检查做了，也不用也花费其实也还都能接受啊，不算是特别特别的高不可攀的一项检查。嗯，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这个频率啊，像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胃癌的易发人群，那么这一类人群他们做胃镜的这个频率是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0: 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高危人群还是会区分，如果我只是简单的有家族史、
1: 哦、
0: 还是我已经能够看到我有这个慢性胃病的表现、
1: 嗯、
0: 或者是呢甚至呢我的这种胃炎取得的病理，它的一些病理的报告已经有一些癌前病变的提示、
1: 嗯、
0: 或者是不典型增生等等难以明确诊断的情况、
1: 嗯、
0: 它需要复查胃镜的频率都不一样。
1: 哦、
0: 如果非常的怀疑的话呢、
1: 嗯、
0: 甚至可能三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都需要重新复查。如果只是常规的需要去筛查的话、
1: 嗯、
0: 定期检查的话，可能我们每一年做一次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对、
1: 哦、
0: 对。
1: 然后根据个体的情况、
0: 嗯、
1: 也不能说胃镜就算现在不痛苦了没事就去来一个。这也不行。那么对于那些普通的已经被医生在之前的一些诊断给他很明确的说你这是一个慢性胃炎或者是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也要随时的观察身体的这个状况，然后也根据身体的情况来去决定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是这样吗？
0: 对的对的，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因为疾病太复杂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像不能够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挑出特务来一样、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也不能把这个归为误诊、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它最初就是不特异，
1: 对，
0: 但是当我经过常规的治疗效果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呢虽然好转过一段时间又加重、
1: 嗯、
0: 我就不能想哎，我曾经这样治好过我就再这样治一次，但实际上很可能它这个病情就是在发展、
1: 嗯、
0: 所以对还是需要再到医院来看、
1: 嗯、对，其实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一类人啊，那么他被医生诊断为哎你是慢性胃炎，那么这一段时间不舒服了吃点药好了，下一段不舒服了他可能还想哎，不就是又犯了吗，我再吃药，这种人可能也挺多的，那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耽误一些这个疾病的诊断的机会，比如说他有可能发展到胃癌了自个儿还当原来的慢性胃炎来治，是这样吗？
0: 对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慢性的胃病它也是有规律的，例如呢、
1: 嗯、
0: 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十人九胃，意思就是说呢，十个人我有九个我都会胃这儿今天不舒服点儿，那儿吃饭难受点儿。那么实际上这种胃病呢，大家既然长期存在它其实都是有规律的，例如我可能季节变换的时候、
1: 嗯、
0: 例如我可能跟进食有关系、
1: 嗯、
0: 例如甚至呢很多的这个阿姨啊会说我今天生了一次气等等，
1: 一下就犯病
0: 了，对对对，他的情绪不稳定等等。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是你的疼痛不规律了，或者你曾经有的这一些规律现在消失了， 但这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呢，可能就会关注在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当它跟以前不一样了，不管是发作的频率，还是发作的性质，还是严重的程度，还是它的原因等等，主要是尤其是如果说伴有体重啊、吃饭啊等等的影响比较大的时候，那它就变了，它就不再是你的老朋友了，它可能有变化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提出警惕来。
1: 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特别好，就是对那些有一些老毛病的、老胃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说，他们尤其要注意观察自己。而且呢，我不知道咱们在胃病治疗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治疗记录下每天的这个疾病的感受，会有这样的一个治疗日记的吗？
0: 治疗日记可能会有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学者他们一辈子严谨，这样的老的知识分子有的时候他们会做这样的记录，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不需要每天都记，
1: 不用那么那样，
0: 对对对，可能观察一个阶段两个月一两个月之间它是应该有变化的，如果真的有问题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假如说一切如常，我每年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我的发病状态呢习惯跟原来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慢性胃病在60岁以上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两年吧，咱们就说一年做一次胃镜，最长不要超过两年，还是应该再去看一下。
1: 好，听众朋友，关于胃癌的防治早期发现，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0: 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1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是面对未来的，也就是说，在教育的当下，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教育的效果，只有等孩子长大之后才能检验教育的成果。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在教育的当下就毫无参考借鉴的依据呢？也并非如此。就如同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人类能够不断地向未来和未知发展，也就因为可以以史为鉴，镜鉴的鉴。那么为什么人类能够有这种镜鉴的功能，而动物就没有办法记住自己的历史，从而不断进步呢？在研究人的早期发展时，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了人类在幼年时期所具有的如镜子般的功能。在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将之称为镜像期。那么这个镜像期是什么时候最明显，作用最强，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6章第3节《镜像期假说》，播讲时代。
8: 镜像期假说。前面我们探讨了生理遗传和社会遗传，那么社会遗传是否也同生理遗传相似，有一个时间界限？正如生理遗传是在10月怀胎里完成的那样，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意义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这个时间界限是在人生的头3年。我们知道，人的大脑的组成包括脑干、旧皮质、新皮质等部分，人一出生最先成熟的便是脑干，紧接着发育的便是旧皮质，而镜像期极有可能就是这种旧皮质发育时的特征。由于新皮质占大脑的85%，越到后来新皮质的功能越强大，旧皮质吸收新事物的能力越受限制，但新皮质是同旧皮质协调行动的。镜像期正是在新皮质还没完全发挥作用时，旧皮质所显示出来的功能。据试验，6岁之前的幼儿对视觉信息的摄入量最大，其次是听觉信息、触觉信息和动觉信息。6岁之前是孩子对视听信息最敏感、吸收力最强、需求最旺盛的时期。由于这个时期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眼睛、耳朵、鼻子等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作为发展大脑的材料， 这个时期尚不能对所感受到的材料进行加工，即类似于摄像机和录音机，因此孩子都是对物体整个的接受下来。而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身上的器官仅仅是大脑的一个观察窗口，他们感受到的信息必须经过大脑的筛选加工，感官的作用便让位于大脑的判断，这样感性训练便被理性训练所代替，镜像时期便被大脑时期所代替。能说明这种镜像期的，便是儿童中广泛存在的遗觉像，遗留的遗。遗觉像是指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形成异常鲜明的表象，遗留在脑海中，并且可以对表象继续进行观察。如让一个孩子观察一幅充满细节的图画几十秒钟，把画拿走以后，儿童仍能在摆图画的地方看见这幅图画的形象，甚至能把这幅图的细节描述出来。这种特性对从事某些领域的工作来说非常重要。一些画家的遗觉像极为发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十几岁的时候到一座大教堂游玩，被琳琅满目的壁画所吸引，回家后将整个画面默画下来，不仅物像的轮廓比例细节点缀酷似原著，甚至连色彩明暗差别也都非常逼真。与视觉遗觉像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听觉方面的遗觉像，在这方面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同达芬奇相媲美。1770年，15岁的莫扎特抵达罗马时，正逢罗马庆祝圣周，教皇亲临西斯廷教堂，并主持为世界末日祈求怜悯的祈祷。该教堂有一首著名的九声部合唱曲《阿勒格利》，这支曲子除了每年在圣周里在该教堂演唱外，其余时间及其他教堂都严禁演唱，任何人不得将曲谱传抄于外，但莫扎特听了一遍，回家之后即将全曲默写下来，竟在几天后的音乐会上自弹自唱了这首怜悯曲，结果引起听众的极度恐慌，既为莫扎特的天才倾倒，又为他闯了大祸而恐惧。结果爱才的教皇不仅没有谴责他，反而授予了他黄金马刺十字勋章。可惜的是，这种遗觉像在儿童中普遍存在，但如果不努力保持，到成年便消失殆尽。目前我们人类对此认识还仅仅局限于敏感期，其实敏感期仅仅是镜像期的一部分。动物之所以敏感期极短，原因就在于这种镜像期极短，可接受影响的部分小，而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这镜像期较长。这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甜果，这是一个蕴含着巨大教育能量的时期，一旦错过，人将不成为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甚至人将不成为人。狼孩便是最好的例证。再如味觉，苏轼儿时其母程夫人让他兄弟二人日享三白，即每天所吃的饭菜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因为这三样都是白色的，故称三白。苏轼为官后同友人谈起这三白饭是世上最好的饭菜，其友刘公富不信，故意请苏轼吃三白饭，没想到苏轼果真津津有味地将这三白饭吃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当然无从考证，但这种情况却是真实的。我儿时生活在安徽枞阳的外婆家，该县极贫，常年只能吃红薯和稀饭，现在农村中也极少有人吃这种食物，而将它当作饲料喂猪。但每年红薯上市时，我几乎餐餐不断此佳品，红薯对我来说百吃不厌，不亚于苏轼的三白饭。这种镜像期是有时间性的，一旦过了这个时期，就像过了敏感期一样，是很难再重新把握的。例如，就像很多人在小时候接受了特定的方言，从而终生难改。正所谓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这些特征就固定下来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长子、次子、幼子的性格中看得更清楚。一般说来，长子比较保守拘谨，受到长辈的喜欢，次子较多反抗的成分，而幼子则较有创造性。 在《史记》中记载的下面这个故事，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性格特点。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便泛舟五湖，在定陶处隐居下来，自号为陶朱公。由于范蠡善于经营，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可就在这时，他二儿子因为杀人被囚在楚国，于是他准备派小儿子带上黄金去解救。这时大儿子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解救，否则便是父亲认为他不贤明，不得已只好派大儿子去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老大带着老二的尸体回来了，母亲和乡亲们都很悲伤，唯独陶朱公独自好笑。他把家人叫到一起说，我早就知道事情会有如此结局的，老大不是不爱他弟弟，但他总是舍不得金钱，这是因为他年少的时候和我一起经历了谋生的艰难困苦，所以舍不得抛弃钱财。假使让小儿子去，结局就不同了，因为他生下来就看见我很富有，过着阔裕的生活，不懂得积累钱财的艰辛，所以能舍弃财物。可见陶朱公非常了解这三个儿子从小养成的不同性格，之所以有这些区别，正在于儿时环境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孩子绝不是父母的镜子，而仅仅是父母某一时期的镜子。这一现象正说明不同的人生头几年给孩子的影响是不同的。正所谓一母生十子，十子各不同。
5: 别的不说，一个人说话的口音是小时候镜像期留在人的身上最强烈的印记，要改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父母让孩子从小学外语的原因，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学到标准的发音。那么孩子小时候学的东西就一定牢固吗？有一些小时候很牢固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发现随着长大又会消失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四节。婴孩的模仿都是范式模仿，模范的范，样式的式。
8: 前面我们探讨过，婴幼儿是一个大量摄入周围环境信息的时期，我称之为镜像期，镜子的镜，摄像的像。那么在镜像期里，婴孩是通过什么渠道来不断获取、巩固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呢？答案是模仿。对于动物来说，它们是通过简单条件作用而学习的，但是人却不同。研究人员曾对出生还不到一小时的新生儿进行过试验，他们在新生儿面前做各种动作，如伸舌头、做鬼脸、打手势，结果新生儿们竟也能模仿着做那些动作，这种表现令研究人员目瞪口呆。要知道，协调这么多器官对于一个婴儿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与镜像期的特点相关联，孩子的模仿是一种范式模仿，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模仿。较早认识到这种范式模仿的是日本儿童教育家井深大，他发现孩子们之所以一眼看到汽车就能说出它的车种，之所以只要听几遍就能唱广告歌曲，原因都是因为这种范式感受方法所致。例如，孩子们看到可口可乐的这块招牌时，孩子并不是逐字识别其中的单个字母，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而是把那些不同的字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记住的。当他看到整个招牌之后，立即认识到这就是可口可乐。这种范式感受让孩子见了东西后立即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我本人在辅导自己孩子写字时也曾有此体会。一天，我那3岁多的孩子问我鸟字怎么写，我写了一个自以为很工整的鸟字，没想到他却一再说我不对，我以为我写得不够工整，又写了几个，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说我写错了。我说，既然你知道我写的不对，那么你就写一个对的给我看看。他写了几遍都写不出，这时我开始生气了。他看到我生气，更委屈地说我写错了。迫不得已，我拿起字典查到鸟字，生气地说，鸟字不是这样写吗？可是他还是坚持说我错了。 弄了好长时间，我才终于听懂它的意思。原来，印刷体的鸟字是

而多半是从三四岁起就一直在棋盘旁看着人们下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旁观战的过程中，围棋的定式便作为范式印进了脑海之中。这种在一瞬间本能的、直观的判断棋局的好坏，与到了初中生再开始学习下围棋，而总要依赖于理论说明来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榜样在眼前，他边看边模仿，例如母亲招手他也招手，但不多久他便会出现延迟模仿。美国心理学家怀特在研究中曾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9个月大的婴孩，当他处于比他大些的哥哥或姐姐的攻击，独立无援地蒙受着哥姐给予他的许多辱骂时，还不知道如何应对。可2-3个月后，婴儿的情况开始改变，婴儿开始强有力地反抗哥哥姐姐的侵犯行为，并且会使用哥哥姐姐曾经折磨过他的某些策略，这些策略是大孩子曾经在他9个月大时用来对付他的。而到了1岁以后，如果他和哥哥姐姐发生矛盾，就再也不能设想矛盾总是由大孩子首先挑起的了。这个时候他会一模一样的仿效侵犯他的人的各种行为。有时候这种延迟模仿可能会间隔很长时间，但一旦相似的情境出现后，这种模仿便自然的产生。对于一个婴儿，母亲的抚育经验不仅仅是从生理遗传来的，而且更是从儿时的范式中翻译过来的。与其说是母亲在抚摸他，不如说是他在抚摸母亲。当他也有了孩子，便会像小时候抚摸母亲那样抚摸自己的孩子。其实大脑是一个模式系统，系统在运行中遵循最小阻力原则，就是说大脑通过是按照以往生活中已经形成的模式进行工作，而对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信息不予关注。大脑的模式很像自然中的地貌，雨水形成了小溪，小溪再汇成河流，一旦这种排水模式形成，它就会变得更加固定。所以就像花布设计一样，大脑模式总是倾向于自我复制，甚至只看到设计的一部分就能看到其余的部分。人们从出生时起就接受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种文化模式以一种高度预知的方式塑造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从而使这些模式深深地编制在我们的大脑之中，以至于我们的行为时常表现出某种机械式的反应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家们才能比较容易地设计出计算机去模仿人类。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在战斗、谈判之前总是反复地研究、推测对方的个性及可能做出的反应。这种范式模仿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地掌握事物的核心，从而把核心抽象出来，然后又把这些抽象和概括出来的规律迁移到新的情境中。例如孩子们学习语言，他们一般很快就会再现出他们听过的语言格式，并且能造出反映一定语法的新句子。让孩子以短促的时间去接触一个合适的模仿对象，他们就能把一条不熟悉的语法抽象出来并加以运用。因此这种儿时形成的范式是极为重要的。这种儿时形成的范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人们常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做比较，说蒋介石的个性是商人和军人，毛泽东则是农民和诗人，这的确形象地概括了他们两人的特点，而细究起来竟与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完全吻合。蒋介石的父亲是一个商人，蒋介石本人又是学军事出身的，而毛泽东则长于农家，自己又为一书生本色。如果社会遗传也有遗传与变异，那么蒋介石的商人特征、毛泽东的农民特征都是儿时通过社会遗传而来的，他们至死也改变不了儿时养成的作风。虽然他们后来学了军事、学了诗书，但却都是在遗传里的变异，改变不了他们最本质的商人、农民的特性。在关键的时候，这种本质特征还是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在自传中曾这样比较了两位科学家。

0: 的不同结局。耶伦·哈夫根跟我谈过，他由于缺少勇气，不像密里根那样大胆修正测定的数据，因而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我说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密里根的父亲是部长，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坚定信念使自然界完全受数学法则支配，而伊伦·哈夫特的父亲是医生，当医生的天生好疑，这是他的儿子倾向于认为自然现象是杂乱无章的。这种范式的影响有时候在亲子两代之间甚至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母亲离异，女儿也常离异，甚至连离异的年龄有时候也相差无几。如果有人能在这方面做仔细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带有启发性的东西被揭示出来。为了说明这种亲子两代的相似，这里再举孙坚孙策之死作为例证。孙坚是个大英雄，攻董卓，吞刘表，大智大勇，但是在围攻襄阳时，他却一个人骑着马无所顾忌地在战场上巡查，结果被敌人射杀。父亲这样死了，儿子照说应当接受教训，但是孙策却难改单骑走马的范式，尽管他的谋臣一再劝谏，孙策可能也认为是对的，甚至还可能想改，但是这种范式的力量太大了，他还没有改过来，就在一次轻出微行时遭到刺客的袭击，结果死于刺客之手，死因何其相似。孙坚死时36岁，孙策只有26岁。陈寿对他们父子的死评价说，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这种轻佻果躁就是他们共同的范式，因此在范式的基础上就形成习惯，形成人的心理的动力定型。而一些不良的范式则会导致犯罪习惯，例如少儿期的打架习惯容易演变为伤害习惯，偷吃习惯容易演变为盗窃习惯，说谎习惯演变成诈骗习惯，流浪习惯演变成流窜犯罪习惯，如此等等。事实上，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这种范式都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范式决定了孩子今后的发展，因此必须给孩子提供良好的范式，一旦这种范式错了，要想改正过来极其艰难。司马光曾说，人们爱其孩子，多说小孩无知，等其长大后再教。这就像栽培树木，树上长出了旁枝，等到大了再去修剪，岂不要费极大的力气吗？又比如打开鸟笼再去捉鸟，解开马缰又去追马，为何当初就不打开笼子解开缰绳，这样岂不更为省力吗？恶习一旦形成，要纠正就太困难了。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书刊杂志上母亲提出这类问题寻求解答，孩子不爱学习怎么办？孩子学会抽烟怎么办？孩子早恋怎么办？当我看到这些问题时，就像看到孩子吸毒成瘾了怎么办一样。到了这份上，最好的医生甚至也没有办法了，他就像脓包疮一样，你堵住了这个出口，他又在另一个地方出头。而所有这一切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孩子不发生这些问题。正如洛克所说，凡是有心管教儿童的人，便应该在儿童极小的时候。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从小就对孩子进行习育。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同这种儿时养成的不良范式做抗争。富兰克林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努力，他是一个幸运者，但更多的人则被不良的范式吞噬了。而要让孩子免遭这种不幸，我们的父母就必须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自己行为端正，思想纯洁，孩子的源头才得以清洁，我们的孩子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6章第4节，婴孩的模仿都是范式模仿。如果父母不希望让孩子染上不好的习惯，就要在孩子从小的成长过程中注意父母自己的言行，不要让孩子长期耳濡目染，等坏习惯形成之后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7: 那是一个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寒风凛冽，她正在宫中守岁，秉氏宦官忽然送来一封未署名的信。当时宫廷民间均以种植大牡丹为时尚，名贵牡丹一株价值数万钱。他听说上林苑牡丹冬日开花后，很是兴奋，预备第二天便去上林苑观赏，命手下人做好准备。当时来俊臣官任侍御史一职，凑巧当值，闻讯紧急求见武则天，告知说草木生长遵循时令，牡丹绝不可能在隆冬季节开花，这一定是个阴谋，有人想诱骗女皇到那里予以加害。武则天当即出了一身冷汗，来俊臣又奏请不如将计就计，于是武则天挥笔写下一首诗作为诏令：明朝游上元，火急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首诗流传极广，还衍生出许多离奇的故事。据说武则天下此诏令后，上林苑中百花畏惧其天子的威严，齐齐盛开，唯有牡丹不开花。武则天大怒下，将牡丹贬去洛阳。由于水土适宜，牡丹反而成为洛阳盛景。这当然只是人们敷衍的故事。这首诗其实是武则天

一道不动声色的密令，暗示禁军要连夜做好准备，不可迟疑。次日，武则天依旧率群臣来到上林苑，但见群花五颜六色，争相怒放，百官亲眼见到百花，也要听令于女皇，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殊不知这是来俊臣连夜派人制作的假花，这实在是武则天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她至今不能忘记当面对如潮花海时群臣拜倒在地的情形，跟她靠高压强制手段取得权柄不同，那才是真正心悦诚服的威服，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来俊臣的计谋啊。心中想着，不由自主地又来到宫中花院，只是眼前一派冬日萧索，再无那斑斓似锦的鲜花盛开了。不，他不能杀来俊臣，他要赦免他的死罪。于是有意向为他牵马的宰相急需询问道，来俊臣有大功于国家，吉卿看怎么处置他才合适啊。急需是与来俊臣齐名的酷吏，他本是明堂尉，一日与监察御史王柱同宿一张床上。王柱是初唐著名诗人王勃的弟弟，本人也是进士出身，以文章显于当时。他跟急需是亲戚，聊天时偶然提起洛阳陆氏参军祁连耀身上长了像麒麟的两角，而他的名字凑巧又有个耀字，由光宅组成，因而有人认为他生有异象。这不过是亲属之间闲扯的无聊之谈，哪知道次日急需就将王柱的话一一记下来，呈交给了来俊臣。来俊臣立即上书告辩，武则天下敕拆河内王武夷宗推举审理。武夷宗趁机命人广银昭侍、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下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石报中、刘琦、给事中周潘，总共36家，均被潘乌夷族千余人被杀，又有千余人被流放，均是海内名士，写下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王勃，若非早死，此次也必然与兄弟一起被杀。这起36朝事案轰动一时，是武则天即位登基以来最大的冤案。而这起大冤狱的始作俑者急需也因告发有功，一步登天，备受天官侍郎加宰相头衔，步入中书重臣的行列。毫无疑问，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个新崛起的酷吏，跟来俊臣是同一类人。武则天不问侄子，不问女儿，不问面首，独独问有来俊臣第二之称的急需如何处置来俊臣，显然是有目的的。实在是因为眼下反对来俊臣的人太多，他很需要一个同盟者。急需迟疑了一下，缓缓答道，来俊臣拒节不成，污垢贤良，葬秽如山，冤魂满路，实在是本朝最大的国贼。眼下洛阳城中群情汹汹，有排山倒海之势，来俊臣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望陛下早做决断。武则天愕然当场，半晌无言。她这才知道她在来俊臣一案上是彻底被孤立了，仿若一叶知舟悬于汪洋大海上，四顾茫然，看不到任何帆影，眼前所见只有愤怒的潮水。急需又说，若是不杀来俊臣，市民的愤怒就会转嫁到陛下身上，大周社稷危矣呀。武则天沉默半晌，轻声地说，敕令斩洛阳令来俊臣于天津桥南。他将失去完全神采的浑浊眼眸投向阴沉沉的天空，又有气没力地补充了一句，监察御史李昭德同日斩首弃市。他虽然最终要被迫处死心爱的臣子，但若将他的仇人在他面前先行处死，总该对他是一种安慰吧。来俊臣被斩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城，整个洛阳都轰动了，出现了史所罕见的万人空巷的场面，几乎所有人都朝天津桥赶去。偏偏天公不作美，降下了一场大雨，狂风暴裂，水面倾颠，哨顷之间，蒙雨如注，点如拳大，黑天漫

0: 地风雨交加。即便如此，刑场周围依然人山人海，通往街道巷陌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往北堵到皇城端门前，往南到三个方区外。首先被斩首的是李昭德，他任宰相时曾鼓动武则天下了一道敕令，规定自今以后，凡犯徒留以上罪者，遇赦后逾百日不自首者，仍然依法治罪。而唐律原先的规定是，原有朝廷赦天下时，除反逆等常赦所不原之罪外，其余赦前所犯之罪皆可赦免。但又规定，凡犯有掠卖平民及部区为奴婢，隐藏逃亡的部区奴婢，治官过限而不应治而治，假冒为官，诈死，死有禁物等罪者，预赦后需在百日内向官府自首，与其不自首而隐匿其罪者，仍然依法治罪，不再被赦免。李昭德此规定则是把一切犯徒罪以上者皆列入预赦百日不自首仍治罪内范围。他接受孙万荣贿赂是数年之前的事，之后武则天也曾经几次大赦天下。按照唐律原先的规定，他本可以脱罪，然而按照新敕令，他又不再被赦免之列，要按贪赃罪祭葬治罪，所以有人称他是作茧自缚。然而与恶贯满盈的来俊臣相比，李昭德这点罪过实在算不得什么，况且他极有建筑天分，是营建洛阳城的功臣，人们多少有些惋惜他的被杀。不过这种哀痛很快被来俊臣被杀所带来的巨大喜悦冲垮了。来俊臣自被押上刑场后一直强作镇定，但在这么多道目光的逼视下，他还是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他起初在御史台狱中听到诏书时，的确是目瞪口呆，直到被兵士上榜后扔进箭车，才逐渐回过神来。他回想起自己顶着酷吏迎刑的名声为女皇出生入死，如今却要被一场并未参与的阴谋所陷害，不免心力交瘁。他这一生中做过无数诬陷别人的事，想不到反过头来报应在自己身上，那一刻沮丧得无以复加。他听不清楚监斩官在念些什么，全身为一种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凉所笼罩，软酥酥的，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他很想告诉眼前这些敌视他仇恨他的人，他生平所杀一千多家，总共十几万人，大多数是出自女皇的授意，若非他因纵其惨，他又岂能挟制群臣？他们该恨的是宫中那个淫荡乱伦、不知道羞耻为何物的老女人，她充其量不过是个打手而已。可惜的是，她口中塞了木丸，说不出一个字来。这场大雨下得好啊，老天爷都在嘲笑这些自欺欺人的大周子民。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监斩官生怕女皇会有特旨赦免来俊臣，因而等不及先行杖，便直接下令斩首。当来俊臣的首级滚到地上的一刹那，寂然无声瞬息变成了欢声雷动，场面彻底失控，人们争相向前涌去，刑场戒备的金吾卫士根本弹压不住，瞬间被人流冲散。可怖的是，最先冲到来俊臣尸首前的人蜂拥而上，有撕咬着尸肉的，有剖腹出心的，有挖首级眼睛的，有剥其面皮的，只在须臾之间，那具尸首和首级变成了森森白骨。然而仇恨依旧没有散去，人们咬牙切齿地将骨头扔在地上，来回践踏狂踩，直至成为齑粉，被大雨冲刷干净为止。后人评价来俊臣说，君令而臣随，君心而臣胆，是故口辩资素，权以马路，如得其情，片言折喻。 无论怎样，这个大魔鬼终于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奔走相告说，今晚总算可以安心地躺在床上睡觉喽。来俊臣血肉被市民证实的消息传入宫中，武则天震撼不已。如果不是他派了心腹宦官前去观刑，他还真不知道天下人恨来俊臣恨到了这个地步。这时候他才真正庆幸听了急需的话，为了挽救自己的颜面，又下了一道诏书，隶属来俊臣累累罪恶。诏书最后说，宜加赤足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莫其家。来氏全族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杀。倒是来俊臣夫人王膑珠显得有先见之明，以跳井自杀，避免了上刑场被当众斩首的耻辱。来俊臣被杀后，凡他所援引的亲党为官者数百人均主动自首，武则天装模作样地责备他们。有人答道，臣死罪确实有负陛下，然臣乱国家之法不过是罪上一身，如果违背了来俊臣的意愿，当时就要灭族。一身轻一族重，臣不得不俯首就范呢。武则天良久无语，最终赦免了这些人。更令女皇伤心的是老臣魏元忠的一番话。魏元忠数次被来俊臣陷害，最严重的一次已经被押到刑场上。当刽子手大刀举起来的一刹那，武则天又派特使赦免了他。魏元忠临死面不改色，被赦免也无喜色，只从容拜谢，令时人惊叹佩服不已。来俊臣死后，魏元忠被重新召回朝任御史中丞。武则天亲自赐宴问道，为何爱卿多次遭人诽谤啊？魏元忠说，臣好比一只鹿，罗织之徒欲捕得臣，以臣肉为羹，臣又如何能避开呢？武则天听后难过得再也吃不下饭，遂因监察御史魏静请求，命监察御史苏挺复查来俊臣旧案，未受冤者昭雪，许多冤案由此平反。但没有了来俊臣这样可靠的耳目，武则天一时之间还是难以适应。一日召来宰相陆元芳，有意无意地询问外事。陆元芳当即答道，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民间细事不足凡圣听。陆元芳出身名门，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后人，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简之之侄。陆简之舅父即是初唐极负盛名的书法家虞世南。武则天闻言大怒，当即颁下制书，罢去陆元芳宰相位，改为司礼卿。他还不死心，又召来下官侍郎姚元崇问道，为何近来一直没有听到外面有谋反的事发生？姚元崇是新晋因契丹战事才被提拔上来的官员，北方战火纷飞，兵部事务繁忙，然而再纷繁复杂的事务一旦到了下官郎中姚元崇手中，立即被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他还对兵部的执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无不烂熟于胸。如此能干的人才立即受到女皇瞩目，被擢升为侍郎。他听到武则天的发问，哑然失笑道，之前陛下不断听到来俊臣等人告发大臣谋反，不过罗织诬陷之词。东汉末年有勾党，现在也有勾党，这在来俊臣那里叫做罗织，换了个名目而已。臣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想要谋反的人。武则天这才略略放了心，说，以前宰相都是顺承其事，害得朕成了个滥行刑法的君主，爱卿今日所言很合朕的心意。特意赏赐了姚元崇1000钱。来俊臣死后，天气忽而转晴，而北方也有好消息接连传来。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派使者向武则天献2马1000匹、黄金2000两，求娶公主。 武则天很是高兴，吐蕃没有趁契丹反叛之时落井下石，当即答应了下来。只有王翰、狄蛟等人隐隐猜到，这大概是王孝杰在其中起了作用。王翰如约履行诺言，出重金为王孝杰相好月娘赎身。不料月娘自称习惯了风月场面，过不惯寻常女子的日子，不愿意从碧落馆出来。王翰不便将王孝杰上存活人世，并已经去投奔吐蕃赞普的消息相告，只得就此作罢。契丹首领李进忠意外病死，其七兄孙万荣虽然收合于众，军事可不减，但其威望远远不及李进忠。契丹军中厌战，见有分崩离析之态。而在云华的斡旋下，突厥莫绰可汗答应与中原朝廷联盟，自己愿意为女皇之子，愿意将女儿嫁给皇子为妃，愿意出兵攻打契丹，要求得到的回报包括人、地、物三项。人是河曲六州依附中原的突厥人口，地是单于都护府之地及昔日竭力可汗控制之地，物则包括增帛、农具、种子、铁、兵器等关键物品。显然莫绰野心勃勃，一心要恢复为太宗皇帝击溃的突厥帝国。五州朝臣为是否与突厥结盟发生激烈的争议。然而武则天畏惧突厥兵士，又欲借其助平契丹，全盘答应下来。莫绰由此得到数千丈人口、谷种四万斛、杂采五万段、农器三千具、铁四万斤，得人、得地、得农资，实力大增，国势亦强。淮阳王武延秀则以皇子的身份被选中为突厥东床，他本人尚对明秀美丽的王语仙念念不忘，并不十分乐意。然而当此情形，朱武怎能容许他娶臭名昭著的来俊臣的小姨为妻呢？王语仙出自太原王氏，本身就在禁止与皇族通婚的五大家族之列，尤其莫绰可汗点名要将女儿嫁给皇子，武则天不选皇嗣李旦的儿子们，独独选中武延秀，本身已经是极好的暗示。武承嗣即将成为储君，是未来的皇帝，江山美人孰轻孰重，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吗？得到了天下，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就算是王语仙也一样可以再收为嫔妃。因而到最后，武延秀还是想通了，喜滋滋地选择了一个吉日动身，前去突厥境内迎娶莫绰之女。秋官侍郎张柬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中国亲王迎娶夷狄之女的先例，上书谏阻，武则天不听。得偿所愿后，莫绰遂假称要与孙万荣联兵对付武周，派轻骑深入契丹腹地，偷袭了秘密基地新城，不但掠走了所有物资，还俘虏了李进忠、孙万荣及一些重要将领的妻子儿女。契丹军心大乱，龟缩许久的武周军统帅武修仪、武夷宗趁机指挥军队出击，孙万荣毫无斗志，只率轻骑逃走，半路为手下所杀。契丹大将军李凯固率残部向武周投降，契丹基本平定。武夷宗为争军功，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被契丹掳掠的河北百姓，斩下首级冒充契丹军士。这位畏敌如虎、有家史之称的河内王屠杀起百姓来毫不手软，而且残酷异常，往往将活人开膛破肚，挖取心胆。先前契丹大将何阿晓嗜好杀人，至此河北人皆云唯此两河杀人最多。孙万荣的意外失利，其实武周军并无尺寸之功。消息传到洛阳，武则天大喜，加授莫绰为节爹立师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下敕表彰在洛阳做法事多日的名僧法藏，说是因为他才使得武周兵士闻天鼓之声，契丹贼众睹观音之相，对已付出大量人物的代价又得突厥出兵相助一事丝毫不提，又预备造大佛像，命天下僧尼日出一前以助其功。宰相狄仁杰以昔日梁武帝兴佛亡国为例，竭力劝谏道： 近年水旱成灾，边境时有征战，造像既费棺材，施工又耗民力，一旦国家有难，

0: 人才可救啊。武则天无奈，只得作罢。北方战事日益明朗，羽林军将军李湛也终于押送着契丹公主贺英到达了神都。最离奇的是，辛渐不知道如何来到了皇城端门前，拦在队伍前，自报姓名，愿意束手就擒，只恳请能够见母亲一面。李湛很是意外，但也没有多问，命人仔细搜过辛渐全身，才放他上车。贺英受到很好的待遇，马车上设有厚厚的软褥，他伤势已经好了许多，乍然见到爱子出现，自是又喜又惊。母子二人暂时被压在御史台狱中，然而才刚刚收监，李湛又率领兵士赶来将二人提出。原来武则天听说贺英人已经押到了洛阳，立刻迫不及待地要召见。李湛说，
1: 抱歉，怕是要暂时委屈二位了。
0: 命人给辛渐母子戴上手铐脚镣，押解来到了仁寿殿中。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吉须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吉须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而吉须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引古正今，偏偏武夷宗又矮小驼背，面对身材魁梧的吉须，气势上也输给了对方一大截。吉须说到心处，双目瞪视着武夷宗，气势凌人。武夷宗狼狈不堪，只好可怜巴巴地望着女皇，指望姑母出面帮助自己。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
1: 急需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
0: 又想起此人明明是靠投奔来俊臣起家，最后却在关键时刻踩了他一脚，心机不可谓不深沉，愈发的厌恶起来，当即发作，愤怒地说，
1: 吉卿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鞭之不行，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
2: 由时代播讲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纷呈，中国多地楼市新政五一实施，带热房地产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中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7: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8: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

0: 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1: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2: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优秀影片开展多场路演活动，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了1.41%。五天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
2: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票房榜前五名。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单片票房均超过2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五一档新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均获得不错口碑。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获评高达9分的好成绩。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今年五一档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此外，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还有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和票务平台不断加大特惠票投放力度。甘肃推出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3: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2: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

0: 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1: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0: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2: 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国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3: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4: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3: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2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5: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3: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五月一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看到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令人振奋和鼓舞，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持续向上。从消费市场来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幅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日，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达7.85万亿元。与2025年五一假期相比，今年交易笔数增长23.45%，交易金额增长2.74%。这充分显示出人气旺带动消费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展现出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在旅游模式方面，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更追求沉浸式体验，

0: 也明显增多。为了促进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发展，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消费刺激政策上，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补贴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消费。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推进，不仅促进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激发了市场的消费潜力。对于旅游行业，各地政府加强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旅游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旅游优惠政策，如景区门票打折、免票等，吸引了更多游客出行。在入境旅游方面，简化签证流程、优化通关服务等政策，为境外游客来华旅游提供了便利。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类文化旅游活动打造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旅游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繁荣发展。以上一系列数据还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韧性，消费模式的多元化推动了服务业实现显著增长。同时，政策的发力、各类活动的加持以及精细化的服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驱动流量向流量转化，有力地促进了文旅市场的蓬勃发展。总之，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为我们展现了经济发展的积极态势和旅游市场的新动能。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3: 云南保山是世界小粒咖啡黄金种植带。17年前，一名大学生用1000多元积蓄开网店，把保山咖啡搬上互联网。如今，他参与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精品咖啡品种，拿下31项专利，让精品咖啡最佳风味期从40天延长到18个月。今天的青春主理人，让我们走进来自云南的青年创业者杨竹，看他如何通过一杯咖啡让世界品味云南。
4: 我是杨竹，宝山中咖的创始人，一名在小粒咖啡原产地土生土长的宝山人。云南咖啡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98%以上，这里出产的小粒咖啡浓而不苦，鲜而不烈，略带果酸，品质非常好。这边就是我们的种植基地，那么现在我们种植基地呢，大概是这一片有1500多亩。那么我们主要种植的呢，就是我们的云咖一号。那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咖啡基地它很多树都要开花了。我们的云咖一号呢是全新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那么它的风味层次丰富，同时呢抗病虫害能力特别强。它的杯测评分呢，这个长期稳定在86分以上。在2009年，我当时在湖北读大二，就开始尝试呢把家乡的味道带出去，花了1000多元开了一家淘宝网店。最开始呢卖的是各式各样的土特产，但是效果不好。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卖我们家乡的小粒咖啡呢？没想到买量特别多，这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毕业以后呢，我回到宝山，专门做咖啡的电商。很多人一看还挺不错，也学着我们的模式呢加入到这个电商大军，很快就面临了这个价格战。那一年呢，我也意识到必须要做品质和品牌，要提升品质就必须要从种植的源头做起。于是我带着团队与云南省农科院热金所共同合作，选育出了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云咖一号，它达到了国际精品咖啡的顶尖水准。
5: 随着订单爆发式增长，杨竹意识到必须要扩大产能。随后几年时间里，在国家代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银行1亿元的授信额度帮助下，陆续建设投产了第2和第3个工厂，有效缓解了工厂建设、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紧缺难题。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派出1对1的企业特派员，提供保姆式服务，协调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4: 从最初的

0: 300来平米的咖啡简易加工厂，到我们的第三个智慧化工厂，面积扩大了100多倍，现在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我们从咖啡豆的筛选、烘焙、分装等等的流程都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生产。现在我们的核心生产线呢，也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 它们特别像我们旁边这一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是第一家去研发并投入使用了用 X 光去筛选我们咖啡豆瑕疵率。它相比以前人工筛选呢，它的瑕疵筛选率超过了99%以上。它相比我们以前人工要超过200个人，它的挑选能力非常强大。
0: 现在呢，我们也不断加大这个科研投入，从源头的品种培育到加工技术的攻关，我们申请了31项专利。可以说每一项专利的突破都是在改变云南咖啡在世界精品咖啡版图上的位置。云南咖啡的面积和产量呢，是占到世界的2%左右。在2020年到2025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中咖销售规模呢，从1000多万增加到了2.7亿元，增长了20多倍。未来呢，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断地扩大云咖一号的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咖农加入精品咖啡的种植行列，让中国的精品咖啡品牌享誉世界。
2: 传统书院呢，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与教育的殿堂，更是文化传承以及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
3: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走进传统书院，了解一下其中的文化传承与精神蕴蓄。
4: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去到传统书院感受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阅读文化，成为了一些人的过节选择。书院始创于唐代，其功能从早期的官方典籍整理逐步演变为兼具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机构，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人才的重要任务。据史料记载，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上，首个重要的纲领性学规由朱熹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钦定，不仅奠定了书院立德树人的根基，更勾勒出古人学思用贯通的阅读范式。
5: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首先要求读书人呢，饱读儒家经典，然后通过提问、思考、辩论的方式明白弄通其中的道理，最后付诸笃行。
4: 传统书院历经千余年发展，是中国文化传承精神蕴蓄的重要载体。我们广为熟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操守，就是由范仲淹在河南应天书院时所倡导的，由此使得书院学风为之焕然一新。
6: 那时他主持书院，每与学子谈论天下大事，都全情投入，慷慨陈词，由此将读书人关怀家国、担当使命的精神凝练为明确的修身准则，成为后世世人立身处世的精神底色。
4: 据相关统计，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书院有7000余所，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之一。在白鹿洞书院内，这间明伦堂就相当于古代的教室，学子们在此引经据典，相互讨论。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珍贵的学生试卷，就真实记录了当时学习的情景。
5: 他写的是一篇论文，然后这个上面呢，注明了等级以及这个奖励的高火，这个高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奖学金，奖励一等奖可以达到3000，大概相当于现在200-300块钱，这样就督促白鹿洞的学生呢努力学习。
4: 如今很多现存的书院都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借助数字化技术，很多书院都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古为今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智能交互、晒书雅集等沉浸式活动让阅读从静变动。
7: 在使用中的传统书院，湖南大学阅读书院组建了跨校跨学科的师生团队，如今有了人工智能，帮助我们对古文献进行文本的识读、关键词抓取和内容的梳理概括。有了这些技术的加持，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绽放出更加绚烂、更加迷人的光彩。
8: 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8: 6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19: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20: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8: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防务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3: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18: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21: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22: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18: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10: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片。
18: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
12: 环球华人，
18: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6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11: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8: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22: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 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18: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0: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18: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
1: 虽然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11: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 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11: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E3 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22: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实施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0: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 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18: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1: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11: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22: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步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它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1: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
1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2: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12: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7: 就在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八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竹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名单揭晓，近10人获此殊荣，苏州香山帮匠人薛林根榜上有名。消息传到太湖边，74岁的薛林根高兴但也平静地说，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所有香山帮匠人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竹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
3: 这一把是我父亲的，不行，我父亲这一把也60多年了，这一把是我的。
4: 太湖古建陈列室里，玻璃柜木架上摆满了薛家几代人用过的工具。薛林根拿起一把沾满干涸泥浆的炉壳抄说，这把木质的瓦刀跟了我50几年了，看上面还有林根二字。那把木瓦刀木柄已磨得油亮，刻字却依然清晰。旁边一把黄杨木的炉壳抄更旧，那是薛林根的父亲薛辅新的。两把木瓦刀并排躺着，像两代匠人的手叠在一起。从1966年那个学艺少年到如今的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3: 这个荣誉呢，特殊意义呢，就是他对我们香山帮营造技艺，包括我们香山帮工匠，包括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这几十年来匠心坚守的一种肯定吧。
4: 1952年，薛林根出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东渚，他们那个村22户人家愣是数出了23个匠人。薛林根自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薛辅新是有名的大匠，后来被评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3: 我们啊，一个家族啊，我大伯、二伯、三伯，我父亲，弟兄四个，我们堂兄堂弟都是匠人，我们一个家族只有十几个匠人。
4: 香山帮这个发源于苏州虚口镇香山脚下的古老建筑流派，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都城开始，匠人就没断过。香山帮匠人传授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的规矩和口诀。他们不单做木工、水作、石作、油漆、扁对、砌街、叠山、彩绘，一整套活全拿得下来。2006年，这门手艺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遗。2009年，又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名录。但薛林根不太说这些，他管自己叫匠人。一个14岁跟着大伯学艺，17岁正式进入苏州园林修建队的匠人。真正让他开窍的是1971年苏州颐园藕香榭那次大修。师傅杜云良是园林修建队里唯一的六级工，那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手上功夫炉火纯青。薛林根勤快谦虚，眼里有活，师傅看在眼里，慢慢也就愿意带他。有一天，师傅忽然甩过来一句话，
3: 那么杜师傅说，小薛，藕香榭上面那个四条墙你来做吧。那个时候我小年轻啊，我说杜师傅啊，不行，这种墙难度很高，我一个人做不来。他说你不要急，如果你不懂我得教你的。
4: 墙就是屋檐边起翘的角，江南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轻盈劲儿，那种欲飞又止的味道，全在这翘角的弧度和起翘里。行话说水呛发呛，嫩呛发呛，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上全是手上功夫。小呛按579，大呛按7911，这些口诀控制着弧度和比例，差一分就没了那个神韵。师傅教的仔细，薛林根学的认真，蹲在工地上一遍遍算角度，一块砖一块砖的拼，反复调整构件之间的咬合。等四条呛全部做完，他站在底下看，忽然觉得不一样了，那不是完成任务，是做成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3: 只要自己认真肯学，师傅肯教，这种难度很大，但是还能够把它做下来，做了一种作品呢，有感觉就不一样，很高兴，这个作品我自己做的自豪感。
4: 第二年往师园大修，这一次不用师傅催了，他一个人拿下了射鸭郎的嫩呛发呛，严格遵循原来的规制，精准还原了香山帮轻盈精巧的老味道。直到今天，那个呛角还在往师园的水边翘着。
3: 每一次到往师园去射鸭郎那边，我必须的看一看。那个时候72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住下来的。
4: 1979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中美刚建交，文化交流跟着热起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建一座中式庭院明轩，这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薛林根因为砖系手艺出色，被选入工程团队，负责入口处砖系跃动门和上面的字牌。跃动门就是那个圆圆的特别上镜的门洞，是整个明轩的脸面。团队里有一位老匠人叫陈庆良，是父亲薛福新专门请来坐镇做技术指导的。老匠人的一句话，薛林根记了一辈子。
3: 说林根，我们做砖系的你要注意啊。他说两块砖的拼缝，这种缝啊是用油灰白的青砖白缝啊。他说那条缝不能超过一条棉纱线，一条棉纱线就是我们讲就是1毫米。
4: 1毫米，在今天这个精度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全靠手工、靠眼睛、靠经验的年代，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薛林根和工友们一块砖一块砖的磨，一条缝一条缝的叫，他们做到了。明轩落成后，轰动了中美两边。美国人没见过这样的庭院，8丈大的地方，曲径回廊、露窗夹山，一步一景，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3: 当时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呢，轰动，国外轰动。我们国内已轰动。
4: 1993年，薛林根又出去了，这一次是日本长崎建凑公园。他带了3个年轻人，4个人组成专家组，到了现场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日方的主体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模板拆下来，墙面光滑的像镜子，不用粉刷，白涂料一刷就行。薄封板飞砖全部一条线，工整的吓人。薛林根不服气了，他跟同去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都说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做要比他做得更好。 这不是嘴硬，是香山帮匠人的那口气。他们还真做到了，项目拿了日本的金熊奖，但中间也闹了个插曲。他们带过去一块3米多高的胡石峰，是从苏州挑了好久的，立起来效果极好，亭亭玉立。结果日方专家来了一看，摇头，不行，日本地震多，你这石头不安全，埋下去1米。薛林根急了，你们没看过苏州园林吗？这个峰是个景点。没用，规矩就是规矩，好好一座孤峰矮了大半截，
3: 这没办法，我们只要把它拆下来埋下去，非常可惜的。当时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经验。
4: 从1980年开始，薛林根陆续收了12个徒弟。2018年，继父亲薛福新之后，薛林根成为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这份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走上高校讲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传统营造技艺。他编写教材，录制纪录片，建立木作研究室，甚至利用数控技术对文物木构件进行修复。他说，传承不是照搬，是要让老手艺活在新时间里。2025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球妇女峰会，薛林根和儿子薛东联手打造的苏园亮相了。和46年前落成的明轩属于一样的室内屋顶花园，但这一次又不一样了。
3: 传承里面就是还要创新呀。每个明轩呢，父亲负责剧作，我是实操。这次我们北京呢，是我儿子设计，我是负责施工现场，是里面好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4: 从被誉为当代蒯翔的父亲薛福新，到薛林根自己，再到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现任太湖古建设计院院长的儿子薛东，祖孙三代就这么接力过来了。现在机器也能雕砖，又快又省力，但薛林根看着那些机器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对劲。
3: 机器雕出来当然是快，效率高，但是它的工艺要求达不到，你做出来的东西千变都是一律。你超过1公分的砖雕可以用机器雕，但是机器雕了以后必须你用手工，还要重新再雕，因为有些地方要挖进去，有些地方要勾出来，有些地方要镂空的，机器没法操作的，必须还是手工操作。
4: 古稀之年的薛林根仍在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评选，薛林根是其中之一。评选标准是8个字：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还有一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74岁了，他还是往工地跑。他说：“还得带徒弟。”
3: 年轻匠人呢，既然已经做了匠人，就是要把这个活也做好。我们匠人的规矩不能丢掉。今年9月份组织了一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明轩带的作品过去，在那边展出，争取我们要把那个国内的园林推向世界嘛。
4: 从苏州到纽约，从长崎到北京，一把瓦刀60年，薛林根在砖瓦间划出的那道弧线还在往远处走。一个匠人认认真真做了一辈子活，把活做到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能看到的地方。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几年，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力量，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在中国最北省份黑龙江，这里的生态版图上有着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黑龙江作为生态大省建好建强、祖

0: 便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成千上万翩跹的身影之间，有一对护鸟师徒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的中转站。
1: 师傅，快看，那个梅头公主那个巢上巢了，来
2: 来，我瞅瞅。哎，真是啊哈，真是那个梅头公主 S66，这担心好多天了。今天终于上槽了，终于回来了。
0: 刘化金师徒俩是黑龙江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像往常一样，他们这次巡护到潮区后，终于见到了最牵挂的身影，连续八年往返新凯湖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
2: 你看，比原先推迟挺长时间呢。你看，哎，一雄一雌都在了。现在
0: 新凯湖古称梅驼湖，师徒俩为这只编号 S66 的东方白鹳取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名字。去年梅驼公主曾在此筑巢安家，哺育新生命。这个春天，师徒俩每天总要往潮区走上好几遍，望眼欲穿盼她归来。新凯湖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的关键驿站，每年春季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北飞，在此停歇补给，最终前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为守护这条跨越半球的生命航线，刘化金和徒弟刘雨林每天要在湖泽间行走上百公里。30多米高的监测塔，塔身狭窄，塔顶峰极，却是俯瞰这片水域精准记录候鸟动态的唯一窗口。
3: 这么高的塔，然后风这么大，这么陡，你每次登塔不害怕吗？
4: 刚开始登前的确害怕，
5: 为了监测嘛，这点小困难有点克服，必须得登塔，因为视野好啊。你要在平地上，很多鸟都看不到。
4: 像大家对我们印象可能是挨个地方走，看看鸟，看看景色，可能大家都是不太了解。那我们呢，还主要是，负责这些观测上的鸟的疫病之类的。像春秋长季呢，我们都会采集一些野生动物的粪便，还有一些血液样本，都送到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专业的检测机构。
0: 守护不仅是陪伴，更是科学而细致的照看。湖泽上这处鸟巢的主人被师徒俩叫做47号，每次巡查都要细心加固。去年七月，一只东方白鹳幼鸟从巢中坠落，翅膀受伤，师徒俩细心照料了它47天，放飞时还特意为它办了一场欢送会。今年他们也一直在等待47号归来。黑龙江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刘化金，
2: 现在这道就是野生动物走的道，是
3: 啊，
2: 这宽度，这动物不小，
3: 哎呦，这道太难走了，哎呀，我好像踩到那个坑里了，一下就绊倒了。
2: 这都进湿地，是不是身有体弱？
3: 哎呀，
2: 慢点，着急，
3: 都湿了。刚才出发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你，我说为什么给我们手里每个人配发一个棍儿，
2: 啊，
3: 它起到什么作用？
2: 一个防止啥？如果假设我们在野外中突然跌倒了，或跌进那个地裂子里头，或者包括那个射鼠洞里头的时候，如果你要不支撑，你的腿前倾，刷家瞬间人掉，你把你腿一下就瘸折了。
0: 30年来，师徒俩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脚印早已无法计数。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守护与承诺。他们累计搭建起1855个东方白鹳人工巢，成功救护327只野生动物。
2: 鸟类是没有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的。作为我们新海湖来说呢，为全球的候鸟保护做出贡献，作为新海湖的一个保护区的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6: 这是我那个30多年看到的鸟类比较多的一年，看到你已经独当一面了。我感觉我这30多年也感觉非常值了。
0: 这个春天，有人结伴穿越湿地湖泊，用脚步丈量责任；有人则要与茫茫林海相伴，用坚守为青山筑起生态屏障。每年的春防季，王刘洋夫妻俩要在大山深处坚守近100天。收拾完行李，带着家人的思念，他们回到了森林里另一个熟悉的家。
7: 上面都是铁的，下面是镂空的。
0: 王刘洋爬得很快，12年瞭望生涯里，他上下这座塔近1000次。
7: 现在腿有点发软，
8: 刚爬，头一次爬，肯定都这样。
0: 作为黑龙江省瞻河林业局的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员，这些操作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说话间，王刘洋已经开始了工作。 每一个烟点，每一次

0: 的上报都关联着整片林区的安危，所以他一刻也等不得。
1: 东南西北四个角，一边有一个，然后比如说那个角度，有疑似烟点，然后你用它测量多少度，再用望远镜去观察，判断它都有多少公里，跟指挥部汇报。
0: 王刘洋和妻子徐盼每天都要交替上塔，保证始终有人观测。而且为了不分心，他们也不会带任何能够打发时间的东西。方寸之间的塔台上，陪伴他们的只有一张地图、一台对讲机以及数不清的日夜。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十几年他们在塔上生活了六年多。被问到平时还有什么困难，王刘洋却难得露出来笑容。
1: 你馋的时候，那想的可多了。
2: 来一份锅包肉了，那时候，哎，就那咱说那哈喇子马上就滴到地下了。
0: 目前，黑龙江省在森林防护领域有12颗卫星、22架飞机和各种大数据支撑的立体监测网络，但为了万无一失，还是离不开这些瞭望员的坚守。在信息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职业。
2: 我小时候在这长大的，一方面是受我母亲从小感染熏陶，再一个对这片林子、这片大山有一种特殊感情。
0: 这座瞭望塔以王刘洋的母亲朱彩琴命名，她曾在这座塔上工作几十年，准确接转信息几十万条。现在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超2000万公顷，平均每个瞭望塔要覆盖1.5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2100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全省瞭望塔的数量恰好是1314座。王刘洋说，这份职业的坚守就象征着他一生一世的职责，
2: 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能更好的看到这片绿水青山，能够享受到这片绿水青山。
0: 从星凯湖畔1855个人工鸟巢到1314座瞭望塔组成的生态屏障，这儿的人们用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智慧。当东方白鹳的翅膀掠过界江，当松涛声穿越国界，这片黑土地上的生态守护正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写下生动注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在春天的故事里永续传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景。

0: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硕给出了别样的答卷。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硕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硕和老人们的故事。
5: 34床呼叫。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夜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6: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7: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5: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6: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7: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5: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8: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一个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一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的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5: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地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6: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最后一站。
5: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6: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三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5: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两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6: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又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9: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5: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10: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欣喜。
5: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三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6: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了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5: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 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6: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

0: 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啊，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的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1: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朔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0: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青岛即墨，弹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弹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玩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弹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弹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蛋雕是在飞禽类蛋壳上刻琢成画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融合了绘画与雕刻，以浮雕、阴雕、阳雕、透雕、镂空等雕刻手法体现出了各种精美的图案。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
2: 你能想象吗？现在能在蛋壳上刻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手艺人，竟然是小时候在刻珠上练的童子功。说起这事儿，谢宜栓自己先笑了。
3: 从刻粉笔、刻桌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口文，当时就流行刻这个枣字，我是我们班刻枣字刻的最好的一个。
2: 别人刻枣是为了励志，而他刻枣纯粹是因为手痒，刻得最好，全班第一。老师当年要是知道啊，这双手将来要在蛋壳上刻出大千世界，怕是也得竖个大拇指。
4: 幸好没全。
2: 走进位于青岛即墨区的即墨文化产业园，一排排精致的蛋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材质从常见的鸡蛋、鸭蛋，到体型硕大的鸵鸟蛋，种类丰富，琳琅满目。在众多传统题材的蛋雕作品中，几组造型新潮、风格活泼的作品尤为吸人眼球，正是当下最火的潮玩 IP 拉布布和星星人系列。传统蛋雕遇上现代潮流，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瞬间潮了起来。
5: 当时就想能不能和我们传统元素或者是蛋雕等等的相结合，就尝试了做了这两个。小朋友过来看到我们这里有拉布布还有星星人的个展示，都是非常惊讶，哇，这上面也可以做这个题材，都很震惊，就会拽着家长过来，我要买一个。
2: 今年37岁的谢宜栓看上去沉稳而专注，可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蛋雕这项精巧又脆弱的手艺已经相伴将近30年。对雕刻的热爱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岁月，成为刻在骨子里的追求。这份热爱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家庭的熏陶与传承。谢宜栓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雕刻手艺人，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下，他自幼便对笔墨丹青、刀凿雕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真正让他和蛋雕结下不解之缘的，竟是儿时一句天真烂漫的玩笑话。
5: 我的爷爷看我在院子里玩沙子的时候问我，你长大以后要挑重蛋还是挑轻蛋？我说我什么蛋也不挑，我要挑鸡蛋。从小可能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10岁开始跟他们学习在蛋壳上进行雕刻。最开始呢，我雕刻的是12生肖系列，因为我是属蛇的嘛，就刻了一个自己的生肖。从那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一直延续，一直坚持到现在。
2: 蛋雕素来有着刀尖上的艺术之称，每一件成品都来之不易。一件完整的蛋雕作品要经过底部打孔、抽空蛋液、绘制草稿、刻刀篆刻、精致打磨。

0: 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一枚普通鸡蛋壳的平均厚度仅有0.3毫米，每下一刀都如同在悬崖边行走，在钢丝上舞蹈，力度稍重，角度稍偏，蛋壳便会瞬间碎裂。
1: 比如说这个底部开孔啊，这一块当时也没有电动工具啊什么的，这些就是用刻刀在底部不断的画圈画圈啊，有的时候控制不好力度，控制不好大小，就容易捏碎啊，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画面一个作品就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0: 经过无数日夜的打磨与无数次失败的沉淀，谢一栓终于融会贯通，熟练掌握了浮雕、彩绘、镶嵌、镂空等多种蛋雕的核心技巧。如今他的工作台旁摆放着上百种精细入微的雕刻工具，大到鸵鸟蛋，小到鹌鹑蛋，无论蛋壳大小他都能从容创作。再微小的蛋壳经过他的精心构思与雕琢，都能呈现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图案。
1: 你像这个是在海螺上进行雕刻，最小的这个鹌鹑蛋雕刻的作品上面有三个图案，一个是东方侍女的形象，一个是西方人物头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人背着一把宝剑啊，仗剑走天涯的一个形象。这个年轻人就代表着我自己，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
0: 随着技艺日渐精湛，谢一栓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出工作室，参加各类高水平的蛋雕与工艺美术赛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蛋雕艺术的魅力。
1: 你像这个是我当时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获得银奖的一组作品的其中一个，这个就是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个设计大概就用了一个周的时间啊，要结合着这个蛋壳自身的这个颜色和它这个题材相呼应去创作，整个完成大概花了将近20天的时间。
0: 灵感从何而来？谢一栓说，他感觉艺术是包罗万象，融汇古今，贯穿中西的。那件叫《沁园春雪》的作品是用鸵鸟蛋壳雕刻加填彩填色做的台灯，外观是一个 C 型，象征着中国 China 的首字母，代表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美好寓意。从起稿设计到最终完成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而上面那列书法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刻完一列，刻一会儿手就累得不行，得休息一会儿。
1: 要有很好的一个书法功底，当时为了练这个书法也是练了很长的时间，需要一笔一画的给写在上面，然后再进行雕刻，雕刻完了以后再上上颜色。
0: 在谢一栓的手中，每一枚蛋壳都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故事。他不仅将传统的书法绘画融入蛋雕，还将贝壳也纳入了创作范畴。他在最古老的钱币贝币上面雕刻了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做成了包挂手机坠，让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走进日常生活。这些年谢一栓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忱，坚持创作，累计完成的蛋雕作品早已超过1000件，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精进。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既要坚守传统根脉，更要不断创新突破，让小小蛋壳承载更厚重的文化，更鲜活的时代气息。近几年，谢一栓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作品创新之中，把青岛即墨的本土文化元素一点点刻进了方寸蛋壳之中。
1: 包括文旅系列的，我们有偶遇青岛、青岛实景、即墨大佛，有这个和非遗相结合的一个系列。兔年的时候我刻了一个系列，就是在兔兔在青岛这样一个名字，生肖兔子的形象，然后手里拿着各项我们青岛当地的一些非遗产品来进行的一个展示，有手里拿着卡子的，有拿着葫芦的，有拿着蛋雕的，有拿着老酒的，拿着鸟笼的等等的。
0: 一门传统手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匠心坚守，更在于代代传承。深知传承意义的谢一栓始终致力于让蛋雕技艺走出工作室，走进更多人。这些年他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走进校园开展非遗普及教学，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1: 这个就是我们做研学的时候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雕刻的，平时呢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些研学体验活动。
0: 他一年接待2000-3000名学生，让无数孩子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刀尖上的艺术之美。这项流传许久的老手艺也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好奇与尝试中不断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他眼中，传统工艺不能固步自封， 更要紧跟时代步伐，借助新的技术与形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未来，他计划让蛋雕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为这门

0: 古老技艺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准备把这些传统工艺和科技更好的结合起来，从传播方面也是可以和数字相结合，比如说线上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展示，让这门技艺更好的推向社会，推向大众。
0: 从课桌上刻枣字的小小刻痕，到方寸蛋壳间的万千气象，从传统雕刻的坚守，到潮玩 IP 与数字科技的创新融合，谢一栓以刀为笔，以蛋为纸，用热爱与坚守，让古老的蛋雕艺术既守住了传统韵味，又拥抱时代潮流，真正让蛋雕潮起来、火起来、传下去。在他的刀下，蛋壳虽薄，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量，更盛放着一名手艺人对艺术永不褪色的追求与赤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肺癌防治要点。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三埋五气与肺癌的关系。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肺癌是威胁着现代人健康的一种恶性肿瘤，肺癌的发病率近年来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给每一位患病的患者和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怎样才能早期发现肺癌？如何有效的早期筛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防治资深专家支修义教授为您全面解析肺癌的防治。
2: 其实咱们现在的这个诊查的这个手段是相当的全面了，
3: 对，
2: 可以说包括物理、生化各个方面全都有。
3: 目前中国的在肺癌方面的诊断治疗方面跟国外没有什么区别，
2: 没有什么区别
3: 啊。国外有，咱们家都有，
2: 都有，
3: 嗯，甚至有些国外没有的，
2: 咱们也有，
3: 咱们也有啊。中医药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特色。
2: 对，
3: 其实呢，我们诊断一个疾病啊，国家卫生部在去年年底也推出了中国自己的肺癌诊疗规范，
2: 嗯，
3: 而在以前我们都是用美国的什么中国版，
2: 哦，
3: 啊，美国 NCCN 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啊，括弧中国版，啊，欧洲啊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诊疗指南啊，中国专家共识，那这样的确实事实，我们知道中国的医疗资源不一样，中国自己内部的一些医疗水平也不一样，
2: 对，
3: 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贫困地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次国家专门出行了。啊，出版了，发行了，这是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
2: 嗯，
3: 啊，括弧2011年版，啊，我们今年就要把这些诊断治疗的规范和流程，
2: 嗯，
3: 啊，告诉我们所有医疗机构，所有跟肺癌相关的医生，
2: 嗯，
3: 啊，我也是这个专家组的组长，
2: 嗯，
3: 所以我们同时还希望把这些常识和这些规范，啊，通过网站也好，通过宣传也好，告诉给社会，告诉给百姓，就是你得了肺癌。必须要做哪些检查，你不能随意性。
2: 对，
3: 我想检查什么就查什么，不行，
2: 嗯，
3: 啊，就针对一个疾病，你只要锁定这个疾病，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必须检查，
2: 嗯，
3: 啊，所以这一点如果你不告诉给病人啊，才容易产生医疗纠纷，他以为给你产生啊，你为了挣钱给我多做一个 CT， 你为了挣钱给我查了个气管镜，其实不是这样。
2: 对，
3: 啊，所以这种科普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你只有把这些常规流程规范告诉给病人啊，达成双方的一共识理解，那就没有更多的医疗医患矛盾了。
2: 对对对。
3: 那反过来，我们目前中国，医政部门、医保部门把肺癌的常规的分体检查、常规的治疗都是纳入医保报销的。
2: 嗯，
3: 你只要有了这个所谓的基本的医疗保险，这些是不用你花的。
2: 对对对。
3: 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百姓呢，啊，在得了肺癌以后，第一上网查一查。啊，你先了解肺癌是一什么病，如果诊断肺癌需要哪些手段，如果说要想做治疗，治疗前要做哪些检查，啊，同时你也了解一下目前肺癌的治疗还有哪些的技术手段有进步，你了解以后再去看病，我想就跟你买东西似的，
2: 是，嗯，
3: 我要买一个买套房子，你不看看这房子图纸，
2: 嗯，
3: 你不能就忙完了全交给大夫了，然后你还不懂，
2: 对，
3: 还不问。等一有问题，开始你就跟医生去吵架，那，
2: 嗯，
3: 这一点也不对。
2: 是，
3: 所以一方面强调我要求我们的医生要进行患者教育，
2: 嗯，
3: 另外一方面我也建议啊，我们的患者家属呢得了什么病，了解了解这些病的科普常识，啊，现在信息时代，网络很发达，敲上一个肺癌，啊，就能出来很多信息。
2: 对，
3: 啊，现在我也出了一本专门的肺癌的科普书，啊，再敲上支修医的名字。在敲肺癌，
2: 嗯，全
3: 好多常识全在里面，
2: 对，
3: 所以你看一看，
2: 嗯，
3: 对，我想对你肯定是会有帮助的，在你跟医生的沟通过程中也有更好的一个内容基础。
2: 是，所以刚才这个支教授说的非常好，就这些规范的建立对这个减轻这些患者这个提前诊测或者说就医的这种盲目性是非常的必要的。
3: 对，
2: 那么咱们刚才谈到这个肺癌的防治啊和提前诊查，那么刚才咱们节目之前也提前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说肺癌虽然这个危害性很大，但是它是目前就是说做在所有这个癌症这个当中是病因最明确的一种疾病，一种癌症。那么有关它的这个病因，还是请这个支教授详细的谈一谈，就究竟怎么回事就得上这个肺癌了啊？
3: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肺癌作为一种慢性生活方式疾病，既然是慢性生活方式疾病，
2: 就跟糖尿病什么差不多
3: 了，
2: 对啊，
3: 那就一些要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去除和远离我们的明确的致癌因素啊，然后再通过早期发现科学治疗，使之成为一个慢性的带癌生存的疾病，带癌生活的疾病和以癌共舞的一些病人人群，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还希望能够远离肺癌。
2: 是，
3: 那现在要讲的肺癌的病因啊，我们通常用概括用一个吸烟加硫化导致中国的肺癌高发。那吸烟呢，目前中国有3.5亿烟民，
2: 是
3: 啊，7.4亿被动吸烟人群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吸烟人群如果不降低的话啊，中国的肺癌肯定会在未来的20年、30年乃至50年都是个上升的趋势。
2: 是
3: 啊，所以我们也这方面一直在呼吁政府怎么能加大控烟的投入啊和控烟的立法，希望是在未来的10年、20年或者30年使我们吸烟人群有所下降啊。另外通过立法让烟民不要在室内吸烟，不要当着妇女儿童吸烟，不要在工作场所吸烟啊，这些都伴随着立法的这种措施的出台啊，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啊。从欧洲的、从美国、从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立法是至关重要的。在公共场所啊，包括候机楼啊，包括餐厅啊，包括所有的夜总会这方面，像现在台湾和香港做的都很好，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政府啊加大这方面立法。这是第一，就吸烟和被动吸烟。再补充一点，烟草中有4000多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69种致癌物质，它是通过漫长的时间啊对我们支气管黏膜产生损害啊，20年、30年这取决你的吸烟的量啊和吸烟的品种，然后呢到了30-40年的时候，烟龄越大，每天吸烟的知识越多，你得肺的几率就越高啊，这点是肯定的。
2: 对，
3: 但反过来肺癌跟吸烟的关系不像 SARS 啊传染病，
2: 对，
3: 它是有一个慢性滞后的过程。所以年轻的烟民都认为现在癌症啊心脑血管疾病离我还远着呢，他就抽，等抽到一定程度开始上瘾了，尼古丁依赖了啊，就成为真正的上了瘾的一个烟民的话，
2: 烟民
3: 你就开始每天都要吸啊，吸到一定程度啊，超过一个安全戒度的时候，你就成为了病人啊。所以我想这吸烟跟肺癌的关系啊是无疑质疑的啊，也不去争吵。至于烟草公司说我低焦油啊、过滤嘴啊都能够降低对健康的危害，那都是谎言啊，没有100%的啊烟草暴露的安全界限，只要吸烟二手烟都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那这是吸烟啊，这是硫化
2: 啊。
3: 第一，
4: 肺癌防治任重道远，支修义教授与您共同努力，扼住肺癌发病的魔鬼之手。
2: 刚才谈到这个吸烟哈，咱们再聊一聊，可能有些这个烟民啊，可能刚才您谈到这些年轻人，当然也有些中老年人，他说我这个抽了一辈子烟了，也没有得过什么这个没有这些严重这些肺病啊，对吧？那么他可能是在这方面是很少就是会给自己一个提醒的。那么有关这个人群，您是不是还要着重的跟他们强调一下，就是他们在哪些思维上出现了错误？
3: 啊、没有，我们社会上也老流传某某谁谁谁又抽烟又喝酒，
2: 对，没事儿 啊。
3: 然后说没事儿，
2: 对
3: 啊，但是看来那是他个别一个人，啊，就是从人群的数字调查来看，整个吸烟人群得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不吸烟的人群，啊，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的烟民：第一，有了症状要及时就诊；第二，没有症状，说我不吸烟就是戒不了，啊。少抽的同时每年要有一个健康体检的一个意识，

0: 如果你是烟民，那你就不要去荒做胸透和胸片了，你一定要做胸部的螺旋 CT 扫描，
1: 螺旋 CT 扫
0: 这样的
1: 描，
0: 可以早发现啊疾病。所以我想针对我们的烟民啊，第一个提醒，要有健康意识，要重视健康体检。那第二个提醒，我们还有一个公德意识，啊，你抽烟，你不管你用什么理由，啊，说抽烟有这好处啊，什么交友啊，情绪好啊，思考问题敏捷呀，都没关系，啊，那都是您的借口。但你不要让别人遭受二手烟的暴露。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在室内吸烟，啊，不要当着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吸烟，啊，这点我认为也非常重要。那第三有一点，我想给个建议，我也意识到了，我就戒不了，哎，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了，纯靠自己烟民自己就自己戒烟的，成功率只有3%。
1: 哦，
0: 啊，所以我希望你到戒烟门诊，找医生帮助你戒烟，找医生帮助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戒烟计划，什么时候开始戒，啊，要广而告之，戒烟过程中有什么副作用的时候，跟医生去说，医生会根据你吸烟量，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给你制定是单纯的戒烟方法，还是说戒烟加戒烟药物，啊，第三三个两个戒三这个戒戒药物相结合啊，都会给你出一个个人处方。那第四，你在戒烟以后，那我们的戒烟医生也会定期跟踪随访你，
1: 对，
0: 定期的给你提示啊、鼓励啊、帮忙帮助啊，让你帮助你成功戒烟啊。所以我认为烟民的这个四个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他看起来也不是很简单，就是说我想戒就能戒成的。
0: 他吸烟它是个尼古丁依赖性疾病。
1: 对，
0: 如果你对尼古丁依赖了，你要想自己戒烟，就有一定难度。所以呢，一定要在医生帮助下，让你成功戒烟。
1: 对，就首先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认识到这个吸烟的危害性。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你想靠自己是不行的，还得去看大夫，给你做一个这个体化的一个计划。
0: 对呀、
1: 啊，治疗计
0: 划。有些夫人们啊，夫妇、夫妻、
1: 嗯，
0: 然后就什么啊，你惧于爱人的压力。啊，戒烟都成功不了，
1: 没戏。
0: 你一定要转化为你自己主观意识。
1: 嗯，
0: 你还没有单位人家让我抽烟嫌烦我，
1: 那
0: 这回家以后夫人也老责怪我，孩子也说我。
1: 对，
0: 哎，我也认识到健康啊我的重要性了，又能了解一些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我真想戒烟，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否则都是临时性的。
1: 是
0: 啊，上午戒了，下午复吸。这个礼拜戒了，下礼拜复吸。
1: 对
0: 啊，这个月下半年都很容易就复吸，所以如果没有医生的帮助，自己本人又不想戒烟的话，这种成功率不到3%。
1: 是，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很重要。您刚才谈到这有中国有7多亿的人是被动吸烟，就是二手烟民了，等于是。
0: 对呀、啊。
1: 那么像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就刚才您也说，他肯定要依赖于一个合理的一个这个制度的建立，才能达到就是说真正的控烟哈。那么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在一些大的医院，经常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日常的认识，像有些大夫可能他比如说忙里这个偷闲，可能也来一根，这个其实无形当中也给这个广大这个患者有一种间接的一种认识上的一种引导。
0: 所以这个控烟有两个有几个难点呀、这也包括一个就是我们的榜样人群吸烟率太高我们中国的男性吸烟率男医生吸烟率超过50%，
1: 是
0: 男教师吸烟率超过50%，男的公务员吸烟率超过60%这些都是榜样人群。如果你立了法，公务员带头抽烟，在公共场所抽烟那你执法力度肯定下不去。
1: 对，
0: 你作为来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者，然后也在公共场所抽烟，那孩子们认为老师都抽烟，那认为抽烟至少不是个坏毛病，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我现在不让抽烟，我年龄小，那我18岁我也抽烟，啊，所以现在就是所谓的中小学生抽烟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大学生都过了18岁了，啊，所以也很普遍，这都是跟教师吸烟有很重要的关系，那还有重要就是医生，你们老说吸烟有害健康，吸烟跟肺癌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有关，你们还抽？所以这个三个榜样人群的吸烟，确确实实是中国控烟的一个三大障碍。我们其实这几年通过中华医学会，通过我们的国务院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行政体系，还有国家教委，都向这三个人群发出了倡议和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吸烟是你的权利，你也有是你自己的习惯。别人确实影响不了你，但你影响别人。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三个榜样人群要事先做好，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所有的。

0: 手二手烟的暴露啊，超过了50%。就是你抽烟，我也虽然我不抽，我也不劝阻你啊，认为这是一个大家的习惯，怎么能那么破坏呢？你越不说，他越抽。
1: 对，
0: 女性呢，被动吸烟啊，能到70%，为什么呢？甚至有些女性在她的老公出差呀、什么出国呀、外出时候，打理行装的时候，还根据她吸烟习惯把烟还给打到包里，还提醒你啊，别忘了抽烟啊，
1: 少抽一
0: 点，别忘了给同志们敬敬烟呀、啊。哎，她根本不是让她少抽，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二手烟的暴露人群，也跟我们整个的社会习俗、礼仪的一些习惯有关系，
1: 也有很。
0: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遭受二手烟暴露的人，要敢于对烟民说不。请你到室外去吸烟。
1: 我觉得这个规劝是相当的好。那么刚才咱们谈到这个吸烟这一块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层原因就是环境因素了。那么有关这个方面，您也着重的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有句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就是这现在这个大气环境真是让人难以预料会怎么样啊，给人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对呀、刚才我说吸烟加六化啊，一个是吸烟，第二老龄化，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种环境带来的变化，那它取决于什么呢？一是我们的城市工业化，城市现代化，还有农村城市化，农村现代化，
1: 环境污染，
0: 空气污染，汽车尾气啊，锅炉油烟，厨房油烟啊，很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肺癌是一种被气出来的疾病。这个气就包括大气，
1: 对，
0: 大气又包括空气，城市包括汽车尾气，还有我们各种建筑工地啊，包括沙尘啊，对我们呼吸道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还有小环境污染，室内的二手烟、三手烟，我们中国的饮食很好吃，但我们的烹调方式很不健康，
1: 油多，
0: 烹调煎呀、炸呀、烤啊，随着燃具啊、煤气。还有我们的食用油和我们的烹调方式都产出大量的有害气体啊，长时间跟烟草一样，过了10年、20年、30年就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一定的影响啊。那还有我们厨房装修啊，房屋装修，大理石啊，这个漆啊，那个涂料啊，
1: 甲醛
0: 东都有，都是致癌物质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重视这种空气尾气啊和这种厨房油烟气、房屋装修这方面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的污染啊，这个统称为被气出来的疾病。
1: 被
0: 气，当然还有我们百姓说的生气的气啊，这就是所谓的
1: 心理因素、
0: 癌症性格啊、心理因素。特别遇到啊事业、婚姻、家庭不高兴的时候，那抽闷烟、喝闷酒，更是麻烦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啊加大对空气的治理。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改善这个就业的环境，加强职业保护，但是呢，那都是政府行为，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是吧？拒绝二手烟。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都能让我们去能够让我们的肺更清新啊，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工业革命兴起所带来的烟雾、汽车尾气，特别是毫无节制的烟草消费，使得肺癌成为人类自己制造的第一位肿瘤杀手。知秋义教授提示，我们每个人要从自己做起，从我们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控制烟草，保护环境，减少尾气的排放，这样才能够为肺癌的防治提供真正有益的帮助。
1: 其实咱们对这个肺癌它的这些原因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以后，基本上对怎么预防它也就大概就了解了哈。但是究竟比如说我们应该如何做到，怎么来提前的去加以预防，这方面的这些意识可能大家还不是很够啊。有关这个方面您再补充的再详细的谈一谈。
0: 那好，就我们就结合着吸烟加劣化这个词儿套进去。那烟草那肯定要拒绝烟草。 烟民，我们要有一个戒烟计划，然后二手烟的烟那个这个群众和民众，要敢于对烟民说不字。

0: 啊，这一点就是很好的预防措施。那另外一方面，你只要是老中老年人，你生活在刚才我说了现代化的都市、工业化的城市啊，城郊现代化的一些农村都一样。只要你周围有这种工业的一些因素影响我们的空气质量的时候，你就应该结合这几个因素啊，去怎么去找到相应的预防措施啊，根据不同的人群。烟草嘛，肯定是，我们也希望烟民呢尽量能够有一个戒烟的计划，在医生的帮助下能成功戒烟。即使不行，也不要到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家庭啊，和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私家车里面，也不要去吸烟，让你的家人、同事、朋友遭受二选的暴露。那另外，在我们装修房间、房屋的时候，要选择那种绿色的装修材料，啊，在入住之前，请那个环保部门检测一下，
1: 测量一下
0: 啊，别装完就进去啊，这本身也是
1: 对，包括有些这个大型的这个饭店刚装修完了，别急着就去吃，
0: 对呀，
1: 啊。
0: 因为呢，你想想，你毕竟在家庭的睡觉时间，你算至少8个小时，
1: 对
0: 啊，你在别人，你在外面还可以，说那是污染地区我不去，什么那是工地我远绕着走，啊，那边是沙尘暴我戴上口罩，
1: 对，
0: 你在家睡觉总不能这样吧，
1: 对，
0: 所以自己家里的小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也是我想从预防角度来谈到这些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没讲治疗，啊，目前有很好的治疗手段，对早期肺癌是非常效果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强调一个早期发现，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早期肺癌啊，通过目前我们的外科手术、微创的外科手术和微创的物理靶向治疗手段，都能够让你不会因为癌症而死亡。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也认为这些高危人群啊，这种易感人群要重视健康体检，而现在的健康体检一定要做胸部 CT， 而不是做和胸透、做胸片啊。所以我们也强调这种高危人群啊，要参与肺癌的筛查项目。即使没有这个项目在这个地区，你也应该每年做一次胸部 CT， 都有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
1: 对，我觉得这个支教授整个的这个总结是非常全面的。那么，其实世界上每三个烟民当中，现在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0: 中国人，
1: 所以说这个相当严峻啊。那么刚才咱们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有关肺癌的这个治疗，现在也是有所突破。那么不像过去那样，就是说，它这个治疗率是比较低的哈。那么有关这个方面呢，我们将在下期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着重的谈一谈。好，今天这个非常感谢啊，支教授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和我们做一期有关这个肺癌的早期诊断和预防的这个节目，非常感谢您。那么同时也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啊，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及时跟我们交流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好，再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胃癌的防治。胃癌在全世界都属于高发的一类肿瘤，在东亚地区的发病呢相对来说要集中一些，中国、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呢都是胃癌的发病率比较高的国家，其中中国的发病率约占全世界发病率的40%，平均呢一年大约有40万左右的新发患者。胃癌为什么如此高发？它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着怎样的关系？早期我们怎么样发现和诊断胃癌？胃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张小田大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您共同关注胃癌的防治。张小田，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兼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科教研室常务副主任、国际合作部副主任，致力于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个体化药物治疗与综合治疗，特别是进展期胃癌的综合治疗和恶性肿瘤的营养支持治疗，擅长消化系统肿瘤诊断及内科综合肿瘤治疗、胃镜治疗等。 今天咱们关注的是胃癌，就像我们刚才的开场白所说的，这个胃癌的发病率在咱们中国来说占到全球的40%，有这么多吗？这个数据是比较可信的吗？
2: 这个数据呢，其实应该是47%，
13: 哇，
2: 或者对对对，
13: 又上来了，
2: 对的，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本身就大，
13: 嗯，
2: 中国的胃癌的发病率又比较高，那这样的话，综合起来，我们中国的整个胃癌的发病人数就会占到全世界胃癌发病人数的47%，也就是说是将近一半的世界的胃癌的病人是在中国。
13: 天哪，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一个现状啊！那为什么在咱们中国这个胃癌的发病率就要有这么高呢？
2: 那么其实胃癌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当然我们说肿瘤都是慢性疾病，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么胃癌呢，其实从发病的机制上来讲，它其中有其中的一类是跟我们慢性胃炎或者说我们的这种一些癌前病变有关的，
13: 嗯，
2: 那么这一类的话可能会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生活方式等等它有它的相关性，当然包括我们东方的饮食结构等等，
13: 嗯，
2: 那么这样可能这是一部分的情况，那么另外一部分情况可能是跟遗传它是有这样的背景相关，那么总体来说还是有一些人种的因素在里边，
13: 嗯，
2: 那么总体来最后整个东亚人群或者亚洲包括俄罗斯或者是一些南美的人群发病率比较高，
13: 哦，
2: 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最终的人群数还是比较可观的，这个数字
13: 就一下子形成了一个比较吓人的这么一个比例出来啊！最开始我们觉得40%，一下47%，将近一半了啊，这个是很恐怖的。那我们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这个胃癌和饮食习惯啊，这些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啊。那这个胃癌发病它的男女比例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性呢？
2: 应该来说在医学上来说多数疾病其实是男性发病更多一点，多数的疾病，那么在肿瘤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在胃癌呢应该也是男性比女性的发病率要高，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会看到会更多的关注女性的疾病，那么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胃癌它跟这男性的胃癌有一些发病的特点会有不一样，尤其是在年轻女性当中它的发病的特点和治疗的方法会跟其他的类型不一样，所以可能是这几年我们大家关注的更多一点的原因。
13: 好的，那关于这个女性发病还有治疗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留待在后边治疗的那部分啊再详细的跟大家讲。那我们现在来请您再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胃癌它都在早期会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胃的感觉觉得这是胃炎啊胃病，得了胃病好像是很正常的一种感觉似的，那么在胃癌这种疾病来说它在早期有什么表现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2: 对，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如果我能够早早的知道我的某一个症状在多少年之后会有多大的可能性发展成恶性肿瘤，可能我们会提早的关注它。但是为什么这个疾病这么困难，包括整个肿瘤为什么这么困难，就是它就会像一个特务混在一群好人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特别特意的认定某一个症状一定就是肿瘤相关的，某一个症状一定就是慢性胃病相关的，我们分不出来，所以他们混在一起，简单的就是说胃癌它没有特别特异的早期的症状，它跟所有的慢性胃病的症状在初始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13: 啊，完全一样，
2: 对，
13: 哦，
2: 所以医生们会非常关注最近的体重的变化，但实际上如果真的体重发生特别严重的减少啊，或者等等，那这个病可能也不会在很早期了，
13: 就已经很严重了，
2: 对，所以早期的各种身体的不适它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种信号，不要就是简单的想当然的认为说这个已经很久了，这不是胃癌特异的，需要去跟医生去沟通，
13: 对，也就是说当有一些胃部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不能都把它一概的想成是最浅显的一个胃病啊，也不能一下子就想这肯定是又胃癌了，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都不能走极端，最简单的直接的方法就是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它是不是啊，这就涉及到一个胃癌的这个早期发现的问题了。那胃癌我们知道其实不光是胃癌还有别的一些肿瘤，我们在节目中也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肿瘤，你像什么肺癌啊还有什么 食管癌啊等等，他因为就像您说的这特务混进好人堆了，他总是很隐匿的，他的发现就成为一个问题了。那胃癌在早期发现方面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吗？
2: 我们如果谈到早期发现、
13: 嗯、
2: 肯定是希望他很早的时候，
13: 对，
2: 甚至在身体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就能够诊断他、
13: 嗯、
2: 那这样实际上是包括两种人群，第一种是呢我身体有一点感觉我就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3: 嗯、
2: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任何身体的不舒服要跟医生去沟通或交流、
13: 嗯嗯、
2: 那么第二种呢方式呢就是说相当于我在身体没有感觉的情况下、
13: 嗯、
2: 我是不是需要更积极的去来去检查和诊断。那么像这在日本和韩国它是有人群筛查的，相当于它会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群全部都要去做胃镜的检查、
13: 嗯、
2: 那这样的话会筛出来一部分早期的胃癌。
13: 嗯，您刚才指的这个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群、嗯、就在日本和韩国啊，从别人的国度我们来吸取一些经验、
2: 嗯、
13: 是指哪些条件呢？
2: 那么比方说我们以日本举例啊、
13: 嗯、
2: 他可能会去抽血做一项检验、嗯、以及是做一个上消化道的造影、哦、这两项当中有特殊的发现他会肯定要求去做

0: 胃镜。那么实际上呢，这是特殊检查手段。那么还会包括去填一个问卷，这样它有例如有高有家族史等等。那么像筛选出来的高危人群，它会在年龄超过50岁以上之后，按照国家的要求来去做胃镜的检查，定期检查。
1: 它就等于说常规人群，我有这么一个有点类似逐级筛查的，是这样吧？
0: 对的，它会筛选出来最需要做胃镜筛查的人群。那么所以我们其实在门诊上也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咨询，说我的爸爸或者是我的家里人有人得胃癌，我需要什么时候开始去做胃镜。
1: 对，这个
0: 对
1: 很重要。
0: 对的，所以就是会看到大家有的人还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家会关注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对，那么其实家族史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么在有明确家族史的时候，我们对一些慢性胃病的治疗，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清除，包括胃镜的筛查，都会更积极一点。
1: 就是咱们来把自己先放在一个有可能发病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咱们早一点去检查啊，那这样的会好得多。那么我们再来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啊。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很多有胃病的患者经常会去做这项检查，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病菌存在。如果有这个病菌存在，那么要去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服药来去控制这个细菌。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和我们的胃部的这种恶性肿瘤胃癌有没有一些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0: 对，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发现，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然后呢，是有两个科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幽门螺杆菌跟疾病的关系，是直接喝了这个细菌的溶液，然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
1: 人为加入细菌，
0: 对对对，去复查胃镜，看到自己有很明显的炎症的表现。这是说的直接的这种像直接的人体实验一样，但是在临床的数据当中观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跟胃癌还有淋巴瘤还有溃疡慢性胃病的发病，它是有明确相关性的，
1: 有关系。
0: 对，所以我们是在有些符合指征的病人身上呢，是必须要清除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定时间的服药，服药之后呢，还需要再隔两个月的时间去复查，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清除干净了，然后这样来保证自己的这个螺杆菌的清除的这个成功。
1: 就是这样啊，就是通过您刚才的这个回答，我得到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如果说进入到我们的人体，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炎症的反应啊，那么同时这个细菌的存在是和我们其他一些疾病有相关性的，是这样啊。那我们再说回来啊，如果说我们有了一些炎症，胃部有了一些炎症，比如说经常听到人说胃溃疡，说人没有胃病就不正常了，有胃溃疡或者是慢性胃炎等等，那么这些疾病和我们的胃癌之间，是不是我们也能画一个就是前后早晚这样的这么一个区分呢？
0: 那么我可能大家还会记得我们在节目初始的时候说，我们的发病率比较高，其中有一类的原因是我们的有一类胃癌的一类疾病是跟慢性胃病相关的。那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我们的正常的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在这种炎症的修复的过程当中最后癌变。那么这个就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慢性胃炎、胃溃疡、不典型增生、肠上皮化生，然后到癌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是有这样的发病机制比较明确的。那其实像我们医院还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还有其他的高发的一些这样地区都是在做这种胃癌的筛查，就会在这种高危的地区、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然后在高危的人群当中去做胃镜去筛查，然后去看清楚螺旋杆菌对它的整个发病率的影响等等，都在做这样的研究。那么也就是提醒大家 在有胃病的时候要去查罗杆菌，然后呢要咨询自己的门诊医生清除的必要、清除的价值、清除的方式，然后以及再复查的这些随诊的安排等等。
1: 这样就是说通过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来把自己的情况啊，就是跟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交流，医生在掌握了这些情况的之后会给你一个方案，一步一步的咱们先来去做哪一步清除某些病菌，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效果，是这样吧？
0: 是的。
1: 那我也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慢性的基础性的胃部的疾病啊，不一定就能够直接导致胃癌，但是呢很有可能最后一点点演变成胃癌，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尽早的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啊，是我们发现一些身体不适一个最好的一个直接的解决的办法，千万不要去人为的让自己走弯路啊。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中国其发病率居各类肿瘤的首位，每年约有近200,000人死于胃癌，几乎接近全部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且每年还有20,000以上的新的胃癌病人产生。胃癌的确是一种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胃癌有怎样的发病因素？会有哪些早期临床症状？怎样鉴别诊断？如何积极治疗？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防治专家张小田医生为您解析胃癌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和张小田医生一起关注胃癌防治的话题。那张大夫，咱们刚刚聊了胃癌发病的一些基本情况，它的可能的一些病因，那么哪些人群需要注意啊？那么关于胃癌发病的高危人群这方面，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像刚刚我们了解到，比如说有遗传倾向的啊，就有家族史的，饮食习惯不好的，还有一些慢性基础胃病的这几类人，基本上应该属于高危人群了。那我有没有漏掉哪一类人
0: 呢？对，一般我们年龄也是一个因素。
1: 年龄，
0: 对对对，60岁以上的人群，然后再有不适症状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去就诊。
1: 这几类就基本上大家要提起高度的警惕，要早一点去做筛查。那么筛查的手段都有哪些呢？我们之前提到了胃镜，很多人不愿意在第一时间选择胃镜。像您提到日本、韩国，它会有一些血液的筛查，甚至有一些问卷啊等等这样的各种的比较细的方法。目前在咱们中国来说，筛查的手段除了胃镜还有哪些呢？
0: 其实因为胃镜的确诊，胃癌的确诊是需要胃镜的。另外呢，胃镜它是能够直接看到胃的黏膜的表现的，而且能够取到病理，所以呢，它是我们确诊的手段。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病人在最初始的时候都需要去做胃镜，这个是有争议的。除了接受程度之外，还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投入。我们最终应该是因为还要考虑它的经济效益比、费用比、效价比，这样来去分析。但是对于我们作为筛查手段，目前在中国并没有把这个胃癌的筛查是能够普及开来。因为这个受到国家的各个方面的，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各个方面的限制，没有开展这种筛查，
1: 就是不是常规体检和那个是完全不一样。
0: 对，所以实际上呢，更多的情况相当于就是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去选择了自己就近的医生去就诊，然后呢实际上相当于主诊的医生根据主诉症状，然后呢来判断我们是对症吃一点药物来观察，还是我需要立刻去做胃镜。所以它相当于是这样，在中国的现状目前是这样的更多一点。
1: 对，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觉得有不舒服了，那么医生来根据你的情况决定你需要去做哪一类的检查，是这样的多一些哈。
0: 对，当然现在呢我们在北京市的一些点儿也在开始，我们选择几个小区，然后呢所有的病人，所有的那个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呢也会来去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来去做，不管有没有症状我都来去做胃镜的筛查。但是这样呢现在都仅仅是试点，需要通过这些试点来观察最后的结果。
1: 其实说一些个人的体验啊，我自己觉得因为现在做胃镜不像原来那么难受的那种啊，就是有无痛胃镜很简单，不用特别紧张，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个检查做了，也不用 也花费其实也还都能接受啊，不算是特别特别的高不可攀的一项检查。嗯，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这个频率啊，像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胃癌的易发人群，那么这一类人群他们做胃镜的这个频率是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0: 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高危人群还是会区分，如果我只是简单的有家族史、
1: 哦、
0: 还是我已经能够看到我有这个慢性胃病的表现、
1: 嗯、
0: 或者是呢甚至呢我的这种胃炎取得的病理它的一些病理的报告已经有一些癌前病变的提示、
1: 嗯、
0: 或者是不典型增生等等难以明确诊断的情况、
1: 嗯、
0: 它需要复查胃镜的频率都不一样。
1: 哦、
0: 如果非常的怀疑的话呢、
1: 嗯、
0: 甚至可能三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都需要重新复查。如果只是常规的需要去筛查的话、嗯、定期检查的话可能我们每一年做一次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对、
1: 哦、
0: 对。
1: 然后根据个体的情况、嗯、也不能说胃镜就算现在不痛苦了没事就去来一个。这也不行。那么对于那些普通的已经被医生在之前的一些诊断给他很明确的说你这是一个慢性胃炎或者是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也要随时的观察身体的这个状况，然后也根据身体的情况来去决定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是这样吗？
0: 对的对的，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嗯、因为疾病太复杂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像不能够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挑出特务来一样、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也不能把这个归为误诊、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它最初就是不特异，
1: 对，
0: 但是当我经过常规的治疗效果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呢虽然好转过一段时间又加重、
1: 嗯、
0: 我就不能想哎，我曾经这样治好过我就再这样治一次，但实际上很可能它这个病情就是在发展、
1: 嗯、
0: 所以对还是需要再到医院来看、
1: 嗯、对，其实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一类人啊，那么他被医生诊断为哎你是慢性胃炎，那么这一段时间不舒服了吃点药好了，下一段不舒服了他可能还想哎，不就是又犯了吗我再吃药，这种人可能也挺多的，那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耽误一些这个疾病的诊断的机会，比如说他有可能发展到胃癌了自个儿还当原来的慢性胃炎来治，是这样吗？
0: 对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慢性的胃病它也是有规律的，例如呢、
1: 嗯、
0: 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十人九胃，意思就是说呢，十个人我有九个我都会胃这儿今天不舒服点儿，那儿吃饭难受点儿。那么实际上这种胃病呢，大家既然长期存在它其实都是有规律的，例如我可能季节变换的时候、
1: 嗯、
0: 例如我可能跟进食有关系、
1: 嗯、
0: 例如甚至呢很多的这个阿姨啊会说我今天生了一次气等等
1: 一下就犯病
0: 了，对对对，她的情绪不稳定等等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是你的疼痛不规律了或者你曾经有的这一些规律现在消失了，那这还是有变化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呢可能就会关注在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嗯、当它跟以前不一样了，不管是发作的频率还是发作的性质、
1: 嗯、
0: 还是严重的程度还是它的原因等等，主要是尤其是如果说伴有体重啊吃饭啊等等的影响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那它就变了，它就不再是你的老朋友了，它可能有变化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提出警惕来。
1: 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特别好，就是对那些有一些老毛病的老胃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说，他们尤其要注意观察自己，而且呢他我不知道咱们在胃病治疗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治疗不记录下每天的这个疾病的感受，会有这样的一个治疗日记的吗？
0: 治疗日记可能会有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学者他们一辈子严谨、
1: 哦、
0: 这样的老的知识分子有的时候他们会做这样的记录、哦、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不需要每天都记，
1: 不用那么那样，
0: 对对对、
1: 哦、
0: 可能观察一个阶段两个月一两个月之间它是应该有变化的，如果真的有问题哈、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假如说一切如常，我每年的这个时间、
1: 嗯、
0: 或者是我的发病状态呢、
1: 嗯、
0: 习惯跟原来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慢性胃病在60岁以上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两年吧，咱们就说一年做一次胃镜、嗯、最长不要超过两年，还是应该再去看一下。
1: 好，听众朋友，关于胃癌的防治早期发现，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

0: 阿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六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六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是面对未来的，也就是说，在教育的当下，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教育的效果， 只有等孩子长大之后，才能检验

0: 教育的成果。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在教育的当下就毫无参考借鉴的依据呢？也并非如此。就如同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人类能够不断地向未来和未知发展，也就因为可以以史为鉴，镜鉴的鉴。那么为什么人类能够有这种镜鉴的功能，而动物就没有办法记住自己的历史，从而不断进步呢？在研究人的早期发展时，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了人类在幼年时期所具有的如镜子般的功能。在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将之称为镜像期。那么这个镜像期是什么时候最明显，作用最强，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三节《镜像期假说》，播讲时代。
1: 镜像期假说。前面我们探讨了生理遗传和社会遗传，那么社会遗传是否也同生理遗传相似，有一个时间界限？正如生理遗传是在十月怀胎里完成的那样，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意义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这个时间界限是在人生的头三年。我们知道，人的大脑的组成包括脑干、旧皮质、新皮质等部分，人一出生最先成熟的便是脑干，紧接着发育的便是旧皮质，而镜像期极有可能就是这种旧皮质发育时的特征。由于新皮质占大脑的85%，越到后来新皮质的功能越强大，旧皮质吸收新事物的能力越受限制，但新皮质是同旧皮质协调行动的。镜像期正是在新皮质还没完全发挥作用时，旧皮质所显示出来的功能。据试验，6岁之前的幼儿对视觉信息的摄入量最大，其次是听觉信息、触觉信息和动觉信息。6岁之前是孩子对视听信息最敏感、吸收力最强、需求最旺盛的时期。由于这个时期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眼睛、耳朵、鼻子等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作为发展大脑的材料，这个时期尚不能对所感受到的材料进行加工，即类似于摄像机和录音机，因此孩子都是对物体整个的接受下来。而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身上的器官仅仅是大脑的一个观察窗口，他们感受到的信息必须经过大脑的筛选加工，感官的作用便让位于大脑的判断，这样感性训练便被理性训练所代替，镜像时期便被大脑时期所代替。能说明这种镜像期的便是儿童中广泛存在的遗觉像，遗留的遗。遗觉像是指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形成异常鲜明的表象，遗留在脑海中，并且可以对表象继续进行观察。如让一个孩子观察一幅充满细节的图画几十秒钟，把画拿走以后，儿童仍能在摆图画的地方看见这幅图画的形象，甚至能把这幅图的细节描述出来。这种特性对从事某些领域的工作来说非常重要。一些画家的遗觉像极为发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10几岁的时候到一座大教堂游玩，被琳琅满目的壁画所吸引，回家后将整个画面默画下来，不仅物像的轮廓、比例、细节点缀酷似原著，甚至连色彩明暗差别也都非常逼真。与视觉遗觉像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听觉方面的遗觉像，在这方面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同达芬奇相媲美。1770年，15岁的莫扎特抵达罗马时，正逢罗马庆祝圣周，教皇亲临西斯廷教堂，并主持为世界末日祈求怜悯的祈祷。该教堂有一首著名的9声部合唱曲《阿勒格利》，这支曲子除了每年在圣周里在该教堂演唱外，其余时间及其他教堂都严禁演唱，任何人不得将曲谱传抄于外。但莫扎特听了一遍，回家之后即将全曲默写下来，竟在几天后的音乐会上自弹自唱了这首怜悯曲， 结果引起听众的极度恐慌，既为莫扎特的天才倾倒，又为他闯了大祸而恐惧。结果爱才的教皇不仅没有谴责他，反而授予了他黄金马刺十字勋章。可惜的是，这种遗绝像在儿童中普遍存在，但如果不努力保持，到成年便消失殆尽。目前我们人类对此认识还仅仅局限于敏感期，其实敏感期仅仅是镜像期的一部分。动物之所以敏感期极短，原因就在于这种镜像期极短，可接受影响的部分小，而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这镜像期较长。这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甜果，这是一个蕴含着巨大教育能量的时期，一旦错过，人将不成为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甚至人将不成为人。狼孩便是最好的例证。再如味觉，苏轼儿时其母程夫人让他兄弟二人日享三白，即每天所吃的饭菜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因为这三样都是白色的，故称三白。苏轼为官后同友人谈起这三白饭是世上最好的饭菜，其友刘公富不信，故意请苏轼吃三白饭，没想到苏轼果真津津有味地将这三白饭吃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当然无从考证，但这种情况却是真实的。我儿时生活在安徽枞阳的外婆家，该县极贫，常年只能吃红薯和稀饭，现在农村中也极少有人吃这种食物，而将它当作饲料喂猪。但每年红薯上市时，我几乎餐餐不断此佳品，红薯对我来说百吃不厌，不亚于苏轼的三白饭。这种镜像期是有时间性的，一旦过了这个时期，就像过了敏感期一样，是很难再重新把握的。例如，就像很多人在小时候接受了特定的方言，从而终生难改。正所谓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这些特征就固定下来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长子、次子、幼子的性格中看得更清楚。一般说来，长子比较保守拘谨，受到长辈的喜欢，次子较多反抗的成分，而幼子则较有创造性。在《史记》中记载的下面这个故事，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性格特点。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便泛舟五湖，在定陶处隐居下来，自号为陶朱公。由于范蠡善于经营，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可就在这时，他二儿子因为杀人被囚在楚国，于是他准备派小儿子带上黄金去解救。这时大儿子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解救，否则便是父亲认为他不贤明，不得已只好派大儿子去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老大带着老二的尸体回来了，母亲和乡亲们都很悲伤，唯独陶朱公独自好笑。他把家人叫到一起说，我早就知道事情会有如此结局的，老大不是不爱他弟弟，但他总是舍不得金钱，这是因为他年少的时候和我一起经历了谋生的艰难困苦，所以舍不得抛弃钱财。假使让小儿子去，结局就不同了，因为他生下来就看见我很富有，过着阔裕的生活，不懂得积累钱财的艰辛，所以能舍弃财物。可见陶朱公非常了解这三个儿子从小养成的不同性格，之所以有这些区别，正在于儿时环境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孩子绝不是父母的镜子，而仅仅是父母某一时期的镜子。这一现象正说明不同的人生头几年给孩子的影响是不同的，正所谓一母生十子，十子各不同。
0: 别的不说，一个人说话的口音是小时候镜像期留在人的身上最强烈的印记，要改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父母让孩子从小学外语的原因，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学到标准的发音。那么孩子小时候学的东西就一定牢固吗？有一些小时候很牢固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发现随着长大又会消失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6章第4节，婴孩的模仿都是范式模仿。 模范的范，样式的式。

前面我们探讨过，婴幼儿是一个大量摄入周围环境信息的时期，我称之为镜像期，镜子的镜，摄像的像。那么在镜像期里，婴孩是通过什么渠道来不断获取、巩固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呢？答案是模仿。对于动物来说，他们是通过简单条件作用而学习的，但是人却不同。研究人员曾对出生还不到一小时的新生儿进行过试验，他们在新生儿面前做各种动作，如伸舌头、做鬼脸、打手势，结果新生儿们竟也能模仿着做那些动作，这种表现令研究人员目瞪口呆。要知道，协调这么多器官对于一个婴儿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与镜像期的特点相关联，孩子的模仿是一种范式模仿，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模仿。较早认识到这种范式模仿的是日本儿童教育家井深大，他发现孩子们之所以一眼看到汽车就能说出它的车种，之所以只要听几遍就能唱广告歌曲，原因都是因为这种范式感受方法所致。例如，孩子们看到可口可乐的这块招牌时，孩子并不是逐字识别其中的单个字母，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而是把那些不同的字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记住的。当他看到整个招牌之后，立即认识到这就是可口可乐。这种范式感受让孩子见了东西后立即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我本人在辅导自己孩子写字时也曾有此体会。一天，我那3岁多的孩子问我鸟字怎么写，我写了一个自以为很工整的鸟字，没想到他却一再说我不对，我以为我写得不够工整，又写了几个，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说我写错了。我说，既然你知道我写的不对，那么你就写一个对的给我看看。他写了几遍都写不出，这时我开始生气了。他看到我生气，更委屈地说我写错了。迫不得已，我拿起字典查到鸟字，生气地说，鸟字不是这样写吗？可是他还是坚持说我错了。弄了好长时间，我才终于听懂他的意思。原来印刷体的鸟字上面的一撇不出头，而且在横折的中间，可是我写在了左边，而且出头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错了。范式识别与成人的理解识别区别在于，范式识别不仅包括声音和文字，而且是将其他所有的信息都接受下来了，它包括更本质的无形的抽象的东西。日本教育家井深大曾回忆他访问日本棋院与著名棋手讨论时的情景，说围棋名手们都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人把着手教下棋的，而多半是从3、4岁起就一直在棋盘旁看着人们下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旁观战的过程中，围棋的定式便作为范式印进了脑海之中，这种在一瞬间本能的直观的判断棋局的好坏，与到了初中生再开始学习下围棋而总要依赖于理论说明来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榜样在眼前，他边看边模仿，例如母亲招手他也招手，但不多久他便会出现延迟模仿。美国心理学家怀特在研究中曾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9个月大的婴孩，当他处于比他大些的哥哥或姐姐的攻击，独立无援地蒙受着哥姐给予他的许多辱骂时，还不知道如何应对。可2、3个月后，婴儿的情况开始改变，婴儿开始强有力地反抗哥哥姐姐的侵犯行为，并且会使用哥哥姐姐曾经折磨过他的某些策略，这些策略是大孩子曾经在他9个月大时用来对付他的。而到了1岁以后，如果他和哥哥姐姐发生矛盾，就再也不能设想矛盾总是由大孩子首先挑起的了。这个时候他会一模一样的仿效侵犯他的人的各种行为。有时候这种延迟模仿可能会间隔很长时间，但一旦相似的情境出现后，这种模仿便自然地产生。对于一个婴儿，母亲的抚育经验不仅仅是从生理遗传来的。

很像自然中的地貌，雨水形成了小溪，小溪再汇成河流，一旦这种排水模式形成，它就会变得更加固定。所以就像花布设计一样，大脑模式总是倾向于自我复制，甚至只看到设计的一部分就能看到其余的部分。人们从出生时起就接受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种文化模式以一种高度预知的方式塑造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从而使这些模式深深地编制在我们的大脑之中，以至于我们的行为时常表现出某种机械式的反应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家们才能比较容易地设计出计算机去模仿人类。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在战斗、谈判之前总是反复地研究、推测对方的个性及可能做出的反应。这种范式模仿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地掌握事物的核心，从而把核心抽象出来，然后又把这些抽象和概括出来的规律迁移到新的情境中。例如，孩子们学习语言，他们一般很快就会再现出他们听过的语言格式，并且能造出反映一定语法的新句子。让孩子以短促的时间去接触一个合适的模仿对象，他们就能把一条不熟悉的语法抽象出来并加以运用。因此，这种儿时形成的范式是极为重要的。这种儿时形成的范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人们常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做比较，说蒋介石的个性是商人和军人，毛泽东则是农民和诗人，这的确形象地概括了他们两人的特点，而细究起来，竟与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完全吻合。蒋介石的父亲是一个商人，蒋介石本人又是学军事出身的，而毛泽东则长于农家，自己又为一书生本色。如果社会遗传也有遗传与变异，那么蒋介石的商人特征、毛泽东的农民特征都是儿时通过社会遗传而来的，他们至死也改变不了儿时养成的作风。虽然他们后来学了军事、学了诗书，但却都是在遗传里的变异，改变不了他们最本质的商人、农民的特性。在关键的时候，这种本质特征还是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在自传中曾这样比较了两位科学家的不同结局。耶伦·哈夫根跟我谈过，他由于缺少勇气，不像密里根那样大胆修正测定的数据，因而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我说，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密里根的父亲是部长，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坚定信念是自然界完全受数学法则支配。而伊伦·哈夫特的父亲是医生，当医生的天生好医，这是他的儿子倾向于认为自然现象是杂乱无章的。这种范式的影响有时候在亲子两代之间甚至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母亲离异，女儿也常离异，甚至连离异的年龄有时候也相差无几。如果有人能在这方面做仔细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带有启发性的东西被揭示出来。为了说明这种亲子两代的相似，这里再举孙坚、孙策之子作为例证。孙坚是个大英雄，攻董卓，吞刘表，大智大勇，但是在围攻襄阳时，他却一个人骑着马无所顾忌地在战场上巡查，结果被敌人射杀。父亲这样死了，儿子照说应当接受教训，但是孙策却难改单骑走马的范式。尽管他的谋臣一再劝谏，孙策可能也认为是对的，甚至还可能想改，但是这种范式的力量太大了，他还没有改过来，就在一次轻出微行时遭到刺客的袭击，结果死于刺客之手，死因何其相似。孙坚死时36岁，孙策只有26岁。陈寿对他们父子的死评价说，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这种轻佻果躁就是他们共同的范式，因此在范式的基础上就形成习惯，形成人的心理的动力定型。而一些不良的范式则会导致犯罪习惯，例如少儿期的打架习惯容易演变为伤害习惯，偷吃习惯容易演变为盗窃习惯。

0: 说谎习惯演变成诈骗习惯，流浪习惯演变成流窜犯罪习惯，如此等等。事实上，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这种范式都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范式决定了孩子今后的发展，因此必须给孩子提供良好的范式。一旦这种范式错了，要想改正过来极其艰难。司马光曾说，人们爱其孩子，多说小孩无知，等其长大后再教。这就像栽培树木，树上长出了旁枝，等到大了再去修剪，岂不要费极大的力气吗？又比如打开鸟笼再去捉鸟，解开马缰又去追马，为何当初就不打开笼子解开缰绳？这样岂不更为省力吗？恶习一旦形成，要纠正就太困难了。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书刊杂志上，母亲提出这类问题寻求解答：孩子不爱学习怎么办？孩子学会抽烟怎么办？孩子早恋怎么办？当我看到这些问题时，就像看到孩子吸毒成瘾了怎么办一样。到了这份上，最好的医生甚至也没有办法了。他就像脓包疮一样，你堵住了这个出口，他又在另一个地方出头。而所有这一切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孩子不发生这些问题。正如洛克所说，凡是有心管教儿童的人，便应该在儿童极小的时候。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从小就对孩子进行习育。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同这种儿时养成的不良范式做抗争。富兰克林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努力，他是一个幸运者，但更多的人则被不良的范式吞噬了。而要让孩子免遭这种不幸，我们的父母就必须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自己行为端正，思想纯洁，孩子的源头才得以清洁，我们的孩子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四节，婴孩的模仿都是范式模仿。如果父母不希望让孩子染上不好的习惯，就要在孩子从小的成长过程中注意父母自己的言行，不要让孩子长期耳濡目染，等坏习惯形成之后再要去除就很难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2: 那是一个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寒风凛冽，她正在宫中守岁，秉侍宦官忽然送来一封未署名的信。当时宫廷民间均以种植大牡丹为时尚，名贵牡丹一株价值数万钱。他听说上林苑牡丹冬日开花后，很是兴奋，预备第二天便去上林苑观赏，命手下人做好准备。当时来俊臣官任侍御史一职，凑巧当值，闻讯紧急求见武则天，告知说草木生长遵循时令，牡丹绝不可能在隆冬季节开花，这一定是个阴谋，有人想诱骗女皇到那里予以加害。武则天当即出了一身冷汗，来俊臣又奏请不如将计就计，于是武则天挥笔写下一首诗作为诏令：明朝游上元，火急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首诗流传极广，还衍生出许多离奇的故事。据说武则天下此诏令后，上林苑中百花畏惧其天子的威严，齐齐盛开，唯有牡丹不开花。武则天大怒下，将牡丹贬去洛阳。由于水土适宜，牡丹反而成为洛阳盛景。这当然只是人们敷衍的故事。这首诗其实是武则天一道不动声色的密令，暗示禁军要连夜做好准备，不可迟疑。次日，武则天依旧率群臣来到上林苑，但见群花五颜六色，争相怒放。百官亲眼见到百花，也要听令于女皇，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殊不知，这是来俊臣连夜派人制作的假花。这实在是武则天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她至今不能忘记当面对如潮花海时群臣拜倒在地的情形。跟他靠高压强制手段取得权柄不同，那才是真正心悦诚服的威服，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来俊臣的计谋啊。心中想着，不由自主地又来到宫中花院，只是眼前一派冬日萧索，再无那斑斓似锦的鲜花盛开了。不，他不能杀来俊臣，他要赦免他的死罪。于是有意向为他牵马的宰相急需询问道：来俊臣有大功于国家，吉卿看怎么处置他才合适啊？急需是与来俊臣齐名的酷吏，他本是明堂尉，一日与监察御史王柱同宿一张床上。王柱是初唐著名诗人王勃的弟弟，本人也是进士出身，以文章显于当时。他跟急需是亲戚，聊天时偶然提起洛阳陆氏参军祁连耀身上长了像麒麟的两角，而他的名字凑巧又有个耀字，由光宅组成，因而有人认为他生有异象。这不过是亲属之间闲扯的无聊之谈，哪知道次日急需就将王柱的话一一记下来，呈交给了来俊臣。来俊臣立即上书告辩，武则天下敕拆河内王武夷宗推举审理。武夷宗趁机命人广银昭侍、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下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石报忠、刘琦、 几十中周藩，总共36家均被藩屋夷族千余人被杀，又有千余人被流放，均是海内名士，写下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王勃，若非早死，此次也必然与兄弟一起被杀。这起36朝事案轰动一时，是武则天即位登基以来最大的冤案。而这起大冤狱的始作俑者急需也因告发有功，一步登天，备受天官侍郎加宰相头衔，步入中书重臣的行列。毫无疑问，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个新崛起的酷吏，跟来俊臣是同一类人。武则天不问侄子，不问女儿，不问面首，独独问有来俊臣第二之称的急需如何处置来俊臣，显然是有目的的。实在是因为眼下反对来俊臣的人太多，他很需要一个同盟者。急需迟疑了一下，缓缓答道：“来俊臣拒绝不成，污垢贤良，葬秽如山，冤魂满路，实在是本朝最大的国贼。眼下洛阳城中群情汹汹，有排山倒海之势，来俊臣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望陛下早做决断。”武则天愕然当场，半晌无言。她这才知道，她在来俊臣一案上是彻底被孤立了，仿若一叶知舟悬于汪洋大海上，四顾茫然，看不到任何帆影，眼前所见只有愤怒的潮水。急需又说：“若是不杀来俊臣，市民的愤怒就会转嫁到陛下身上，大周社稷危矣呀。”武则天沉默半晌，轻声地说：“敕令，斩洛阳令来俊臣于天津桥南。”他将失去完全神采的浑浊眼眸投向阴沉沉的天空，又有气没力地补充了一句：“监察御史李昭德同日斩首弃市。”他虽然最终要被迫处死心爱的臣子，但若将他的仇人在他面前先行处死，总该对他是一种安慰吧。来俊臣被斩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城，整个洛阳都轰动了，出现了史所罕见的万人空巷的场面，几乎所有人都朝天津桥赶去。偏偏天公不作美，降下了一场大雨，狂风暴裂，水面青颠，少顷之间蒙雨如注，点如拳大，黑天漫地，风雨交加。即便如此，刑场周围依然人山人海，通往街道巷陌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往北堵到皇城端门前，往南到三个方区外。首先被斩首的是李昭德，他任宰相时曾鼓动武则天下了一道敕令，规定自今以后，凡犯徒留以上罪者，预赦后逾100日不自首者，仍然依法治罪。而唐律原先的规定是，原有朝廷赦天下时，除反逆等常赦所不原之罪外，其余赦前所犯之罪皆可赦免。但又规定，凡犯有掠卖平民及部区为奴婢，隐藏逃亡的部区奴婢，治官过限而不应治而治，假冒为官，诈死，死有禁物等罪者，预赦后需在100日内向官府自首，与其不自首而隐匿其罪者，仍然依法治罪，不再被赦免。李昭德此规定则是把一切犯徒罪以上者皆列入预赦100日不自首仍治罪内范围。他接受孙万荣贿赂是数年之前的事，之后武则天也曾经几次大赦天下。按照唐律原先的规定，他本可以脱罪，然而按照新敕令，他又不再被赦免之列，要按贪赃罪祭葬治罪，所以有人称他是作茧自缚。然而与恶贯满盈的来俊臣相比，李昭德这点罪过实在算不得什么，况且他极有建筑天分，是营建洛阳城的功臣，人们多少有些惋惜他的被杀。不过这种哀痛很快被来俊臣被杀所带来的巨大喜悦冲垮了。来俊臣自被押上刑场后一直强作镇定，但在这么多道目光的逼视下，他还是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他起初在御史台狱中听到诏书时的确是目瞪口呆，直到被兵士上榜后扔进箭车才逐渐回过神来。 他回想起自己顶着酷吏嬴刑的名声为女皇出生入死，如今却

0: 要被一场并未参与的阴谋所陷害，不免心力交瘁。他这一生中做过无数诬陷别人的事，想不到反过头来报应在自己身上，那一刻沮丧得无以复加。他听不清楚监斩官在念些什么，全身为一种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凉所笼罩，软酥酥的，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他很想告诉眼前这些敌视他仇恨他的人，他生平所杀1000多家，总共10几万人，大多数是出自女皇的授意，若非他阴纵其惨，他又岂能挟制群臣？他们该恨的是宫中那个淫荡乱伦、不知道羞耻为何物的老女人，她充其量不过是个打手而已。可惜的是，她口中塞了木丸，说不出一个字来。这场大雨下得好啊，老天爷都在嘲笑这些自欺欺人的大周子民。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监斩官生怕女皇会有特旨赦免来俊臣，因而等不及先行帐，便直接下令斩首。当来俊臣的首级滚到地上的一刹那，寂然无声瞬息变成了欢声雷动，场面彻底失控，人们争相向前涌去，刑场戒备的金吾卫士根本弹压不住，瞬间被人流冲散。可怖的是，最先冲到来俊臣尸首前的人蜂拥而上，有撕咬着尸肉的，有剖腹出心的，有挖首级眼睛的，有剥其面皮的，只在须臾之间，那具尸首和首级变成了森森白骨。然而仇恨依旧没有散去，人们咬牙切齿地将骨头扔在地上，来回践踏狂踩，直至成为齑粉，被大雨冲刷干净为止。后人评价来俊臣说：君令而臣随，君心而臣胆，是故口辩资素，权以马路，如得其情，片言折玉。无论怎样，这个大魔鬼终于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奔走相告说：今晚总算可以安心地躺在床上睡觉喽。来俊臣血肉被市民证实的消息传入宫中，武则天震撼不已。如果不是他派了心腹宦官前去观刑，他还真不知道天下人恨来俊臣恨到了这个地步。这时候他才真正庆幸听了急需的话，为了挽救自己的颜面，又下了一道诏书，隶属来俊臣累累罪恶。诏书最后说：宜加赤足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来世全族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杀。倒是来俊臣夫人王膑珠显得有先见之明，以跳井自杀，避免了上刑场被当众斩首的耻辱。来俊臣被杀后，凡他所援引的亲党为官者数百人均主动自首，武则天装模作样地责备他们。有人答道：臣死罪确实有负陛下，然臣乱国家之法不过是罪上一身，如果违背了来俊臣的意愿，当时就要灭族。一身轻，一族重，臣不得不俯首就范呢。武则天良久无语，最终赦免了这些人。更令女皇伤心的是老臣魏元忠的一番话。魏元忠数次被来俊臣陷害，最严重的一次已经被押到刑场上。当刽子手大刀举起来的一刹那，武则天又派特使赦免了他。魏元忠临死面不改色，被赦免也无喜色，只从容拜谢，令时人惊叹佩服不已。来俊臣死后，魏元忠被重新召回朝任御史中丞。武则天亲自赐宴问道：为何爱卿多次遭人诽谤啊？魏元忠说：臣好比一只鹿，罗织之徒欲捕得臣，以臣肉为羹，臣又如何能避开呢？武则天听后难过得再也吃不下饭， 遂应监察御史魏晋请求，命监察御史苏挺复查来俊臣旧案，未受冤者昭雪，许多冤案由此平反。但没有了来俊臣这样可靠的耳目，武则天一时之间还是难以适应。一日召来宰相陆元芳，有意无意地询问外事。陆元芳当即答道：
2: 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民间细事不足凡圣听。
0: 陆元芳出身名门，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后人，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简之之侄。陆简之舅父即是初唐极负盛名的书法家虞世南。武则天闻言大怒，当即颁下制书，罢去陆元芳宰相位，改为司礼卿。他还不死心，又召来下官侍郎姚元崇问道：为何近来一直没有听到外面有谋反的事发生？姚元崇是新晋因契丹战事才被提拔上来的官员，北方战火纷飞，兵部事务繁忙，然而再纷繁复杂的事务一旦到了下官郎中姚元崇手中，立即被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他还对兵部的执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无不烂熟于胸。如此能干的人才立即受到女皇瞩目，被擢升为侍郎。他听到武则天的发问，哑然失笑道：
2: 之前陛下不断听到来俊臣等人告发大臣谋反，不过罗织诬陷之词。东汉末年有勾党，现在也有勾党，这在来俊臣那里叫做罗织，换了个名目而已。臣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想要谋反的人。
0: 武则天这才略略放了心，说：
2: 以前宰相都是顺承其事，害得朕成了个滥行刑法的君主，爱卿今日所言很合朕的心意，
0: 特意赏赐了姚元崇1000钱。来俊臣死后，天气忽而转晴，而北方也有好消息接连传来。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派使者向武则天献2马1000匹、黄金2000两，求娶公主。武则天很是高兴，吐蕃没有趁契丹反叛之时落井下石，当即答应了下来。只有王翰、狄交等人隐隐猜到，这大概是王孝杰在其中起了作用。王翰如约履行诺言，出重金为王孝杰相好月娘赎身，不料月娘自称习惯了风月场面，过不惯寻常女子的日子，不愿意从碧落馆出来。王翰不便将王孝杰上存活人世，并已经去投奔吐蕃赞普的消息相告，只得就此作罢。契丹首领李进忠意外病死，其七兄孙万荣虽然收合于众，军事可不减，但其威望远远不及李进忠。契丹军中厌战，渐有分崩离析之态。而在云华的斡旋下，突厥莫绰可汗答应与中原朝廷联盟，自己愿意为女皇之子，愿意将女儿嫁给皇子为妃，愿意出兵攻打契丹，要求得到的回报包括人、地、物三项。人是河曲六州依附中原的突厥人口，地是单于都护府之地，即昔日竭力可汗控制之地，物则包括增帛、农具、种子、铁、兵器等关键物品。显然莫绰野心勃勃，一心要恢复为太宗皇帝击溃的突厥帝国。五州朝臣为是否与突厥结盟发生激烈的争议，然而武则天畏惧突厥兵士，又欲借其助平契丹，全盘答应下来。莫绰由此得到数千丈人口、谷种40000斛、杂彩50000段、农器3000具、铁40000斤，得人、得地、得农资，实力大增，国势亦强。淮阳王武延秀则以皇子的身份被选中为突厥东床，他本人尚对明秀美丽的王语仙念念不忘，并不十分乐意。然而当此情形，朱武怎能容许他娶臭名昭著的来俊臣的小姨为妻呢？王语仙出自太原王氏，本身就在禁止与皇族通婚的5大家族之列，尤其莫绰可汗点名要将女儿嫁给皇子，
2: 武则天不选皇嗣李旦的儿子们，独独选中武延秀，本身已经是极好的暗示。武承嗣即将成为储君，是未来的皇帝，江山美人孰轻孰重，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吗？得到了天下，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就算是王语仙，也一样可以再收为嫔妃。因而到最后，武延秀还是想通了，喜滋滋地选择了一个吉日动身，前去突厥境内迎娶莫绰之女。秋官侍郎张柬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中国亲王迎娶夷狄之女的先例，上书谏阻，武则天不听。得偿所愿后，莫绰遂假称要与孙万荣联兵对付武周，派轻骑深入契丹腹地，偷袭了秘密基地新城，不但掠走了所有物资，还俘虏了李进忠、孙万荣及一些重要将领的妻子儿女。契丹军心大乱，龟缩许久的武周军统帅武修仪、武夷宗趁机指挥军队出击，孙万荣毫无斗志，只率轻骑逃走，半路为手下所杀。契丹大将军李凯固率残部向武周投降，契丹基本平定。武夷宗为争军功，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被契丹掳掠的河北百姓，斩下首级冒充契丹军士。这位畏敌如虎、有家史之称的河内王屠杀起百姓来毫不手软，而且残酷异常，往往将活人开膛破肚挖取心胆。先前契丹大将何阿晓嗜好杀人，至此河北人皆云唯此两河杀人最多。孙万荣的意外失利，其实武周军并无尺寸之功。消息传到洛阳，武则天大喜，加授莫绰为节爹立师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下敕表彰在洛阳做法事多日的名僧法藏，说是因为他才使得武周兵士闻天鼓之声。契丹贼众睹观音之像，对已付出大量人物的代价又得突厥出兵相助一事丝毫不提，又预备造大佛像，命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宰相狄仁杰以昔日梁武帝兴佛亡国为例，竭力劝谏道：近年水旱成灾，边境时有征战，造像既费官财，施工又耗民力，一旦国家有难，便无人才可救啊。武则天无奈，只得作罢。北方战事日益明朗，羽林军将军李湛也终于押送着契丹公主贺英到达了神都。最离奇的是，星舰不知道如何来到了皇城端门前，拦在队伍前，自报姓名，愿意束手就擒，只恳请能够见母亲一面。李湛很是意外，但也没有多问，命人仔细搜过星舰全身，才放他上车。贺英受到很好的待遇，马车上设有厚厚的软褥，她伤势已经好了许多，乍然见到爱子出现，自是又喜又惊。母子二人暂时被压在御史台狱中，然而才刚刚收监，李湛又率领兵士赶来将二人提出。原来武则天听说贺英人已经押到了洛阳，立刻迫不及待地要召见。李湛说：抱歉，怕是要暂时委屈二位了。命人给星舰母子戴上手铐脚镣，押解来到了仁寿殿中。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急需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急需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而急需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引古正今，偏偏武夷宗又矮小驼背，面对身材魁梧的急需，气势上也输给了对方一大截。急需说到心处，双目瞪视着武夷宗，气势凌人。武夷宗狼狈不堪，只好可怜巴巴地望着女皇，指望姑母出面帮助自己。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急需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又想起此人明明是靠投奔来俊臣起家，最后却在关键时刻踩了他一脚，心机不可谓不深沉，愈发的厌恶起来，当即发作，愤怒地说： 吉青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鞭之不行，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分成，中国多地楼市新政五一实施，带热房地产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中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7: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8: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七届上海55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较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5.15% 和 36.96%。
7: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9: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优秀影片开展多场路演活动，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

0: 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了1.41%，五天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
0: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票房榜前五名。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单片票房均超过2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五一档新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均获得不错口碑。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获评高达9分的好成绩。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今年五一档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此外，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还有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和票务平台不断加大特惠票投放力度。甘肃推出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2: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0: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3: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0: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1: 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国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4: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5: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 占比呢连续两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

0: 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1: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七条举措。
2: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1: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4: 看到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令人振奋和鼓舞，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持续向上。从消费市场来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幅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日，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达7.85万亿元。与2025年五一假期相比，今年交易笔数增长 23.45%，交易金额增长 2.74%。 这充分显示出人气旺带动消费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展现出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在旅游模式方面，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更追求沉浸式体验，宝藏小城连锁游逐渐兴起，主题公园及度假村旅游也备受青睐，体现了旅游模式正朝着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方向转型。入境旅游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中国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入境旅游产品预订量不断增长，非传统入境游的目的地客流量增加，部分客源国入境人次也明显增多。为了促进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发展，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消费刺激政策上，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补贴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消费，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推进，不仅促进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激发了市场的消费潜力。对于旅游行业，各地政府加强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旅游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旅游优惠政策，如景区门票打折、免票等，吸引了更多游客出行。在入境旅游方面，简化签证流程、优化通关服务等政策，为境外游客来华旅游提供了便利。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类文化旅游活动打造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旅游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繁荣发展。以上一系列数据还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韧性，消费模式的多元化推动了服务业实现显著增长。同时，政策的发力、各类活动的加持以及精细化的服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驱动流量向流量转化，有力地促进了文旅

0: 宝山咖啡搬上互联网。如今，他参与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精品咖啡品种，拿下31项专利，让精品咖啡最佳风味期从40天延长到18个月。今天的青春主理人，让我们走进来自云南的青年创业者杨竹，看他如何通过一杯咖啡让世界品味云南。
1: 我是杨竹，宝山中咖的创始人，一名在小粒咖啡原产地土生土长的宝山人。云南咖啡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98%以上，这里出产的小粒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品质非常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种植基地，那么现在我们种植基地呢大概是这一片有1500多亩，那么我们主要种植的呢就是我们的云咖一号。那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咖啡基地它很多树都要开花了。我们的云咖一号呢是全新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那么它的风味层次丰富，同时呢抗病虫害能力特别强，它的杯测评分呢这个长期稳定在86分以上。
2: 在2009年，我当时在湖北读大二，就开始尝试呢把家乡的味道带出去，花了1000多元开了一家淘宝网店。最开始呢卖的是各式各样的土特产，但是效果不好。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卖我们家乡的小粒咖啡呢？没想到买量特别多，这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毕业以后呢，我回到宝山，专门做咖啡的电商。很多人一看还挺不错，也学着我们的模式呢，加入到这个电商大军。很快就面临了这个价格战。那一年呢，我也意识到必须要做品质和品牌，要提升品质，就必须要从种植的源头做起。于是我带着团队与云南省农科院热金所共同合作，选育出了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云咖一号，它达到了国际精品咖啡的顶尖水准。
3: 随着订单爆发式增长，杨竹意识到必须要扩大产能。随后几年时间里，在国家代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银行1亿元的授信额度帮助下，陆续建设投产了第2和第3个工厂，有效缓解了工厂建设、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紧缺难题。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派出1对1的企业特派员，提供保姆式服务，协调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2: 从最初的300来平米的咖啡简易加工厂，到我们的第3个智慧化工厂，面积扩大了100多倍，现在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我们从咖啡豆的筛选、烘焙、分装等等的流程都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生产。现在我们的核心生产线呢，也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4: 那么特别像我们旁边这一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是第一家去研发并投入使用了用 X 光去筛选我们咖啡豆瑕疵率。它相比以前人工筛选呢，它的瑕疵筛选率超过了99%以上。它相比我们以前人工要超过200个人，它的挑选能力非常强大。
2: 现在呢，我们也不断加大这个科研投入，从源头的品种培育到加工技术的攻关，我们申请了31项专利。可以说每一项专利的突破都是在改变云南咖啡在世界精品咖啡版图上的位置。云南咖啡的面积和产量呢是占到世界的2%左右，在2020年到2025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中咖销售规模呢从1000多万增加到了2.7亿元，增长了20多倍。未来呢，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断地扩大云咖一号的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咖农加入精品咖啡的种植行列，让中国的精品咖啡品牌享誉世界。
5: 传统书院呢，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与教育的殿堂，更是文化传承以及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
6: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走进传统书院，了解一下其中的文化传承与精神蕴蓄。
7: 在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去到传统书院感受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阅读文化，成为了一些人的过节选择。书院始创于唐代，其功能从早期的官方典籍整理逐步演变为兼具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机构，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人才的重要任务。 据史料记载，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上，首个重要的纲领性学规由朱熹在江西白鹿洞

0: 书院钦定，不仅奠定了书院立德树人的根基，更勾勒出古人学思用贯通的阅读范式。
1: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首先要求读书人呢，饱读儒家经典，然后通过提问、思考、辩论的方式，明白弄通其中的道理，最后付诸笃行。
0: 传统书院历经千余年发展，是中国文化传承精神蕴蓄的重要载体。我们广为熟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操守，就是由范仲淹在河南应天书院时所倡导的，由此使得书院学风为之焕然一新。
2: 那时他主持书院，每与学子谈论天下大事，都全情投入，慷慨陈词，由此将读书人关怀家国、担当使命的精神凝练为明确的修身准则，成为后世世人立身处世的精神底色。
0: 据相关统计，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书院有7000余所，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之一。在白鹿洞书院内，这间明伦堂就相当于古代的教室，学子们在此引经据典，相互讨论。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珍贵的学生试卷，就真实记录了当时学习的情景。
1: 他写的是一篇论文，然后这个上面呢，注明了等级以及这个奖励的高火，这个高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奖学金，奖励一等奖可以达到3000，大概相当于现在200-300块钱，这样就督促白鹿洞的学生呢努力学习。
0: 如今很多现存的书院都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借助数字化技术，很多书院都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古为今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智能交互、晒书雅集等沉浸式活动让阅读从静变动。
3: 在使用中的传统书院，湖南大学阅读书院组建了跨校跨学科的师生团队，如今有了人工智能，帮助我们对古文献进行文本的识读、关键词抓取和内容的梳理概括。有了这些技术的加持，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绽放出更加绚烂、更加迷人的光彩。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4: 6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15: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16: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4: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房屋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7: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14: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17: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18: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14: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19: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骗。
14: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
13: 环球华人，
14: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
7: 6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4: 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7: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20: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7: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21: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7: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22: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 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啊，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7: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4: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
7: 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0: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7: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20: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E-3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7: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21: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 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实施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主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正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7: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22: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7: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14: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7: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20: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 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7: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21: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

0: 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不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它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1: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

0: 引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六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六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5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竹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 谢宜栓。

0: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名单揭晓，近十人获此殊荣。苏州香山帮匠人薛林根榜上有名。消息传到太湖边，74岁的薛林根高兴，但也平静地说：“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所有香山帮匠人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竹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
2: 这一把是我父亲的，不行，我父亲这一把也60多年了，这一把是我的。
3: 太湖古建陈列室里，玻璃柜木架上摆满了薛家几代人用过的工具。薛林根拿起一把沾满干涸泥浆的炉壳抄说：“这把木质的瓦刀跟了我50几年了，看上面还有林根二字。”那把木瓦刀木柄已磨得油亮，刻字却依然清晰。旁边一把黄杨木的炉壳抄更旧，那是薛林根的父亲薛辅新的。两把木瓦刀并排躺着，像两代匠人的手叠在一起。从1966年那个学艺少年到如今的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2: 这个荣誉呢，特殊意义呢，就是他对我们香山帮营造技艺，包括我们香山帮工匠，包括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这几十年来匠心坚守的一种肯定吧。
3: 1952年，薛林根出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东渚。他们那个村22户人家愣是数出了23个匠人。薛林根自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薛辅新是有名的大匠，后来被评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2: 我们啊，一个家族啊，我大伯、二伯、三伯，我父亲，弟兄4个，我们堂兄堂弟都是匠人，我们一个家族只有10几个匠人。
3: 香山帮这个发源于苏州胥口镇香山脚下的古老建筑流派，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都城开始，匠人就没断过。香山帮匠人传授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的规矩和口诀，他们不单做木工，水作、石作、油漆、扁对、砌接、叠山、彩绘，一整套活全拿得下来。2006年，这门手艺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遗。2009年，又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名录。但薛林根不太说这些，他管自己叫匠人。一个14岁跟着大伯学艺，17岁正式进入苏州园林修建队的匠人。真正让他开窍的是1971年苏州怡园藕香榭那次大修。师傅杜云良是园林修建队里唯一的6级工，那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手上功夫炉火纯青，薛林根勤快谦虚，眼里有活，师傅看在眼里，慢慢也就愿意带他。有一天，师傅忽然甩过来一句话：“
2: 那么杜师傅说，小薛啊，藕香榭上面那个4条枪，你来做吧。”那个时候我小年轻啊，我说杜师傅啊，不行，这种枪难度很高，我一个人做不来。他说：“你不要急，如果你不懂，我得教你的。”
3: 枪就是屋檐边起翘的脚。江南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轻盈劲儿，那种欲飞又止的味道，全在这翘角的弧度和起翘里。行话说水呛发呛，嫩呛发呛，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上全是手上功夫。小呛按579，大呛按7911，这些口诀控制着弧度和比例，差一分就没了那个神韵。师傅教得仔细，薛林根学得认真，蹲在工地上一遍遍算角度，一块砖一块砖的拼，反复调整构件之间的咬合。等4条枪全部做完，他站在底下看，忽然觉得不一样了，那不是完成任务，是做成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2: 只要自己认真肯学，师傅肯教，这种活难度很大，但是还能够把它做下来，做了一种作品呢，有感觉就不一样，很高兴。这个作品我自己做的自豪感。
3: 第二年网师园大修，这一次不用师傅催了，他一个人拿下了射鸭郎的嫩呛发呛，严格遵循原来的规制，精准还原了香山帮轻盈精巧的老味道。直到今天，那个呛脚还在网师园的水边翘着。
2: 每一次到网师园去射鸭郎那边，我必须的看一看。那个时候72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住下来的。
3: 1979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中美刚建交，文化交流跟着热起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建一座中式庭院明轩。这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薛林根因为砖戏手艺出色，被选入工程团队，负责入口处砖戏月洞门和上面的字牌。月洞门就是那个圆圆的特别上镜的门洞，是整个明轩的脸面。团队里有一位老匠人叫陈庆良，是父亲薛福新专门请来坐镇做技术指导的。老匠人的一句话，薛林根记了一辈子。
2: 说林根，我们做砖戏的你要注意啊。他说两块砖的拼缝，这种缝啊是用油灰白的青砖白缝啊。他说那条缝不能超过一条棉纱线，一条棉纱线就是我们讲就是1毫米。
3: 1毫米，在今天这个精度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全靠手工、靠眼睛、靠经验的年代，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薛林根和工友们一块砖一块砖的磨，一条缝一条缝的叫，他们做到了。明轩落成后轰动了中美两边，美国人没见过这样的庭院，8丈大的地方，曲径回廊，露窗夹山，一步一景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2: 当时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呢，轰动国外，轰动我们国内也轰动。
3: 1993年，薛林根又出去了，这一次是日本长崎建凑公园，他带了3个年轻人，4个人组成专家组。到了现场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日方的主体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模板拆下来，墙面光滑的像镜子，不用粉刷，白涂料一刷就行。薄封板飞砖全部一条线，工整的吓人。薛林根不服气了，他跟同去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都说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做要比他做得更好。这不是嘴硬，是香山帮匠人的那口气。他们还真做到了，项目拿了日本的金熊奖。但中间也闹了个插曲，他们带过去一块3米多高的胡石峰，是从苏州挑了好久的，立起来效果极好，亭亭玉立。结果日方专家来了一看，摇头，不行，日本地震多，你这石头不安全，埋下去1米。薛林根急了，你们没看过苏州园林吗？这个峰是个景点。没用，规矩就是规矩，好好一座孤峰矮了大半截，
2: 这没办法，我们只要把它推下来埋下去，非常可惜的。当时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经验。
3: 从1980年开始，薛林根陆续收了12个徒弟。2018年，继父亲薛福新之后，薛林根成为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这份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走上高校讲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传统营造技艺。他编写教材，录制纪录片，建立木作研究室，甚至利用数控技术对文物木构件进行修复。他说，传承不是照搬，是要让老手艺活在新时间里。2025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球妇女峰会，薛林根和儿子薛东联手打造的苏园亮相了，和46年前落成的明轩属于一样的室内屋顶花园，但这一次又不一样了。
2: 传承里面就是还要创新呀。美国明轩呢，父亲负责技术，我是实操。这一次我们北京呢，是我儿子设计，我是负责施工现场，是因为好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3: 从被誉为当代蒯翔的父亲薛福新，到薛林根自己，再到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现任太湖古建设计院院长的儿子薛东，祖孙三代就这么接力过来了。现在机器也能雕砖，又快又省力，但薛林根看着那些机器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对劲。
2: 机器雕出来当然是快，效率高，但是它的工艺要求达不到，你做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 你超过1公分的砖雕可以用机器雕，

0: 但是机器雕了以后，必须你用手工还要重新再雕，因为有些地方要挖进去，有些地方要勾出来，有些地方还要镂空的，机器没法操作的，必须还是手工操作。
1: 古稀之年的薛灵根仍在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评选，薛灵根是其中之一。评选标准是八个字：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还有一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74岁了，他还是往工地跑。他说：“还得带徒弟。”
0: 年轻匠人呢，既然已经做了匠人，就是要把这个活也做好。我们匠人的规矩不能丢掉。今年9月份组织了一个美国大德国艺术博物馆民间带有的作品过去，在那边展出，争取我们要把那个国内的园林推向世界嘛。
1: 从苏州到纽约，从长崎到北京，一把瓦刀60年。薛灵根在砖瓦间划出的那道弧线还在往远处走。一个匠人认认真真做了一辈子活，把活做到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能看到的地方。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几年，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力量，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在中国最北省份黑龙江，这里的生态版图上有着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黑龙江作为生态大省建好建强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展现。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
4: 在东北亚候鸟迁徙的漫长航线上，星海湖犹如一座宁静的国际机场。每当春季到来，这里便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成千上万翩跹的身影之间，有一对护鸟师徒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的中转站。
5: 哎，师傅，快快快快快看，那个梅头公主那个巢上巢了，来来
6: 来，说我瞅瞅。哎，真是啊哈。真是那个梅头公主 S66， 这担心好多天了，今天终于上槽了，
5: 回来了
6: 啊，终于回来了。你看，
4: 刘化金师徒俩是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像往常一样，他们这次巡护到潮区后，终于见到了最牵挂的身影，连续8年往返星海湖的东方白鹳梅陀公主。
6: 你看，比原先推迟挺长时间呢。你看，哎，一雄一雌都在了，现在。
4: 星海湖古称梅陀湖，师徒俩为这只编号 S66 的东方白鹳取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名字。去年，梅陀公主曾在此筑巢安家，哺育新生命。这个春天，师徒俩每天总要往潮区走上好几遍，望眼欲穿，盼她归来。星海湖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的关键驿站，每年春季，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北飞，在此停歇补给，最终前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为守护这条跨越半球的生命航线，刘化金和徒弟刘雨林每天要在湖泽间行走上百公里。30多米高的监测塔，塔身狭窄，塔顶峰极，却是俯瞰这片水域精准记录候鸟动态的唯一窗口。
7: 这么高的

0: 湖泽上这处鸟巢的主人被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硕给出了别样的答卷。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硕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硕和老人们的故事。
6: 34床呼叫。
7: 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颐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颐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夜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8: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9: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7: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8: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了。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9: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7: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8: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一个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7: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的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8: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

0: 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了最后一站。
1: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儿。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0: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三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1: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两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0: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就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2: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1: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3: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心细。
1: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三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0: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了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1: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0: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啊，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的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1: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朔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0: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青岛即墨，单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单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玩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单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单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蛋雕是在飞禽类蛋壳上刻琢成画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融合了绘画与雕刻，以浮雕、阴雕、阳雕、透雕、镂空等雕刻手法体现出了各种精美的图案。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
2: 你能想象吗？现在能在蛋壳上刻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手艺人，居然是小时候在刻珠上练的童子功。说起这事儿，谢宜栓自己先笑了。
3: 从刻粉笔、刻桌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口文，当时就流行刻这个枣字，我是我们班刻枣字刻的最好的一个。
2: 别人刻枣是为了励志，而他刻枣纯粹是因为手痒，刻得最好，全班第一。老师当年要是知道啊，这双手将来要在蛋壳上刻出大千世界，怕是也得竖个大拇指。走进位于青岛即墨区的即墨文化产业园，一排排精致的蛋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材质从常见的鸡蛋、鸭蛋到体型硕大的鸵鸟蛋，种类丰富，琳琅满目。在众多传统题材的蛋雕作品中，几组造型新潮、风格活泼的作品尤为吸人眼球，正是当下最火的潮玩 IP 拉布布和星星人系列。传统蛋雕遇上现代潮流，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瞬间潮了起来。
4: 当时就想能不能和我们传统元素或者是蛋雕等等的相结合，就尝试了做了这两个。小朋友过来看到我们这里有拉布布还有星星人的展示，都是非常惊讶，哇，这上面也可以做这个题材，都是很震惊，就会拽着家长过来，我要买一个。
2: 今年37岁的谢宜栓看上去沉稳而专注，可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蛋雕这项精巧又脆弱的手艺已经相伴将近30年。对雕刻的热爱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岁月，成为刻在骨子里的追求。这份热爱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家庭的熏陶与传承。谢宜栓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雕刻手艺人，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下，他自幼便对笔墨丹青、刀凿雕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真正让他和蛋雕结下不解之缘的，竟是儿时一句天真烂漫的玩笑话。
4: 我的爷爷看我在院子里玩沙子的时候问我，你长大以后要挑重蛋还是挑轻蛋？我说我什么蛋也不挑，我要挑鸡蛋。从小可能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10岁开始跟他们学习在蛋壳上进行雕刻。最开始呢，我雕刻的是12生肖系列，因为我是属蛇的嘛，就刻了一个自己的生肖。从那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一直延续，一直坚持到现在。
2: 蛋雕素来有着刀尖上的艺术之称，每一件成品都来之不易。一件完整的蛋雕作品要经过底部打孔、抽空蛋液、绘制草稿、刻刀篆刻、精致打磨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一枚普通鸡蛋壳的平均厚度仅有0.3毫米，每下一刀都如同在悬崖边行走，在钢丝上舞蹈，力度稍重，角度稍偏，蛋壳便会瞬间碎裂。
4: 比如说这个底部开孔啊，这一块当时也没有电动工具啊什么的，这些就是用刻刀在底部不断的画圈画圈啊，有

0: 有的时候控制不好力度，控制不好大小啊，就容易捏碎啊，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画面、一个作品就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1: 经过无数日夜的打磨与无数次失败的沉淀，谢一栓终于融会贯通，熟练掌握了浮雕、彩绘、镶嵌、镂空等多种淡雕的核心技巧。如今，他的工作台旁摆放着上百种精细入微的雕刻工具，大到鸵鸟蛋，小到鹌鹑蛋，无论蛋壳大小，他都能从容创作。再微小的蛋壳，经过他的精心构思与雕琢，都能呈现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图案。
0: 你像这个是在海螺上进行雕刻，最小的这个鹌鹑蛋雕刻的作品，上面有三个图案，一个是东方仕女的形象，一个是西方人物头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人背着一把宝剑啊，仗剑走天涯的一个形象。这个年轻人就代表着我自己，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
1: 随着技艺日渐精湛，谢一栓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出工作室，参加各类高水平的蛋雕与工艺美术赛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蛋雕艺术的魅力。
0: 你像这个是我当时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获得银奖的一组作品的其中一个，那这个就是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个设计大概就用了1个周的时间啊，要结合着这个蛋壳自身的这个颜色和它这个题材相呼应去创作，整个完成大概花了将近20天的时间。
1: 灵感从何而来？谢一栓说，他感觉艺术是包罗万象，融会古今，贯穿中西的。那件叫《沁园春雪》的作品，是用鸵鸟蛋壳雕刻加填彩填色做的台灯，外观是一个 C 型，象征着中国 China 的首字母，代表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美好寓意。从起稿设计到最终完成，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而上面那列书法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刻完一列，刻一会儿手就累得不行，得休息一会儿。
0: 要有很好的一个书法功底，当时为了练这个书法，也是练了很长的时间。需要一笔一画的给写在上面，然后再进行雕刻。雕刻完了以后，再上上颜色。
1: 在谢一栓的手中，每一枚蛋壳都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故事。他不仅将传统的书法、绘画融入蛋雕，还将贝壳也纳入了创作范畴。他在最古老的钱币贝币上面雕刻了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做成了包挂手机坠，让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走进日常生活。这些年，谢一栓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忱，坚持创作，累计完成的蛋雕作品早已超过1000件。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精进，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既要坚守传统根脉，更要不断创新突破，让小小蛋壳承载更厚重的文化、更鲜活的时代气息。近几年，谢一栓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作品创新之中，把青岛即墨的本土文化元素一点点刻进了方寸蛋壳之中。
0: 包括文旅系列的，我们有偶遇青岛啊、青岛十景、即墨大佛，有这个和非遗相结合的一个系列。兔年的时候，我刻了一个系列，就是在兔兔在青岛这样一个名字，生肖兔子的形象，然后手里拿着各项我们青岛当地的一些非遗产品来进行的一个展示，有手里拿着卡子的，有拿着葫芦的，有拿着蛋雕的，有拿着老酒的，拿着鸟笼的等等的。
1: 一门传统手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匠心坚守，更在于代代传承。深知传承意义的谢一栓始终致力于让蛋雕技艺走出工作室，走进更多人。这些年，他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走进校园开展非遗普及教学，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0: 这个就是我们做研学的时候，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雕刻的。平时呢，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些研学体验活动。
1: 他一年接待2000-3000名学生，让无数孩子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刀尖上的艺术之美。这项流传许久的老手艺，也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好奇与尝试中，不断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他眼中，传统工艺不能固步自封，更要紧跟时代步伐，借助新的技术与形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未来，他计划让蛋雕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为这门古老技艺插上科技的翅膀。
0: 准备把这些传统工艺和科技更好的结合起来，从传播方面也是可以和数字相结合，比如说线上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展示，让这门技艺更好的推向社会，推向大众。
1: 从课桌上刻枣字的小小刻痕，到方寸蛋壳间的万千气象， 从传统雕刻的坚守到潮玩 IP 与数字科技的创新融合，谢一栓以刀为笔，以弹为纸，用热爱与坚守让古老的弹雕艺术既守住了传统韵味，又拥抱时代潮流，真正让弹雕潮起来、活起来、传下去。在他的刀下，弹壳虽薄，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量，更盛放着一名手艺人对艺术永不褪色的追求与赤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L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肺癌防治要点。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三埋五气与肺癌的关系。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肺癌是威胁着现代人健康的一种恶性肿瘤，肺癌的发病率近年来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给每一位患病的患者和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怎样才能早期发现肺癌？如何有效的早期筛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防治资深专家支修义教授为您全面解析肺癌的防治。
2: 其实咱们现在的这个诊查的这个手段是相当的全面了，
3: 对，
2: 可以说包括物理、生化各个方面全都有。
3: 目前中国的在肺癌方面的诊断治疗方面跟国外没有什么区别，
2: 没有什么区别
3: 啊，国外有，咱们家都有，
2: 都有，
3: 嗯，甚至有些国外没有的，
2: 咱们也有，
3: 咱们也有啊，中医药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特色。
2: 对，
3: 其实呢，我们诊断一个疾病啊，国家卫生部在去年年底也推出了中国自己的肺癌诊疗规范，而在以前我们都是用美国的什么中国版、美国 NCCN、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啊括弧中国版啊欧洲啊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诊疗指南啊中国专家共识，那这样的确实事实，我们知道中国的医疗资源不一样，中国自己内部的一些医疗水平也不一样，
2: 对，
3: 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贫困地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次国家专门出行了啊，出版了，发行了，这是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啊，括弧2011年版，啊，我们今年就要把这些诊断治疗的规范和流程，啊，告诉我们所有医疗机构，所有跟肺癌相关的医生，啊，我也是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所以我们同时还希望把这些常识和这些规范，啊，通过网站也好，通过宣传也好，告诉给社会，告诉给百姓，就是你得了肺癌必须要做哪些检查，你不能随意性。
2: 对，
3: 我想检查什么就查什么，不行。
2: 嗯
3: 啊，就针对一个疾病，你只要锁定这个疾病，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必须检查。
2: 嗯
3: 啊，所以这一点如果你不告诉给病人啊，才容易产生医疗纠纷。他以为给你产生啊，你为了挣钱给我多做一个 CT， 你为了挣钱给我查了个气管镜，其实不是这样。
2: 对
3: 啊，所以这种科普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你只有把这些常规流程规范告诉给病人啊，达成双方的一共识理解，那就没有更多的医患矛盾了。
2: 对对对。
3: 那反过来，我们目前中国，医政部门、医保部门把肺癌的常规的分体检查、常规的治疗都是纳入医保报销的。
2: 嗯，
3: 你只要有了这个所谓的基本的医疗保险，这些是不用你花的。
2: 对对对。
3: 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百姓呢，啊，在得了肺癌以后，第一上网查一查。啊，你先了解肺癌是一什么病，如果诊断肺癌需要哪些手段，如果说要想做治疗，治疗前要做哪些检查，啊，同时你也了解一下目前肺癌的治疗还有哪些的技术手段有进步，你了解以后再去看病，我想就跟你买东西似的，
2: 是，
3: 我要买套房子，你不看看这房子图纸，你不能就忙完了全交给大夫了，然后你还不懂，
2: 对，
3: 还不问。等一有问题，开始你就跟医生去吵架，那这一点也不对。
2: 是，
3: 所以一方面强调我要求我们的医生要进行患者教育，
2: 嗯，
3: 另外一方面我也建议啊，我们的患者家属呢得了什么病，了解了解这些病的科普常识，啊，现在信息时代，网络很发达，敲上一个肺癌，啊，就能出来很多信息。
2: 对，
3: 啊，现在我也出了一本专门的肺癌的科普书，啊，再敲上支修医的名字。在敲肺癌，好多常识全在里面，
2: 对，
3: 所以你看一看，对，我想对你肯定
2: 是
3: 会有帮助的，在你跟医生的沟通过程中也有更好的一个内容基础。
2: 是，所以刚才这个支教授说的非常好，就这些规范的建立对这个减轻这些患者这个提前诊测或者说就医的这种盲目性是非常的必要的。
3: 对，
2: 嗯，那么咱们刚才谈到这个肺癌的防治啊和提前诊查，那么刚才咱们节目之前也提前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说肺癌虽然这个危害性很大，但是它是目前就是说做在所有的这个癌症这个当中是病因最明确的一种疾病，一种癌症。那么有关它的这个病因，还是请这个支教授详细的谈一谈，就究竟怎么回事就得上这个肺癌了啊。
3: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肺癌作为一种慢性生活方式疾病，既然是慢性生活方式疾病，
2: 嗯，就跟糖尿病什么差不多了，
3: 啊，对
2: 啊，嗯，
3: 那就一些要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去除和远离我们的明确的致癌因素，啊，然后再通过早期发现、科学治疗，使之成为一个慢性的带癌生存的疾病、带癌生活的疾病和以癌共舞的一些病人人群，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3: 当然，我们还希望能够远离肺癌。
2: 是，
3: 那现在要讲的肺癌的病因。嗯啊，我们通常用概括用一个吸烟加硫化导致中国的肺癌高发。
2: 嗯，
3: 那吸烟呢？目前中国有3.5亿烟民，
2: 是
3: 啊，7.4亿被动吸烟人群，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吸烟人群，如果不降低的话，啊，中国的肺癌肯定会在未来的20年、30年乃至50年都是个上升的趋势。
2: 是
3: 啊，所以我们也这方面一直在呼吁政府。怎么能加大控烟的投入，啊，和控烟的立法，希望是在未来的10年、20年或者30年，使我们吸烟人群有所下降，啊，另外通过立法让烟民不要在室内吸烟，不要当着妇女儿童吸烟，不要在工作场所吸烟，啊，这些都伴随着立法的这种措施的出台，啊，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啊，从欧洲的、从美国、从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立法。是至关重要的，在公共场所啊，包括候机楼，啊，包括餐厅啊，包括所有的夜总会这方面，像现在台湾和香港做的都很好，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政府啊加大这方面立法，这是第一，就吸烟和被动吸烟。再补充一点，烟草中有4000多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69种致癌物质，它是通过漫长的时间。啊，对我们支气管黏膜产生损害，啊，20年、30年，这取决你的吸烟的量，啊，和吸烟的品种，然后呢，到了30-40年的时候，烟龄越大，每天吸烟的支数越多，你得肺癌的几率就越高，啊，这点是肯定的，
2: 对。
3: 但反过来，肺癌跟吸烟的关系不像 SARS， 啊，传染病，
2: 对，
3: 它是有一个慢性滞后的过程，所以年轻的烟民都认为现在啊癌症啊。心脑血管疾病离我还远着呢，他就抽，等抽到一定程度开始上瘾了，尼古丁依赖了啊，就成为真正的上了瘾的一个烟民的话，
2: 烟民
3: 你就开始每天都要吸，啊，吸到一定程度啊，超过一个安全戒度的时候，你就成为了病人，啊，所以我想这吸烟跟肺癌的关系啊是无疑质疑的，啊，也不去争吵。至于烟草公司说我低焦油啊、过滤嘴啊都能够降低对健康的危害，那都是谎言，啊，没有。100%的啊，烟草暴露的安全界限，只要吸烟，二手烟都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那这是吸烟啊，这是硫化。第一，
4: 肺癌防治任重道远，知修义教授与您共同努力，扼住肺癌发病的魔鬼之手。
2: 刚才谈到这个吸烟哈，咱们再聊一聊，可能有些这个烟民啊，可能刚才您谈到这些年轻人，当然也有些中老年人，他说我这个抽了一辈子烟了，也没有得过什么这没有这些严重这些肺病啊，对吧？那么他可能是在这方面是很少就是会给自己一个提醒的。那么有关这个人群，您是不是还要着重的跟他们强调一下，就是他们。
3: 对
2: 呀，哪些思维上出现了错误？
3: 没有，我们社会上也老流传某某谁谁谁又抽烟又喝酒，
2: 对，没事儿 啊。
3: 然后说没事儿，
2: 对
3: 啊。但是看来那是他个别一个人，啊，就是从人群的数字调查来看，整个吸烟人群得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不吸烟的人群，啊。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的烟民：第一，有了症状要及时就诊；第二，没有症状，说我不吸烟就是戒不了，啊。少抽的同时每年要有一个健康体检的一个意识。如果你是烟民，那你就不要去慌做胸透和胸片了，你一定要做 胸部的螺旋 CT 扫描，
2: 螺旋 CT 扫描，
3: 这样的可以早发现啊疾病。
2: 嗯、
3: 所以我想针对我们的烟民啊、
2: 嗯，
3: 第一个提醒，要有健康意识，
2: 嗯、
3: 要重视健康体检。
2: 嗯、
3: 那第二个提醒、
2: 嗯，
3: 我们还有一个功德意识，
2: 嗯、
3: 啊。你抽烟，你不管你用什么理由、
2: 嗯、
3: 啊，说抽烟有这好处啊，什么交友啊。

0: 情绪好啊，
1: 嗯，
0: 思考问题敏捷啊，都没关系，
1: 嗯
0: 啊，那都是您的借口，
1: 嗯，
0: 但你不要让别人，
1: 嗯，
0: 遭受二手烟的暴露，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在室内吸烟，
1: 嗯，
0: 啊，不要当着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吸烟，
1: 嗯，
0: 啊，这点我认为也非常重要，
1: 嗯，
0: 那第三有一点，我想给个建议，
1: 嗯，
0: 我也意识到了，
1: 嗯，
0: 我就戒不了，
1: 嗯，
0: 哎，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了，嗯，纯靠自己烟民自己就自己戒烟的，
1: 嗯，
0: 成功率只有3%。
1: 哦，
0: 啊，所以我希望你到戒烟门诊找医生帮助你戒烟，
1: 嗯，
0: 找医生帮助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戒烟计划，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戒，
1: 嗯，
0: 啊，要广而告之，戒烟过程中有什么副作用的时候跟医生去说，
1: 嗯，
0: 医生会根据你吸烟量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给你制定是单纯的戒烟方法，
1: 嗯，
0: 还是说戒烟加戒烟药物，
1: 嗯，
0: 啊，第三三个两个戒三这个戒药物相结合啊，都会给你出一个个人处方，
1: 嗯，
0: 那第四你在戒烟以后，那我们的戒烟医生也会定期跟踪随访你，
1: 对，
0: 定期的给你提示啊、鼓励啊、
1: 嗯、
0: 帮助啊、
1: 嗯，
0: 让你帮助你成功戒烟，
1: 嗯
0: 啊，所以我认为烟民的这个四个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他看起来也不是很简单，就是说我想戒就能戒成的。
0: 他吸烟它是个尼古丁依赖性疾病，
1: 对，对，
0: 如果你对尼古丁依赖了，
1: 嗯，
0: 你要想自己戒烟，
1: 嗯，
0: 就有一定难度，所以呢一定要在医生帮助下，
1: 嗯，
0: 让你成功戒烟，
1: 对，就首先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认识到这个吸烟的危害性，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你想靠自己是不行的，还得去看大夫给你做一个就个体化的一个计划，
0: 对啊，
1: 治疗计
0: 划。有些夫人们啊，
1: 嗯，
0: 夫妻、
1: 嗯，
0: 然后就什么啊，你惧于爱人的压力啊，
1: 嗯，
0: 戒烟，
1: 嗯，
0: 都成功不了，
1: 没戏，
0: 你一定要转化为你自己主观意识，
1: 嗯嗯，
0: 你还没有单位人家让我抽烟先烦我，
1: 嗯嗯，
0: 啊，这回家以后夫人也老责怪我，
1: 嗯嗯，
0: 啊，孩子也说我，
1: 对，
0: 哎，我也认识到健康啊，
1: 嗯，
0: 我的重要性了，
1: 嗯，
0: 又能了解一些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1: 嗯，
0: 我真想戒烟，
1: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嗯，
0: 否则都是临时性的，
1: 是
0: 啊，上午戒了下午复吸，这个礼拜戒了下礼拜复吸，
1: 对，
0: 啊，这个月下半年，
1: 嗯，
0: 都很容易就复吸，
1: 嗯，
0: 所以，
1: 嗯，对对对，
0: 如果没有医生的帮助，
1: 嗯，
0: 自己本人又不想戒烟的话，
1: 嗯，
0: 这种成功率不到3%。
1: 是，嗯，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很重要。您刚才谈到有中国有7多亿的人是被动吸烟，就是二手烟民了，等于是。
0: 对呀，
1: 啊，那么像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就刚才您也说，他肯定要依赖于一个合理的一个这个制度的建立，才能达到就是说真正的控烟哈。那么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在一些大的医院，经常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日常的认识，像有一些大夫可能他。比如说忙里这个偷闲，可能也来一根儿，这个其实无形当中也给这个广大这个患者有一种间接的一种认识上的一种引导。
0: 所以这个控烟有几个难点呀，
1: 嗯，
0: 这也包括一个，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榜样人群，
1: 嗯，
0: 吸烟率太高，
1: 嗯，
0: 啊，我们中国的男性吸烟率啊，男医生吸烟率超过50%，
1: 是
0: 男教师吸烟率超过50%，男的公务员吸烟率超过60%，啊。这些都是榜样人群，如果你立了法，公务员带头抽烟，在公共场所抽烟，那你执法力度肯定下不去。
1: 对，
0: 你作为来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者，然后也在公共场所抽烟，那孩子们认为老师都抽烟，那认为抽烟至少不是个坏毛病，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我现在不让抽烟，我年龄小，那我18岁我也抽烟啊，所以现在就是所谓的中小学生抽烟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大学生都活了18岁了，
1: 嗯，
0: 啊，所以也很普遍，这都是跟教师吸烟有很重要的关系。
1: 嗯，
0: 那还有重要就是医生，你们老说吸烟有害健康，
1: 嗯，
0: 啊，吸烟跟肺癌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有关，你们还抽，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三个榜样人群的吸烟确确实实是中国控烟的一个三大障碍。我们其实这几年通过中华医学会啊，通过我们的国务院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行政体系，还有国家教委都向这三个人群发出了倡议和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吸烟是你的权利，你也有啊，是你自己的习惯，别人确实影响不了你，但你影响别人。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三个榜样人群要事先做好，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特别是女性的公民啊，对吸烟啊，对丈夫吸烟，对男同事吸烟。习以为常，
1: 嗯，很多家
0: 不去站出来反对，
1: 嗯，
0: 也不去说不，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也呼吁，
1: 嗯，
0: 啊，我们这个烟民不要在室内吸烟的同时，
1: 嗯，
0: 也让我们遭受二手烟暴露的人群要敢于对吸烟者说不，
1: 嗯，
0: 啊，对你的老公说，请你到外面抽烟，
1: 嗯，
0: 对你的同事说，请你去外面抽烟，只要在室内就和你说不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方面也有统计，中国男性啊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啊超过了50%，就是你抽烟，我也虽然我不抽，我也不劝阻你，啊，认为这是一个大家的习惯，怎么能那么破坏呢？你越不说，他越抽。
1: 对，
0: 女性呢，被动吸烟啊能到70%，为什么呢？甚至有些女性在她的老公出差呀、什么出国呀、外出的时候、打理行装的时候，还根据她吸烟习惯把烟还给打到包里，还提醒你啊，别忘了抽烟啊，
1: 少抽，
0: 别忘了给同志们敬敬烟呀、哎，她根本不是让她少抽，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国的二手烟的暴露人群、也跟我们整个的社会习俗、礼仪的一些习惯有关系，
1: 也有很，
0: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遭受二手烟暴露的人要敢于对烟民说不。请你到室外去吸烟。
1: 我觉得这个规劝是相当的好。那么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吸烟这一块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层原因就是环境因素了。那么有关这个方面您也着重的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有句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就是这现在这个大气环境真是让人难以预料会怎么样啊，给人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对呀、刚才我说吸烟加六化啊，一个是吸烟，
1: 嗯，
0: 第二老龄化，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种环境，环境带来的变化，那它取决于什么呢？一是我们的城市工业化，城市现代化，还有农村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汽车尾气啊，锅炉油烟，厨房油烟啊，很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肺癌是一种被气出来的疾病。这个气就包括大气，
1: 对，
0: 大气又包括空气，
1: 嗯，
0: 城市包括汽车尾

0: 影响，啊，那还有我们厨房装修，啊，房屋装修，大理石啊，这个漆啊，那个涂料啊，
1: 甲醛，
0: 甲醛
1: 东
0: 都有，
1: 东
0: 都是致癌物质，
1: 对对，
0: 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重视这种空气尾气啊和这种厨房油烟气、房屋装修这方面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的污染。啊，这个统称为被气出来的疾病。
1: 被
0: 那当然还有我们百姓说的生气的气，啊，这就是所谓的
1: 心理因素、
0: 癌症性格，啊，心理因素。特别遇到，事业、婚姻、家庭不高兴的时候，那抽闷烟、喝闷酒，
1: 喝点闷酒
0: 更是麻烦，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啊，加大对空气的治理，啊，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啊，改善这个就业的环境。加强职业保护啊，但是呢，那都是政府行为。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啊，远离烟草啊，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是吧？拒绝二手烟，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厨房啊，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啊，很多方法啊，都能让我们去能够让我们的肺更清新啊，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工业革命兴起所带来的烟雾、汽车尾气，特别是毫无节制的烟草消费，使得肺癌成为人类自己制造的第一位肿瘤杀手。知修义教授提示，我们每个人要从自己做起，从我们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控制烟草，保护环境，减少尾气的排放，这样才能够为肺癌的防治提供真正有益的帮助。
1: 其实咱们对这个肺癌它的这些原因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以后，基本上对怎么预防它也就大概就了解了哈。但是究竟比如说我们应该如何做到怎么来提前的去加以预防，这方面的这些意识可能大家还不是很够啊，有关这个方面您再补充的再详细的谈一谈。
0: 那好，就我们就结合这吸烟加劣化这个词儿套进去。那烟草那肯定要拒绝烟草。烟民我们要有一个戒烟计划，然后二手烟的烟那个这个群众和民众要敢于对烟民说不字，啊，这一点就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措施。那另外一方面，你只要是中老年人，你生活在刚才我说了现代化的都市、工业化的城市啊，城郊现代化的一些农村都一样，只要你周围有这种工业的一些因素影响我们的空气质量的时候，你就应该结合这几个因素啊，去怎么去找到相应的预防措施啊，根据不同的人群。烟草嘛，肯定是我们也希望烟民呢尽量能够有一个戒烟的计划，在医生的帮助下能成功戒烟。即使不行，也不要到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家庭啊，和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私家车里面也不要去吸烟，让你的家人、同事、朋友遭受二选的暴露。那另外，在我们装修房屋的时候，要选择那种绿色的装修材料，啊，在入住之前请那个环保部门检测一下，
1: 测量一下
0: 啊，别装完就进去啊，这本身也是。
1: 对，包括有些这个大型的这个饭店刚装修完了，别急着就去吃。
0: 对呀，因为呢，你想想，你毕竟在家庭的睡觉时间，你算至少8个小时。
1: 对
0: 啊，你在外面还可以，你说那是污染地区我不去，什么那是工地我远绕着走，啊，那边是沙尘暴我戴上口罩，
1: 对，
0: 你在家睡觉总不能这样吧？
1: 对，
0: 所以自己家里的小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也是我想从预防角度来谈到这些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没讲治疗，啊，目前有很好的治疗手段，对早期肺癌是非常效果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强调一个早期发现，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早期肺癌。啊，通过目前我们的外科手术、微创的外科手术、和微创的物理靶向治疗手段、都能够让你不会因为癌症而死亡。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也认为这些高危人群、啊，这种易感人群、要重视健康体检、而现在的健康体检一定要做胸部 CT、而不是做胸透、做胸片、啊，所以我们也强调这种高危人群、啊，要参与肺癌的筛查项目，即使没有这个项目在这个地区，你也应该每年所以说胸部 CT 都有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
1: 对，我觉得这个支教授整个的这个总结是非常全面的。那么其实世界上每3个烟民当中现在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0: 中国人。
1: 所以说这个相当严峻啊。那么刚才咱们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有关肺癌的这个治疗。

0: 在也是有所突破，那么不像过去那样就是说它这个治疗率是比较低的哈。那么有关这个方面呢，我们将在下期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着重的谈一谈。好，今天这个非常感谢啊支教授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和我们做一期有关这个肺癌的早期诊断和预防的这个节目啊，非常感谢您。那么同时也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啊，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及时跟我们交流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好，再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胃癌的防治。胃癌在全世界都属于高发的一类肿瘤，在东亚地区的发病呢相对来说要集中一些，中国、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呢都是胃癌的发病率比较高的国家，其中中国的发病率约占全世界发病率的40%，平均呢一年大约有40万左右的新发患者。胃癌为什么如此高发？它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着怎样的关系？早期我们怎么样发现和诊断胃癌？胃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张小田大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您共同关注胃癌的防治。张小田，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兼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科教研室常务副主任、国际合作部副主任，致力于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个体化药物治疗与综合治疗，特别是进展期胃癌的综合治疗和恶性肿瘤的营养支持治疗，擅长消化系统肿瘤诊断及内科综合肿瘤治疗、胃镜治疗等。 今天咱们关注的是胃癌，就像我们刚才的开场白所说的，这个胃癌的发病率在咱们中国来说占到全球的40%，有这么多吗？这个数据是比较可信的吗？
2: 这个数据呢其实应该是47%，
12: 哇，
2: 或者对对对，
12: 又上来了。
2: 对的，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本身就大，中国的胃癌的发病率又比较高，那这样的话综合起来，我们中国的整个胃癌的发病人数就会占到全世界胃癌发病人数的47%，也就是说是将近一半的世界的胃癌的病人是在中国。
12: 天哪，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一个现状啊。那为什么在咱们中国这个胃癌的发病率就要有这么高呢？
2: 那么其实胃癌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当然我们说肿瘤都是慢性疾病，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么胃癌呢，其实从发病的机制上来讲，它其中的一类是跟我们慢性胃炎或者说我们的这种一些癌前病变有关的。那么这一类的话可能会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生活方式等等它有它的相关性，当然包括我们东方的饮食结构等等。那么这样可能这是一部分的情况，那么另外一部分情况可能是跟遗传它是有这样的背景相关。那么总体来说还是有一些人种的因素在里边。那么总体来最后整个东亚人群或者亚洲包括俄罗斯或者是一些南美的人群发病率比较高，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最终的人群数还是比较可观的，这个数字
12: 就一下子形成了一个比较吓人的这么一个比例出来啊。最开始我们觉得40%，一下47%，将近一半了啊，这个是很恐怖的。那我们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这个胃癌和饮食习惯啊，这些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啊。那这个胃癌发病它的男女比例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性呢？
2: 应该来说在医学上来说多数疾病其实是男性发病更多一点，多数的疾病。那么在肿瘤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在胃癌呢应该也是男性比女性的发病率要高。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会看到会更多的关注女性的疾病，那么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胃癌它跟这男性的胃癌有一些发病的特点会有不一样，尤其是在年轻女性当中它的发病的特点和治疗的方法会跟其他的类型不一样，所以可能是这几年我们大家关注的更多一点的原因。
12: 好的，那关于这个女性发病还有治疗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留在后边治疗的那部分啊再详细的跟大家讲。那我们现在来请您再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胃癌它都在早期会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胃的感觉觉得这是胃炎啊胃病，得了胃病好像是很正常的一种感觉似的。那么在胃癌这种疾病来说它在早期有什么表现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2: 对，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如果我能够早早的知道我的某一个症状在多少年之后会有多大的可能性发展成恶性肿瘤，可能我们会提早的关注它。但是为什么这个疾病这么困难，包括整个肿瘤为什么这么困难，就是它就会像一个特务混在一群好人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特别特意的认定某一个症状一定就是肿瘤相关的，某一个症状一定就是慢性胃病相关的，我们分不出来，所以他们混在一起。简单的就是说胃癌它没有特别特异的早期的症状，它跟所有的慢性胃病的症状在初始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12: 啊，完全一样。
2: 对、
12: 哦、
2: 所以医生们会非常关注最近的体重的变化，但实际上如果真的体重发生特别严重的减少啊，或者等等，那这个病可能也不会在很早期了，
12: 就已经很严重了。
2: 对，所以早期的各种身体的不适它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种信号，不要就是简单的想当然的认为说这个已经很久了，这不是胃癌特异的，需要去跟医生去沟通。
12: 对，也就是说当有一些胃部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不能都把它一概的想成是最浅显的一个胃病啊，也不能一下子就想这肯定是又胃癌了，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都不能走极端。最简单的直接的方法就是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它是不是啊，这就涉及到一个胃癌的这个早期发现的问题了。那胃癌我们知道其实不光是胃癌还有别的一些肿瘤，我们在节目中也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肿瘤，你像什么肺癌啊还有什么 食管癌啊等等，他因为就像您说的，这特务混进好人堆了，他总是很隐匿的，他的发现就成为一个问题了。那胃癌在早期发现方面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吗？
2: 我们如果谈到早期发现、
12: 嗯、
2: 肯定是希望他很早的时候，
12: 对，
2: 甚至在身体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就能够诊断他、
12: 嗯、
2: 那这样实际上是包括两种人群。第一种是呢，我身体有一点感觉，我就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2: 嗯、
2: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任何身体的不舒服要跟医生去沟通和交流。
12: 嗯嗯，
2: 那么第二种呢方式呢，就是说相当于我在身体没有感觉的情况下、
12: 嗯、
2: 我是不是需要更积极的去来去检查和诊断。那么像这在日本和韩国它是有人群筛查的，相当于它会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群、
12: 嗯、
2: 全部都要去做胃镜的检查，那这样的话会筛出来一部分早期的胃癌。
12: 嗯，您刚才指的这个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群、嗯、就在日本和韩国啊，从别人的国度我们来吸取一些经验、
2: 嗯、
12: 是指哪些条件呢？
2: 那么比方说我们以日本举例啊、
12: 嗯嗯、
2: 他可能会去抽血做一项检验，以及是做一个上消化道的造影、哦、这两项当中有特殊的发现他会肯定要求去做胃镜。那么实际上呢、嗯、这是特殊检查手段。那么还会包括去填一个问卷，这样他有例如有高有家族史等等、
12: 嗯嗯、
2: 那么像筛选出来的高危人群他会在年龄超过50岁以上之后、嗯、按照国家的要求来去做胃镜的检查，定期检查、
12: 嗯、他就等于说常规人群我有这么一个有点类似逐级筛查的，是这样吧？
2: 对的，他会筛选出来最需要做胃镜筛查的人群、
12: 嗯、
2: 那么所以我们其实在门诊上也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咨询、
12: 嗯、
2: 说我的爸爸或者是我的家里人有人得胃癌，我需要什么时候开始去做胃镜。
12: 嗯，对，这个
2: 对对对
12: 很重要。
2: 对的，所以就是会看到大家有的人还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家会关注自己的身体、
12: 嗯、
2: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对，那么其实家族史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么在有明确家族史的时候、
12: 嗯、
2: 我们对一些慢性胃病的治疗、
12: 嗯、
2: 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清除、
12: 嗯、
2: 包括胃镜的筛查都会更积极一点
12: 啊、哦，就是咱们来把自己先放在一个有可能发病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咱们早一点去检查啊，那这样的会好得多。那么我们再来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啊，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很多有胃病的患者经常会去做这项检查，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病菌存在。如果有这个病菌存在，那么要去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服药来去控制这个细菌。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和我们的胃部的这种恶性肿瘤胃癌有没有一些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2: 对，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发现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12: 嗯、
2: 然后呢是有两个科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幽门螺杆菌跟疾病的关系是直接喝了这个细菌的溶液、
12: 嗯、
2: 然后呢再过了一
12: 段时间人为加入细菌
2: 对对对去复查胃镜看到自己有很明显的炎症的表现，这是说的直接的这种像直接的人体实验一样。但是在临床的数据当中观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跟胃癌还有淋巴瘤还有溃疡慢性胃病的发病它是有明确相关性的，
12: 有关系。
2: 对、
12: 嗯、
2: 所以我们是在有些符合指征的病人身上呢是必须要清除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定时间的服药、
12: 嗯、
2: 服药之后呢还需要再隔两个月的时间去复查、
12: 嗯、
2: 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清除干净了
12: 嗯，
2: 然后这样来保证自己的这个螺杆菌的清除的这个成功
12: 啊、就是这样啊，就是通过您刚才的这个回答我得到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如果说进入到我们的人体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炎症的反应啊，那么同时这个细菌的存在是和我们其他一些疾病有相关性的，是这样啊。那我们再说回来啊，如果说我们有了一些炎症，胃部有了一些炎症，比如说经常听到人说胃溃疡，说人没有胃病就不正常了，有胃溃疡或者是慢性胃炎等等，那么这些疾病和我们的胃癌之间是不是我们也能画一个就是前后早晚这样的这么一个区分呢？
2: 嗯，那么我可能大家还会记得我们在节目初始的时候说我们的发病率比较高、
12: 嗯、
2: 其中有一类的原因是我们的有一类胃癌的一类疾病是跟慢性胃病相关的。
12: 嗯
2: 嗯， 那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我们的正常的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在这种炎症的修复的过程当中最后癌变。那么这个就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慢性胃炎、胃溃疡、不典型增生、肠上皮化生、然后到癌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是有这样的发病机制比较明确的。那其实像我们医院还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还有其他的高发的一些这样地区都是在做这种胃癌的筛查，就会在这种高危的地区、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然后在高危的人群当中去做胃镜去筛查，然后去看清楚了螺旋杆菌对它的整个发病率的影响等等，都在做这样的研究。那么也就是提醒大家在有胃病的时候要去查螺杆菌，然后呢要咨询自己的门诊医生清除的必要、清除的价值、清除的方式，然后以及再复查的这些随诊的安排等等。
13: 这样就是说通过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来把自己的情况啊，就是跟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交流，医生在掌握了这些情况的之后会给你一个方案，一步一步的咱们先来去做哪一步清除某些病菌，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效果，是这样吧？
2: 是的。
13: 那我也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慢性的基础性的胃部的疾病啊，不一定就能够直接导致胃癌，但是呢很有可能最后一点点演变成胃癌，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13: 所以说尽早的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啊，是我们发现一些身体不适一个最好的一个直接的解决的办法，千万不要去人为的让自己走弯路啊。
12: 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中国其发病率居各类肿瘤的首位，每年约有近20万人死于胃癌，几乎接近全部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且每年还有20000以上的新的胃癌病人产生。胃癌的确是一种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胃癌有怎样的发病因素？会有哪些早期临床症状？怎样鉴别诊断？如何积极治疗？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防治专家张小田医生为您解析胃癌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和张小田医生一起关注胃癌防治的话题。那张大夫，咱们刚刚聊了胃癌发病的一些基本情况，它的可能的一些病因，那么哪些人群需要注意啊？那么关于胃癌发病的高危人群这方面，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像刚刚我们了解到，比如说有遗传倾向的啊，就有家族史的，饮食习惯不好的，还有一些慢性基础胃病的，这几类人基本上应该属于高危人群了。那我有没有漏掉哪一类人呢？
2: 对，一般我们年龄也是一个因素。
13: 年龄，
2: 对对对，60岁以上的人群，然后在有不适症状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去就诊。
13: 这几类就基本上大家要提起高度的警惕，要早一点去做筛查。那么筛查的手段都有哪些呢？我们之前提到了胃镜，很多人不愿意在第一时间选择胃镜。像您提到日本、韩国，它会有一些血液的筛查，甚至有一些问卷啊等等这样的各种的比较细的方法。目前在咱们中国来说，筛查的手段除了胃镜还有哪些呢？
2: 其实因为胃镜的确诊，胃癌的确诊是需要胃镜的。另外呢，胃镜它是能够直接看到胃的黏膜的表现的，而且能够取到病理，所以呢，它是我们确诊的手段。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病人在最初始的时候都需要去做胃镜，这个是有争议的。除了接受程度之外，还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投入，我们最终应该是因为还要考虑它的经济效益比、费用比、效价比这样来去分析。但是对于我们作为筛查手段，目前在中国并没有把这个胃癌的筛查是能够普及开来。因为这个受到国家的各个方面的，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各个方面的限制，没有开展这种筛查，
13: 就不是常规体检和那个是完全不一样。
2: 对，所以实际上呢，更多的情况相当于就是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去选择了自己就近的医生去就诊，然后呢实际上相当于主诊的医生根据主诉症状， 然后呢来判断我们是对症吃一点药物来观察，
13: 嗯，
2: 还是我需要立刻去做胃镜。所以它相当于是这样，在中国的现状目前是这样的更多一点。
13: 对，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觉得有不舒服了，那么医生来根据你的情况决定你需要去做哪一类的检查，是这样的多一些哈。
2: 对，当然现在呢，我们在北京市的一些点儿也在开始，我们选择几个小区，然后呢所有的病人，所有的那个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呢也会来去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来去做，不管有没有症状我都来去做胃镜的筛查。但是这样的现在都仅仅是试点，需要通过这些试点来观察最后的结果。
13: 其实说一些个人的体验啊，我自己觉得因为现在做胃镜不像原来那么难受的那种啊，就是有无痛胃镜很简单，不用特别紧张，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个检查做了，也不用也花费其实也还都能接受啊，不算是特别特别的高不可攀的一项检查。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这个频率啊，像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胃癌的易发人群，那么这一类人群他们做胃镜的这个频率是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2: 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高危人群还是会区分，如果我只是简单的有家族史，还是我已经能够看到我有这个慢性胃病的表现，或者是呢甚至呢我的这种胃炎取得的病理，它的一些病理的报告已经有一些癌前病变的提示，或者是不典型增生等等难以明确诊断的情况，它需要复查胃镜的频率都不一样。如果非常的怀疑的话呢，甚至可能三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都需要重新复查。如果只是常规的需要去筛查的话，定期检查的话，可能我们每一年做一次就够了，
13: 就够了。
2: 对，
13: 然后根据个体的情况，也不能说胃镜就算现在不痛苦了，没事就去来一个，这也不行。那么对于那些普通的已经被医生在之前的一些诊断给他很明确的说你这是一个慢性胃炎或者是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也要随时的观察身体的这个状况，然后也根据身体的情况来去决定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是这样吗？
2: 对的对的，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因为疾病太复杂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像不能够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挑出特务来一样，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也不能把这个归为误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它最初就是不特异，
13: 对，
2: 但是当我经过常规的治疗效果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呢虽然好转过一段时间又加重，我就不能想哎，我曾经这样治好过我就再这样治一次，但实际上很可能它这个病情就是在发展，所以对，还是需要再到医院来看。
13: 对，其实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一类人啊，那么他被医生诊断为哎，你是慢性胃炎，那么这一段时间不舒服了吃点药好了，下一段不舒服了他可能还想哎，不就是又犯了吗，我再吃药，这种人可能也挺多的。那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耽误一些这个疾病的诊断的机会，比如说他有可能发展到胃癌了，自个儿还当原来的慢性胃炎来治，是这样吗？
2: 对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慢性的胃病它也是有规律的，例如呢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十人九胃，意思就是说呢十个人我有九个我都会胃这儿今天不舒服点儿，那儿吃饭难受点儿。那么实际上这种胃病呢大家既然长期存在它其实都是有规律的，例如我可能季节变换的时候，例如我可能跟进食有关系，例如甚至呢很多的这个阿姨啊会说我今天生了一次气等等，
13: 一下就犯病
2: 了，对对对，他的情绪不稳定等等。但是如果是你的疼痛不规律了，或者你曾经有的这一些规律现在消失了，那这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呢可能就会关注在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当它跟以前不一样了，不管是发作的频率还是发作的性质还是严重的程度还是它的原因等等，主要是尤其是如果说伴有体重啊吃饭啊等等的影响比较大的时候，那它就变了，它就不再是你的老朋友了，它可能有变化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提出警惕来。
13: 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特别好，就是对那些有一些老毛病的老胃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说，他们尤其要注意观察自己，而且呢他我不知道咱们在胃病治疗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治疗记录下每天的这个疾病的感受，会有这样的一个治疗日记的吗？
2: 治疗日期可能会有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学者他们一辈子严谨、这样的老的知识分子有的时候他们会做这样的记录、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不需要每天都记，
13: 不用那样，
2: 对对对、可能观察一个阶段两个月一两个月之间它是应该有变化的，如果真的有问题哈。
13: 嗯、
2: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假如说一切如常，我每年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我的发病状态呢、习惯跟原来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慢性胃病在60岁以上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两年吧，咱们就说一年做一次胃镜、最长不要超过两年，还是应该再去看一下。
13: 好，听众朋友，关于胃癌的防治早期发现，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

0: 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

0: 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1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是面对未来的，也就是说，在教育的当下，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教育的效果，只有等孩子长大之后才能检验教育的成果。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在教育的当下就毫无参考借鉴的依据呢？也并非如此。就如同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人类能够不断地向未来和未知发展，也就因为可以以史为鉴，镜鉴的鉴。那么为什么人类能够有这种镜鉴的功能，而动物就没有办法记住自己的历史，从而不断进步呢？在研究人的早期发展时，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了人类在幼年时期所具有的如镜子般的功能。在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将之称为镜像期。那么这个镜像期是什么时候最明显，作用最强，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6章第3节《镜像期假说》，播讲时代。
8: 镜像期假说。前面我们探讨了生理遗传和社会遗传，那么社会遗传是否也同生理遗传相似，有一个时间界限？正如生理遗传是在10月怀胎里完成的那样，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意义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这个时间界限是在人生的头3年。我们知道，人的大脑的组成包括脑干、旧皮质、新皮质等部分，人一出生最先成熟的便是脑干，紧接着发育的便是旧皮质，而镜像期极有可能就是这种旧皮质发育时的特征。由于新皮质占大脑的85%，越到后来新皮质的功能越强大，旧皮质吸收新事物的能力越受限制，但新皮质是同旧皮质协调行动的。镜像期正是在新皮质还没完全发挥作用时，旧皮质所显示出来的功能。据试验，6岁之前的幼儿对视觉信息的摄入量最大， 其次是听觉信息、触觉信息和动觉信息。六岁之前是孩子对视听信息最敏感、吸收力最强、需求最旺盛的时期。由于这个时期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眼睛、耳朵、鼻子等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作为发展大脑的材料，这个时期尚不能对所感受到的材料进行加工，即类似于摄像机和录音机，因此孩子都是对物体整个的接受下来。而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身上的器官仅仅是大脑的一个观察窗口，他们感受到的信息必须经过大脑的筛选加工，感官的作用便让位于大脑的判断，这样感性训练便被理性训练所代替，镜像时期便被大脑时期所代替。能说明这种镜像期的，便是儿童中广泛存在的遗觉像，遗留的遗。遗觉像是指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形成异常鲜明的表象，遗留在脑海中，并且可以对表象继续进行观察。如让一个孩子观察一幅充满细节的图画几十秒钟，把画拿走以后，儿童仍能在摆图画的地方看见这幅图画的形象，甚至能把这幅图的细节描述出来。这种特性对从事某些领域的工作来说非常重要。一些画家的遗觉像极为发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十几岁的时候到一座大教堂游玩，被琳琅满目的壁画所吸引，回家后将整个画面默画下来，不仅物像的轮廓、比例、细节点缀酷似原著，甚至连色彩明暗差别也都非常逼真。与视觉遗觉像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听觉方面的遗觉像，在这方面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同达芬奇相媲美。1770年，15岁的莫扎特抵达罗马时，正逢罗马庆祝圣周，教皇亲临西斯廷教堂，并主持为世界末日祈求怜悯的祈祷。该教堂有一首著名的九声部合唱曲《阿勒格利》，这支曲子除了每年在圣周里在该教堂演唱外，其余时间及其他教堂都严禁演唱，任何人不得将曲谱传抄于外。但莫扎特听了一遍，回家之后即将全曲默写下来，竟在几天后的音乐会上自弹自唱了这首怜悯曲，结果引起听众的极度恐慌，既为莫扎特的天才倾倒，又为他闯了大祸而恐惧。结果爱才的教皇不仅没有谴责他，反而授予了他黄金马刺十字勋章。可惜的是，这种遗觉像在儿童中普遍存在，但如果不努力保持，到成年便消失殆尽。目前我们人类对此认识还仅仅局限于敏感期，其实敏感期仅仅是镜像期的一部分。动物之所以敏感期极短，原因就在于这种镜像期极短，可接受影响的部分小，而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这镜像期较长。这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甜果，这是一个蕴含着巨大教育能量的时期，一旦错过，人将不成为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甚至人将不成为人。狼孩便是最好的例证。再如味觉，苏轼儿时其母程夫人让他兄弟二人日享三白，即每天所吃的饭菜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因为这三样都是白色的，故称三白。苏轼为官后同友人谈起这三白饭是世上最好的饭菜，其友刘公富不信，故意请苏轼吃三白饭，没想到苏轼果真津津有味地将这三白饭吃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当然无从考证，但这种情况却是真实的。我儿时生活在安徽枞阳的外婆家，该县极贫，常年只能吃红薯和稀饭，现在农村中也极少有人吃这种食物，而将它当作饲料喂猪。但每年红薯上市时，我几乎餐餐不断此佳品，红薯对我来说百吃不厌，不亚于苏轼的三白饭。这种镜像期是有时间性的，一旦过了这个时期，就像过了敏感期一样，是很难再重新把握的。例如，就像很多人在小时候接受了特定的方言，从而终生难改。正所谓乡音无改鬓毛衰， 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这些特征就固定下来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长子、次子、幼子的性格中看得更清楚。一般说来，长子比较保守拘谨，受到长辈的喜欢，次子较多反抗的成分，而幼子则较有创造性。在《史记》中记载的下面这个故事，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性格特点。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便泛舟五湖，在定陶处隐居下来，自号为陶朱公。由于范蠡善于经营，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可就在这时，他二儿子因为杀人被囚在楚国，于是他准备派小儿子带上黄金去解救。这时大儿子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解救，否则便是父亲认为他不贤明，不得已只好派大儿子去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老大带着老二的尸体回来了，母亲和乡亲们都很悲伤，唯独陶朱公独自好笑。他把家人叫到一起说，我早就知道事情会有如此结局的，老大不是不爱他弟弟，但他总是舍不得金钱，这是因为他年少的时候和我一起经历了谋生的艰难困苦，所以舍不得抛弃钱财。假使让小儿子去，结局就不同了，因为他生下来就看见我很富有，过着阔裕的生活，不懂得积累钱财的艰辛，所以能舍弃财物。可见陶朱公非常了解这三个儿子从小养成的不同性格，之所以有这些区别，正在于儿时环境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孩子绝不是父母的镜子，而仅仅是父母某一时期的镜子。这一现象正说明不同的人生头几年给孩子的影响是不同的，正所谓一母生十子，十子各不同。
5: 别的不说，一个人说话的口音是小时候镜像期留在人的身上最强烈的印记，要改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父母让孩子从小学外语的原因，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学到标准的发音。那么孩子小时候学的东西就一定牢固吗？有一些小时候很牢固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发现随着长大又会消失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四节，婴孩的模仿都是范式模仿，模范的范，样式的式。
8: 前面我们探讨过，婴幼儿是一个大量摄入周围环境信息的时期，我称之为镜像期，镜子的镜，摄像的像。那么在镜像期里，婴孩是通过什么渠道来不断获取、巩固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呢？答案是模仿。对于动物来说，他们是通过简单条件作用而学习的，但是人却不同。研究人员曾对出生还不到一小时的新生儿进行过试验，他们在新生儿面前做各种动作，如伸舌头、做鬼脸、打手势，结果新生儿们竟也能模仿着做那些动作，这种表现令研究人员目瞪口呆。要知道，协调这么多器官对于一个婴儿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与镜像期的特点相关联，孩子的模仿是一种范式模仿，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模仿。较早认识到这种范式模仿的是日本儿童教育家井深大，他发现孩子们之所以一眼看到汽车就能说出它的车种，之所以只要听几遍就能唱广告歌曲，原因都是因为这种范式感受方法所致。例如，孩子们看到可口可乐的这块招牌时，孩子并不是逐字识别其中的单个字母，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而是把那些不同的字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记住的。当他看到整个招牌之后，立即认识到这就是可口可乐。这种范式感受让孩子见了东西后立即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我本人在辅导自己孩子写字时也曾有此体会。一天，我那3岁多的孩子问我鸟字怎么写，我写了一个自以为很工整的鸟字，没想到他却一再说我不对，我以为我写得不够工整，又写了几个，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说我写错了。我说
5: 既然你知道我写的不对，那么你就写一个对的给我看看。他写了几遍都写不出，这时我开始生气了。他看到我生气，更委屈地说我写错了。迫不得已，我拿起字典查到鸟字，生气地说，鸟字不是这样写吗？可是他还是坚持说我错了。弄了好长时间，我才终于听懂他的意思。原来印刷体的鸟字上面的一撇不出头，而且在横折的中间，可是我写在了左边，而且出头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错了。范式识别与成人的理解识别区别在于，范式识别不仅包括声音和文字，而且是将其他所有的信息都接受下来了，它包括更本质的无形的抽象的东西。日本教育家井深大曾回忆他访问日本棋院与著名棋手讨论时的情景，说围棋名手们都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人把着手教下棋的，而多半是从三四岁起就一直在棋盘旁看着人们下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旁观战的过程中，围棋的定式便作为范式印进了脑海之中，这种在一瞬间本能的直观的判断棋局的好坏，与到了初中生再开始学习下围棋而总要依赖于理论说明来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榜样在眼前，他边看边模仿，例如母亲招手他也招手，但不多久他便会出现延迟模仿。美国心理学家怀特在研究中曾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9个月大的婴孩，当他处于比他大些的哥哥或姐姐的攻击，独立无援地蒙受着哥姐给予他的许多辱骂时，还不知道如何应对。可2-3个月后，婴儿的情况开始改变，婴儿开始强有力地反抗哥哥姐姐的侵犯行为，并且会使用哥哥姐姐曾经折磨过他的某些策略，这些策略是大孩子曾经在他9个月大时用来对付他的。而到了1岁以后，如果他和哥哥姐姐发生矛盾，就再也不能设想矛盾总是由大孩子首先挑起的了。这个时候他会一模一样的仿效侵犯他的人的各种行为。有时候这种延迟模仿可能会间隔很长时间，但一旦相似的情境出现后，这种模仿便自然的产生。对于一个婴儿，母亲的抚育经验不仅仅是从生理遗传来的，而且更是从儿时的范式中翻译过来的。与其说是母亲在抚摸他，不如说是他在抚摸母亲。当他也有了孩子，便会像小时候抚摸母亲那样抚摸自己的孩子。其实大脑是一个模式系统，系统在运行中遵循最小阻力原则，就是说大脑通过是按照以往生活中已经形成的模式进行工作，而对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信息不予关注。大脑的模式很像自然中的地貌，雨水形成了小溪，小溪再汇成河流，一旦这种排水模式形成，它就会变得更加固定。所以就像花布设计一样，大脑模式总是倾向于自我复制，甚至只看到设计的一部分就能看到其余的部分。人们从出生时起就接受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种文化模式以一种高度预知的方式塑造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从而使这些模式深深地编制在我们的大脑之中，以至于我们的行为时常表现出某种机械式的反应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家们才能比较容易地设计出计算机去模仿人类。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在战斗谈判之前总是反复的研究推测对方的个性及可能做出的反应。这种范式模仿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地掌握事物的核心，从而把核心抽象出来，然后又把这些抽象和概括出来的规律迁移到新的情境中。例如孩子们学习语言，他们一般很快就会再现出他们听过的语言格式，并且能造出反映一定语法的新句子。让孩子以短促的时间去接触一个合适的模仿对象，他们就能把一条不熟悉的语法抽象出来并加以运用。因此这种儿时形成的范式是极为重要的，
8: 这种儿时形成的范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人们常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做比较，说蒋介石的个性是商人和军人，毛泽东则是

0: 之书，但却都是在遗传里的变异，改变不了他们最本质的商人农民的特性。在关键的时候，这种本质特征还是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在自传中曾这样比较了两位科学家的不同结局。耶伦·哈夫根跟我谈过，他由于缺少勇气，不像密里根那样大胆修正测定的数据，因而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我说，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密里根的父亲是部长，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坚定信念是自然界完全受数学法则支配。而伊伦·哈夫特的父亲是医生，当医生的天生好医，这是他的儿子倾向于认为自然现象是杂乱无章的。这种范式的影响有时候在亲子两代之间甚至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母亲离异，女儿也常离异，甚至连离异的年龄有时候也相差无几。如果有人能在这方面做仔细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带有启发性的东西被揭示出来。为了说明这种亲子两代的相似，这里再举孙坚孙策之死作为例证。孙坚是个大英雄，攻董卓，吞刘表，大智大勇，但是在围攻襄阳时，他却一个人骑着马无所顾忌地在战场上巡查，结果被敌人射杀。父亲这样死了，儿子照说应当接受教训，但是孙策却难改单骑走马的范式。尽管他的谋臣一再劝谏，孙策可能也认为是对的，甚至还可能想改，但是这种范式的力量太大了，他还没有改过来，就在一次轻出微行时遭到刺客的袭击，结果死于刺客之手，死因何其相似。孙坚死时36岁，孙策只有26岁。陈寿对他们父子的死评价说，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这种轻佻果躁就是他们共同的范式，因此在范式的基础上就形成习惯，形成人的心理的动力定型。而一些不良的范式则会导致犯罪习惯，例如少儿期的打架习惯容易演变为伤害习惯，偷吃习惯容易演变为盗窃习惯，说谎习惯演变成诈骗习惯，流浪习惯演变成流窜犯罪习惯，如此等等。事实上，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这种范式都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范式决定了孩子今后的发展，因此必须给孩子提供良好的范式，一旦这种范式错了，要想改正过来极其艰难。司马光曾说，人们爱其孩子，多说小孩无知，等其长大后再教。这就像栽培树木，树上长出了旁枝，等到大了再去修剪，岂不要费极大的力气吗？又比如打开鸟笼再去捉鸟，解开马缰又去追马，为何当初就不打开笼子解开缰绳，这样岂不更为省力吗？恶习一旦形成，要纠正就太困难了。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书刊杂志上母亲提出这类问题寻求解答，孩子不爱学习怎么办？孩子学会抽烟怎么办？孩子早恋怎么办？当我看到这些问题时，就像看到孩子吸毒成瘾了怎么办一样。到了这份上，最好的医生甚至也没有办法了，他就像脓包疮一样，你堵住了这个出口，他又在另一个地方出头。而所有这一切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孩子不发生这些问题。正如洛克所说，凡是有心管教儿童的人，便应该在儿童极小的时候。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从小就对孩子进行习育。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同这种儿时养成的不良范式做抗争。富兰克林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努力，他是一个幸运者，但更多的人则被不良的范式吞噬了。而要让孩子免遭这种不幸，我们的父母就必须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自己行为端正，思想纯洁，孩子的源头才得以清洁，我们的孩子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

亲第六章第四节，婴孩的模仿都是范式模仿。如果父母不希望让孩子染上不好的习惯，就要在孩子从小的成长过程中注意父母自己的言行，不要让孩子长期耳濡目染，等坏习惯形成之后再要去除就很难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汉、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8: 那是一个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寒风凛冽，她正在宫中守岁，秉事宦官忽然送来一封未署名的信。当时宫廷民间均以种植大牡丹为时尚，名贵牡丹一株价值数万钱。他听说上林苑牡丹冬日开花后，很是兴奋，预备第二天便去上林苑观赏，命手下人做好准备。当时来俊臣官任侍御史一职，凑巧当值，闻讯紧急求见武则天，告知说草木生长遵循时令，牡丹绝不可能在隆冬季节开花，这一定是个阴谋，有人想诱骗女皇到那里予以加害。武则天当即出了一身冷汗，来俊臣又奏请不如将计就计，于是武则天挥笔写下一首诗作为诏令：明朝游上元，火急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首诗流传极广，还衍生出许多离奇的故事。据说武则天下此诏令后，上林苑中

百花畏惧其天子的威严，齐齐盛开，唯有牡丹不开花。武则天大怒下，将牡丹贬去洛阳。由于水土适宜，牡丹反而成为洛阳盛景。这当然只是人们敷衍的故事。这首诗其实是武则天一道不动声色的密令，暗示禁军要连夜做好准备，不可迟疑。次日，武则天依旧率群臣来到上林苑，但见群花五颜六色，争相怒放。百官亲眼见到百花，也要听令于女皇，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殊不知，这是来俊臣连夜派人制作的假花。这实在是武则天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她至今不能忘记当面对如潮花海时群臣拜倒在地的情形。跟他靠高压强制手段取得权柄不同，那才是真正心悦诚服的威服。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来俊臣的计谋啊。心中想着，不由自主地又来到宫中花院，只是眼前一派冬日萧索，再无那斑斓似锦的鲜花盛开了。不，他不能杀来俊臣，他要赦免他的死罪。于是有意向为他牵马的宰相急需询问道：来俊臣有大功于国家，吉卿看怎么处置他才合适啊。急需是与来俊臣齐名的酷吏，他本是明堂尉，一日与监察御史王柱同宿一张床上。王柱是初唐著名诗人王勃的弟弟，本人也是进士出身，以文章显于当时。他跟急需是亲戚，聊天时偶然提起洛阳陆氏参军祁连耀身上长了像麒麟的两角，而他的名字凑巧又有个耀字，由光宅组成，因而有人认为他生有异象。这不过是亲属之间闲扯的无聊之谈，哪知道次日急需就将王柱的话一一记下来，呈交给了来俊臣。来俊臣立即上书告辩，武则天下敕拆河内王武夷宗推举审理。武夷宗趁机命人广银昭侍、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下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石宝忠、刘琦、给事中周潘，总共36家均被潘乌夷族1000余人被杀，又有1000余人被流放，均是海内名士，写下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王勃，若非早死，此次也必然与兄弟一起被杀。这起36朝事案轰动一时，是武则天即位登基以来最大的冤案。而这起大冤狱的始作俑者急需也因告发有功，一步登天，备受天官侍郎加宰相头衔，步入中书重臣的行列。毫无疑问，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个新崛起的酷吏，跟来俊臣是同一类人。武则天不问侄子，不问女儿，不问面首，独独问有来俊臣第二之称的急需如何处置来俊臣，显然是有目的的。实在是因为眼下反对来俊臣的人太多，他很需要一个同盟者。急需迟疑了一下，缓缓答道：来俊臣拒节不成，污垢贤良，葬秽如山，冤魂满路，实在是本朝最大的国贼。眼下洛阳城中群情汹汹，有排山倒海之势，来俊臣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望陛下早做决断。武则天愕然当场，半晌无言。她这才知道，她在来俊臣一案上是彻底被孤立了，仿若一叶知舟，悬于汪洋大海上，四顾茫然，看不到任何帆影，眼前所见只有愤怒的潮水。急需又说：若是不杀来俊臣，市民的愤怒就会转嫁到陛下身上，大周社稷危矣呀。武则天沉默半晌，轻声地说：敕令斩洛阳令来俊臣于天津桥南。他将失去完全神采的浑浊眼眸投向阴沉沉的天空，又有气没力地补充了一句：监察御史李昭德同日斩首弃市。他虽然最终要被迫处死心爱的臣子，但若将他的仇人在他面前先行处死，总该对他是一种安慰吧。来俊臣被斩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城，整个洛阳都

0: 轰动了，出现了史所罕见的万人空巷的场面，几乎所有人都朝天津桥赶去。偏偏天公不作美，降下了一场大雨，狂风暴裂，水面青颠，少顷之间蒙雨如注，点如拳大，黑天漫地，风雨交加。即便如此，刑场周围依然人山人海，通往街道巷陌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往北堵到皇城端门前，往南到三个方区外。首先被斩首的是李昭德，他任宰相时曾鼓动武则天下了一道敕令，规定自今以后，凡犯徒留以上罪者，遇赦后逾百日不自首者，仍然依法治罪。而唐律原先的规定是，原有朝廷赦天下时，除反逆等常赦所不原之罪外，其余赦前所犯之罪皆可赦免。但又规定，凡犯有掠卖平民及部区为奴婢，隐藏逃亡的部区奴婢，治官过限而不应治而治，假冒为官，诈死，死有禁物等罪者，预赦后需在百日内向官府自首，与其不自首而隐匿其罪者，仍然依法治罪，不再被赦免。李昭德此规定则是把一切犯徒罪以上者皆列入预赦百日不自首仍治罪内范围。他接受孙万荣贿赂是数年之前的事，之后武则天也曾经几次大赦天下，按照唐律原先的规定，他本可以脱罪，然而按照新敕令，他又不在被赦免之列，要按贪赃罪记赃治罪，所以有人称他是作茧自缚。然而与恶贯满盈的来俊臣相比，李昭德这点罪过实在算不得什么，况且他极有建筑天分，是营建洛阳城的功臣，人们多少有些惋惜他的被杀。不过这种哀痛很快被来俊臣被杀所带来的巨大喜悦冲垮了。来俊臣自被押上刑场后一直强作镇定，但在这么多道目光的逼视下，他还是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他起初在御史台狱中听到诏书时的确是目瞪口呆，直到被兵士上榜后扔进箭车才逐渐回过神来。他回想起自己顶着酷吏迎刑的名声为女皇出生入死，如今却要被一场并未参与的阴谋所陷害，不免心力交瘁。他这一生中做过无数诬陷别人的事，想不到反过头来报应在自己身上，那一刻沮丧得无以复加。他听不清楚监斩官在念些什么，全身为一种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凉所笼罩，软酥酥的，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他很想告诉眼前这些敌视他仇恨他的人，他生平所杀一千多家，总共十几万人，大多数是出自女皇的授意，若非他因纵其惨，他又岂能挟制群臣？他们该恨的是宫中那个淫荡乱伦不知道羞耻为何物的老女人，他充其量不过是个打手而已。可惜的是，他口中塞了木丸，说不出一个字来。这场大雨下得好啊，老天爷都在嘲笑这些自欺欺人的大周子民。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监斩官生怕女皇会有特旨赦免来俊臣，因而等不及先行杖，便直接下令斩首。当来俊臣的首级滚到地上的一刹那，寂然无声瞬息变成了欢声雷动，场面彻底失控，人们争相向前涌去，刑场戒备的金吾卫士根本弹压不住，瞬间被人流冲散。可怖的是，最先冲到来俊臣尸首前的人蜂拥而上，有撕咬着尸肉的，有剖腹出心的，有挖首级眼睛的，有剥其面皮的，只在须臾之间，那具尸首和首级变成了森森白骨。然而仇恨依旧没有散去，人们咬牙切齿地将骨头扔在地上，来回践踏狂踩，直至成为齑粉，被大雨冲刷

0: 干净为止。后人评价来俊臣说，君令而臣随，君心而臣胆，是故口辩资素，权以马路，如得其情，片言折玉。无论怎样，这个大魔鬼终于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奔走相告说，今晚总算可以安心地躺在床上睡觉喽。来俊臣血肉被市民证实的消息传入宫中，武则天震撼不已。如果不是他派了心腹宦官前去观刑，他还真不知道天下人恨来俊臣恨到了这个地步。这时候他才真正庆幸听了急需的话，为了挽救自己的颜面，又下了一道诏书，隶属来俊臣累累罪恶。诏书最后说，宜加赤足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来氏全族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杀。倒是来俊臣夫人王膑珠显得有先见之明，以跳井自杀，避免了上刑场被当众斩首的耻辱。来俊臣被杀后，凡他所援引的亲党围观者数百人均主动自首，武则天装模作样地责备他们。有人答道，臣死罪确实有负陛下，然臣乱国家之法不过是罪上一身，如果违背了来俊臣的意愿，当时就要灭族。一身轻，一族重，臣不得不俯首就范呢。武则天良久无语，最终赦免了这些人。更令女皇伤心的是老臣魏元忠的一番话。魏元忠数次被来俊臣陷害，最严重的一次已经被押到刑场上。当刽子手大刀举起来的一刹那，武则天又派特使赦免了他。魏元忠临死面不改色，被赦免也无喜色，只从容拜谢，令时人惊叹佩服不已。来俊臣死后，魏元忠被重新召回朝任御史中丞。武则天亲自赐宴问道，为何爱卿多次遭人诽谤啊？魏元忠说，臣好比一只鹿，罗织之徒欲捕得臣，以臣肉为羹，臣又如何能避开呢？武则天听后难过得再也吃不下饭，遂因监察御史魏晋请求，命监察御史苏挺复查来俊臣旧案，未受冤者昭雪，许多冤案由此平反。但没有了来俊臣这样可靠的耳目，武则天一时之间还是难以适应。一日召来宰相陆元芳，有意无意地询问外事。陆元芳当即答道，
1: 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民间细事不足凡圣听。
0: 陆元芳出身名门，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后人，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简之之侄。陆简之舅父即是初唐极负盛名的书法家虞世南。武则天闻言大怒，当即颁下制书，罢去陆元芳宰相位，改为司礼卿。他还不死心，又召来下官侍郎姚元崇问道，为何近来一直没有听到外面有谋反的事发生？姚元崇是新晋因契丹战事才被提拔上来的官员，北方战火纷飞，兵部事务繁忙，然而再纷繁复杂的事务一旦到了下官郎中姚元崇手中，立即被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他还对兵部的执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无不烂熟于胸。如此能干的人才立即受到女皇瞩目，被擢升为侍郎。他听到武则天的发问，哑然失笑道，之前陛下不断听到来俊臣等人告发大臣谋反，不过罗织诬陷之词。东汉末年有勾党，现在也有勾党，这在来俊臣那里叫做罗织，换了个名目而已。臣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想要谋反的人。 武则天这才略略放了心，说，以前宰相都是顺承其事，害得朕成了个滥行刑法的君主。爱卿今日所言很合朕的心意，特意赏赐了姚元崇1000钱。 来俊臣死后，天气忽而转晴，而北方也有好消息接连传来。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派使者向武则天献两马千匹、黄金2000两，求娶公主。武则天很是高兴，吐蕃没有趁契丹反叛之时落井下石，当即答应了下来。只有王翰、狄交等人隐隐猜到，这大概是王孝杰在其中起了作用。王翰如约履行诺言，出重金为王孝杰相好月娘赎身。不料月娘自称习惯了风月场面，过不惯寻常女子的日子，不愿意从碧落馆出来。王翰不便将王孝杰上存活人世，并已经去投奔吐蕃赞普的消息相告，只得就此作罢。契丹首领李进忠意外病死，其七兄孙万荣虽然收合于众，军事可不减，但其威望远远不及李进忠。契丹军中厌战，渐有分崩离析之态。而在云华的斡旋下，突厥莫绰可汗答应与中原朝廷联盟，自己愿意为女皇之子，愿意将女儿嫁给皇子为妃，愿意出兵攻打契丹，要求得到的回报包括人、地、物三项。人是河曲六州依附中原的突厥人口，地是单于都护府之地及昔日竭力可汗控制之地，物则包括增帛、农具、种子、铁、兵器等关键物品。显然莫绰野心勃勃，一心要恢复为太宗皇帝击溃的突厥帝国。五州朝臣为是否与突厥结盟发生激烈的争议。然而武则天畏惧突厥兵士，又欲借其助平契丹，全盘答应下来。莫绰由此得到数千丈人口、谷种40000斛、杂彩50000段、农器3000具、铁40000斤，得人、得地、得农资，实力大增，国势亦强。淮阳王武延秀则以皇子的身份被选中为突厥东床，他本人尚对明秀美丽的王语仙念念不忘，并不十分乐意。然而当此情形，朱武怎能容许他娶臭名昭著的来俊臣的小姨为妻呢？王语仙出自太原王氏，本身就在禁止与皇族通婚的五大家族之列。尤其莫绰可汗点名要将女儿嫁给皇子，武则天不选皇嗣李旦的儿子们，独独选中武延秀，本身已经是极好的暗示。武承嗣即将成为储君，是未来的皇帝，江山美人孰轻孰重，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吗？得到了天下，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就算是王语仙，也一样可以再收为嫔妃。因而到最后，武延秀还是想通了，喜滋滋地选择了一个吉日动身，前去突厥境内迎娶莫绰之女。秋官侍郎张柬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中国亲王迎娶夷狄之女的先例，上书谏阻，武则天不听。得偿所愿后，莫绰遂假称要与孙万荣联兵对付五州，派轻骑深入契丹腹地，偷袭了秘密基地新城，不但掠走了所有物资，还俘虏了李进忠、孙万荣及一些重要将领的妻子儿女。契丹军心大乱，龟缩许久的五州军统帅武修仪、武仪宗趁机指挥军队出击，孙万荣毫无斗志，只率轻骑逃走，半路为手下所杀。契丹大将军李凯固率残部向五州投降，契丹基本平定。武仪宗为争军功，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被契丹掳掠的河北百姓，斩下首级冒充契丹军士。这位畏敌如虎、有家史之称的河内王屠杀其百姓来毫不手软，而且残酷异常，往往将活人开膛破肚挖取心胆。先前契丹大将何阿晓嗜好杀人，至此河北人皆云唯此两河杀人最多。孙万荣的意外失利，其实五州军并无尺寸之功。消息传到洛阳，武则天大喜，加授莫绰为节爹立师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下敕表彰在洛阳做法事多日的名僧法藏，说是因为他才使得五州兵士闻天鼓之声。契丹贼众睹观音之像，对已付出大量人物的代价 又得突厥出兵相助一事丝毫不提，又预备造大佛像，命天下僧尼日出一前以助其功。宰相狄仁杰以昔日梁武帝兴佛亡国为例，竭力劝谏道：几年水旱成灾，边境时有征战，造像既费官财，施工又耗民力，一旦国家有难，便无人才可救啊。武则天无奈，只得作罢。北方战事日益明朗，羽林军将军李湛也终于押送着契丹公主贺英到达了神都。最离奇的是，辛渐不知道如何来到了皇城端门前，拦在队伍前自报姓名，愿意束手就擒，只恳请能够见母亲一面。李湛很是意外，但也没有多问，命人仔细搜过辛渐全身才放他上车。贺英受到很好的待遇，马车上设有厚厚的软褥，他伤势已经好了许多，乍然见到爱子出现，自是又喜又惊。母子二人暂时被压在御史台狱中，然而才刚刚收监，李湛又率领兵士赶来将二人提出。原来武则天听说贺英人已经押到了洛阳，立刻迫不及待地要召见。李湛说：抱歉，怕是要暂时委屈二位了。命人给辛渐母子戴上手铐脚镣，押解来到了仁寿殿中。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急需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急需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而急需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引古正今，偏偏武夷宗又矮小驼背，面对身材魁梧的急需，气势上也输给了对方一大截。急需说到心处，双目瞪视着武夷宗，气势凌人。武夷宗狼狈不堪，只好可怜巴巴地望着女皇，指望姑母出面帮助自己。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急需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又想起此人明明是靠投奔来俊臣起家，最后却在关键时刻踩了他一脚，心机不可谓不深沉，愈发的厌恶起来，当即发作，愤怒地说：吉清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鞭之不行，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消。

0: 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5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1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分成，中国多地楼市新政五一实施，带热房地产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中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7: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8: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7届上海5/5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 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

0: 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1: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2: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优秀影片开展多场路演活动，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了1.41%。五天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
2: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票房榜前五名。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单片票房均超过2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五一档新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均获得不错口碑。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获评高达9分的好成绩。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今年五一档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此外，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还有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和票务平台不断加大特惠票投放力度。甘肃推出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 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3: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2: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4: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4%。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2: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1: 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国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5: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6: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5: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2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7: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5: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8: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看到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令人振奋和鼓舞，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持续向上。从消费市场来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幅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日，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达7.85万亿元。与2025年五一假期相比，今年交易笔数增长23.45%， 交易金额增长2.74%。这

0: 充分显示出人气旺带动消费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展现出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在旅游模式方面，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更追求沉浸式体验。宝藏小城连锁游逐渐兴起，主题公园及度假村旅游也备受青睐，体现了旅游模式正朝着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方向转型，入境旅游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中国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入境旅游产品预订量不断增长，非传统入境游的目的地客流量增加，部分客源国入境人次也明显增多。为了促进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发展，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消费刺激政策上，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补贴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消费。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推进，不仅促进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激发了市场的消费潜力。对于旅游行业，各地政府加强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旅游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旅游优惠政策，如景区门票打折、免票等，吸引了更多游客出行。在入境旅游方面，简化签证流程、优化通关服务等政策，为境外游客来华旅游提供了便利。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类文化旅游活动打造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旅游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繁荣发展。以上一系列数据还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韧性，消费模式的多元化推动了服务业实现显著增长。同时，政策的发力、各类活动的加持以及精细化的服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驱动流量向流量转化，有力地促进了文旅市场的蓬勃发展。总之，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为我们展现了经济发展的积极态势和旅游市场的新动能。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3: 云南保山是世界小粒咖啡黄金种植带。17年前，一名大学生用1000多元积蓄开网店，把保山咖啡搬上互联网。如今，他参与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精品咖啡品种，拿下31项专利，让精品咖啡最佳风味期从40天延长到18个月。今天的青春主理人，让我们走进来自云南的青年创业者杨竹，看他如何通过一杯咖啡让世界品味云南。
4: 我是杨竹，宝山中咖的创始人，一名在小粒咖啡原产地土生土长的宝山人。云南咖啡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98%以上，这里出产的小粒咖啡浓而不苦，咸而不烈，略带果酸，品质非常好。这边就是我们的种植基地，那么现在我们种植基地呢，大概是这一片有1500多亩，那么我们主要种植的呢就是我们的云咖一号。那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咖啡基地它很多树都要开花了。我们的云咖一号呢是全新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那么它的风味层次丰富，同时呢抗病虫害能力特别强，它的杯测评分呢这个长期稳定在86分以上。在2009年，我当时在湖北读大二，就开始尝试呢把家乡的味道带出去，花了1000多元开了一家淘宝网店。最开始呢卖的是各式各样的土特产，但是效果不好。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卖我们家乡的小粒咖啡呢？没想到买量特别多，这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毕业以后呢，我回到宝山，专门做咖啡的电商。很多人一看还挺不错，也学着我们的模式呢加入到这个电商大军，很快就面临了这个价格战。那一年呢，我也意识到必须要做品质和品牌，

0: 建设投产了第二和第三个工厂，有效缓解了工厂建设、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紧缺难题。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派出一对一的企业特派员，提供保姆式服务，协调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1: 从最初的300来平米的咖啡简易加工厂，到我们的第三个智慧化工厂，面积扩大了100多倍，现在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我们从咖啡豆的筛选、烘焙、分装等等的流程都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生产。现在我们的核心生产线呢，也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2: 它们特别像我们旁边这一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是第一家去研发并投入使用了用 X 光去筛选我们咖啡豆瑕疵率。它相比以前人工筛选呢，它的瑕疵筛选率超过了99%以上。它相比我们以前人工要超过200个人，它的挑选能力非常强大。
1: 现在呢，我们也不断加大这个科研投入，从源头的品种培育到加工技术的攻关，我们申请了31项专利。可以说每一项专利的突破都是在改变云南咖啡在世界精品咖啡版图上的位置。云南咖啡的面积和产量呢，是占到世界的2%左右。在2020年到2025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中咖销售规模呢，从1000多万增加到了2.7亿元，增长了20多倍。未来呢，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断地扩大云咖一号的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咖农加入精品咖啡的种植行列，让中国的精品咖啡品牌享誉世界。
3: 传统书院呢，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与教育的殿堂，更是文化传承以及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
4: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走进传统书院，了解一下其中的文化传承与精神蕴蓄。
5: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去到传统书院感受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阅读文化，成为了一些人的过节选择。书院始创于唐代，其功能从早期的官方典籍整理逐步演变为兼具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机构，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人才的重要任务。据史料记载，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上，首个重要的纲领性学规由朱熹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钦定，不仅奠定了书院立德树人的根基，更勾勒出古人学思用贯通的阅读范式。
6: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首先要求读书人呢，饱读儒家经典，然后通过提问、思考、辩论的方式明白弄通其中的道理，最后付诸笃行。
5: 传统书院历经千余年发展，是中国文化传承精神蕴蓄的重要载体。我们广为熟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操守，就是由范仲淹在河南应天书院时所倡导的，由此使得书院学风为之焕然一新。
7: 那时他主持书院，每与学子谈论天下大事，都全情投入，慷慨陈词，由此将读书人关怀家国、担当使命的精神凝练为明确的修身准则，成为后世世人立身处世的精神底色。
5: 据相关统计，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书院有7000余所，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之一。在白鹿洞书院内，这间明伦堂就相当于古代的教室，学子们在此引经据典，相互讨论。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珍贵的学生试卷，就真实记录了当时学习的情景。
6: 他写的是一篇论文，然后这个上面呢，注明了等级以及这个奖励的高火，这个高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奖学金，奖励一等奖可以达到3000，大概相当于现在200-300块钱，这样就督促白鹿洞的学生呢努力学习。
5: 如今很多现存的书院都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借助数字化技术，很多书院都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古为今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智能交互、晒书雅集等沉浸式活动让阅读从静变动。
8: 在使用中的传统书院，湖南大学阅读书院组建了跨校跨学科的师生团队，如今有了人工智能，帮助我们对古文献进行文本的识读、关键词抓取和内容的梳理概括。有了这些技术的加持，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绽放出更加绚烂、更加迷人的光彩。

0: 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2: 6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13: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14: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2: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防务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11: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12: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3: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15: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12: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 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16: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骗。
12: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
0: 环球华人。
12: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
11: 6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2: 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11: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17: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1: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18: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 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11: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19: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11: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2: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
11: 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17: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它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

0: 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0: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E3 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2: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实施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3: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 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

0: 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2: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1: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3: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4: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步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它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

0: 是什么意思？
1: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2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2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0: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竹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名单揭晓，近10人获此殊荣，苏州香山帮匠人薛林根榜上有名。消息传到太湖边，74岁的薛林根高兴但也平静地说，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所有香山帮匠人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竹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
4: 这一把是我父亲的，不行，我父亲这一把也60多年了，这一把是我的。
5: 太湖古建陈列室里，玻璃柜木架上摆满了薛家几代人用过的工具。薛林根拿起一把沾满干涸泥浆的炉壳抄说，这把木质的瓦刀跟了我50几年了，看上面还有林根二字。那把木瓦刀木柄已磨得油亮，刻字却依然清晰。旁边一把黄杨木的炉壳抄更旧，那是薛林根的父亲薛辅新的。两把木瓦刀并排躺着，像两代匠人的手叠在一起。从1966年那个学艺少年到如今的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4: 这个荣誉呢，特殊意义呢，就是他对我们香山帮营造技艺，包括我们香山帮工匠，包括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这几十年来匠心坚守的一种肯定吧。
5: 1952年，薛林根出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东渚，他们那个村22户人家愣是数出了23个匠人。薛林根自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薛辅新是有名的大匠， 后来被评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4: 我们啊，一个家族啊，我大伯、二伯、三伯，我父亲，弟兄四个，我们堂兄堂弟都是匠人，我们一个家族只有十几个匠人。
5: 香山帮这个发源于苏州虚口镇香山脚下的古老建筑流派，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都城开始，匠人就没断过。香山帮匠人传授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的规矩和口诀，他们不单做木工、水作、石作、油漆、扁对、砌接、叠山、彩绘，一整套活全拿得下来。2006年，这门手艺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遗。2009年，又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名录。但薛林根不太说这些，他管自己叫匠人。一个14岁跟着大伯学艺，17岁正式进入苏州园林修建队的匠人。真正让他开窍的是1971年苏州怡园藕香榭那次大修。师傅杜云良是园林修建队里唯一的六级工，那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手上功夫炉火纯青。薛林根勤快谦虚，眼里有活，师傅看在眼里，慢慢也就愿意带他。有一天，师傅忽然甩过来一句话，
4: 那么杜师傅说，小薛，藕香榭上面那个四条墙你来做吧。那个时候我小年轻啊，我说杜师傅啊，不行，这种墙难度很高，我一个人做不来。他说你不要急，如果你不懂我得教你的。
5: 墙就是屋檐边起翘的角，江南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轻盈劲儿，那种欲飞又止的味道，全在这翘角的弧度和起翘里。行话说水呛发呛，嫩呛发呛，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上全是手上功夫。小呛按579，大呛按7911，这些口诀控制着弧度和比例，差一分就没了那个神韵。师傅教得仔细，薛林根学得认真，蹲在工地上一遍遍算角度，一块砖一块砖的拼，反复调整构件之间的咬合。等四条呛全部做完，他站在底下看，忽然觉得不一样了，那不是完成任务，是做成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4: 只要自己认真肯学，师傅肯教，这种活难度很大，但是还能够把它做下来，做了一种作品呢，有感觉就不一样，很高兴，这个作品我自己做的自豪感。
5: 第二年网师园大修，这一次不用师傅催了，他一个人拿下了射鸭郎的嫩呛发呛，严格遵循原来的规制，精准还原了香山帮轻盈精巧的老味道。直到今天，那个呛角还在网师园的水边翘着。
4: 每一次到网师园去射鸭郎那边，我必须的看一看。那个时候72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坐下来的。
5: 1979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中美刚建交，文化交流跟着热起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建一座中式庭院明轩，这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薛林根因为砖系手艺出色，被选入工程团队，负责入口处砖系跃动门和上面的字牌。跃动门就是那个圆圆的特别上镜的门洞，是整个明轩的脸面。团队里有一位老匠人叫陈庆良，是父亲薛福新专门请来坐镇做技术指导的。老匠人的一句话，薛林根记了一辈子。
4: 说林根，我们做砖系的啊，你要注意啊。他说，两块砖的拼缝，这种缝啊，是用油灰白的青砖白缝啊。他说那条缝不能超过一条棉纱线，一条棉纱线就是我们讲就是1毫米。
5: 1毫米，在今天这个精度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全靠手工、靠眼睛、靠经验的年代，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薛林根和工友们一块砖一块砖的磨，一条缝一条缝的叫，他们做到了。明轩落成后轰动了中美两边，美国人没见过这样的庭院，8丈大的地方，曲径回廊，露窗夹山，一步一景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4: 当时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呢，轰动国外，轰动我们国内也轰动。
5: 1993年，薛林根又出去了，这一次是日本长崎建凑公园，他带了3个年轻人，4个人组成专家组，到了现场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日方的主体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模板拆下来，墙面光滑的像镜子，不用粉刷，白涂料一刷就行。薄封板飞砖全部一条线，工整的吓人。薛林根不服气了， 他跟同去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都说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做要比他做得更好。这不是嘴硬，是香山帮匠人的那口气。他们还真做到了，项目拿了日本的金熊奖，但中间也闹了个插曲。他们带过去一块3米多高的胡石峰，是从苏州挑了好久的，立起来效果极好，亭亭玉立。结果日方专家来了一看，摇头，不行，日本地震多，你这石头不安全，埋下去1米。徐林根急了，你们没看过苏州园林吗？这个峰是个景点。没用，规矩就是规矩，好好一座孤峰矮了大半截，
4: 这没办法，我们只要把它推下来埋下去，非常可惜的。当时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经验。
5: 从1980年开始，徐林根陆续收了12个徒弟。2018年，继父亲薛福新之后，徐林根成为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这份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走上高校讲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传统营造技艺。他编写教材，录制纪录片，建立木作研究室，甚至利用数控技术对文物木构件进行修复。他说，传承不是照搬，是要让老手艺活在新时间里。2025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球妇女峰会，薛林根和儿子薛东联手打造的苏园亮相了，和46年前落成的明轩属于一样的室内屋顶花园，但这一次又不一样了。
4: 传承里面就是还要创新啊！每个明轩呢，父亲负责剧作，我是实操。这一次我们北京呢，是我儿子设计，我是负责施工现场，是因为好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5: 从被誉为当代蒯翔的父亲薛福新，到薛林根自己，再到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现任太湖古建设计院院长的儿子薛东，祖孙三代就这么接力过来了。现在机器也能雕砖，又快又省力，但薛林根看着那些机器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对劲。
4: 机器雕出来当然是快，效率高，但是它的工艺要求达不到，你做出来的东西千变万化，你超过1公分的砖雕可以用机器雕，但是机器雕了以后必须你用手工，还要重新再雕，因为有些地方要挖进去，有些地方要勾出来，有些地方还要镂空的，机器没法操作的，必须还是手工操作。
5: 古稀之年的薛林根仍在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评选，薛林根是其中之一。评选标准是8个字：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还有一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74岁了，他还是往工地跑。他说：“还得带徒弟。”
4: 年轻匠人呢，既然已经做了匠人，就是要把这个活也做好。我们匠人的规矩不能丢掉。今年9月份组织了一个美国大德国艺术博物馆明轩带的作品过去，在那边展出，争取我们要把那个国内的园林推向世界嘛。
5: 从苏州到纽约，从长崎到北京，一把瓦刀60年，薛林根在砖瓦间划出的那道弧线还在往远处走。一个匠人认认真真做了一辈子活，把活做到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能看到的地方。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几年，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力量，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在中国

0: 最北省份黑龙江，这里的生态版图上有着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黑龙江作为生态大省建好建强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展现。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
1: 在东北亚候鸟迁徙的漫长航线上，星海湖犹如一座宁静的国际机场。每当春季到来，这里便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成千上万翩跹的身影之间，有一对护鸟师徒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的中转站。
2: 师傅，快快快快快看，那个梅头公主那个巢上巢了，来来
3: 来，我要瞅瞅。哎，真是啊哈，真是那个梅头公主 S66， 这担心好多天了，今天终于上巢了，终于回来了。
1: 刘化金师徒俩是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像往常一样，他们这次巡护到巢区后，终于见到了最牵挂的身影，连续八年往返星海湖的东方白鹳梅陀公主。
3: 你看，比原先推迟挺长时间呢。你看，哎，一休一辞都在了，现在。
1: 星海湖古称梅陀湖，师徒俩为这只编号 S66 的东方白鹳取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名字。去年，梅陀公主曾在此筑巢安家，哺育新生命。这个春天，师徒俩每天总要往巢区走上好几遍，望眼欲穿，盼她归来。星海湖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的关键驿站。每年春季，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北飞，在此停歇补给，最终前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为守护这条跨越半球的生命航线，刘化金和徒弟刘雨林每天要在湖泽间行走上百公里。30多米高的监测塔，塔身狭窄，塔顶峰极，却是俯瞰这片水域精准记录候鸟动态的唯一窗口。
4: 这么高的塔，然后风这么大，这么陡，你每次登塔不害怕吗？
5: 刚开始登前的确害怕，为了监测嘛，这点小困难有点克服，必须得登塔，因为视野好啊。你要在平地上，很多鸟都看不到。
6: 像大家对我们印象可能是挨个地方走，看看鸟，看看景色，可能大家都是不太了解。那我们呢，还主要是，负责这些观测上的鸟的疫病之类的。像春秋长季呢，我们都会采集一些野生动物的粪便，还有一些血液样本，都送到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专业的检测机构。
1: 守护不仅是陪伴，更是科学而细致的照看。湖泽上这处鸟巢的主人被师徒俩叫做47号，每次巡查都要细心加固。去年七月，一只东方白鹳幼鸟从巢中坠落，翅膀受伤，师徒俩细心照料了它47天，放飞时还特意为它办了一场欢送会。今年他们也一直在等待47号归来。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刘化金，
3: 现在这道就是野生动物走的道，看
4: 啊，
3: 这宽度，这动物不小，哎呦，
4: 这道太难走了，哎呀，我好像踩到那个坑里了，一下就绊倒了。
3: 这都进湿地，是不是身有体数？
4: 哎呀，
3: 慢点，
4: 都湿了。刚才出发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你，我说为什么给我们手里每个人配发一个棍儿，它起到什么作用？
3: 一个防止啥？如果假设我们在野外中突然跌倒了，或跌进那个地裂子里头，或者包括那个射鼠洞里头的时候，如果你要不支撑，你的腿前倾，刷家瞬间人掉，你把你腿一下就瘸折了。
1: 30年来，师徒俩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脚印早已无法计数，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守护与承诺。他们累计搭建起1855个东方白鹳人工巢，成功救护327只野生动物。
3: 鸟类是没有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的。作为我们星海湖来说呢，为全球的候鸟保护做出贡献，作为星海湖的一个保护区的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7: 这是我那个30多年看到过鸟类比较多的一年，看到你影子独当一面了，我感觉我这30多年也感觉非常值了。
1: 这个春天，有人结伴穿越湿地湖泊。

0: 扶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硕给出了别样的答卷。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硕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硕和老人们的故事。
6: 34床呼叫。
7: 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一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8: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9: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7: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8: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是。

0: 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1: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2: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0: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一个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一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2: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地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0: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最后一站。
2: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0: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都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三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2: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两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0: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又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1: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2: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3: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欣喜。
2: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3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0: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了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2: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0: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2: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0: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青岛即墨，弹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弹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玩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弹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弹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蛋雕是在飞禽类蛋壳上刻琢成画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融合了绘画与雕刻，以浮雕、阴雕、阳雕、透雕、镂空等雕刻手法体现出了各种精美的图案。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
2: 你能想象吗？现在能在蛋壳上刻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手艺人，竟然是小时候在刻珠上练的童子功。说起这事儿，谢宜栓自己先笑了。
3: 从刻粉笔、刻桌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口文，当时就流行刻这个枣字，我是我们班刻枣字刻的最好的一个。
2: 别人刻枣是为了励志，而他刻枣纯粹是因为手痒，刻得最好，全班第一。老师当年要是知道啊，这双手将来要在蛋壳上刻出大千世界，怕是也得竖个大拇指。
4: 幸好没全。
2: 走进位于青岛即墨区的即墨文化产业园，一排排精致的蛋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材质从常见的鸡蛋、鸭蛋到体型硕大的鸵鸟蛋，种类丰富，琳琅满目。在众多传统题材的蛋雕作品中，几组造型新潮、风格活泼的作品尤为吸人眼球，正是当下最火的潮玩 IP 拉布布和星星人系列。传统蛋雕遇上现代潮流，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瞬间潮了起来。
5: 当时就想能不能和我们传统元素或者是蛋雕等等的相结合，就尝试了做了这两个。小朋友过来看到我们这里有拉布布还有星星人的个展示，都是非常惊讶，哇，这上面也可以做这个题材，都很震惊，就会拽着家长过来，我要买一个。
2: 今年37岁的谢宜栓看上去沉稳而专注，可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蛋雕这项精巧又脆弱的手艺已经相伴将近

0: 30年，对雕刻的热爱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岁月，成为刻在骨子里的追求。这份热爱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家庭的熏陶与传承。谢一栓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雕刻手艺人，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下，他自幼便对笔墨丹青、刀凿雕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真正让他和蛋雕结下不解之缘的，竟是儿时一句天真烂漫的玩笑话。
1: 我的爷爷看我在院子里玩沙子的时候问我，你长大以后要挑重蛋还是挑轻蛋？我说我什么蛋也不挑，我要挑鸡蛋。从小可能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10岁开始跟他们学习在蛋壳上进行雕刻。最开始呢，我雕刻的是12生肖系列，因为我是属蛇的嘛，就刻了一个自己的生肖。从那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一直延续，一直坚持到现在。
0: 蛋雕素来有着刀尖上的艺术之称，每一件成品都来之不易。一件完整的蛋雕作品要经过底部打孔、抽空蛋液、绘制草稿、刻刀篆刻、精致打磨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一枚普通鸡蛋壳的平均厚度仅有0.3毫米，每下一刀都如同在悬崖边行走，在钢丝上舞蹈，力度稍重，角度稍偏，蛋壳便会瞬间碎裂。
1: 比如说这个底部开孔啊，这一块当时也没有电动工具啊什么的，这些就是用刻刀在底部不断的画圈画圈啊，有的时候控制不好力度，控制不好大小，就容易捏碎啊，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画面一个作品就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0: 经过无数日夜的打磨与无数次失败的沉淀，谢一栓终于融会贯通，熟练掌握了浮雕、彩绘、镶嵌、镂空等多种蛋雕的核心技巧。如今他的工作台旁摆放着上百种精细入微的雕刻工具，大到鸵鸟蛋，小到鹌鹑蛋，无论蛋壳大小，他都能从容创作。再微小的蛋壳，经过他的精心构思与雕琢，都能呈现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图案。
1: 你像这个是在海螺上进行雕刻，最小的这个鹌鹑蛋雕刻的作品上面有3个图案，一个是东方仕女的形象，一个是西方人物头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人背着一把宝剑啊，仗剑走天涯的一个形象。这个年轻人就代表着我自己，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
0: 随着技艺日渐精湛，谢一栓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出工作室，参加各类高水平的蛋雕与工艺美术赛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蛋雕艺术的魅力。
1: 你像这个是我当时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获得银奖的一组作品的其中一个，这个就是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个设计大概就用了1周的时间啊，要结合着这个蛋壳自身的这个颜色和它这个题材相呼应去创作，整个完成大概花了将近20天的时间。
0: 灵感从何而来？谢一栓说，他感觉艺术是包罗万象，融汇古今，贯穿中西的。那件叫《沁园春雪》的作品是用鸵鸟蛋壳雕刻加填彩填色做的台灯，外观是一个 C 型，象征着中国 China 的首字母，代表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美好寓意。从起稿设计到最终完成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而上面那列书法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刻完一列，刻一会儿手就累得不行，得休息一会儿。
1: 要有很好的一个书法功底，当时为了练这个书法也是练了很长的时间，需要一笔一画的给写在上面，然后再进行雕刻，雕刻完了以后再上上颜色。
0: 在谢一栓的手中，每一枚蛋壳都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故事。他不仅将传统的书法绘画融入蛋雕，还将贝壳也纳入了创作范畴。他在最古老的钱币贝币上面雕刻了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做成了包挂手机坠，让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走进日常生活。这些年，谢一栓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忱，坚持创作，累计完成的蛋雕作品早已超过1000件，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精进。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既要坚守传统根脉，更要不断创新突破，让小小蛋壳承载更厚重的文化，更鲜活的时代气息。近几年，谢一栓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作品创新之中，把青岛即墨的本土文化元素一点点刻进了方寸蛋壳之中。
1: 包括文旅系列的，我们有偶遇青岛、青岛十景、即墨大佛，有这个和非遗相结合的一个系列。兔年的时候我刻了一个系列，就是在兔兔在青岛这样一个名字，生肖兔子的形象，然后手里拿着各项我们青岛当地的一些非遗产品来进行的一个展示，有手里拿着卡子的，有拿着葫芦的，有拿着蛋雕的，有拿着老酒的， 啊，拿着鸟笼的等等的。
0: 一门传统手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匠心坚守，更在于代代传承。深知传承意义的谢宜栓始终致力于让蛋雕技艺走出工作室，走进更多人。这些年他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走进校园开展非遗普及教学，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1: 这个就是我们做研学的时候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雕刻的。平时呢，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些研学体验活动。
0: 他一年接待两三千名学生，让无数孩子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刀尖上的艺术之美。这项流传许久的老手艺也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好奇与尝试中不断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他眼中，传统工艺不能固步自封，更要紧跟时代步伐，借助新的技术与形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未来他计划让蛋雕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为这门古老技艺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准备把这些传统工艺和科技更好的结合起来。从传播方面也是可以和数字相结合，比如说线上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展示，让这门技艺更好的推向社会，推向大众。
0: 从课桌上刻枣字的小小刻痕，到方寸蛋壳间的万千气象，从传统雕刻的坚守到潮玩 IP 与数字科技的创新融合，谢宜栓以刀为笔，以蛋为纸，用热爱与坚守让古老的蛋雕艺术既守住了传统韵味，又拥抱时代潮流，真正让蛋雕潮起来、火起来、传下去。在他的刀下，蛋壳虽薄，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量，更盛放着一名手艺人对艺术永不褪色的追求与赤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

0: 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五号十八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肺癌防治要点，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三埋五气与肺癌的关系。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肺癌是威胁着现代人健康的一种恶性肿瘤，肺癌的发病率近年来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给每一位患病的患者和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怎样才能早期发现肺癌？如何有效的早期筛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防治资深专家支修义教授为您全面解析肺癌的防治。
2: 其实咱们现在的这个诊查的这个手段是相当的全面了，
3: 对，
2: 可以说包括物理、生化各个方面全都有。
3: 目前中国的在肺癌方面的诊断治疗方面跟国外没有什么区别，
2: 没有什么区别
3: 啊。国外有，咱们家都有，
2: 都有，
3: 嗯，甚至有些国外没有的，
2: 咱们也有，
3: 咱们也有啊。中医药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特色。
2: 对，
3: 其实呢，我们诊断一个疾病啊，国家卫生部在去年年底也推出了中国自己的肺癌诊疗规范，而在以前我们都是用美国的什么中国版、美国 NCCN、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啊（括弧中国版）啊，欧洲啊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诊疗指南啊（中国专家共识）。那这样的确实事实，我们知道中国的医疗资源不一样，中国自己内部的一些医疗水平也不一样。
2: 对，
3: 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贫困地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次国家专门出行了。出版了，发行了，这是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括弧2011年版，我们今年就要把这些诊断治疗的规范和流程，告诉我们所有医疗机构，所有跟肺癌相关的医生，我也是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所以我们同时还希望把这些常识和这些规范，通过网站也好，通过宣传也好，告诉给社会，告诉给百姓，就是你得了肺癌必须要做哪些检查，你不能随意性。
2: 对，
3: 我想检查什么就查什么，不行、
2: 嗯、
3: 啊，就针对一个疾病，你只要锁定这个疾病、这1、2、3、4、5、6、7你必须检查、所以这一点如果你不告诉给病人啊，才容易产生医疗纠纷。他以为给你产生啊，你为了挣钱给我多做一个 CT、你为了挣钱给我查了个气管镜，其实不是这样。
2: 对
3: 啊，所以这种科普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你只有把这些常规流程规范告诉给病人啊，达成双方的一共识理解，那就没有更多的医疗医患矛盾了。
2: 对对对。
3: 那反过来，我们目前中国，医政部门、医保部门把肺癌的常规的分体检查、常规的治疗都是纳入医保报销的。你只要有了这个所谓的基本的医疗保险，这些是不用你花的。
2: 对对对。
3: 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百姓呢，在得了肺癌以后，第一上网查一查。你先了解肺癌是一什么病，如果诊断肺癌需要哪些手段，如果说要想做治疗，治疗前要做哪些检查，同时你也了解一下目前肺癌的治疗还有哪些的技术手段有进步，你了解以后再去看病，我想就跟你买东西似的，
2: 是、
3: 我要买套房子，你不看看这房子图纸、你不能就忙完全交给大夫了，然后你还不懂、还不问，等一有问题开始你就跟医生去吵架，那这一点也不对。
2: 是，
3: 所以一方面强调我要求我们的医生要进行患者教育，另外一方面我也建议我们的患者家属呢，得了什么病了解这些病的科普常识现在信息时代网络很发达，敲上一个肺癌就能出来很多信息。
2: 对
3: 现在我也出了一本专门的肺癌的科普书再敲上支修医的名字，再敲肺癌、好多常识全在里面。
2: 对，
3: 所以你看一看、对，我想对你肯定是会有帮助的，在你跟医生的沟通过程中也有更好的一个内容基础。
2: 是，所以刚才这个支教授说的非常好，就这些规范的建立对这个减轻这些患者这个提前诊测或者说就医的这种盲目性是非常的必要的。
3: 对，
2: 嗯，那么咱们刚才谈到这个肺癌的防治啊和提前诊查，那么刚才咱们节目之前也提前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说肺癌虽然这个危害性很大，但是它是目前就是说做在所有这个癌症这个当中是病因最明确的一种疾病，一种癌症。那么有关它的这个病因，还是请这个支教授详细的谈一谈，就究竟怎么回事就得上这个肺癌了啊？
3: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肺癌作为一种慢性生活方式疾病，既然是慢性生活方式疾病，
2: 嗯，就跟糖尿病什么差不多了，
3: 啊，对
2: 呀，
3: 啊，那就一些要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去除和远离我们的明确的致癌因素，啊，然后再通过早期发现、科学治疗，使之成为一个慢性的带癌生存的疾病、带癌生活的疾病和以癌共舞的一些病人人群，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3: 当然，我们还希望能够远离肺癌。
2: 是，
3: 那现在要讲的肺癌的病因。嗯啊，我们通常用概括用一个吸烟加六化导致中国的肺癌高发。
2: 嗯，
3: 那吸烟呢？目前中国有3.5亿烟民，
2: 是
3: 啊，7.4亿被动吸烟人群，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吸烟人群，如果不降低的话，啊，中国的肺癌肯定会在未来的20年、30年乃至50年都是个上升的趋势。
2: 是
3: 啊，所以我们也这方面一直在呼吁政府。怎么能加大控烟的投入，啊，和控烟的立法，希望是在未来的10年、20年或者30年使我们吸烟人群有所下降，啊，另外通过立法让烟民不要在室内吸烟，不要当着妇女儿童吸烟，不要在工作场所吸烟，啊，这些都伴随着立法的这种措施的出台，啊，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啊，从欧洲的、从美国、从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立法是至关重要的。在公共场所啊，包括候机楼啊，包括餐厅啊，包括所有的夜总会这方面，像现在台湾和香港做的都很好，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政府啊加大这方面立法。这是第一，就吸烟和被动吸烟。再补充一点，烟草中有4000多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69种致癌物质，它是通过漫长的时间啊，对我们支气管黏膜产生损害，啊，20年、30年，这取决你的吸烟的量，啊，和吸烟的品种，然后呢，到了30-40年的时候，烟龄越大，每天吸烟的知识越多，你得肺的几率就越高，啊，这点是肯定的。
2: 对，
3: 但反过来，肺癌跟吸烟的关系不像 SARS， 啊，传染病，
2: 对，
3: 它是有一个慢性滞后的过程，
2: 嗯，
3: 所以年轻的烟民就认为现在癌症，啊。心脑血管疾病离我还远着呢，他就抽，等抽到一定程度开始上瘾了，尼古丁依赖了啊，就成为真正的上了瘾的一个烟民的话，
2: 烟民
3: 你就开始每天都要吸，啊，吸到一定程度啊，超过一个安全戒度的时候，你就成为了病人啊。所以我想这吸烟跟肺癌的关系啊是无疑质疑的啊，也不去争吵。至于烟草公司说我低焦油啊、过滤嘴啊都能够降低对健康的危害，那都是谎言啊，没有100%的啊烟草暴露的安全界限，只要吸烟，二手烟都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那这是吸烟啊，这是六化
2: 啊，
3: 第一。
4: 肺癌防治任重道远，知修义教授与您共同努力，扼住肺癌发病的魔鬼之手。
2: 刚才谈到这个吸烟哈，咱们再聊一聊，可能有些这个这个烟民啊，可能刚才您谈到这些年轻人，当然也有些中老年人，他说我这个抽了一辈子烟了，也没有得过什么这个没有这些严重这些肺病啊，对吧？那么他可能是在这方面是很少就是会给自己一个提醒的。那么有关这个人群，您是不是还要着重的跟他们强调一下，就是他们在哪些思维上出现了错误？
3: 没有，我们社会上也老流传某某谁谁谁又抽烟又喝酒，
2: 对，没事儿 啊。
3: 然后说没事儿，
2: 对
3: 啊，但是看来那是他个别一个人，啊，就是从人群的数字调查来看，整个吸烟人群得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不吸烟的人群，啊，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的烟民：第一，有了症状要及时就诊；第二，没有症状，说我不吸烟就是戒不了，啊。少抽的同时每年要有一个健康体检的一个意识。你如果你是烟民，那你就不要去慌做胸透和胸片了，你一定要做 胸部的螺旋 CT 扫描，
2: 螺旋 CT 扫描，
3: 这样的可以早发现啊疾病。所以我想针对我们的烟民啊，第一个提醒，要有健康意识，要重视健康体检。那第二个提醒，我们还有一个功德意识，啊，你抽烟，你不管你用什么理由，啊，说抽烟有这好处啊，什么交友啊，情绪好啊，思考问题敏捷啊，都没关系，啊，那都是您的借口。但你不要让别人遭受二手烟的暴露，
2: 是，
3: 所以你不要在室内吸烟，啊，不要当着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吸烟，啊，这点我认为也非常重要。那第三有一点我想给个建议，我也意识到了，我都戒不了，哎，
2: 控制不住，
3: 控制不住，
2: 对
3: 啊，所以我们说了，纯靠自己烟民自己就自己戒烟的成功率只有3%，
2: 哦，
3: 啊，所以我希望你到戒烟门诊找医生帮助你戒烟，找医生帮助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戒烟计划，什么时候开始戒啊，要广而告之，戒烟过程中有什么副作用的时候跟医生去说，医生会根据你吸烟量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给你制定是单纯的戒烟方法还是说戒烟加戒烟药物，啊，第两个戒三这个戒药物相结合啊，都会给你出一个个人处方。那第四，你在戒烟以后，那我们的戒烟医生也会定期跟踪随访你，
2: 对，
3: 定期的给你提示啊、鼓励啊、帮助啊，让你帮助你成功戒烟，啊，所以我认为烟民的这个四个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所以它看起来也不是很简单，就是说我想戒就能戒成的。
3: 它吸烟它是个尼古丁依赖性疾病，
2: 对，对，
3: 如果你对尼古丁依赖了，
2: 嗯，
3: 你要想自己戒烟，
2: 嗯，
3: 就有一定难度，所以呢一定要在医生帮助下让你成功戒烟，
2: 对，就首先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认识到这个吸烟的危害性，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你想靠自己是不行的，还得去看大夫给你做一个这个体化的一个计划，
3: 对啊，
2: 治疗
3: 有些夫人们啊，夫妇，
2: 嗯，
3: 夫妻，
2: 嗯，
3: 然后就什么啊，你惧于爱人的压力啊，
2: 嗯，
3: 戒烟都成功不了，
2: 没戏，
3: 你一定要转化为你自己主观意识。
2: 嗯，
3: 你还没有单位人家让我抽烟嫌烦我，
2: 嗯，
3: 然后这回家以后夫人也老责怪我，
2: 嗯，
3: 然后孩子也说我，
2: 对，
3: 哎，我也认识到健康啊我的重要性了，
2: 嗯，
3: 又能了解一些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我真想戒烟，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否则都是临时性的，
2: 是
3: 啊，上午戒了下午复吸，这个礼拜戒了下礼拜复吸，
2: 对
3: 啊，这个月下半年都很容易就复吸，所以如果没有医生的帮助，自己本人又不想戒烟的话，这种成功率不到3%。
2: 是，嗯，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很重要。您刚才谈到有中国有7亿多的人是被动吸烟，就是二手烟民了，等于是。
3: 对啊，
2: 那像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就刚才您也说，他肯定要依赖于一个合理的一个这个制度的建立，才能达到就是说真正的控烟哈。那么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在一些大的医院，经常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日常的认识，像有些大夫可能他。比如说忙里这个偷闲，可能也来一根，这个其实无形当中也给这个广大这个患者有一种间接的一种认识上的一种引导。
3: 所以这个控烟有两个有几个难点呀，
2: 嗯，
3: 这也包括一个，
2: 嗯
3: 啊，就是我们的榜样人群，
2: 嗯，
3: 吸烟率太高，
2: 嗯，
3: 啊，我们中国的男性吸烟率啊，男医生吸烟率超过50%，
2: 是
3: 男教师吸烟率超过50%，男的公务员吸烟率超过60%，啊。这些都是榜样人群，如果你立了法，公务员带头抽烟，在公共场所抽烟，那你执法力度肯定下不去。
2: 对，
3: 你作为来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者，然后也在公共场所抽烟，让孩子们认为老师都抽烟，那认为抽烟至少不是个坏毛病，
2: 对，
3: 是吧？如果说我现在不让抽烟，我年龄小，那我18岁我也抽烟，啊，所以现在就是所谓的中小学生抽烟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大学生。都过了18岁了，啊，所以也很普遍，这都是跟教师吸烟有很重要的关系。那还有重要就是医生，你们老说吸烟有害健康，啊，吸烟跟肺癌啊、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有关，你们还抽，啊，所以这个三个榜样人群的吸烟，确确实实是中国控烟的一个三大障碍。我们其实这几年通过中华医学会，啊，通过我们的国务院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行政体系，还有国家教委。都向这三个人群发出了倡议和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吸烟是你的权利，你也有啊，是你自己的习惯，别人确实影响不了你，但你影响别人。
2: 对
3: 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三个榜样人群要事先做好，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特别是女性的公民啊，对吸烟 啊，对，丈夫吸烟，对男同事吸烟习以为常。
2: 嗯，很多家庭
3: 不去站出来反对，
2: 嗯，
3: 也不去说不，
2: 嗯，
3: 啊，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也呼吁，
2: 嗯，
3: 啊，我们这个烟民不要在室内吸烟，同时也让我们遭受20元暴露的人群，
2: 嗯，
3: 要敢于对吸烟者说不。
2: 嗯，
3: 啊，对你的老公说，请你到外面抽烟。
2: 嗯，
3: 对你的同事说，请你去外面抽烟。只要在室内，就跟你说不。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方面也有统计。中国男性啊遭受20元的暴露啊超了50%，就是你抽烟，我也虽然我不抽，我也不劝阻你啊，认为这是一个大家的习惯，怎么能那么破坏呢？你越不说他越抽。
2: 对，
3: 女性呢被动吸烟啊能到70%，为什么呢？甚至有些女性在她的老公出差呀什么出国呀外出的时候，打理行装的时候，还根据她吸烟习惯把烟还给打到包里，
2: 嗯，准备
3: 好，还提醒你啊，别忘了抽烟啊，
2: 嗯，少抽一
3: 点，别忘了给同志们敬敬烟呀，啊。哎，他根本不是让他少抽，
2: 嗯，
3: 所以我们中国的20元的暴露人群，
2: 嗯，
3: 也跟我们整个的社会习俗，
2: 对，
3: 啊，
2: 对
3: 礼仪的一些习惯有关系，
2: 嗯，也有很，
3: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遭受20元暴露的人，
2: 嗯，
3: 要敢于对烟民说不，请你到室外去吸烟。
2: 嗯，我觉得这个规劝是相当的好。那么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吸烟这一块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层原因就是环境因素了。那么有关这个方面您也着重的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有句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就是这现在这个大气环境真是让人难以预料会怎么样啊，给人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嗯，
3: 对呀，刚才我说吸烟加六化啊，一个是吸烟，
2: 嗯，
3: 第二老龄化，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种环境，环境带来的变化，
2: 嗯，
3: 那它取决于什么呢？一是我们的城市工业化，
2: 嗯，
3: 城市现代化，
2: 嗯，
3: 还有农村城市化，
2: 嗯，
3: 农村现代化，
2: 嗯，
3: 啊，环境污染，
2: 环境污染，
3: 空气污染，汽车尾气啊，锅炉油烟，厨房油烟啊，很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肺癌是一种被气出来的疾病。啊，这个气就包括大气，
2: 啊，对，
3: 大气又包括空气，
2: 嗯，
3: 啊，城市包括汽车尾气，
2: 嗯，
3: 啊，还有我们各种建筑工地啊，包括沙尘啊，对我们呼吸道，
2: 嗯，
3: 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2: 嗯，
3: 啊，另外一方面还有小环境污染，
2: 嗯，
3: 室内的二手烟、三手烟，
2: 嗯，
3: 我们中国的饮食很好吃，
2: 嗯，
3: 但我们的烹调方式很不健康，
2: 油多，嗯，
3: 哎，烹调煎呀、炸呀、烤啊，
2: 嗯，
3: 啊，随着燃具啊、煤气。还有我们的食用油和我们的烹调方式都产出大量的有害气体啊，长时间跟烟草一样，过了10年、20年、30年就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一定的影响啊。那还有我们厨房装修啊，房屋装修，大理石啊，这个漆啊，那个涂料啊，
2: 甲醛
3: 东都有，都是致癌物质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重视这种空气尾气啊和这种厨房油烟气、房屋装修这方面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的污染，啊，这个统称为被气出来的疾病。
2: 被气，
3: 当然还有我们百姓说的生气的气，
2: 嗯，
3: 啊，这就是所谓的
2: 心理因素、
3: 癌症性格，
2: 嗯，
3: 啊，心理因素，
2: 嗯，
3: 特别遇到啊，事业、婚姻、家庭不高兴的时候，
2: 嗯，
3: 那抽闷烟、喝闷酒，
2: 喝点闷酒
3: 更是麻烦，
2: 嗯，
3: 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政府啊加大对空气的治理。啊，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啊，改善这个就业的环境，加强职业保护，啊，但是呢，那都是政府行为。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啊，远离烟草，啊，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

0: 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是吧？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啊，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啊，很多方法啊，都能让我们去能够让我们的肺更清新啊，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工业革命兴起所带来的烟雾、汽车尾气，特别是毫无节制的烟草消费，使得肺癌成为人类自己制造的第一位肿瘤杀手。知修义教授提示，我们每个人要从自己做起，从我们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控制烟草。

0: 大量化这个词儿是套进去，
1: 嗯，
0: 那烟草那肯定要拒绝烟草，
1: 嗯，
0: 烟民我们要有一个戒烟计划，然后二手烟的烟那个这个群众和民众，
1: 嗯，
0: 要敢于对烟民说不字，
1: 嗯
0: 啊，这一点就是很好的预防措施。那另外一方面，你只要是老中老年人，你生活在刚才我说了现代化的都市、工业化的城市啊，城郊现代化的一些农村都一样，只要你周围有这种工业的一些因素影响我们的空气质量的时候。你就应该结合这几个因素啊，去怎么去找到相应的预防措施啊，根据不同的人群，烟草嘛肯定是，我们也希望烟民呢尽量能够有一个戒烟的计划，在医生的帮助下能成功戒烟，即使不行也不要到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家庭啊和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私家车里面也不要去吸烟，让你的家人、同事、朋友遭受二选的暴露。那另外，在我们装修房屋的时候，要选择那种绿色的装修材料，
1: 嗯，
0: 啊，在入住之前，请那个环保部门检测一下，
1: 测量一下
0: 啊，别装完就进去，
1: 嗯，
0: 啊，这本身也是，
1: 对，包括有些这个大型的这个饭店刚装修完了，别急着就去吃，
0: 对呀，
1: 啊，嗯，
0: 因为呢，你想想，你毕竟在家庭的睡觉时间，你算至少8个小时，
1: 对，
0: 啊，你在外面还可以，你说那是污染地区我不去，
1: 嗯，
0: 什么那是工地我远绕着走，
1: 嗯。
0: 啊，那边是沙尘暴，我戴上口罩。
1: 对，
0: 你在家睡觉总不能这样吧？
1: 对，
0: 所以自己家里的小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也是我想从预防角度来谈到这些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没讲治疗。啊，目前有很好的治疗手段，对早期肺癌是非常效果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强调一个早期发现。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早期肺癌，啊，通过目前我们的外科手术、微创的外科手术和微创的物理靶向治疗手段。都能够让你不会因为癌症而死亡。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也认为这些高危人群，啊，这种易感人群，要重视健康体检。而现在的健康体检一定要做胸部 CT， 而不是做胸透、做胸片，啊，所以我们也强调这种高危人群啊，要参与肺癌的筛查项目。即使没有这个项目在这个地区，你也应该每年做一次胸部 CT， 都有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
1: 对，我觉得这个支教授整个的这个总结非常全面的。那么其实世界上每3个烟民当中现在就有1个是中国人。
0: 中国人。
1: 嗯，所以说这个相当严峻啊。那么刚才咱们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有关肺癌的这个治疗现在也是有所突破。那么不像过去那样，就是说它这个治疗率是比较低的啊。那么有关这个方面呢，我们将在下期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着重的谈一谈。好，今天这个非常感谢啊。支教授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和我们做一期有关这个肺癌的早期诊断和预防的这个节目，非常感谢您。那么同时也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啊，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及时跟我们交流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好，再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

0: 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胃癌的防治。胃癌在全世界都属于高发的一类肿瘤，在东亚地区的发病呢相对来说要集中一些，中国、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呢都是胃癌的发病率比较高的国家，其中中国的发病率约占全世界发病率的40%，平均呢一年大约有40万左右的新发患者。胃癌为什么如此高发？它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着怎样的关系？早期我们怎么样发现和诊断胃癌？胃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张小田大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您共同关注胃癌的防治。张小田，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兼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科教研室常务副主任、国际合作部副主任，致力于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个体化药物治疗与综合治疗，特别是进展期胃癌的综合治疗和恶性肿瘤的营养支持治疗，擅长消化系统肿瘤诊断及内科综合肿瘤治疗、胃镜治疗等。今天咱们关注的是胃癌，就像我们刚才的开场白所说的，这个胃癌的发病率在咱们中国来说占到全球的40%，有这么多吗？这个数据是比较可信的吗？
12: 这个数据呢其实应该是47%。
11: 哇，
12: 或者对对对，
11: 又上来了。
12: 对的，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本身就大，中国的胃癌的发病率又比较高，那这样的话综合起来，我们中国的整个胃癌的发病人数就会占到全世界胃癌发病人数的47%，也就是说是将近一半的世界的胃癌的病人是在中国。
11: 天哪，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一个现状啊。那为什么在咱们中国这个胃癌的发病率就要有这么高呢？
12: 那么其实胃癌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当然我们说肿瘤都是慢性疾病，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么胃癌呢，其实从发病的机制上来讲，它其中的一类是跟我们慢性胃炎或者说我们的这种一些癌前病变有关的。那么这一类的话，

0: 可能会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生活方式等等，它有它的相关性，当然包括我们东方的饮食结构等等。
1: 嗯，
0: 那么这样可能这是一部分的情况。那么另外一部分情况可能是跟遗传它是有这样的背景相关。那么总体来说还是有一些人种的因素在里边。
1: 嗯，
0: 那么总体来最后整个东亚人群或者亚洲包括俄罗斯或者是一些南美的人群发病率比较高，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最终的人群数还是比较可观的，这个数字
1: 就一下子形成了一个比较吓人的这么一个比例出来啊。最开始我们觉得40一下47，将近一半了啊，这个是很恐怖的。那我们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这个胃癌和饮食习惯啊，这些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啊。那这个胃癌发病它的男女比例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性呢？
0: 嗯，应该来说在医学上来说多数疾病其实是男性发病更多一点，多数的疾病。那么在肿瘤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在胃癌呢应该也是男性比女性的发病率要高。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会看到会更多的关注女性的疾病，那么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胃癌它跟这男性的胃癌有一些发病的特点会有不一样，尤其是在年轻女性当中它的发病的特点和治疗的方法会跟其他的类型不一样，所以可能是这几年我们大家关注的更多一点的原因。
1: 嗯，好的，那关于这个女性发病还有治疗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留在后边治疗的那部分啊再详细的跟大家讲。那我们现在来请您再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胃癌它都在早期会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胃的感觉觉得这是胃炎啊胃病，得了胃病好像是很正常的一种感觉似的。那么在胃癌这种疾病来说它在早期有什么表现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0: 对，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如果我能够早早的知道我的某一个症状在多少年之后会有多大的可能性发展成恶性肿瘤，可能我们会提早的关注它。但是为什么这个疾病这么困难，包括整个肿瘤为什么这么困难，就是它就会像一个特务混在一群好人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特别特意的认定某一个症状一定就是肿瘤相关的，某一个症状一定就是慢性胃病相关的，我们分不出来，所以他们混在一起。简单的就是说胃癌它没有特别特异的早期的症状，它跟所有的慢性胃病的症状在初始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1: 啊，完全一样。
0: 对，所以医生们会非常关注最近的体重的变化，但实际上如果真的体重发生特别严重的减少啊，或者等等，那这个病可能也不会在很早期了，
1: 就已经很严重了。
0: 对，所以早期的各种身体的不适它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种信号，不要就是简单的想当然的认为说这个已经很久了，这不是胃癌特异的，需要去跟医生去沟通。
1: 对，也就是说当有一些胃部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不能都把它一概的想成是最浅显的一个胃病啊，也不能一下子就想这肯定是又胃癌了，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都不能走极端。最简单的直接的方法就是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它是不是啊，这就涉及到一个胃癌的这个早期发现的问题了。那胃癌我们知道其实不光是胃癌，还有别的一些肿瘤，我们在节目中也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肿瘤，你像什么肺癌啊，还有什么食管癌啊等等，它因为就像您说的这特务混进好人堆了，它总是很隐匿的，它的发现就成为一个问题了。那胃癌在早期发现方面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吗？
0: 我们如果谈到早期发现肯定是希望它很早的时候，甚至在身体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就能够诊断它。那这样实际上是包括两种人群，第一种是呢我身体有一点感觉我就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任何身体的不舒服要跟医生去沟通或交流。那么第二种呢方式呢就是说相当于我在身体没有感觉的情况下我是不是需要更积极的去检查和诊断。那么像这在日本和韩国它是有人群筛查的，相当于它会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群全部都要去做胃镜的检查，那这样的话会筛出来一部分早期的胃癌。
1: 您刚才指的这个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群就在日本和韩国啊，从别人的国度我们来吸取一些经验是指哪些条件呢？
0: 那么比方说我们以日本举例啊，他可能会去抽血做一项检验，以及是做一个上消化道的造影，这两项当中有特殊的发现，他会肯定要求去做胃镜。那么实际上呢，这是特殊检查手段。那么还会包括去填一个问卷，这样它有例如有高有家族史等等。那么像筛选出来的高危人群，它会在年龄超过50岁以上之后，按照国家的要求来去做胃镜的检查，定期检查。
1: 它就等于说常规人群，我有这么一个有点类似逐级筛查的，是这样吧？
0: 对的，他会筛选出来最需要做胃镜筛查的人群。那么所以我们其实在门诊上也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咨询，说我的爸爸或者是我的家里人有人得胃癌，我需要什么时候开始去做胃镜。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的，所以就是会看到大家有的人还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家会关注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对，那么其实家族史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么在有明确家族史的时候，我们对一些慢性胃病的治疗，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清除，包括胃镜的筛查，都会更积极一点。
1: 就是咱们来把自己先放在一个有可能发病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咱们早一点去检查啊，那这样的会好得多。那么我们再来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啊，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很多有胃病的患者经常会去做这项检查，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病菌存在。如果有这个病菌存在，那么要去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服药来去控制这个细菌。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和我们的胃部的这种恶性肿瘤胃癌有没有一些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0: 对，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发现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然后呢是有两个科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幽门螺杆菌跟疾病的关系，是直接喝了这个细菌的溶液，然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
1: 人为加入细菌
0: 对对对，去复查胃镜，看到自己有很明显的炎症的表现，这是说的直接的这种像直接的人体实验一样。但是在临床的数据当中观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跟胃癌还有淋巴瘤还有溃疡慢性胃病的发病它是有明确相关性的，
1: 有关系。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在有些符合指征的病人身上呢，是必须要清除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定时间的服药，服药之后呢还需要再隔2个月的时间去复查，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清除干净了。然后这样来保证自己的这个螺杆菌的清除的这个成功。
1: 就是这样啊，就是通过您刚才的这个回答，我得到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如果说进入到我们的人体，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炎症的反应啊，那么同时这个细菌的存在是和我们其他一些疾病有相关性的，是这样啊。那我们再说回来啊，如果说我们有了一些炎症，胃部有了一些炎症，比如说经常听到人说胃溃疡，说人没有胃病就不正常了，有胃溃疡或者是慢性胃炎等等，那么这些疾病和我们的胃癌之间是不是我们也能画一个就是前后早晚这样的这么一个区分呢？
0: 那么我可能大家还会记得我们在节目初始的时候说我们的发病率比较高，其中有一类的原因是我们的有一类胃癌的一类疾病是跟慢性胃病相关的。那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我们的正常的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在这种炎症的修复的过程当中最后癌变。那么这个就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慢性胃炎、胃溃疡、不典型增生、肠上皮化生，然后到癌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是有这样的发病机制比较明确的。那其实像我们医院还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还有其他的高发的一些这样地区都是在做这种胃癌的筛查，就会在这种高危的地区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然后在高危的人群当中去做胃镜去筛查，然后去看清楚了螺旋杆菌对它的整个发病率的影响等等， 都在做这样的研究。那么也就是提醒大家，在有胃病的时候要去查罗杆菌，然后呢要咨询自己的门诊医生，清除的必要、清除的价值、清除的方式，然后以及再复查的这些随诊的安排等等。
1: 这样就是说通过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来把自己的情况啊，就是跟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交流，医生在掌握了这些情况的之后会给你一个方案，一步一步的咱们先来去做哪一步清除某些病菌，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效果，是这样吧？
0: 是的。
1: 那我也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慢性的基础性的胃部的疾病啊，不一定就能够直接导致胃癌，但是呢很有可能最后一点点演变成胃癌，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尽早的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啊，是我们发现一些身体不适一个最好的一个直接的解决的办法，千万不要去人为的让自己走弯路啊。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中国其发病率居各类肿瘤的首位，每年约有近200,000人死于胃癌，几乎接近全部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且每年还有20,000以上的新的胃癌病人产生。胃癌的确是一种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胃癌有怎样的发病因素？会有哪些早期临床症状？怎样鉴别诊断？如何积极治疗？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防治专家张小田医生为您解析胃癌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和张小田医生一起关注胃癌防治的话题。那张大夫，咱们刚刚聊了胃癌发病的一些基本情况，它的可能的一些病因，那么哪些人群需要注意啊？那么关于胃癌发病的高危人群这方面，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像刚刚我们了解到，比如说有遗传倾向的啊，就有家族史的，饮食习惯不好的，还有一些慢性基础胃病的这几类人，基本上应该属于高危人群了。那我有没有漏掉哪一类人呢？
0: 对，一般我们年龄也是一个因素。
1: 年龄，
0: 对对对，60岁以上的人群，然后在有不适症状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去就诊。
1: 这几类就基本上大家要提起高度的警惕，要早一点去做筛查。那么筛查的手段都有哪些呢？我们之前提到了胃镜，很多人不愿意在第一时间选择胃镜，像您提到日本韩国它会有一些血液的筛查，甚至有一些问卷啊等等这样的各种的比较细的方法。目前在咱们中国来说筛查的手段除了胃镜还有哪些呢？
0: 其实因为胃镜的确诊，胃癌的确诊是需要胃镜的。另外呢，胃镜它是能够直接看到胃的黏膜的表现的，而且能够取到病理，所以呢它是其实它是我们确诊的手段。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病人在最初始的时候都需要去做胃镜，这个是有争议的。除了接受程度之外，还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投入，我们最终应该是因为还要考虑它的经济效益比、费用比、效价比，这样来去分析。但是对于我们作为筛查手段，目前在中国并没有把这个胃癌的筛查是能够普及开来。因为这个受到国家的各个方面的，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各个方面的限制，没有开展这种筛查，
1: 就是不是常规体检和那个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实际上呢，更多的情况相当于就是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去选择了自己就近的医生去就诊，然后呢实际上相当于主诊的医生根据主诉症状，然后呢来判断我们是对症吃一点药物来观察，还是我需要立刻去做胃镜。所以它相当于是这样，在中国的现状目前是这样的更多一点。
1: 对，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觉得有不舒服了，那么医生来根据你的情况决定你需要去做哪一类的检查，是这样的多一些哈。
0: 对，当然现在呢我们在北京市的一些点儿也在开始，我们选择几个小区，然后呢所有的病人，所有的那个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呢也会来去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来去做，不管有没有症状我都来去做胃镜的筛查。但是 这样的现在都仅仅是试点，需要通过这些试点来观察最后的结果。
1: 嗯，其实说一些个人的体验啊，我自己觉得因为现在做胃镜不像原来那么难受的那种啊，就是有无痛胃镜，很简单，不用特别紧张，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个检查做了，也不用也花费其实也还都能接受啊，不算是特别特别的高不可攀的一项检查。嗯，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这个频率啊，像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胃癌的易发人群，那么这一类人群他们做胃镜的这个频率是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0: 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高危人群还是会区分，如果我只是简单的有家族史，还是我已经能够看到我有这个慢性胃病的表现，或者是呢，甚至呢，我的这种胃炎取得的病理，它的一些病理的报告，已经有一些癌前病变的提示，或者是不典型增生等等难以明确诊断的情况，它需要复查胃镜的频率都不一样。如果非常的怀疑的话呢，甚至可能三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都需要重新复查。如果只是常规的需要去筛查的话，定期检查的话，可能我们每一年做一次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对对，
1: 然后根据个体的情况，也不能说胃镜就算现在不痛苦了，没事就去来一个，这也不行。那么对于那些普通的已经被医生在之前的一些诊断给他很明确的说你这是一个慢性胃炎或者是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也要随时的观察身体的这个状况，然后也根据身体的情况来去决定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是这样吗？
0: 对的对的，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因为疾病太复杂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像不能够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挑出特务来一样，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也不能把这个归为误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它最初就是不特异，
1: 对，
0: 但是当我经过常规的治疗效果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呢虽然好转过一段时间又加重，我就不能想哎，我曾经这样治好过，我就再这样治一次，但实际上很可能它这个病情就是在发展，所以对，还是需要再到医院来看。
1: 对，其实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一类人啊，那么他被医生诊断为哎你是慢性胃炎，那么这一段时间不舒服了吃点药好了，下一段不舒服了他可能还想哎，不就是又犯了吗，我再吃药，这种人可能也挺多的。那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耽误一些这个疾病的诊断的机会，比如说他有可能发展到胃癌了，自个儿还当原来的慢性胃炎来治，是这样吗？
0: 对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慢性的胃病它也是有规律的。例如呢，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十人九胃，意思就是说呢，十个人我有九个我都会胃这儿今天不舒服点儿，那儿吃饭难受点儿。那么实际上这种胃病呢，大家既然长期存在，它其实都是有规律的。例如我可能季节变换的时候，例如我可能跟进食有关系，例如甚至呢，很多的这个阿姨啊会说我今天生了一次气等等，
1: 一下就犯病
0: 了，对对对，她的情绪不稳定等等。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是你的疼痛不规律了，或者你曾经有的这一些规律现在消失了，那这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呢可能就会关注在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当它跟以前不一样了，不管是发作的频率，还是发作的性质，还是严重的程度，还是它的原因等等，主要是尤其是如果说伴有体重啊吃饭啊等等的影响比较大的时候，那它就变了，它就不再是你的老朋友了，它可能有变化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提出警惕来。
1: 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特别好，就是对那些有一些老毛病的老胃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说，他们尤其要注意观察自己。而且呢他我不知道咱们在胃病治疗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治疗不记录下每天的这个疾病的感受，会有这样的一个治疗日记的吗？
0: 治疗日记可能会有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学者他们一辈子严谨，这样的老的知识分子有的时候他们会做这样的记录，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不需要每天都记，
1: 不用那么那样，
0: 对对对，可能观察一个阶段两个月一两个月之间它是应该有变化的，如果真的有问题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假如说一切如常，我每年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我的发病状态呢习惯跟原来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慢性胃病在六十岁以上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两年吧，咱们就说一年做一次胃镜，最长不要超过两年，还是应该再去看一下。
1: 好，听众朋友，关于胃癌的防治早期发现，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

0: 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是面对未来的，也就是说，在教育的当下，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教育的效果，只有等孩子长大之后才能检验教育的成果。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在教育的当下就毫无参考借鉴的依据呢？也并非如此。就如同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人类能够不断地向未来和未知发展，也就因为可以以史为鉴，镜鉴的鉴。那么为什么人类能够有这种镜鉴的功能，而动物就没有办法记住自己的历史，从而不断进步呢？在研究人的早期发展时，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了人类在幼年时期所具有的如镜子般的功能。在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将之称为镜像期。那么这个镜像期是什么时候最明显，作用最强，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三节《镜像期假说》，播讲时代。
1: 镜像期假说。前面我们探讨了生理遗传和社会遗传，那么社会遗传是否也同生理遗传相似，有一个时间界限？正如生理遗传是在十月怀胎里完成的那样，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意义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这个时间界限是在人生的头三年。我们知道，人的大脑的组成包括脑干、旧皮质、新皮质等部分，人一出生最先成熟的便是脑干，紧接着发育的便是旧皮质，而镜像期极有可能就是这种旧皮质发育时的特征。由于新皮质占大脑的85%，越到后来新皮质的功能越强大，旧皮质吸收新事物的能力越受限制，但新皮质是同旧皮质协调行动的。镜像期正是在新皮质还没完全发挥作用时，旧皮质所显示出来的功能。据试验，6岁之前的幼儿对视觉信息的摄入量最大，其次是听觉信息、触觉信息和动觉信息。6岁之前是孩子对视听信息最敏感、吸收力最强、需求最旺盛的时期。由于这个时期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眼睛、耳朵、鼻子等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作为发展大脑的材料，这个时期尚不能对所感受到的材料进行加工，即类似于摄像机和录音机，因此孩子都是对物体整个的接受下来，而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身上的器官仅仅是大脑的一个观察窗口，他们感受到的信息必须经过大脑的筛选加工，感官的作用便让位于大脑的判断，这样感性训练便被理性训练所代替，镜像时期便被大脑时期所代替。能说明这种镜像期的便是儿童中广泛存在的遗觉像，遗留的遗。遗觉像是指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形成异常鲜明的表象，遗留在脑海中，并且可以对表象继续进行观察，如让一个孩子观察一幅充满细节的图画几十秒钟，把画拿走以后，儿童仍能在摆图画的地方看见这幅图画的形象，甚至能把这幅图的细节描述出来。这种特性对从事某些领域的工作来说非常重要。一些画家的遗觉像极为发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10几岁的时候到一座大教堂游玩，被琳琅满目的壁画所吸引，回家后将整个画面默画下来，不仅物像的轮廓比例、细节点缀酷似原著，甚至连色彩明暗差别也都非常逼真。与视觉遗觉像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听觉方面的遗觉像，在这方面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同达芬奇相媲美。1770年，15岁的莫扎特抵达罗马时，正逢罗马庆祝圣周，教皇亲临西斯廷教堂，并主持为世界末日祈求怜悯的祈祷。该教堂有一首著名的9声部合唱曲《阿勒格利》，这支曲子除了每年在圣周里在该教堂演唱外，其余时间及其他教堂都严禁演唱， 任何人不得将曲谱传抄于外。但莫扎特听了一遍，回家之后即将全曲默写下来，竟在几天后的音乐会上自弹自唱了这首联名曲，结果引起听众的极度恐慌，既为莫扎特的天才倾倒，又为他闯了大祸而恐惧。结果爱才的教皇不仅没有谴责他，反而授予了他黄金马刺十字勋章。可惜的是，这种遗绝像在儿童中普遍存在，但如果不努力保持，到成年便消失殆尽。目前我们人类对此认识还仅仅局限于敏感期，其实敏感期仅仅是镜像期的一部分。动物之所以敏感期极短，原因就在于这种镜像期极短，可接受影响的部分小，而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这镜像期较长。这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甜果，这是一个蕴含着巨大教育能量的时期，一旦错过，人将不成为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甚至人将不成为人。狼孩便是最好的例证。再如味觉，苏轼儿时其母程夫人让他兄弟二人日享三白，即每天所吃的饭菜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因为这三样都是白色的，故称三白。苏轼为官后同友人谈起这三白饭是世上最好的饭菜，其友刘公富不信，故意请苏轼吃三白饭，没想到苏轼果真津津有味地将这三白饭吃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当然无从考证，但这种情况却是真实的。我儿时生活在安徽枞阳的外婆家，该县极贫，常年只能吃红薯和稀饭，现在农村中也极少有人吃这种食物，而将它当作饲料喂猪。但每年红薯上市时，我几乎餐餐不断此佳品，红薯对我来说百吃不厌，不亚于苏轼的三白饭。这种镜像期是有时间性的，一旦过了这个时期，就像过了敏感期一样，是很难再重新把握的。例如，就像很多人在小时候接受了特定的方言，从而终生难改。正所谓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这些特征就固定下来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长子、次子、幼子的性格中看得更清楚。一般说来，长子比较保守拘谨，受到长辈的喜欢，次子较多反抗的成分，而幼子则较有创造性。在《史记》中记载的下面这个故事，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性格特点。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便泛舟五湖，在定陶处隐居下来，自号为陶朱公。由于范蠡善于经营，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可就在这时，他二儿子因为杀人被囚在楚国，于是他准备派小儿子带上黄金去解救。这时大儿子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解救，否则便是父亲认为他不贤明，不得已只好派大儿子去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老大带着老二的尸体回来了，母亲和乡亲们都很悲伤，唯独陶朱公独自好笑。他把家人叫到一起说，我早就知道事情会有如此结局的，老大不是不爱他弟弟，但他总是舍不得金钱，这是因为他年少的时候和我一起经历了谋生的艰难困苦，所以舍不得抛弃钱财。假使让小儿子去，结局就不同了，因为他生下来就看见我很富有，过着阔裕的生活，不懂得积累钱财的艰辛，所以能舍弃财物。可见陶朱公非常了解这三个儿子从小养成的不同性格，之所以有这些区别，正在于儿时环境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孩子绝不是父母的镜子，而仅仅是父母某一时期的镜子。这一现象正说明不同的人生头几年给孩子的影响是不同的。正所谓一母生十子，十子各不同。
0: 别的不说，一个人说话的口音是小时候镜像期留在人的身上最强烈的印记，要改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父母让孩子从小学外语的原因，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学到标准的发音。那么 孩子小时候学的东西就一定牢固吗？有一些小时候很牢固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发现随着长大又会消失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四节，婴孩的模仿都是范式模仿，模范的范，样式的式。
1: 前面我们探讨过，婴幼儿是一个大量摄入周围环境信息的时期，我称之为镜像期，镜子的镜，摄像的像。那么在镜像期里，婴孩是通过什么渠道来不断获取、巩固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呢？答案是模仿。对于动物来说，他们是通过简单条件作用而学习的，但是人却不同。研究人员曾对出生还不到一小时的新生儿进行过试验，他们在新生儿面前做各种动作，如伸舌头、做鬼脸、打手势，结果新生儿们竟也能模仿着做那些动作，这种表现令研究人员目瞪口呆。要知道，协调这么多器官对于一个婴儿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与镜像期的特点相关联，孩子的模仿是一种范式模仿，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模仿。较早认识到这种范式模仿的是日本儿童教育家井深大，他发现孩子们之所以一眼看到汽车就能说出它的车种，之所以只要听几遍就能唱广告歌曲，原因都是因为这种范式感受方法所致。例如，孩子们看到可口可乐的这块招牌时，孩子并不是逐字识别其中的单个字母，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而是把那些不同的字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记住的。当他看到整个招牌之后，立即认识到这就是可口可乐。这种范式感受让孩子见了东西后立即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我本人在辅导自己孩子写字时也曾有此体会。一天，我那3岁多的孩子问我鸟字怎么写，我写了一个自以为很工整的鸟字，没想到他却一再说我不对，我以为我写得不够工整，又写了几个，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说我写错了。我说，既然你知道我写得不对，那么你就写一个对的给我看看。他写了几遍都写不出，这时我开始生气了。他看到我生气，更委屈地说我写错了。迫不得已，我拿起字典查到鸟字，生气地说，鸟字不是这样写吗？可是他还是坚持说我错了。弄了好长时间，我才终于听懂他的意思。原来印刷体的鸟字上面的一撇不出头，而且在横折的中间，可是我写在了左边，而且出头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错了。范式识别与成人的理解识别区别在于，范式识别不仅包括声音和文字，而且是将其他所有的信息都接受下来了，它包括更本质的无形的抽象的东西。日本教育家井深大曾回忆他访问日本棋院与著名棋手讨论时的情景，说围棋名手们都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人把着手教下棋的，而多半是从3、4岁起就一直在棋盘旁看着人们下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旁观战的过程中，围棋的定式便作为范式印进了脑海之中，这种在一瞬间本能的直观的判断棋局的好坏，与到了初中生再开始学习下围棋而总要依赖于理论说明来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榜样在眼前，他边看边模仿，例如母亲招手他也招手，但不多久他便会出现延迟模仿。美国心理学家怀特在研究中曾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9个月大的婴孩，当他处于比他大些的哥哥或姐姐的攻击，独立无援地蒙受着哥姐给予他的许多辱骂时，还不知道如何应对。可2、3个月后，婴儿的情况开始改变，婴儿开始强有力地反抗哥哥姐姐的侵犯行为，并且会使用哥哥姐姐曾经折磨过他的某些策略，这些策略是大孩子曾经在他9个月大时用来对付他的。而到了1岁以后，如果他和哥哥姐姐发生矛盾，就再也不能设想矛盾总是由大孩子首先挑起的了。 这个时候他会一模一样的仿效侵犯他的人的各种行为。有时候这种延迟模仿可能会间隔很长时间，但一旦相似的情境出现后，这种模仿便自然地产生。对于一个婴儿，母亲的抚育经验不仅仅是从生理遗传来的，而且更是从儿时的范式中翻译过来的。与其说是母亲在抚摸他，不如说是他在抚摸母亲。当他也有了孩子，便会像小时候抚摸母亲那样抚摸自己的孩子。其实大脑是一个模式系统，系统在运行中遵循最小阻力原则，就是说大脑通过是按照以往生活中已经形成的模式进行工作，而对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信息不予关注。大脑的模式很像自然中的地貌，雨水形成了小溪，小溪再汇成河流，一旦这种排水模式形成，它就会变得更加固定。所以就像花布设计一样，大脑模式总是倾向于自我复制，甚至只看到设计的一部分就能看到其余的部分。人们从出生时起就接受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种文化模式以一种高度预知的方式塑造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从而使这些模式深深地编制在我们的大脑之中，以至于我们的行为时常表现出某种机械式的反应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家们才能比较容易地设计出计算机去模仿人类。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在战斗、谈判之前总是反复地研究、推测对方的个性及可能做出的反应。这种范式模仿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地掌握事物的核心，从而把核心抽象出来，然后又把这些抽象和概括出来的规律迁移到新的情境中。例如，孩子们学习语言，他们一般很快就会再现出他们听过的语言格式，并且能造出反映一定语法的新句子。让孩子以短促的时间去接触一个合适的模仿对象，他们就能把一条不熟悉的语法抽象出来并加以运用。因此，这种儿时形成的范式是极为重要的。这种儿时形成的范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人们常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做比较，说蒋介石的个性是商人和军人，毛泽东则是农民和诗人，这的确形象地概括了他们两人的特点，而细究起来，竟与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完全吻合。蒋介石的父亲是一个商人，蒋介石本人又是学军事出身的，而毛泽东则长于农家，自己又唯一书生本色。如果社会遗传也有遗传与变异，那么蒋介石的商人特征、毛泽东的农民特征都是儿时通过社会遗传而来的，他们至死也改变不了儿时养成的作风。虽然他们后来学了军事、学了诗书，但却都是在遗传里的变异，改变不了他们最本质的商人、农民的特性。在关键的时候，这种本质特征还是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在自传中曾这样比较了两位科学家的不同结局。耶伦·哈夫根跟我谈过，他由于缺少勇气，不像密里根那样大胆修正测定的数据，因而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我说，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密里根的父亲是部长，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坚定信念是自然界完全受数学法则支配。而伊伦·哈夫特的父亲是医生，当医生的天生好疑，这是他的儿子倾向于认为自然现象是杂乱无章的。这种范式的影响有时候在亲子两代之间甚至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母亲离异，女儿也常离异，甚至连离异的年龄有时候也相差无几。如果有人能在这方面做仔细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带有启发性的东西被揭示出来。为了说明这种亲子两代的相似，这里再举孙坚孙策之死作为例证。孙坚是个大英雄，攻董卓，吞刘表，大智大勇，但是在围攻襄阳时，他却一个人骑着马无所顾忌地在战场上巡查，结果被敌人射杀。父亲这样死了，儿子照说应当接受教训， 但是孙策却难改单骑走马的范式。尽管他的谋臣一再劝谏，孙策可能也认为是对的，

0: 行，而一些不良的范式则会导致犯罪习惯，例如少儿期窃习惯，说谎习惯演变成诈骗习惯，流浪习惯演变成流窜犯罪习惯，如此等等。事实上，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这种范式都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范式决定了孩子今后的发展，因此必须给孩子提供良好的范式，一旦这种范式错了，要想改正过来极其艰难。司马光曾说，人们爱其孩子，多说小孩无知，等其长大后再教。这就像栽培树木，树上长出了旁枝，等到大了再去修剪，岂不要费极大的力气吗？又比如打开鸟笼再去捉鸟，解开马缰又去追马，为何当初就不打开笼子解开缰绳，这样岂不更为省力吗？恶习一旦形成，要纠正就太困难了。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书刊杂志上，母亲提出这类问题寻求解答：孩子不爱学习怎么办？孩子学会抽烟怎么办？孩子早恋怎么办？当我看到这些问题时，就像看到孩子吸毒成瘾了怎么办一样。到了这份上，最好的医生甚至也没有办法了，他就像脓包疮一样，你堵住了这个出口，他又在另一个地方出头。而所有这一切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孩子不发生这些问题。正如洛克所说，凡是有心管教儿童的人，便应该在儿童极小的时候。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从小就对孩子进行习育。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同这种儿时养成的不良范式做抗争。富兰克林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努力，他是一个幸运者，但更多的人则被不良的范式吞噬了。而要让孩子免遭这种不幸，我们的父母就必须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自己行为端正，思想纯洁，孩子的源头才得以清洁，我们的孩子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四节，婴孩的模仿都是范式模仿。如果父母不希望让孩子染上不好的习惯，就要在孩子从小的成长过程中注意父母自己的言行，不要让孩子长期耳濡目染，等坏习惯形成之后再要去除就很难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0: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2: 那是一个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寒风凛冽，她正在宫中守岁，秉侍宦官忽然送来一封未署名的信。当时宫廷民间均以种植大牡丹为时尚，名贵牡丹一株价值数万钱。他听说上林苑牡丹冬日开花后，很是兴奋，预备第二天便去上林苑观赏，命手下人做好准备。当时来俊臣官任侍御史一职，凑巧当值，闻讯紧急求见武则天，告知说草木生长遵循时令，牡丹绝不可能在隆冬季节开花，这一定是个阴谋，有人想诱骗女皇到那里予以加害。武则天当即出了一身冷汗，来俊臣又奏请不如将计就计，于是武则天挥笔写下一首诗作为诏令：明朝游上元，火急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首诗流传极广，还衍生出许多离奇的故事。据说武则天下此诏令后，上林苑中百花畏惧其天子的威严，齐齐盛开，唯有牡丹不开花。武则天大怒下，将牡丹贬去洛阳。由于水土适宜，牡丹反而成为洛阳盛景。这当然只是人们敷衍的故事。这首诗其实是武则天一道不动声色的密令，暗示禁军要连夜做好准备，不可迟疑。次日，武则天依旧率群臣来到上林苑，但见群花五颜六色，争相怒放。百官亲眼见到百花，也要听令于女皇，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殊不知，这是来俊臣连夜派人制作的假花。这实在是武则天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她至今不能忘记当面对如潮花海时群臣拜倒在地的情形，跟他靠高压强制手段取得权柄不同，那才是真正心悦诚服的威服。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来俊臣的计谋啊。心中想着，不由自主地又来到宫中花院，只是眼前一派冬日萧索，再无那斑斓似锦的鲜花盛开了。不，他不能杀来俊臣，他要赦免他的死罪。于是有意向为他牵马的宰相急需询问道：来俊臣有大功于国家，吉卿看怎么处置他才合适啊？急需是与来俊臣齐名的酷吏，他本是明堂尉，一日与监察御史王柱同宿一张床上。王柱是初唐著名诗人王勃的弟弟，本人也是进士出身，以文章显于当时。他跟急需是亲戚，聊天时偶然提起洛阳陆氏参军祁连耀身上长了像麒麟的两角，而他的名字凑巧又有个耀字，由光宅组成，因而有人认为他生有异象。这不过是亲属之间闲扯的无聊之谈，哪知道次日急需就将王柱的话一一记下来，呈交给了来俊臣。来俊臣立即上书告辩，武则天下敕拆河内王武夷宗推举审理。武夷宗趁机命人广银招式，奉阁侍

郎同平章事李元素，下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石宝忠、刘琦，给事中周潘，总共36家均被贪污遗族，千余人被杀，又有千余人被流放，均是海内名士，写下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王勃，若非早死，此次也必然与兄弟一起被杀。这起36朝事案轰动一时，是武则天即位登基以来最大的冤案。而这起大冤狱的始作俑者急需也因告发有功，一步登天，备受天官侍郎加宰相头衔，步入中书重臣的行列。毫无疑问，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个新崛起的酷吏，跟来俊臣是同一类人。武则天不问侄子，不问女儿，不问面首，独独问有来俊臣第二之称的急需如何处置来俊臣，显然是有目的的。实在是因为眼下反对来俊臣的人太多，他很需要一个同盟者。急需迟疑了一下，缓缓答道：来俊臣拒绝不成，污垢贤良，葬秽如山，冤魂满路，实在是本朝最大的国贼。眼下洛阳城中群情汹汹，有排山倒海之势，来俊臣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望陛下早做决断。武则天愕然当场，半晌无言。她这才知道，她在来俊臣一案上是彻底被孤立了，仿若一叶知舟，悬于汪洋大海上，四顾茫然，看不到任何帆影，眼前所见只有愤怒的潮水。急需又说：若是不杀来俊臣，市民的愤怒就会转嫁到陛下身上，大周社稷危矣呀。武则天沉默半晌，轻声地说：敕令斩洛阳令来俊臣于天津桥南。他将失去完全神采的浑浊眼眸投向阴沉沉的天空，又有气没力地补充了一句：监察御史李昭德同日斩首弃市。他虽然最终要被迫处死心爱的臣子，但若将他的仇人在他面前先行处死，总该对他是一种安慰吧。来俊臣被斩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城，整个洛阳都轰动了，出现了史所罕见的万人空巷的场面，几乎所有人都朝天津桥赶去。偏偏天公不作美，降下了一场大雨，狂风暴裂，水面青颠，少顷之间蒙雨如注，点如拳大，黑天漫地，风雨交加。即便如此，刑场周围依然人山人海，通往街道巷陌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往北堵到皇城端门前，往南到三个方区外。首先被斩首的是李昭德，他任宰相时曾鼓动武则天下了一道敕令，规定自今以后，凡犯徒留以上罪者，遇赦后逾百日不自首者，仍然依法治罪。而唐律原先的规定是，原有朝廷赦天下时，除反逆等常赦所不原之罪外，其余赦前所犯之罪皆可赦免。但又规定，凡犯有掠卖平民及部区为奴婢，隐藏逃亡的部区奴婢，治官过限而不应治而治，假冒为官，诈死，死有禁物等罪者，遇赦后需在百日内向官府自首，与其不自首而隐匿其罪者，仍然依法治罪，不再被赦免。李昭德此规定则是把一切犯徒罪以上者皆列入预设百日不自首仍治罪内范围。他接受孙万荣贿赂是数年之前的事，之后武则天也曾经几次大赦天下，按照唐律原先的规定，他本可以脱罪，然而按照新敕令，他又不再被赦免之列，要按贪赃罪祭葬治罪，所以有人称他是作茧自缚。然而与恶贯满盈的来俊臣相比，李昭德这点罪过实在算不得什么，况且他极有建筑天分，是营建洛阳城的功臣，人们多少有些惋惜他的被杀。不过这种哀痛很快被来俊臣被杀所带来的巨大喜悦冲垮了。来俊臣自被押上刑场后一直强作镇定，但在这么多道目光的逼视下，他还是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他起初在御史台狱中听到诏书时，的确。

0: 越是目瞪口呆，直到被兵士上绑后扔进箭车，才逐渐回过神来。他回想起自己顶着酷吏迎刑的名声，为女皇出生入死，如今却要被一场并未参与的阴谋所陷害，不免心力交瘁。他这一生中做过无数诬陷别人的事，想不到反过头来报应在自己身上，那一刻沮丧得无以复加。他听不清楚监斩官在念些什么，全身为一种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凉所笼罩，软酥酥的，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他很想告诉眼前这些敌视他仇恨他的人，他生平所杀1000多家，总共10几万人，大多数是出自女皇的授意，若非他因纵其惨，他又岂能挟制群臣？他们该恨的是宫中那个淫荡乱伦、不知道羞耻为何物的老女人，她充其量不过是个打手而已。可惜的是，她口中塞了木丸，说不出一个字来。这场大雨下得好啊，老天爷都在嘲笑这些自欺欺人的大周子民。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监斩官生怕女皇会有特旨赦免来俊臣，因而等不及先行杖，便直接下令斩首。当来俊臣的首级滚到地上的一刹那，寂然无声瞬息变成了欢声雷动，场面彻底失控，人们争相向前涌去，刑场戒备的金吾卫士根本弹压不住，瞬间被人流冲散。可怖的是，最先冲到来俊臣尸首前的人蜂拥而上，有撕咬着尸肉的，有剖腹出心的，有挖首级眼睛的，有剥其面皮的，只在须臾之间，那具尸首和首级变成了森森白骨。然而仇恨依旧没有散去，人们咬牙切齿地将骨头扔在地上，来回践踏狂踩，直至成为齑粉，被大雨冲刷干净为止。后人评价来俊臣说：君令而臣随，君心而臣胆，是故口辩资素，权以马路，如得其情，片言折玉。无论怎样，这个大魔鬼终于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奔走相告说：今晚总算可以安心地躺在床上睡觉喽。来俊臣血肉被市民证实的消息传入宫中，武则天震撼不已。如果不是他派了心腹宦官前去观刑，他还真不知道天下人恨来俊臣恨到了这个地步。这时候他才真正庆幸听了急需的话，为了挽救自己的颜面，又下了一道诏书，隶属来俊臣累累罪恶。诏书最后说：宜加赤足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莫其家。来世全族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杀。倒是来俊臣夫人王膑珠显得有先见之明，以跳井自杀，避免了上刑场被当众斩首的耻辱。来俊臣被杀后，凡他所援引的亲党为官者数百人均主动自首，武则天装模作样地责备他们。有人答道：臣死罪确实有负陛下，然臣乱国家之法不过是罪上一身，如果违背了来俊臣的意愿，当时就要灭族。一身轻，一族重，臣不得不俯首就范呢。武则天良久无语，最终赦免了这些人。更令女皇伤心的是老臣魏元忠的一番话。魏元忠数次被来俊臣陷害，最严重的一次已经被押到刑场上。当刽子手大刀举起来的一刹那，武则天又派特使赦免了他。魏元忠临死面不改色，被赦免也无喜色，只从容拜谢，令时人惊叹佩服不已。来俊臣死后，魏元忠被重新召回朝任御史中丞。武则天亲自赐宴问道：为何爱卿多次遭人诽谤啊？

中说：“臣好比一只鹿，罗织之徒欲捕得臣，以臣肉为羹，臣又如何能避开呢？”武则天听后难过得再也吃不下饭，遂因监察御史魏晋请求，命监察御史苏挺复查来俊臣旧案，未受冤者昭雪，许多冤案由此平反。但没有了来俊臣这样可靠的耳目，武则天一时之间还是难以适应。一日召来宰相陆元芳，有意无意地询问外事。陆元芳当即答道：“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民间细事不足凡圣听。”陆元芳出身名门，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后人，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简之之侄。陆简之舅父即是初唐极负盛名的书法家虞世南。武则天闻言大怒，当即颁下制书，罢去陆元芳宰相位，改为司礼卿。他还不死心，又召来下官侍郎姚元崇问道：“为何近来一直没有听到外面有谋反的事发生？”姚元崇是新晋因契丹战事才被提拔上来的官员，北方战火纷飞，兵部事务繁忙，然而再纷繁复杂的事务一旦到了下官郎中姚元崇手中，立即被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他还对兵部的执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无不烂熟于胸。如此能干的人才立即受到女皇瞩目，被擢升为侍郎。他听到武则天的发问，哑然失笑道：“之前陛下不断听到来俊臣等人告发大臣谋反，不过罗织诬陷之词。东汉末年有勾党，现在也有勾党，这在来俊臣那里叫做罗织，换了个名目而已。臣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想要谋反的人。”武则天这才略略放了心，说：“以前宰相都是顺承其事，害得朕成了个滥行刑法的君主。爱卿今日所言很合朕的心意。”特意赏赐了姚元崇1000钱。来俊臣死后，天气忽而转晴，而北方也有好消息接连传来。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派使者向武则天献2马1000匹、黄金2000两，求娶公主。武则天很是高兴，吐蕃没有趁契丹反叛之时落井下石，当即答应了下来。只有王汉、狄交等人隐隐猜到，这大概是王孝杰在其中起了作用。王汉如约履行诺言，出重金为王孝杰相好月娘赎身。不料月娘自称习惯了风月场面，过不惯寻常女子的日子，不愿意从碧落馆出来。王汉不便将王孝杰上存活人世，并已经去投奔吐蕃赞普的消息相告，只得就此作罢。契丹首领李进忠意外病死，其七兄孙万荣虽然收合于众，军事可不减，但其威望远远不及李进忠。契丹军中厌战，渐有分崩离析之态。而在云华的斡旋下，突厥莫绰可汗答应与中原朝廷联盟，自己愿意为女皇之子，愿意将女儿嫁给皇子为妃，愿意出兵攻打契丹，要求得到的回报包括人、地、物三项。人是河曲六州依附中原的突厥人口，地是单于都护府之地及昔日竭力可汗控制之地，物则包括增帛、农具、种子、铁、兵器等关键物品。显然莫绰野心勃勃，一心要恢复为太宗皇帝击溃的突厥帝国。五州朝臣为是否与突厥结盟发生激烈的争议。然而武则天畏惧突厥兵士，又欲借其助平契丹，全盘答应下来。莫绰由此得到数千丈人口、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器3000具、铁4万斤，得人、得地、得农资，实力大增，国势亦强。淮阳王武延秀则以皇子的身份被选中为突厥东床，他本人尚对明秀美丽的王语仙念念不忘，并不十分乐意。然而当此情形，朱武怎能容许他娶臭名昭著的来俊臣？

0: 的小姨为妻呢？王语仙出自太原王室，本身就在禁止与皇族通婚的五大家族之列，尤其莫绰可汗点名要将女儿嫁给皇子，武则天不选皇嗣李旦的儿子们，独独选中武延秀，本身已经是极好的暗示。武承嗣即将成为储君，是未来的皇帝，江山美人孰轻孰重，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吗？得到了天下，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就算是王语仙也一样可以再收为嫔妃。因而到最后，武延秀还是想通了，喜滋滋地选择了一个吉日动身，前去突厥境内迎娶莫绰之女。秋官侍郎张柬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中国亲王迎娶夷狄之女的先例，上书谏阻，武则天不听。得偿所愿后，莫绰遂假称要与孙万荣联兵对付武周，派轻骑深入契丹腹地，偷袭了秘密基地新城，不但掠走了所有物资，还俘虏了李进忠、孙万荣及一些重要将领的妻子儿女。契丹军心大乱，龟缩许久的武周军统帅武修仪、武夷宗趁机指挥军队出击，孙万荣毫无斗志，只率轻骑逃走，半路为手下所杀。契丹大将军李凯固率残部向武周投降，契丹基本平定。武夷宗为争军功，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被契丹掳掠的河北百姓，斩下首级冒充契丹军士。这位畏敌如虎、有家史之称的河内王屠杀起百姓来毫不手软，而且残酷异常，往往将活人开膛破肚，挖取心胆。先前契丹大将何阿晓嗜好杀人，至此河北人皆云唯此两河杀人最多。孙万荣的意外失利，其实武周军并无尺寸之功。消息传到洛阳，武则天大喜，加授莫绰为节爹烈师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下敕表彰在洛阳做法事多日的名僧法藏，说是因为他才使得武周兵士闻天鼓之声，契丹贼众睹观音之像，对已付出大量人物的代价又得突厥出兵相助一事丝毫不提，又预备造大佛像，命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宰相狄仁杰以昔日梁武帝兴佛亡国为例，竭力劝谏道：近年水旱成灾，边境时有征战，造像既费官财，施工又耗民力，一旦国家有难，便无人才可救啊。武则天无奈，只得作罢。北方战事日益明朗，羽林军将军李湛也终于押送着契丹公主贺英到达了神都。最离奇的是，星舰不知道如何来到了皇城端门前，拦在队伍前，自报姓名，愿意束手就擒，只恳请能够见母亲一面。李湛很是意外，但也没有多问，命人仔细搜过星舰全身，才放他上车。贺英受到很好的待遇，马车上设有厚厚的软褥，她伤势已经好了许多，乍然见到爱子出现，自是又喜又惊。母子二人暂时被压在御史台狱中，然而才刚刚收监，李湛又率领兵士赶来将二人提出。原来武则天听说贺英人已经押到了洛阳，立刻迫不及待地要召见。李湛说：抱歉，怕是要暂时委屈二位了。命人给星舰母子戴上手铐脚镣，押解来到了仁寿殿中。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急需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急需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而急需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引古正今，偏偏武夷宗又矮小驼背，面对身材魁梧的急需，气势上也输给了对方一大截。急需说到心处，双目瞪视着武夷宗，气势凌人。武夷宗狼狈不堪，只好可怜巴巴地望着女皇，指望姑母出面帮助自己。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急需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 又想起此人明明是靠投奔来俊臣起家，最后却在关键时刻踩了他一脚，心机不可谓不深沉，愈发的厌恶起来，当即发作，愤怒地说：吉卿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鞭之不行，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多方敦促日本当局反思纠错，中国经济热点，低空经济加速布局，中国首批飞艇驾驶员持证上岗。综合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消费市场活力强劲。我们还将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反战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7: 集会参加者

0: 强烈反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认为这将使国家经济军事化，并批评日本政客因缺乏对二战历史的真正反省而可能重蹈覆辙。
1: 把武器出口三原则全部废除，就意味着日本制造的武器会被外国用于战争，而且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死亡商人的做法，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情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出口能够用于杀人的武器。日本本来应该基于对过去历史的反省，绝对不能迈出这一步，但如今却还是这样做了。这也说明对于过去所犯下的事情，日本根本没有真正反省，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感到非常羞耻。
0: 集会参与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原则，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道路。
3: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
4: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是非常离谱的事情。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政权下台，推翻这个政权。
5: 憲法9条で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ってことをね。
6: 原本日本是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的，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制定了这部宪法的，但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基于历史责任，我们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0: 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8: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因为如果不铭记历史，就很难让人们相信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毒气室、种族隔离、对不同民族、国籍和种族的民众的灭绝，这些都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忘记这一切会怎样，我们还能去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人权吗？相信应该善良，相信应该为和平而战吗？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背叛对那些为和平、为人类的生命、尊严、自由而战的先烈的记忆。因此铭记历史在当今时代，它的重要性只会不断增强。
9: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大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7: 对此，在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10: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9: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10: 五月三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11: 环球华人。
7: 日前，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多国媒体认为，这不仅填补了中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的空白，更将助推中国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12: 斯里兰卡卫报网站刊文称，在飞行员完成超400架次起降训练并通过全部考核后，中国日前颁发了首批飞艇驾驶员执照，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新兴低空航空产业、构建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文章称，载人飞艇主要应用于低空旅游、应急救援、航空测绘、城市基础设施监测及巡逻等任务。业内人士表示，此举体现了中国将航空技术融入低空商业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宏观战略。文章关注到，中国已将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半导体、新材料等并列，确立为产业规划中的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立法机构还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以强化监管框架，并明确支持民用航空制造业和低空经济的发展。这标志着国家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制度性支撑。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称，飞艇运营有望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亮点。文章认为，飞艇飞行速度缓慢，可在距地面仅数百米的空中悬停，提供传统航空公司无法复制的旅游体验。这类飞行将使游客能够鸟瞰山川、河流、海岸线及历史名城，为旅游套餐和区域旅游增长增添全新维度。文章进一步分析称，低空旅游有助于将出行需求从拥挤的热门景点分流至更广阔的区域，游客或许不再局限于城市中拥挤的观光路线，而会选择乘坐飞艇悠闲地游览风景秀丽的乡村或偏远地区。这不仅能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文章最后说，未来几年预计将有更多持证飞行员、专业培训学校及专门的飞艇旅游服务涌现。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或许很快就能乘坐空中飞艇，在无与伦比的视野与舒适体验中，悠然俯瞰全球最为多姿多彩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13: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打开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2%，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 91%。 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4: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 3.03 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 1.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4.6%， 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13.91 亿人次，同比增长 3.51%，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 11.92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7%。 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7023.7万辆，同比增长 3.9%。 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19.9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陆累计发送旅客849.2万人次。
15: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16: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同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7: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14: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

0: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 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44.1%。 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1%、 49.5%、 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6%、 51.5%， 正餐服务同比增长 26.8%。 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2: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3: 游客，
4: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3: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5: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四五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2: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3: 游客，
6: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7: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8: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5.15% 和 36.96%。 继续听报道。
0: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 70%。 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 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 58%， 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 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由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 98%， 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 31%， 餐饮行业环比上涨 26%。 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 277%， 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 62%， 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 153%。
1: 环球华人，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向。
9: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也证实了三艘美国驱逐舰遭袭。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特朗普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了船只。美军预料到伊朗方面会动手，已经做好准备。伊朗每一枚导弹都被拦截，每一架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会吃很多苦头。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
9: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0: 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9: 那么美伊双方此次海上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9: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共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不太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
1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发布会上说，已经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3例为疑似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及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
9: 谭德赛表示，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公众卫生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定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不会引发全球大流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据了解，本次航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介绍说，
14: WHO has also informed 12 countries.
15: 世卫组织已就此次疫情通知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

0: 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科主任维尔德坎普介绍说，
1: 汉坦病毒和新冠病毒不一样，这种病毒一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人际传播。我们怀疑邮轮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智利和阿根廷同事们提供的数据，汉坦病毒虽然偶尔会有人际传播的案例，但它和新冠病毒完全不同，不会大规模传播。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学家德雷克斯勒也表示，
2: 我们知道汉坦病毒偶尔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那是只有在密切接触时才会发生。这种病毒的传播效率不如新冠病毒和诺如病毒。
0: 德国汉堡伯恩哈德诺希特热带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扎纳希特进一步表示，普通民众不必过分担心汉坦病毒。
3: No, I think people don't need to worry.
4: 我认为大家不必担心。游轮上的情况其实是一个特例，在游轮上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因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毒感染，病死率高达 50%。但如果患者不在船上，而是在德国、荷兰或西班牙的医院里，有完备的隔离环境和护理条件，每个人都会是安全的，不会对大众构成风险。
0: 2018年底，阿根廷曾发生一起安第斯型汉坦病毒疫情，当时有30多人被感染，最终导致11人死亡。不过当时疫情并没有进一步扩散，最初接触患者的80多名医护人员中没有人被直接感染。世卫组织本月7号透露，尽管阿根廷已经退出该组织，但双方现在正展开密切合作，追溯本次汉坦病毒的源头。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大西洋上继续航行，计划于本周末在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靠岸。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政府届时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和集中医学隔离。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9: 品味华。

0: 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4: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6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4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6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4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5: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6: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4: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3: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7: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8: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3: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6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9: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浮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3: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10: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4: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伊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11: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啊。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4: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12: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啊，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啊，美国认为啊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啊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 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啊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啊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啊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啊，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啊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啊，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啊，如果说这个战事啊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啊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啊，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啊，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4: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一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11: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啊，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啊。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4: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12: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啊，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 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

0: 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啊、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2: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3: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2: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 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

0: 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 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和文化传承。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赛道上的新跑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

0: 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2: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3: 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4: 对，
3: 很难得。
4: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2: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5: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2: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6: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2: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7: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8: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2: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6: 你像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9: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10: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9: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 为北京冰球争光。
11: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八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12: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13: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14: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13: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15: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13: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6: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就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筷为先。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善制漆器的福州人将大漆修饰技艺运用到筷子中，制作出了外观精美的漆箸。福州七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
18: 张国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福州七柱制作技艺研究超过 40年。筷子在福州有一个特

0: 别的品种漆柱，融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拥有悠久历史的福州漆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筷子大王张国天就一直致力于创新漆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漆柱传承地在福州。对于漆柱的历史，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漆柱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如数家珍。历史记载，2200多年前，闽越王吴珠在福州建冶城，制柱技艺便开始形成。汉唐以来，福州地区就称筷子为柱。清代福州漆筷产业进入鼎盛期。据福州市名产志记载，清朝至民国生产漆筷较为著名的店家就有蒋兴记、杨春盛、蒋德兴等多家。得益于闽江水运，筷子的原料竹子从闽北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又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漆柱产品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张国天介绍说，福州漆柱曾是海关出口的一个科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作为老福州人餐桌上必备的食器，颜色多样的漆柱承载着人们情感与爱的表达，用法呢也颇为讲究，喜事要用红筷子。
1: 像我们福州很多人要出街盖房子、搬家乔迁，都到我们这里买红彤彤的双喜筷子。有了结婚的话，基本上呢就早生贵子，搬家的时候财源滚滚，这都是一些筷子的文化。
0: 张国天的家乡福州仓山区齐安村就是因为制作漆柱而知名，称为筷子村。张国天呢，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学习漆柱技艺，也见证了福州漆柱的盛衰历程。他介绍说，上世纪末期，福州漆柱作坊遍布乡村，当时福州有六大筷子厂，福州筷子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2000年后，福州筷子厂接连倒闭，张国天经营的天天筷子厂是福州目前为数不多生产漆柱的民营企业。他坚守漆柱工艺40多年，被业界称为筷子大王。在张国天眼中，福州漆柱技艺别有洞天，一根漆柱看似简单，技法却很丰富，有凿、刻、划、描、嵌、绘等。从用毛竹或楠木制作毛坯到最后成品，需要经过选坯、拉漆、晾晒、印花等20多道工序，反复修漆和阴干最好时间。通常呢，做一双普通的漆柱要15天，而一双讲究修饰和图案的工艺漆柱则要花1个月以上。张国天介绍说，印花赋予一双筷子生命力，是漆柱技艺的一大特色。这道工序呢，需要运用脱胎漆器的修饰技法，给普通筷子印上纹样装饰，可以表现人物造型、山水美景等题材。印花之后，筷子还需要再上一道透明生漆覆膜，以保护装饰纹样。为了解决上漆时易出现的厚薄不均，张国天研发了一种拉漆装置，在槽形漆盒一侧配备特制的橡胶片，筷子尖头插入漆盒，沾上生漆之后退回，就可以完成了。在张国天看来，漆柱不仅仅是实用器具，还是艺术品。出自他手的漆柱产品早已突破传统的黑白两色，融入脱胎漆器各种修饰技法。张国天的心头好是名为晚霞和赤宝沙两种技艺，前者以不同的大漆修涂漆柱，形成色层后重点打磨，显出薄暮霞光；后者以色漆银箔点缀画面后，再与磨漆工艺结合，呈现晶莹华贵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的漆柱易脱漆，而且含有微量有毒元素，筷子出口业受到了制约，齐安村的漆柱作坊相继倒闭。放不下手艺的他花费巨资请来专家进行配方实验，历时3年研制出无毒无味不脱漆的漆种，重新打开了国际市场。张国天经营的筷子厂没有流水线，所有的工序都靠工匠手工完成， 工厂最高峰时有800多名工人，如今啊只有70多人。
1: 我们传承人现在是面临着危机的，遗留下来都是50-60岁的人了，他们毕竟每个都会做很多阶段的工艺啊，几十年品质把握得很好。新的来的话，你培养他要浪费了很多东西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要走了，毕竟我们收入是有限的，工厂里面的利润啊是有限的。
0: 对于张国天来说，捧着这样一门濒临失传的手艺，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了，所幸他一直在坚守这份工艺。福州漆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漆柱技艺的项目保护单位就设在他厂里。张国天对核心技艺制定了工序标准，培养了28名徒弟，如今这些徒弟分散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将福州漆柱的技艺传扬出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生产漆柱产品，远销到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期待这门老手艺能重新回到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1: 销售我们80%以上都是做出口吧，我们去观察，都北美有观察一下，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但我们今年要把内销市场搞起来。
0: 为了改变福州漆柱重工艺轻创意的现状，这几年张国天从文化创意入手，把百家姓、12生肖、星座等图案描绘在漆柱上，时尚度颇高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在款式、花色等方面，张国天也在不断创新。他说，别看筷子细细的，工艺上永远有可以改进之处。他拿起一根六角筷介绍说，这种造型的筷子制作工艺比普通筷子复杂很多，有立体感的纹样让手感更佳，同时可以防滑。此外他还研发了中华筷、文化筷、工艺筷、礼品筷、情侣筷等数百种漆柱产品，让筷子也能72变，适应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张国天很快着手制定公筷的生产标准和规格。记者看到，这种筷子制成了象征环保的绿色，印有公筷字样，统一长度为26厘米，以便顾客更好的区分。为了健康，我们应该培养公众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杜绝病从口入，建立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张国天一边倡议使用公筷，一边联系餐厅、酒店等推广公筷公勺。他为一些餐饮企业定制的公筷已经上桌了。40多年来，筷子大王张国天一直致力于创新漆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他有2个小心愿，将漆柱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办一座中国漆柱博物馆。
1: 中国筷子文化博物馆若能够落到我们福州，那也是我们的骄傲了。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能不能成功都要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沉淀下来的，目前条件很成熟的了，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要传承，现在正正是一个时机了。
0: 一双双极具特色的漆柱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更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蕴含传统文化的载体。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搜寻稀罕的漆柱，美人筷、鸳鸯筷、麻花筷、千层筷。他收藏了不少各地各时期的筷子、筷笼和筷盒，达到2000多件套。这些宝贝啊，都收藏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杨奇路的筷子陈列馆里。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将藏品捐出去，让社会共享。张国天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建立一座中国漆柱博物馆，融入体验、传承、教学等内容，全方位展现漆柱工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漆柱，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筷子文化。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 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闪电机器人以52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这不仅是技术速度的比拼，更是人工智能与机械躯体共同塑造的实体参与者，以奔跑之姿展现的全新可能。这场突破的意义远不止赛道上的速度胜负，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从

0: 短距离演示到长距离耐力奔跑，这一新角色的成长是具身智能技术的标志性跨越。长距离动态平衡制控、高质量密度续航、复杂路况自主导航，这些曾经的硬骨头被逐一攻克。由 AI 衍生的新角色，从实验室的演示雏形跨过实用化落地门槛，开始具备走进人类社会、承担社会分工的能力。越是颠覆性的新角色，越需要耐心与支持。无论是新职业群体的成长，还是 AI 衍生新角色的成熟，都离不开长周期培育。人形机器人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近年来，波投结合等创新机制的探索，让耐心资本敢于投向长周期培育领域，为技术萌芽期送去关键支持，既分担成长风险，又撬动社会资源跟进。这个新角色的价值在于推动人机协同迈向新高度。如今，闪电机器人虽跑赢半马，但不会取代人类跑步竞技。人类跑步是肌肉与意志的较量，展现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机器人的奔跑是技术与算法的突破，衍生人类能力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而非非此即彼的对手。这种伙伴关系体现在能力互补与生态共建两个层面。作为社会新角色，机器人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长距离耐力、高精度重复作业能力，恰好补全人类能力边界，与擅长创造性决策、情感化交互的人类形成完美分工。地质灾害救援中，它可以深入轮式设备无法通行的废墟山地，完成物资运输与幸存者搜救。助老助残场景里，它能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站立行走，为生活提供便捷支持。工业巡警一线，它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高危高强度重复作业，解放人的双手。同时， AI 的出现也催生机器人训练师、调试工程师等新职业，双方协同共生，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培育新角色如同植树造林，不能种后不闻不问，也不能急于兑现收益，需在漫长成长期耐心守护，给予充足阳光雨露，悉心呵护这些成长中的新个体，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创新是一场马拉松，有耐心、有智慧，才能跑得更稳、更远。机器人的半马破界不是人机对抗的终点，而是技术新角色融入社会的新起点。我们要从长远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为人机协同架起坚实桥梁，将新角色培养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3月3拜轩辕。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河南郑州新郑皇帝故里旌旗漫卷，礼乐铿锵。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跨越千山万水，齐聚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共拜人文始祖轩辕皇帝，共叙同根同源深情，共祈中华繁荣昌盛，共祝世界和平和睦。
2: 今年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现场拜祖与网上拜祖同期进行，九项仪程庄重肃穆，文脉浸润其间，既有千年礼制的传承，亦有时代新风的彰显。
1: 开启寻根门，恭请全体嘉宾回家拜祖。
2: 随着一声庄重的画外音响起，镌刻着抽象马纹的寻根门缓缓开启，鎏金铜门映着春日暖阳， 将海内外嘉宾缓缓迎入这片承载着华夏根脉的圣地。丙午马年，万马驾祥云，寻根门上的骏马纹古韵新姿，与石柱底座取自北宋周桥浮雕的神马造型遥相呼应，将龙马精神的千年期许融入每一处细节，诉说着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今年的拜祖大典现场，科技感十足的迎宾机器人也格外引人瞩目。上海某科技服务公司总经理刘小燕：
3: 这些会少林功夫打太极的机器人呢，都是咱们新政自己造的。今天回到皇帝故里，就是想用咱们本土的科技给咱们的人文始祖献礼，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海内外的朋友都看一看，咱们新政不光有5000年的厚重文脉，更有走在最前沿的科技和未来。
2: 文貌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双赢。经过多年的成功举办，如今的拜祖大典不仅是展示中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来自福建泉州的企业家李蓉蓉说：
4: 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嘛，过来参加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在这边都有投资食品企业嘛，希望借助咱们这边良好的交通商贸的条件，扩大市场份额吧。
2: 从寻根门到轩辕殿皇帝像前，500多米的神道，是一条丈量5000年文明的寻根之路。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将其命名为百米千年，每前行100米，跨越1000年的历史纵深。石板路上，一道铜条嵌入其中，镌刻着公元前2700年皇帝时代。再往前，每隔100米，年份依次推进，像一部铺在地上的史书。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
5: 我们主要在外面这条这个500米的这条神道这上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比如今年马年，我们首先打开的就是那个马的纹路的那个铜门呢，气势很大。进入它这个神道以后呢，两侧我们都有那个石柱，石柱呢下面呢，我们都是这个马的这个浮雕的这个造型，河南开封的那个周桥的浮雕马，这个是宋朝啊。这个1000年前啊，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就是想既这个敬仰这个皇帝，同时呢也弘扬咱们中原的这个文化。
2: 神道两旁，12根故里石柱承袭汉代礼制，巍然列阵，柱身镌刻《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皇帝的记载。前行途中，竹简夹道巍然成林，《黄帝内经》的岐黄奥旨镌刻其上。与竹简交相辉映的是祭祖台前迎风漫卷的百家姓旗，铜根树下枝叶繁茂，256名学子齐声吟诵铜根赋，用朗朗书声诉说中华儿女铜根铜祖铜源的共同记忆。过升平门，钟鼓齐鸣庆四海升平，出安泰门，礼乐合奏齐国泰民安。一路行来，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文化密码，每一段旅程都浸润着根脉深情。海内外嘉宾在一步一礼中感受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与璀璨。
6: 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开始。
2: 9:50许，大典主司仪宣布典礼开始，21声盛世礼炮依次响起，声震长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拜祖大典的9项仪程层层递进，庄重有序，将虔诚之心与文化内涵融入每一个环节。敬献花篮环节，嘉宾们依次上前，将花篮敬献于皇帝坐像前，然后净手洁面，整理衣冠，以最洁净的姿态亲手点燃香火。袅袅青烟中寄托着全球华人对人文始祖的虔诚和敬仰之心。
6: 大典进行第4项，共拜始祖，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2: 全场嘉宾行诗拜礼后，以虔诚恭谨之心聆听拜祖文。
7: 赫赫始祖，轩辕黄帝。

0: 文明启祥，万古流芳。
1: 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歌手以及少年儿童齐唱《黄帝颂》，共话同根源。庄重悠扬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激荡着在场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参演嘉宾蔡国庆：
2: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艺术生涯来讲，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时刻，
3: 是的，
2: 也是充满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会一起来这个祝福我们的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征程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1: 和着韵律悠远的古乐，身着盛装的舞蹈演员翩翩起舞，将盛典氛围推向高潮。舞者们手持羽扇与竹简，羽扇轻摇，竹简轻展，扇起简合之间，是对皇帝开创制度、施行教化之功的最高礼赞，更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最美缩影。祈福中华是此次大典最具深意的环节之一。拜祖台上，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大河之南，天地之中，徐徐展开。长卷纵贯古今，将5000多年的文明轨迹浓缩于一卷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视觉导览图。用印祈福，嘉宾们转身面向人文始祖，躬身行礼，随后拿起印章，在长卷上郑重盖下，祝锦绣中华万古长春。最后和平鸽振翅高飞，红色气球腾空而起，9名各界代表上台点燃火炬，直炬相承，接续先祖开天辟地的伟业，照亮新时代锦绣前程。这一刻，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潮澎湃。青年学子李瑞涵说，参加本次拜祖活动对于他来说很有意义。
4: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的，都要身怀这个荣誉，我们今后可以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去面对更多人生中很难的课题，这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1: 这场跨越5000多年的精神巡礼，不仅是一次对始祖的缅怀，对根脉的追寻，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彰显，一次奋进力量的凝聚，让皇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让中华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5: 05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告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仅拥有贵州省最多的蜡染民间艺人，还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蜡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仅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也在改变着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节目最后，跟随贵州台一起来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
2: 落日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蜡染工坊上，从窗外照进房间的斑驳光线在画娘们的脸上落下了美好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初具雏形，在金黄色的蜡叶映衬下熠熠生辉。
3: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苗家人没有文字，就是拿这些呢代表我们的文字。
2: 房间外面晾晒着刚刚染过的布，水珠滴滴答答落到染布池里，荡起一圈圈涟漪，似纹样也似丹寨蜡染这个神秘而悠久的蓝色世界。苗族蜡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代，苗族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艺。而在丹寨，苗族女性从出生便背负着蜡染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孩子8、9岁时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栽垫、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裁剪。在丹寨县蜡染非遗传承人蓝锦染艺负责人张一平的记忆中，每家门口的染缸就是当地蜡染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心中，染布的缸是有灵性的。
3: 染缸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他奶奶，要喂饱他，他才跟你工作，累了你肯定要让他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不要说他坏话。
2: 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张有弛，有舍有得，守着心中的染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蜡染的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草药板蓝根发酵而成的蓝靛。蜡染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便是搅拌蓝靛，也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的规律。蜡染的纹样也很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在苗族，每当有人家生下女儿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女儿今后出嫁的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不同，但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蜡染纹样中被使用最多的窝驼纹。张一平：
3: 窝驼纹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2: 一代又一代，蜡染技艺在苗族妇女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时，苗家人穿着蜡染盛装载歌载舞，蓝色的世界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4: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的时候，他有很多门类的比赛，然后
2: 十年前，因为在贵州的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蜡染的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宁曼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蜡染为伍。
4: 随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2: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一个月的时间，宁曼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的蜡染工坊寻访画娘。被誉为民族蜡染艺术之乡鸟图腾部落的杨武镇排墨村成为他的首选地。然而因地处偏远，加上不会说汉话，很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更不要说去县城工作。对于宁曼丽勾画出来的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的苗族妇女充满着怀疑。
5: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2: 大家的不信任让宁曼丽灰溜溜地回到了县城，但排墨村悠久的蜡染文化和精湛的蜡染技艺始终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三顾排墨的宁曼丽终于说服了三位画娘，杨乃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5: 我在家养猪一年才赚了700-800，700-800是我老公拿了，我马针马线就叫他要。
2: 在县城的蜡染工坊里，杨乃金的手艺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节日欢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蜡刀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拿到了900元的工资，他激动地哭了。
5: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的娃、画的花，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2: 日复一日。在和画娘的接触中，宁曼丽对蜡染的认知也不断提升。
6: 2017年呢，陈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蜡染它不是山野里面的一朵小花，它可以这么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2: 带着大家走向大雅之堂的陈浩，本就是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蜡染，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7: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规、画任何东西不用打底稿的这些灵性上的东西。再往大了说一点，可能就是蜡染的人文和温度。
2: 这种人文温度，程浩把它放到了设计中。而让程浩最欣慰的是，他对蜡染的诠释，这些不懂设计、不是专业出身的画娘们都懂。
7: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的元素讲给我们画娘听，她就画出来了飞天那种柔美的状态。他们其实就是艺术家。
2: 对蜡染的创新，程浩只限于服装的款式上，从不限制画娘们的创作。他说这是对蜡染的一种尊重。
7: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个才是他们的灵魂。我通过我的服装的语言，让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别人广泛的知道。
2: 宁曼丽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她和程浩带着画娘们去伦敦向世界展示丹寨蜡染。当模特们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蜡染服饰走上 T 台时，这个蓝色的中国记忆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来自美国的 Sara 曾经在丹寨和蜡染有过接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蜡染的喜爱。
8: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美国人他们说，哇哟，这个好好看，你在哪里买的？太漂亮。所以在美国完全手工的，而且带着故事的一个艺术品，穿在自己的身上是很有个性的。
2: 通过视频，画娘们也看到了自己绘制的蜡染服饰在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说，那一刻除了自豪，更多的是感动。
5: 感动嘛，不管我们协和还有外面人的协和。
2: 一路走来，丹寨蜡染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蜡染一直情有独钟的张艺平，前几年创办了蜡染专业合作社，带领苗族妇女一边传承蜡染技艺，一边增加收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研发出更多接地气的蜡染成品，
3: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用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这一块。
2: 而过去 买一根线都要伸手向丈夫要钱的杨乃金，则被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主要讲丹寨蜡染的文化和技艺。不识字的杨乃金没想到自己会站上讲台，他说是蜡染给了他自信，实现了人生价值。
5: 如果我们再不教的话，以后就失传了，就没有了。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尽量有多少能力就尽量教。
2: 宁曼丽说，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把丹寨蜡染做出品牌，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9: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每天在工作间隙，宁曼丽会带着画娘们唱唱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爱唱的一首。宁曼丽说，大多数画娘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1: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
3: 当环境恶化，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

0: 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良好的食欲是小儿健康的标志之一，每一位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点儿，长高点儿。但是经常是事与愿违，很多孩子呀吃饭非常费劲儿，非得做家长的端着个碗儿在后边追，或者是又逼又压才勉强的吃几口，孩子也哭，家长也愁。那孩子究竟为什么会厌食？厌食是不是一种病？怎么样来治疗厌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科的主任李健医生和您说一说小儿厌食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李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1: 本期嘉宾李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健医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学院，从事临床中医工作20余年，在工作中刻苦学习，钻研医术，勇于摸索，精于实践，医疗技术日渐提高。尤其是1990年拜名老中医宋作民为师后，虚心请教，认真学习，尽得宋老真传，治疗疾病的水平又上一个台阶，深受患者的拥戴。在医疗上，擅长治疗脾胃病、咳喘症、失眠、疲劳综合症、颈肩综合症、小儿遗尿等，尤其是对小儿遗尿颇有研究。在其治疗的近1000例小儿遗尿患者中，总有效率达到80%以上。对于老年人在咳喘时出现尿失禁，其治疗也很有独到之处，往往数剂即可见效。近年来，致力于亚健康引起的失眠、疲劳综合症以及肩颈综合症的研究，采用中药内服，配合针灸、刮痧、走罐、拔罐、耳穴贴豆、针刺放血、仪器理疗等，不拘于一方一法，采用综合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学术上，善于总结，勤于笔耕，近10年撰写并发表了医学论文50余篇，如月脾汤临床应用实法、中医药治疗小儿多动症105例临床观察、小儿遗尿的中医治疗、针刺放血治疗外感发热90例临床观察等，主编了常见病最新疗法儿科、中医儿科临床禁忌手册，参与编写社区医疗针灸考试速记等医学论著10余部。李健医生为您解析小儿厌食症的诊断与治疗。

0: 李大夫您好，
1: 你好，你好。
0: 今天其实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很多做爸爸妈妈的都非常关注小儿厌食。
1: 对
0: 啊，那我们在开始这个主要内容之前，要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概念上的解析。厌食它究竟是不是一种毛病，是不是一种病？
1: 从过去的角度来说，厌食呢，其实呢就是一个症状。就是一个症状，就是说我们小孩不爱吃饭啊，其实就是一个症状。但是呢，自从呢去上个世纪啊、七八十年代以后，厌食的小孩呢是应该说越来越多。后来呢，人们对这个疾病呢逐渐的研究，把它加以提炼，然后认为呢，就是说它可以独立的列为一个疾病。所以呢，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才把它列为这么一个疾病的。
0: 那么厌食和厌食症，我们能不能在这两个词汇之间画一个等号？
1: 我觉得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广义的和狭义之分。厌食呢，可能是呢指的是更广泛一些个啊，就是包括它的这个症状啊，以及这个疾病啊，它可能更广泛。厌食症呢，指的是就是这以厌食为主要症状的这个病症。
0: 是，那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看到那种不爱吃饭的孩子超级多啊，谁家的孩子那家长一见面都说，那我们家孩子不好好吃饭，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呢，这种现象其实我们从常识上来分析，也不能就把它归为这就得了厌食症了，不应该这么来去划分。那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医学上对于宝宝厌食症它的一个诊断标准，什么情况下他就已经不是说普通意义上的不爱吃饭，而是变成一种病了。
1: 对，应该说呢，在临床当中，许多的小孩呢出现这种厌食的情况呢，确实是特别特别多。而且厌食呢，它又可以见于许多的疾病当中，好多疾病它其中都有一个症状呢，不爱吃饭。啊，都不爱吃饭。好比说感冒了，过后感冒好快好了的时候，他不爱吃饭。好比说得了肺病，得了咳嗽，得了哮喘，得了那个其他的一些疾病等等之类的，他都可以出现不爱吃饭。但是呢，他是不是厌食症呢？其实呢，不是的，只是说他这个疾病同时伴有厌食的症状。那么什么是厌食症呢？它的定义呢，应该是说小孩较长时间的不思饮食。并且呢，厌恶摄食，就以这个作为主要特征的啊，这个形成的这一类的疾病。所以呢，它绝对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说我们家孩子今天、明天、后天，就最近这两三天才是有点不爱吃饭了。为什么呢？你再一想啊，前几天发烧来的啊，这绝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较长时间。这较长时间呢，

0: 实际上它呢也有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概念，大概呢得怎么也得3个月或半年，哎，它大概这么长时间，这样的话它出现呢，真的确确实实就是不爱吃饭，但是呢它又没有其他的疾病。啊，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疾病，没有什么肾病啊，没有什么那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没有什么那其他的等等。这样的话，他就是不爱吃饭啊，而且呢，特别厌恶吃饭，甚至于呢，他一吃饭以后呢，他有时候就自己自觉的就不舒服啊，也甚至有点呕啊，有点恶心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个。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才把它归在这个厌食症。
1: 这就是程度比较重的，严
0: 对
1: 重了一
0: 对
1: 点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么现在啊，我们也知道不爱吃饭的孩子太多了，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到这个厌食症的程度，
0: 对，
1: 但是这不吃饭也让人头疼，
0: 对，
1: 因为不吃饭就长不好啊，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这是基本的理解。
0: 是。
1: 那么厌食就是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好，那么还有可能带来哪些危害？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其实呢，厌食呢最主要的问题呢还在于什么呢？他不能够吃饭。那么的话呢，他的脾胃功能啊就没有来源，因为我们的食物是小孩也好，是我们大人也好，他生长发育成长的主要的饮食营养的来源
1: 是
0: 啊，所以呢，他不吃饭呢，你营养来源呢就不足啊，那么的话呢，随之而来的就会出现一些个什么呢？就好比说像小孩了，他是出现的呢，小孩的贫血呀、小孩的生长发育迟缓呢，按中医说叫无卵无迟，然后等等之类的，就是影响他生长发育了。小孩呢，7、8岁了，但是个儿呢还非常矮，上学去呢排队排到最前头，坐呢座位呢也是坐到最前头，而且非常瘦，非常瘦，而且呢不爱吃饭的这些小孩还特别的爱闹病。这个呢翻过来呢又反过来呢又影响到他的饮食，所以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呢，对他的生长发育影响是应该是说最大的。
2: 小儿厌食症是指孩童长时间出现厌食、食欲减退、食欲不振，多发于3岁到6岁的孩子身上。一般来说，小儿厌食症的症状呢有很多，包括呕吐、食欲减退或者食欲不振、便秘、腹痛、腹泻和便血等症状。小儿厌食症大多是由不良的饮食习惯引起微量元素的缺乏和多种慢性疾病等。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医在治疗小儿厌食症方面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医院李健医生的讲解。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我这孩子吃饭不好，所以没有抵抗力了，这是一个朴素的理解。
0: 对，
1: 但实际上深层次可能影响的更多一些。
0: 对对对对，
1: 是。那么导致小孩厌食的原因可能很多，那么有些家长会简单的想，是不是我今儿这饭做的不可口了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玩的忘了吃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从您临床上这么多年的经验了啊，您判断这个小孩不爱吃饭，他的归结起来的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0: 其实中医呢一般呢把那个病因呢常常归结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等等之类的，其实对于厌食症同样也是如此的。就他的内因来讲，首先是孩子自身的脾胃功能比较弱啊，的脾胃功能比较弱。中医说呢，说脾胃是什么呢？是气血生化来源，就是说小孩的生长发育啊，各种营养啊，都来源于脾胃的。所以呢，你脾胃功能不好，他的气不足，他的阴不足，他的血不足，这样的话呢，对你所有的这些个吃入的这些食物，他没有那种消化的能力。所以呢他自然呢堵在这儿了，他自然也就吃不了了。所以呢他就内因来讲，首先是一个呢就是脾胃虚弱，就跟我们一个机器一样，他的呢能力呢就是那个他的这个能力呢下降了，那他吃不了这么多的那个进料了，所以呢你也愣给他往里塞，那只能就是堵住了。
1: 堵了。
0: 堵住了。堵住了以后呢再往下塞还是塞不下去。所以说呢就是说就他的能力来讲，这个就是脾胃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弱，可以说呢是所有的厌食症小孩的内因。
1: 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脾胃的功能的弱化。
0: 对 对, 对, 对，
1: 转不动了，带不动了。
0: 对 对, 对, 对
1: 啊，这是内因。那么外因是什么呢？
0: 外因呢，一般的来说呢，都是由于呢小孩呢他有他的特点，他特点是什么呢？就对什么事物呢，他没有一个饥饱啊，或者有一个有度啊，控制自己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叫什么饮食不节。饥饱无度啊，他不知道是吃多少就算是吃饱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吃起来见着好吃的拼命的吃，
1: 嗯，
0: 有时候呢，哎呀爱吃这个就玩了命的吃，上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啊等等之类的，现在小孩都爱吃这些东西哈。其实咱们知道是垃圾食品，孩子不懂，他就觉得这个香，就觉 这个吃，所以呢，就是说呢，吃了好多好多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饮食不节，吃的太多了，伤了脾胃了，
1: 嗯嗯，
0: 所以就外在的这种因素呢，伤了脾胃了，
1: 嗯，
0: 啊，伤了脾胃，这是呢一个呢是小孩呢吃的饮食不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外感了。外感就是外感疾病，就是说今天下去刮风下雨，然后呢小孩出去以后淋了雨了，然后以后伤了他的那个，直接伤了他的脾胃了，
1: 嗯，
0: 这样他也可以引起他这个不爱吃饭呀，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外在的原因，嗯，所有的这些外来的对他呢都是一种伤害，就或者说对脾胃都是一种伤害。
1: 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啊，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父母喂养的时候，就是咱们养孩子也是很有学问的。
0: 对，
1: 你像有的家长呢，他就是生怕孩子不吃饭，追着喂这一顿饭呢，我看他能喂一个多小时啊，那真是没办法。那么还有的家长呢，他很在意这个小孩吃东西的这个量，
0: 嗯，
1: 就觉得今天你没吃够一碗饭，这不行啊，亏着了。说什么这一碗饭我也得给你塞进去，哎，那么这样孩子，我觉得他的这种厌恶、抵触情绪也会增加，
0: 没错，
1: 也不好。
0: 这个这个呢就是腹内外因啊，就是说什么呢，他呢既不属于他脾胃不好，也不是说外来的，而是说另外其他的一些因素，好比说家长因素，好比说其他的因素，情绪的因素，或者今天挨打了，或者今天那什么等等，伤了他的那个情绪了，他抑制了他那个进食的这种欲望了，所以呢这样的话他出现了就不爱吃饭啊，不，久而久之他最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厌食症，
1: 这就是咱们的不内外因，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这个看起来咱们养孩子是个很讲究的活，
0: 没错没错，
1: 要花很多的心思，稍微一不注意就变成了他的某种疾病的这个导火索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我倒觉得呢，对于孩子来讲呢应该说放松一些个，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对孩子关注度过高，
1: 没错，
0: 过高，就是说家里有这一个孩子，我生怕呢都是我小的时候没吃饱啊什么之类的带到孩子，所以呢我要拼了命的就是让他吃好的，
1: 嗯，
0: 然后呢换着花样的去给他做，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孩子呢真的不必过细的去关注，有时候过细的关注呢，
1: 嗯，
0: 反而养成孩子一个呢特别不好的一些个习惯，或者说呢对他身体呢反而造成一种损伤。
1: 是，我感觉啊就是您说的这一点呢是我也挺有感触的，您在儿科门诊看病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这样，一个孩子来看病，他旁边有五六个陪同，
0: 嗯，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多少个眼睛在那盯着他，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孩子呢也有一种好像是立了大功的那个样子，得意的不行，所有的人都得去顺着他。
0: 其实这个，
1: 啊，
0: 这只是得病的这一个表现，
1: 嗯，
0: 在家里边真的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家长呢对孩子说，你吃不好，你身体长不好，你身体长不好，将来怎么着怎么着，一大堆的一大堆，
1: 哎，
0: 所以呢，家长呢对这个孩子吃饭呢真的是特别重视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呢给孩子做呢真是做的非常的精细。哎，这营养那营养全要加进去，而且要全要强迫孩子吃下去，其实真的我觉得是一种反感的一种那个情绪在孩子里边逐渐的产生，这种呢对孩子这种产生厌食症呢真的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是，别看这不内外因啊，它实际上它也起着很关键的影响，啊，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就是咱们对孩子您的观点要放养，
0: 嗯，
1: 不用太过于关注。
0: 我觉得放松，最起码应该放松啊，要是就是说所谓的那你去拿手抓一把沙子，你攥得越紧，
1: 嗯，
0: 那么你手里得到这沙子就越少，你要是去反正放松一点呢，你得到这沙子呢应该是越最多的啊，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讲，我倒觉得过去一家有三四个孩子，然后你放着让他去养去吧，
1: 嗯，
0: 然后呢也都没事，挺好的，
1: 长
0: 得茁壮的，非常茁壮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呢按咱们中国古话的说叫什么呢，要让小儿安长须三分饥与寒啊，就是说让他稍微的冻着一点，
1: 嗯，
0: 啊，让他稍微的饿着一点，这没关系的，你真的让他吃的过饱过那个什么以后呢反而容易产生许多许多的疾病，
1: 嗯，您这个观点我听过，但是可能我估计很多家长会做起来也会
0: 做起来比较难，
1: 对，
0: 做起来比较难，但是呢我觉得你要常想想呢，我觉得就放松放松，
1: 这是一种很健康的这个养育的育儿理念，
0: 对对对对，
1: 是，那咱们接着回到这个吃饭问题啊这个导致宝宝厌食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咱们基本掌握了啊，
0: 嗯，
1: 那么小孩什么时候就有可能会产生厌食了，就是您门诊接触到的最小的厌食的孩子有多大？
0: 一般的两三岁的也还是有的，
1: 啊，
0: 但是大多数呢都是五六岁啊七八岁啊这样的小孩比较多， 啊，这样让小孩比较多。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呢，家长确实也比较关注，因为马上快上学了嘛，在上学前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出现厌食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那你说有没有说八九岁了，十来岁的，然后呢人仍然出现厌食，这也是有的。也是，尤其是小女孩，小女孩到八九岁的时候，这时候有时候呢，哎，真是不爱吃饭呐、然后特别的瘦啊，然后呢，那个整个的面黄肌瘦的等等，长得也不高啊，等等，是真是挺多的，也挺多的。
1: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吃的很少，但实际上他这整个身体的这个运化非常好，就是循环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看着是瘦，能不能说这种情况算作正常的范畴，我们就不用勉强非要给他吃很多呢？
0: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样啊，就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不是说简单的说只有他瘦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什么，他吃的少瘦就是厌食症的那个主要的表现，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不完全是的。我觉得首先呢，要从他的整个精力的状况，你孩子要上学他这个盯这个上学这一摊盯不下来，他还除这以外还有没有精力去玩啊，去疯啊闹啊什么之类，还有没有精力？然后呢，他呢平时呢爱闹病不爱闹病啊，他平时爱出汗不爱出汗，夜里睡得好不好，有没有肚子疼等等好多好多的症状。所以呢，我觉得不完全是由和吃饭和瘦，不是以这两点作为主要依据的。
1: 对，这不能作为衡量
0: 的标准，是一个综合的。
1: 对，综合考量、
0: 是一个综合的。
1: 是，
0: 哎
1: 啊，那么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这个厌食症的时候，厌食的病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有一些疾病会导致这个厌食。
0: 对对对。
1: 就好比说您说感冒之后后几天可能这就胃口不好了。
0: 对。
1: 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我们有可能忽略的这些疾病会导致厌食这种症状的出现？
0: 其实呢，厌食呢，应该说是许多疾病里边的伴发症状啊，伴发症状。呼吸道的疾病、消化道的疾病、泌尿道的疾病、神经系统的一些个等许多许多的疾病，在它整个疾病的发育、发展、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一些个厌食、不爱吃饭这样的症状。啊，这因为就症状来讲，应该说许多疾病里边，可以说70%、80%-90%的疾病里边都有不爱吃饭的这样的表现。真正爱吃饭的这是什么的呢？一般的有时候有一些肾病啊，有一些需要吃激素的小孩，哎，真是他拼命吃，其实呢他是吃激素的那个副作用。好多的小孩吃完激素以后真是特别爱吃，吃的也特别胖啊，特别那什么呀，实际上是他的副作用。
1: 对，所以也就是说家长不用过于担心，一看见小孩子吃饭不好了就担心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不要太紧张。
0: 其实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我常常跟家长说，我说孩子啊，饿一顿两顿啊都没关系的，不会把给他饿坏了的。你不要去担心的，尤其是发烧的小孩。你想他发烧这两三天，他一烧一烧烧起来又也蔫了，也没劲儿了，然后他肯定不吃饭，是吧？肯定不吃饭。他要连着呢，好比说一个病毒感染，烧了个七八天，然后呢七八天没吃东西，家长急的啊！我跟你说，比他认为他发烧还要重的，那就是他这一个礼拜没吃饭呢，家长更着急。所以呢，当他稍的一退的时候，这时候呢，哎，就马上呢就给他炖肉啊什么这，咔就赶紧上，我得给他补补。
1: 对对对，
0: 其实呢，这时候是适得其反的，因为稍刚刚的退，脾胃功能受到了损伤，他没有恢复，你再给一下给他好多肉吃，他脾胃消耗不了，积在这儿了，马上的发烧又回来了，一下又可以烧得非常高。中医管这叫什么？叫食腹。啊，吃了，因为你吃发烧感冒好了，后期你没有调整脾胃，脾胃功能没有好，你又吃了好多东西，让造成你这个疾病的反复，这叫食腹，反
1: 复
0: 的
1: 腹、
0: 食腹。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好多好多的，当孩子得了感冒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时候千万不要给他补，千万呢让他少吃一点，没关系的，孩子饿不着的。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很多家长都应该去提起注意啊。
0: 哎，对对对对，
1: 那个，心情咱们可以理解，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不要过于急于的去给他这盲目的这种进补，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对对，
2: 好了，关于小儿厌食症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 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大肠癌的防治。随着生活饮食习惯的改变，大肠癌的发病率日益上升，目前呢已经跃升为大城市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那么如

0: 果我们发现排便规律突然改变，比如说排便的次数频繁，或者明显减少，或者是明显增多，便秘、腹泻交替，大便性状改变等，一定要多加警惕，及时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肠癌防治方面专家的意见。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2: 大肠癌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是非常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绝大部分为单个癌种，发病与生活方式、遗传及大肠腺瘤等关系密切。大肠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赵林医生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大肠癌的防治，欢迎收听。
3: 大肠癌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起源于我们大肠的上皮来源的肿瘤，我们称为大肠癌。那么大肠癌呢，我们有的时候又称为结直肠癌。那么从这个名词中大家就可以理解，实际上是我们的大肠癌呢，大肠是分为结肠和直肠。那么结肠呢，其实我们经常又分为这个右半结肠、左半结肠。所以可以看到呢，大肠癌呢实际上是一个结肠癌和直肠癌的一个统称。
2: 那近年来大肠癌在中国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如何呢？
3: 大肠癌的发病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呢是近些年的话是略有上升的。那么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统计，大肠癌目前是我们国家的第二个最常见的这个恶性肿瘤。我们2018年的我国的数据呢，预估的这个新发的病例，是估计的新发病例大概是有52万人。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大肠癌的这个在中国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那么大肠癌的这个发病率的这个提高，可能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老龄化，可能都是相关的。
2: 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实际上弄不清楚，就是我得了痔疮和得了大肠癌有什么样的区别。他经常比如说像大便便血呀，他经常说自己是得了痔疮，但到医院去检查呢，很可能这里边就是病变了，就变成了癌症。那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痔疮和这个大肠癌它究竟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其实确实有的时候痔疮啊和直肠癌，特别是直肠癌，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以鉴别。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痔疮主要的表现就是大便表面带鲜血，那我们其实直肠癌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最末一端的这个直肠癌，它其实很多的时候早期的表现也是大便表面带鲜血。所以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直肠癌被误诊为痔疮的。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如果有这种大便便血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呢及时呢去医院诊断，就就诊。那其实这个鉴别诊断呢，其实并不复杂。如果说我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的医生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肛镜去看一看，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用这个手去摸一摸，当然做结肠镜会更好，但是就这种最简单的这种方法，有可能就能帮助我们鉴别到底是痔疮还是直肠癌。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是这个特别是初发的这样一个便血的情况，我们还建议呢病人呢一定要去医院呢及时的去就诊。
2: 那从他这个鉴别诊断方面来看呢，那除了这种结肠镜啊这种直肠镜的检查之外，如何来判断这个患者来得了这个肠癌，我们还有哪些其他辅助的手段呢？
3: 当然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痔疮它一般可能也就会大便便血，但它不会有其他的表现。但如果是直肠癌的话，它可能除了大便便血，随着病情的逐渐的加重，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排便费力呀、里脊后就是这种肛门刺激、里脊后重、老想去厕所的这种感觉甚至会出现这种贫血啊等等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个情况呢，可能都是随着这个疾病的逐渐的加重才会出现。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直肠癌主要是以大便便血为表现。那我们大肠癌里面除了直肠癌，其实我们还有结

0: 肠癌。那么结肠癌的话呢，它实际上在我们人的这个腹部呢，是从左到右其实都是有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右侧的，特别是右侧的这样一个肠癌来说，它可能早期的症状呢并不典型，甚至有的人是无意中摸到这种包块才有才发现这种疾病。那么对于这个左侧的话呢，那我们除了有便血的话，可能还有些人他突然就大便习惯改变了，比如说原来每天一次大便，他突然大便可能就变成了每天两三次或者是好几天一次大便。那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特别是这种大便如果变细的话，那我们还是一定要警惕我们这种风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有高度可逆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肠镜。那么肠镜的话呢，我们就从直肠一直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右侧的结肠，相当于可以把我们整个的大肠呢都做一下全面的这样一个观察。如果看到有异常的话呢，可以很快很明确的就得到了一个及时的诊断。
1: 嗯，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我觉得有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在此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受众，就是当您发现自己的大便的这个习惯，如果说次数比以前变得多了，比以前要变得更稀稠，这个时候需要您要特殊的警惕了。那接下来还是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那您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大肠癌这种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这个大肠癌现在高发的原因的话，目前大家主要还是认为可能跟我们的这个高脂饮食可能是有密切的相关性的。
1: 嗯，
0: 当然我们大肠癌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饮食习惯的话，其实大肠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肠癌有一部分人是有遗传的因素的。
1: 哦，
0: 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性疾病的家族史，特别是我们叫一个这个家族性息肉病或者是淋体综合征的这些病人，那么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家族史的话，那么他得大肠癌的这个比例确实是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升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病人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结肠炎，那么有慢性结肠炎的话呢，他其实他的这个风险他不是说得了结肠炎一定会得肿瘤，但他的风险呢确实比我们一般的人群要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生活习惯，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高脂肪的摄入，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烧烤的这个食品，包括我们的肥胖，还有像吸烟和饮酒，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肠癌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治疗这个大肠癌，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呢？
0: 我们治疗呢大肠癌的话，现在呢其实也是我们主要的话还是我们的这样的三种治疗手段，正规的主要就是第一就是手术治疗，第二呢就是药物治疗，主要是指化疗，还有一个就是放射治疗。那么手术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就是局部的肠癌的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但是呢对于有些这个做了手术切除以后，那么分期的话，比如说是高危的二期或三期的病人的话，那我们术后可能还要做一些辅助的化疗。那么对于直肠癌来说呢，它呢比较特殊，那么直肠癌的话呢，放疗其实也是我们直肠癌除了手术和化疗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下段的直肠癌，如果是局部偏晚的话，我们甚至呢在临床中呢是先做我们叫先做术前的新辅助的放化疗之后，那么再去做手术，这也是我们直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么当然了，对于如果是很不幸已经有了远处转移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应该来说呢是全身的这样的药物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些病人如果是转移到相对比较局限的话，我们甚至呢在这样一个有效的全身治疗以后呢，我们再配合局部治疗，包括手术放疗，甚至有的时候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介入治疗以后呢，我们有些病人仍然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生存。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肠癌，特别是晚期肠癌来说，我们现在主要的药物治疗手段呢主要就是化疗。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的加深，现在我们肠癌里面 其实已经有了多种的这种靶向药物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治疗中啊。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具有特殊的突变的，比如说对于有这种 BRAF V600E 突变的，那么啊，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的药物甚至去化疗的一种治疗方式都已经在临床中呢已经在使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对于有一部分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肠癌，比如说是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部分肠癌患者，那么现在免疫治疗在晚期肠癌中也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在肠癌的治疗中首先强调的仍然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分期以后的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那刚才说到了分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肿瘤呢它是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那以这个肠癌为例呢，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每个分期的特点和它的表现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在肠癌中呢，就是说起来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分期。那我们基本上如果肿瘤浸润的比较浅，比如说我们仅仅侵犯了黏膜层或者是基层的话，同时有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期。那么如果说浸润的啊比较深，已经浸透了基层了啊，甚至浸到了周围的这个脂肪，浸透了浆膜啊，同时呢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二期。那么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周围如果在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三期，这是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分期的情况。那具体的话，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我们学术界啊常使用的这个 AJCC 的一个分期系统。但总体上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局部淋巴结的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一二期；如果有淋巴结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三期；如果有远处转移，那我们一般就是四期。
1: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说到大肠癌的这个治疗呢，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抗癌药物的选择上，以前呢在治疗上我们经常会选择一些进口的药物，那通常呢这种药物的花费会比较贵，那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就是近几年来我们国产的这个抗癌的靶向药物是否有很好的疗效和症状，并且在临床上有很好的应用呢？
0: 对的，其实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药企的技术水平的这样一个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国产的这个药物分为其实两大类，一大类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叫仿制药，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外的这个公司，它进行了一个原研的产品，那我们呢，这个之后的话，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仿制。或者呢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生物的这样一个抗体上技术上呢，我们有一个叫这个生物类似物，那么在这种的话呢，目前来说在肠癌中呢很多的药物都已经有这样的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奥沙利博这个伊利替康，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贝伐珠单抗，我们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国产的仿制药或者呢是生物类似物。当然除了这一部分的话，那目前来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新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对于部分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个肠癌里面，我们现在呢其实在晚期里话，我们的标准的这个一线治疗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免疫治疗 PD-1。 那大家都知道，那 PD-1 的话我们国内呢也有多个厂家有自己的原研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药物，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目前整个肠癌的治疗中，我们的国产的这样的药物也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丰富。在临床中呢，其实这些药物呢上市之前呢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临床研究的验证。
1: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您，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肿瘤科的医生，您觉得结直肠癌、大肠癌这个可怕吗？
0: 就是大肠癌的话是这样的，还是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就是大肠癌来说，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胃肠道肿瘤中，我们认为目前来说是治疗效果应该来说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个大肠癌还是要根据我们的疾病的这个情况，早中晚的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早期的大肠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5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肯定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预期的。 那么即使对于我们三期的肠癌，整个的肠癌的预后是相对比较好，对于三期的肠癌，我们既往的这个数据，我们大概呢是有60%以上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随着新的这个研究的公布，我们发现呢，在全球其实三期的肠癌的这样的一个5年的治愈率呢，其实已经高达了70%以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可以看到这个大肠癌的整体的预后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这些治疗手术的规范，新的药物的这个正规的使用，其实大肠癌的这个预后呢也是在逐渐的提高的。那么即使对于有了远处转移的晚期的大肠癌，那确实呢，我们多数的晚期的大肠癌可能是以延长生存啊为主。那目前来说，对于晚期大肠癌来说，那么中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平均的时间可能是2到3年。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经过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如果能争取到这样一个手术的机会的话，那么这一部分能够手术达到了这样无瘤状态的患者，我们仍然是有30%到50%的患者呢还是有治愈的机会的。所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大肠癌治疗的这个进步。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大肠癌来说，这种正规的治疗、综合的治疗手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您在工作当中，您觉得您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啊，那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一定是把我们病人治好。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大肠癌的这种正规的综合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协和医院呢，现在呢，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结直肠癌，就是大肠癌，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多学科的会诊的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楼的疑难病会诊中心。我们是每周五的中午12:30，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结直肠癌多学科讨论的这样一个固定的会诊的一个时间。
1: 关于大肠癌的防治，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的赵林医生为我们做的解析。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您关注肿瘤的防治。
2: 中华医药5000年，奇闻异事天下传，杏林故事知多少，听我天天跟您谈。
3: 中华养生杏林故事。
1: 杏林故事，今天我们和您说一说医生为何被称为大夫或者是郎中。在生活中，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大夫，而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郎中。学习历史呢，我们都知道大夫和郎中原本是一种官称，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用来称呼医生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医生这个词。这个词呢，在古代是指医科的学生，最早出现在唐六典，医生40人。唐朝的时候，学堂开始开医科，招收学生。到了宋朝呢，医疗制度和医疗教育高度发展，随之呢，掌管医疗事务的官员不断增加。当时的朝廷将翰林医管院的医官定为7级22种，比如说河安大夫、成河大夫、咸泉大夫、保安大夫等等。因此呢，人们开始称医生为大夫。五代之后呢，官职逐渐的泛滥，同时呢，人们为了表示对医生职业的尊敬，便称医生为郎中或者是大夫。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医生职业在古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想咨询一下在中国的古代是否也有病例。据记载呢，在中国古代也确实是有病例，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叫做诊籍。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呢，一个叫做淳于意的医生，为了做到对症下药，提高医治的质量，开始记录每一位病人的姓名、病情、用药以及治疗情况等等。他的这种做法呢，后来就被流传开来，这种记录就是中国最早的病例。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以胖为美的国家，那就是汤加王国。现代的女孩子呢，都特别喜欢苗条，谁也不想因为多吃一口肉而变胖。但是呢，在太平洋西南部的汤加王国，人们绝不会这样想。在汤加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以胖为美。 比如说呢，汤家的漂亮女子必须是肥胖的，脖子要短，而且要有双下巴。汤家的女孩最讨厌别人说她们身材苗条，她们甚至会嘲笑那些杂志封面或者是电视节目中身材苗条的明星。对于汤家的男人来说，越胖被视为越英俊，那些体格魁梧健硕膀大腰圆的男人被看作是当地的重要人物，要得到人们的普遍的尊重。汤家人喜欢肥胖和高大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呢，是因为种族的关系，汤家人属于波利尼西亚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其次呢，就是汤家人喜欢吃的都是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品，热量也非常高。第三呢，就是因为汤家常年呢气候都是温热的，人们在睡眠的时间呢是过长，所以他体内的脂肪呢也在积聚。不过呢，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汤家人也逐渐认识到长得太胖不太好。现在呢，汤家政府正在鼓励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减轻体重。
4: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

0: 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 和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 7.37 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和您说说宋代大文豪苏轼为送别好友写的一首美词《临江仙·送钱穆父》。词中最后两句也是千古名句，很多人用来做自己的签名，那就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乌台诗案后，苏轼先贬黄州，再去常州，后调往登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到登州几天后就被召回京城。那时宋神宗去世，哲宗刚登基，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他十分欣赏苏轼，便让苏轼回京城做中书舍人，权力极大。然而当时新旧两党争斗依然继续，苏东坡不愿意投靠任何一派，便选择离开京城去杭州做官。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故友钱协。钱协字穆父，在当时和苏轼、蒋之奇、王钦臣被称为元佑四友。这首词既是写给好友钱穆父的即兴之作，同样也是苏轼历经人世沉浮、仕途沧桑后的亲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临江仙·送钱穆父》，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词中的好友钱穆父和苏轼的交情还得从元佑初年说起。当时苏轼刚被启用，在朝廷任起居舍人，钱穆父也在朝廷做中书舍人，二人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常常诗词惆怅。不久钱穆父获罪被贬越州，临走的时候，苏东坡专门摆了酒宴给钱穆父饯行。二人这一分别就是三个春秋，直到苏轼到杭州之后才再次重逢。这次钱穆父是从越州赴任瀛州，正好经过杭州，与好友短暂重逢之后又是分离，于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写下了这首词赠行。词一开始就写老友酒。

0: 别重逢，道出苏钱二人三年辗转各地未能见面的思念。这里的改火相传是寒食节的起源，在唐代官府会在寒食日赐给百官新火，所以改火的周期就固定为一年，三改火就是三年的意思。三年来的辗转奔走，虽然天涯踏尽红尘，可叹的是两人都还保持着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所以二人才会依然一笑作春温。词的下阙回到现实，短暂的重逢后，钱穆父又即将踏上离程，二人又要分别了。江边的孤帆远影，夜空的月光暗淡，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惆怅难舍的送别景色图，来传达抑郁寡欢的心境。然而苏轼不愧是苏轼，这离愁别绪也是暂时的，很快他的离愁就转变为旷达豪迈之情。尊前不用翠眉颦，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眼前这离愁别恨而哀怨。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啊，人生在世，岁月无情，谁又不是匆匆过客呢？人有悲欢离合，聚散本是寻常事，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坦然接受，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次最好的重逢。这样看来，悲欢与离合也不过如此啊。这份释怀既是对友人所说，又是对自己选择的开示。转念来看，苏轼的一生之所以能够经历诸多挫折而依然乐观，又何尝不是这种进退自如、荣辱不惊人生态度注意的功劳呢？苏轼最后一句用他的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劝慰了在场所有人，也包括千百年后的读者。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和他的诗《咏荆轲》。陶渊明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但偶尔也有刚健豪放的流露。鲁迅曾说陶诗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其实早在南朝的萧统就已经意识到陶渊明诗文刚健豪放的风格，而明确说陶诗豪放的是朱熹。他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巨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绝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朱熹看出陶诗的豪放，并且初步把他与渊明的性格联系起来，他的眼光不能不说卓绝。《咏荆轲》是陶渊明诗作中刚健豪放风格最突出的一篇，他依据《史记》记载，把荆轲出烟、易水送别、英雄入秦等场面写得异常慷慨悲壮，赞颂和景仰荆轲的壮怀溢于言表。我们先一起欣赏一遍《咏荆轲》，陶渊明。燕丹善仰视，志在抱强营。召集百夫粮，岁暮得荆轻。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速记明广漠，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引剑易水上，似作列群英。见离击碑柱，宋义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伤阴更流涕，宇宙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途穷事自治，豪主正争营。 昔哉见树书，其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首诗和《咏三梁》《咏二书》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创作时间有不同说法，大致是在陶渊明50多岁弃官归田期间。荆轲的故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基本情节也相似。《咏荆轲》虽然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的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个历史故事。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仰视抱琴引出荆轲，接着写荆轲出燕一水渐行，由平缓而渐趋激昂，紧接着两句速记明广末，慷慨送我行。速记就是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鹰，两句的刻画用的是夸张手法，却情真意足，出之自然。易水鉴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高渐离宋义，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宴席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颂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明，两句道出了刺客的决心和气概。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其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二句看出了诗人想象的奇诡，就好比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速逼近秦国，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酣畅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治，豪主正争营，突出了荆轲的果敢与威慑，以及秦王的慌张与惊恐。作者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中。最后四句，诗人一面惋惜荆轲奇功不成，一面肯定他的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朽的生命。诗人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咏荆轲》让我们看到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恬淡平静的，特别是处在那样一个彼此争夺、刀兵相见的动乱时代。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篡位的桓玄，一个杀死晋安帝的刘裕，陶渊明都曾在他们手下工作过。陶渊明虽是位隐士，但却有爱憎、有抱负、有独立不迁的人格，有鄙夷世俗的豪情。他借历史上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爱憎，平淡从容中又显露出泰山难移的刚健，这既是诗人的胸怀，也是这首诗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吧。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6: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0: 乐听中华，我是王浩宇。剪纸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剪纸在中国的普及度就和乒乓球的普及度一样高。剪纸高手那一把小剪刀，一张红纸可以剪出大千世界。2009年，中国剪纸被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那么剪纸在中国的历史有多悠久？中国剪纸都有哪些特点？它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剪纸主要材料自然是纸，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过去一直公认造纸术是蔡伦于公元105年前后发明的。后来陕西省扶风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纸，专家们据此认为，纸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要在提前100到200年。但是用其他薄片材料用于剪刻镂花，却是在有纸之前很早就有了。根据文物和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战国时期是公元前5到公元前3世纪。还有在湖南长沙出土的近代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做成的装饰物虽然不能说就是剪纸，但在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可以说是剪纸艺术的前身。而用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已经发现的实物最早是北朝时期的，北朝距今约1400至1600年，那是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5张团花剪纸，也就是圆形图案的剪纸。古代人们习惯把一些装饰用的图案都做成圆形，叫做团花，取美满团圆的意思。这5张团花剪纸上面剪的是马、猴、金银花、菊花等图案。
7: 剪纸艺术从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它充实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成为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中国剪纸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朝以前，剪纸在唐代得到大发展，并且应用到纺织业。人们用厚纸雕刻成镂空的花板，把染料通过花板的空档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剪纸在汉唐时代随造纸术就经丝绸之路的陆路传入欧洲，随水路传入日本及东亚，说明中国剪纸在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中很早就扮演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使者的角色。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行业艺人，宋代造纸业成熟，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纺织业的镂空花板技术更加精进。明清时期，剪纸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更为广泛，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比如装饰窗户的窗花、贴在柜子上的桂花等等。

0: 到了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先进知识分子蔡元培、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倡导下，建立了中国民俗学的雏形。他们广泛收集民间文学资料，同时也努力收集民间美术作品，其中就有民间剪纸这一项。20世纪40年代，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剪纸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1: 中国剪纸艺术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特别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剪纸在民间生活中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各个方面，比如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水平、历史社会文化等文化现象相关联的。它包容着丰富的民俗和生活内涵，也是对许多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浓缩和夸张。民俗专家认为，对剪纸的了解和研究是欣赏和认识繁杂多样的民间美术的捷径。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歌曲《剪窗花》，描写一位少女正在剪出各种图案装饰她的窗户。中国剪纸包括窗花、门间、墙花、顶棚花、灯花、花样等等。剪纸和节令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窗花、门间、灯花，就是在中国的春节或元宵节等节日时贴挂的。在北方的农村，过年时窗上新糊了雪白的窗纸，上面贴上红红绿绿的窗花，门顶、窗前贴上门间，元宵节夜晚的灯笼上贴上灯花，把新年的气氛造得浓浓的。喜花是结婚时作为新房的装饰物，张贴在门窗、家具和器物上。寿花和桑花是在过生日和办丧事时张贴的。墙花和顶棚花是布置房间时分别贴在墙上和屋顶上的。总之，它们大都是用作布置环境、增强节庆气氛、贴在庭院、居室或器具上的。除了装饰用途，剪纸还被用作刺绣的底样，根据它在衣服、鞋、帽、枕套、床帐等上面绣出图案。好的剪纸底样可以传承很久，同样的图案绣在一代代亲人的衣服上。剪纸还有印染的用途，就是前面提到的作为印花布的印版，在布料上染印出各种图案。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的主体是中国亿万的劳动妇女群体，她们可能从十几岁一直剪到成为白发苍苍的婆婆，在她们的剪刀下产生了一幅幅或者质朴或者精细但是充满情趣的剪纸作品。人们对剪纸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吉祥图案寓意吉祥辟邪，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剪纸中往往还对主体进行一些夸大，大大的鱼、大大的辣椒、大大的蚕、大大的谷粒等。不管选什么内容，人们都希望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他们通过剪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来张扬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
1: 2006年5月，剪纸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剪纸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

0: 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现在也都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趣的是，今天的孩子们对剪纸也非常的感兴趣，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形状，充分地表达着孩子们的想象。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后代，除了自己继承技艺，还在发扬和推广剪纸艺术，所以剪纸艺术在中国一定不缺乏传承的人才，它将会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1: 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8: 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吉须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吉须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急需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愤怒地说，吉卿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编织不行。

领，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急需听出了女皇凌厉的杀机，吓得伏地求饶。武仪宗从来没有看见姑母发这样大的火，也吓得跪在地上发抖。急需于是一夜之间一落千丈，由宰相被贬为安固县尉，后来也死在了那里。斥退武仪宗、急需二人，武则天怒火烧平，来到西面的集仙殿，斜倚在软榻上等候贺英的到来。听见镣铐声响，立即坐起来，不待人禀告，忙叫道：“快些带他进来。”第一眼见到贺英便叹道：“英娘啊，果然是你呀、啊，你可是老多了。”新建虽然早听李弄玉揭破母亲曾经是高宗皇帝的妃子，但心中着实不愿意相信。见母亲面对传说中嗜血如命的女皇时，依旧神色自若，而那高高在上的女皇不但认得母亲，情绪还相当激动，这才不由得不信。贺英说：“是啊，20多年过去了，能不老吗？天后，你也老多了。”天后是武则天为高宗皇后时的名号，而今她称帝已久，最忌人再以旧名号称呼，这分明等于不承认她现任皇帝的身份。一旁内侍当即喝道：“大胆，竟敢在陛下面前无礼，还不快些跪下！”武则天心中却涌起无数往事来，弹指之间20年都过去了，那些宫中旧人早就一个不剩了。只是人年纪越大，反而会越发念起旧来，总爱回忆那些旧人旧事。他挥手指住内侍说：“你们都退下去吧，让朕和英娘好好的叙旧。这位就是兴建吗？”李湛说：“正是。”武则天说：“英娘的儿子居然也这般大了。李湛，你先带着兴建出去，去了他母子身上的枷锁。”李湛躬声说：“臣遵旨。”命人开了镣铐，携着兴建退出殿外，问道：“你不是被人劫走了吗？是怎么逃出来的？”兴建说：“说来话长，日后有机会再向将军详细禀告。”虽然这位将军是女皇面前的红人，但兴建并不反感他，相反心中还有几分感激。当初李弄玉自曝身份，被李湛从王翰府中带走。李湛明明可以用他来向女皇邀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并且他奉命押解贺英进京，一路走走停停，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是有意拖延。若是换作2个月前战事最吃紧时进京，贺英可能见不到女皇，便会被有司直接判处死刑，传首边关。而今契丹既平，五州军不再需要贺英的脑袋来壮士气，李凯固又已经投降朝廷，危机大大缓解。李湛也不再多问，只默默地等在殿外。过了大半个时辰，才有内侍开门，重新叫李湛、兴建进去。兴建见母亲平静地坐在一旁的矮凳上，心中悬着的石头才放下来，不由得心想：这位女主似乎也没有传说那么可怕。武则天说：“之前李将军送回朝中的公文奏章，朕都已经看过。英娘母子既是跟契丹并无通谋，这就无罪开释吧。”李湛说：“臣遵旨。”武则天说：“哦，还有一件要事，李将军在奏章中提到这一切阴谋的始作俑者名叫李弄玉，他既然已被李将军处死，如何不将首级送回神都啊？”一旁新建听见全身一麻，如遭晴天霹雳。他因知道李湛一直在暗中照顾他母亲，根本想不到他早已经杀了李弄玉。当初他还被囚禁在洛阳郊外时，听王翰提到李湛公然在公文中提及李弄玉时，已经感到奇怪，但也没有起疑，到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王翰那么肯定在太原劫走自己的人不是李弄玉，他早知道李弄玉已经被李湛处死，可是他自己被囚禁时明明感觉到李弄玉曾经来看望过自己，
虽然他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他的人影，可他分明感受到了他的气息。原来这一切仅仅是他一厢情愿的幻觉。即使是他对他和大风堂做了那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他还是忘不了他。却听见李湛说：“臣不敢隐瞒陛下，李弄玉姓李，身份非同一般，臣不敢将其斩首，只将他秘密绞死，好生安葬。”李氏皇族经过多年清洗，已所剩无几。硕国仅存的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两家也均被囚禁在冷宫中。李旦之子如临淄王李隆基等不出宫门已经有十多年。武则天闻言大是震惊，连声追问道：“姓李，他到底是什么人？快说！”李湛看了贺英一眼，迟疑不语。武则天说：“英娘是自己人，他进宫的时候你还没有当上将军呢。”李湛说：“是，回陛下话，李弄玉是前太子李贤之女，是陛下的嫡亲孙女。臣未请得诏命，却擅杀皇亲，死罪，请陛下降罪处罚。”上前两步跪下，伏在地上。武则天啊了一声说：“啊，原来贤儿尚有骨肉流落民间，他是在巴州生的吗？”“是。”武则天皱起了眉头，李贤死去这么多年，他还是不能释怀，难以掩饰住对次子的厌恶，冷笑说：“难怪李弄玉能找到英娘，又想方设法的陷害他。”“哼，李湛起来，你做的没错，李弄玉陷害英娘，针对不是他本人，而是大风堂。时逢朝廷大军征讨契丹，急需军备。他这么做居心实在叵测，他适才还未有嫡亲孙女尚存人间而惊异，眨眼间又换了一副神情，眉宇间流露出凶狠的戾气来。顿了顿又说：“心剑，朕听说你在逃亡时被突厥人捉住，严刑拷打，逼问百炼钢的秘密，你却是宁死不屈，朕很是欣赏。你母亲要暂时留在宫中，你可愿意在朝中为官呢？”辛渐尚未从李弄玉被杀的巨大震撼中清醒过来，木然不应。李湛说：“辛渐，圣上在问你话呢。”辛渐说：“什么？”贺英忙说：“小剑只是个铁匠，没有见过世面，望天后啊，不，陛下原谅他的无礼呀。”不知怎的，武则天忽然觉得天后这个称呼比陛下要悦耳的多，当即笑道：“那好，李将军，你先带星剑出去好生安置，等他想好了要做什么官职，你再带他来告诉朕。”李湛说：“臣遵旨。”见星剑还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忙上前拉起他的手牵出殿外。星剑用力甩开李湛的手，恨恨地瞪着他。李湛说：“怎么，你想杀我为李弄玉报仇？”星剑不答。李湛说：“李弄玉临死前向我招出一切，是他险些害得你家破人亡，你还要为他报仇，你很爱他吗？”星剑一时也答不上来，只闷闷地朝前走去。李湛说：“站住，你没有听见圣上的旨意吗？你眼下可是归我看管。”星剑停下脚步，回身伸出双手说：“将军是要锁我吗？这就请吧。”李湛摇摇头说：“我知道你想杀我，我是禁军首领，手握重兵，身边甲士环伺，你杀不了我。我劝你不要枉费心机，不过我敬你有情有义，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辛渐不解其意，问道：“什么？”李湛说：“圣上为庆贺平定契丹，预备举办武举。我听说你武艺了得，你若是能够夺得武举前三甲，我就给你一个跟我公平决斗的机会。你若败在我的手下，我也不会杀你。你若有本事能杀得了我，我死而无怨。”辛渐一时尚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要杀死李湛为李弄玉报仇，但他胸中真的有一股怨气蠢蠢欲动，憋得他难受，不加思索即慨然道：“好，一言为定。”李湛说：“一言为定，你的同伴都住在会巡方中，你这就去吧，不过
不得我的允准，你不得随意离开。

0: 洛阳。辛渐冷笑说，我娘亲现在皇宫中，将军就是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李健遂命一名宦官引他出去。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出来皇城，辛渐仰头凝视那巨大的天书，忍不住心道，这样一件吹捧女皇功德的无用东西，要白白耗费多少铜铁。这天书是梁王武三思建造，意在铭记功德，触唐宋周，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天书耗费巨大，武三思强迫民间商人聚钱百万亿，买光了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全部铜铁，还是不够用，又大收民间铜器，这才铸成了这座高105尺、近12尺的天书，总共用去了铜铁200万斤。天书的设计者是新罗人毛婆罗，主要工匠则是波斯人阿罗汉和高丽人高祖友，共由三部分组成。最底下为铁山，周围170尺，高2丈，用铜和石头做成翻龙、麒麟形状，萦绕四周，中间是棱柱，高105尺，径12尺，共有8面，各径5尺，上面是腾云乘鹿盘，直径3丈，盘中有4个高1丈2尺的龙人站立，手捧直径1丈的火珠。之所以取名天书，是因为天书是北斗七星之首，寓意中原民众和周边民族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女皇感恩戴德，忠诚不二。然而在辛渐看来，这些铜铁实在浪费的可惜，若是能全部用在黄河上固住浮桥，何至于频频发生行人落入河中的惨剧呀。他正自感叹，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辛公子。闻声回头过去，却见是蒲州见过的蒙江。辛渐见他一身铠甲装束，说，
2: 蒙将军。
0: 蒙江说，
2: 辛公子是要去会寻芳吗？我正想要登门拜访，这就一起去吧。
0: 来到会寻芳，王翰等人听说贺英已被押到洛阳，正预备出去打探情形，忽见辛渐到来，双腿又已经痊愈，均是喜出望外。一番惊喜交加的忙碌后，王翰这才问道，
2: 蒙将军今日登门有何贵干？
0: 蒙江说，
2: 王公子实在抱歉，上次在御史台狱中多有得罪，我也是奉命行事，迫不得已才会这样做。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知各位。
0: 瞥见王语仙尚在一旁，便及时住了口。王翰心领神会，向巨霜使了个眼色，巨霜便说，
3: 辛渐哥哥回来，大家少不了要大吃一顿庆贺，老仆有的忙了，走，咱们去帮帮他。
0: 上前挽了王语仙的手臂出去了。王翰又打发虚镇去天津酒楼订一桌酒菜回来。蒙江掩好门，才压低声音说，
2: 这件事与王夫人有关，我偶尔听手下士兵暗中议论，说王夫人也许并没有死。
0: 王翰惊道，
2: 什么？
0: 蒙江说，当日金吾卫士奉命围住了来俊臣的府邸，半夜王夫人忽然的悄无声息不见了，搜遍全宅都没有找到，负责看守的金吾卫中郎将难以向圣上交代，所以才谎称亲眼看见王夫人跳井自杀。不过因为王夫人的名气，哦，我不是指她丈夫是来俊臣，而是指她号称洛阳第一美人，许多人对她的失踪感到好奇，这件事也在禁军中慢慢流传开来，议论不少啊。狄娇忽然问道，
2: 蒙将军可知道来俊臣被捕后，他的心腹魏遂忠逃去了哪里？
0: 蒙江摇摇头说，
2: 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却不知道他的下落，御史台也就来俊臣一案搜捕过他，没有什么结果。狄公子是怀疑他跟王夫人有关吗？
0: 狄娇点点头。蒙江又说，
2: 那好，我找人打听一下，有消息再来告知各位。

0: 辛渐刚刚从王之涣口中得知蒙江曾闯入御史台狱，又借王翰之手杀死了李弄玉的手下，不免十分狐疑，问道：
1: 等一下，蒙将军，你知道你在御史台狱中杀的是什么人吗？
0: 蒙江说：
1: 不是叫求人，是来郡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吗？
0: 王之涣说：
2: 求人根本不认识来郡臣，他不过是为了挑拨来张二人互斗，才有意这么说的。
0: 蒙江说：
1: 你怎么会知道？
0: 王翰说：
1: 当日宋御史命求人与来郡臣当面对质，我们三个人都在场，亲眼看见来郡臣的反应，绝不会有错。况且求人这个人我原本就认得，他是位义士，死也不会与来郡臣勾结。
0: 蒙江说：
1: 这不可能，当晚正巧我素未公众，我亲眼见到张易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恳求圣上，说他曾带圣上到来府赐紫雪，因与王夫人多说了几句话，便引来来郡臣的怒目相向。当时圣上就笑道说：
3: 五郎不知道吗？来卿最宝贝他那位夫人，据说曾有仆人多看了王夫人两眼，就被来郡臣下令挖去了眼珠。
1: 张易之说：所以来郡臣记恨臣，派刺客来行刺，又说了许多来郡臣的坏话，但圣上只是笑而不答，张易之只好退而求其次，恳请杀死刺客。圣上说：
3: 那好，朕明日就传令御史台将刺客以极刑处死，为五郎出一口气。
1: 张易之却是不肯，死缠着要圣上连夜派人去杀死求人，以防有变。圣上不得已被磨不过，只好同意，又畏惧御史中丞宋相公公正严明，所以命我悄悄地行事。这本是宫中的机密，我不该告诉各位的。但是当晚我确实见到张易之面色恐惧异常，好像生怕次日来郡臣就会救走求人。
0: 王之涣说：
2: 难道蒙将军相信张易之的话吗？
0: 蒙江说：
1: 外人厌恶张氏兄弟，不过因为他们是圣上宠信的面首，其实这两兄弟思虑简单，心机不深，这也是圣上喜欢他们二人的原因。他们喜怒形于色，并且不擅长伪装。
0: 辛渐说：
4: 蒙将军的意思是张易之是真的以为求人是来郡臣派去的刺客？
0: 蒙江说：
1: 是的，不仅他以为，我也是这么以为的。要知道求人当夜被张易之府中奴仆当场抓获，只打了一顿后就捆去了河南县衙，后来听说求人招供是来郡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匆忙出宫，亲自赶去河南县衙，可是已经迟了，求人已经被押去了御史台。
0: 王之涣说：
2: 如此看来，来郡臣必然与张易之之间有了某种龌龊。
0: 蒙江说：
1: 我杀死求人后回到宫中，张易之还在彻夜等候，听说我已经得手，这才舒了一口气。之后他便和弟弟张昌松不断地在圣上面前攻击来郡臣，后来来郡臣被魏王告发，他二人也积极地响应。其实之前张氏兄弟与来郡臣关系很不错，张易之在修行坊为他母亲修建豪宅，来郡臣还出了一份钱，若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怎么会突然的恶语相向呢？
0: 蒙江晚上还要当值，先要回家一趟看望妻子青鸾，不及说更多，匆匆地告辞了。
1: 王翰说：会不会当真如张易之本人所说，来郡臣是在嫉妒他和鬓珠？当日刺紫雪时我也在场，可惜忙着跟雨仙说话，未多加留意，但好像确实瞟见张易之抓住鬓珠的手不放啊。
0: 王之涣说：
2: 阿翰是说求人真的是来郡臣记恨下派出的刺客？
0: 王翰说：
1: 不不，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张易之自己心中真的有鬼，所以才会相信求人是来郡臣派出的刺客。求人是李弄玉的人，怎么会是来郡臣派出的刺客呢？他临死前曾经告诉我，他偷听到了张易之跟他母亲的对话，似乎跟来郡臣有关，他大概是因此知道张易之与来郡臣之间有间隙，所以故意称他自己是来郡臣的刺客，张易之才立即信以为真的。
0: 狄娇说：
1: 阿汉的意思是也许张易之跟鬓珠服毒一事有关。
0: 王汉说：
1: 是的，我正是要说这一点。服毒案发生时，来郡臣尚未被捕下狱，他家严守如铁桶般严密，外人无机可乘，更不可能见到内宅中的鬓珠，但唯有张易之几次奉旨赐紫雪，鬓珠不得不出来当面谢恩，照例

0: 还得写谢表上奏，这一来一往，不就有了联络的法子了吗？王之涣说：“难道是张易之策划了摈珠毒案？”王翰摇摇头说：“张易之就算有得罪来俊臣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支持摈珠。他可是女皇的面首身份，以色侍君，女皇性情多忌。当年高宗皇帝宠幸他姐姐，他都毫不留情地将亲姐姐杀死。况且一个男宠，你没听说吗？女皇严厉禁止张易之外宅中有侍女，除了他母亲藏氏外，再无一个女人。不过我倒认为是摈珠利用张易之策划了这一切。想那假死药何等的珍奇，一定是张易之从宫中拿到的。”王之涣说：“摈珠温婉柔弱，怎么会有胆略来策划这一切呢？”星剑叹口气说：“他一定是为了救雨仙，才不得不鼓足勇气的。”王之涣说：“这么说，摈珠果然如蒙江所言，他只是失踪了，并没有跳井自杀。”王翰点头说：“我猜他是已经逃了出来，不过来俊臣背叛诸族，他从此不能再见天日，一旦身份暴露，一样要被斩首的。”沉吟片刻又说：“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告诉雨仙吧，他好不容易才从姐姐自杀的悲痛中缓转过来。”当晚，王翰会讯方家中，大开宴席庆祝星剑母子劫后余生，众人互诉别后的经历，不知不觉已到半夜。王翰听说星剑答应李湛要参加武举，忙说：“我本来也是要报名参加的，星剑回来我们就更多了一份把握。”原来武举是近来洛阳极热的一个话题，这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公开选拔武举人，胜者将会荣耀无比。据闻宋之问六弟宋之悌也要参加，并极有信心夺得武状元。王翰便想在场上较量时杀死宋之悌，光明正大地为刘歆以报仇。辛渐说：“阿翰精于剑法，但朝廷举办武举是为武备，想来要比试的项目都跟战场杀敌有关，无非是射术、马术等。宋之悌臂力过人，占了许多优势，用这个法子报仇太过冒险了。”王翰颇不服气说：“未必就如辛渐所言，咱们先到兵部打听清楚再说。”宴席散后，狄郊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才问道：“那大夫是如何为你医治的？”辛渐说：“我被蒙住眼睛，看不到详细的情形，不过大概是一日一服药，三日一行针。”狄郊又问大夫行针的手法，辛渐笑道：“这我可说不上来。”狄郊便用手指做针，在他大腿上比划说：“是不是这个样子？”辛渐说：“嗯，差不太多。”狄郊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辛渐吃了一惊说：“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

0: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惠及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五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多方敦促日本当局反思纠错，中国经济热点，低空经济加速布局，中国首批飞艇驾驶员持证上岗。综合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消费市场活力强劲。我们还将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反战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6: 集会参加者强烈反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认为这将使国家经济军事化，并批评日本政客因缺乏对二战历史的真正反省而可能重蹈覆辙。
7: 把武器出口三原则全部废除，就意味着日本制造的武器会被外国用于战争，而且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死亡商人的做法，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情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8: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出口能够用于杀人的武器。日本本来应该基于对过去历史的反省，绝对不能迈出这一步，但如今却还是这样做了，这也说明对于过去所犯下的事情，日本根本没有真正反省。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感到非常羞耻。
6: 集会参与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原则，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道路。
9: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
10: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是非常离谱的事情，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政权下台，推翻这个政权。
11: 憲法九条で日本は戦争をしないってことをね。
12: 原本日本是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的，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制定了这部宪法的，但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基于历史责任，我们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6: 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13: 俄罗斯外交

0: 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1: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因为如果不铭记历史，就很难让人们相信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毒气室、种族隔离、对不同民族、国籍和种族的民众的灭绝，这些都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忘记这一切会怎样？我们还能去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人权吗？相信应该善良，相信应该为和平而战吗？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背叛对那些为和平、为人类的生命、尊严、自由而战的先烈的记忆。因此，铭记历史在当今时代，它的重要性只会不断增强。
2: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大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9条。
0: 对此，在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3: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2: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3: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4: 环球华人。
0: 日前，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多国媒体认为，这不仅填补了中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的空白，更将助推中国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5: 斯里兰卡卫报网站刊文称，在飞行员完成超400架次起降训练并通过全部考核后，中国日前颁发了首批飞艇驾驶员执照，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新兴低空航空产业、构建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文章称，载人飞艇主要应用于低空旅游、应急救援、航空测绘、城市基础设施监测及巡逻等任务。业内人士表示，此举体现了中国将航空技术融入低空商业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宏观战略。文章关注到，中国已将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半导体、新材料等并列，确立为产业规划中的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立法机构还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以强化监管框架，并明确支持民用航空制造业和低空经济的发展，这标志着国家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制度性支撑。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称，飞艇运营有望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亮点。文章认为，飞艇飞行速度缓慢，可在距地面仅数百米的空中悬停，提供传统航空公司无法复制的旅游体验。这类飞行将使游客能够鸟瞰山川、河流、海岸线及历史名城，为旅游套餐和区域旅游增长增添全新维度。文章进一步分析称，低空旅游有助于将出行需求从拥挤的热门景点分流至更广阔的区域， 游客或许不再局限。

0: 便于城市中拥挤的观光路线，而会选择乘坐飞艇，悠闲地游览风景秀丽的乡村或偏远地区。这不仅能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文章最后说，未来几年，预计将有更多持证飞行员、专业培训学校及专门的飞艇旅游服务涌现。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或许很快就能乘坐空中飞艇，在无与伦比的视野与舒适体验中，悠然俯瞰全球最为多姿多彩的自然与人文景
1: 观。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打开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2%，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 91%。 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 3.03 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 1.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4.6%。 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13.91 亿人次，同比增长 3.51%。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 11.92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7%。 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 7023.7 万辆，同比增长 3.9%。 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 19.9 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 849.2 万人次。
3: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4: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5: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2: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 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44.1%。 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1%、 49.5%、 12.6%。 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6%、 51.5%， 正餐服务同比增长 26.8%。 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6: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3: 游客：
7: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3: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8: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翻台能翻到四五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6: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3: 游客，
9: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0: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5: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继续听报道。
2: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以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11: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向。
1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1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也证实了三艘美国驱逐舰遭袭。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特朗普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了船只。美军预料到伊朗方面会动手，已经做好准备。伊朗每一枚导弹都被拦截，每一架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会吃很多苦头。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
12: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3: 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2: 那么美伊双方此次海上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

0: 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1: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共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不太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发布会上说，已经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3例为疑似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及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
1: 谭德赛表示，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公众卫生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定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不会引发全球大流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了解，本次航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介绍说，
4: WHO has also informed 12 countries.
5: 世卫组织已就此次疫情通知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新西兰、圣基茨和尼维斯、新加坡、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等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曾在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下船。此外，世卫组织正在协助南非卫生部门追踪监测，与其中一位已故女性患者乘坐从圣赫勒拿岛到约翰内斯堡同一航班的人员。
3: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信息，汉坦病毒主要通过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进行传播，人类可能通过接触老鼠的尿液、粪便和唾液，或者吸入被老鼠排泄物污染形成的气溶胶而被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科主任维尔德坎普介绍说，
6: 汉坦病毒和新冠病毒不一样，这种病毒一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人际传播。我们怀疑邮轮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智利和阿根廷同事们提供的数据，汉坦病毒虽然偶尔会有人际传播的案例，但它和新冠病毒完全不同，不会大规模传播。
3: 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学家德雷克斯勒也表示，
7: 我们知道汉坦病毒偶尔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那是只有在密切接触时才会发生。这种病毒的传播效率不如新冠病毒和诺如病毒。
3: 德国汉堡伯恩哈德诺希特热带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扎纳希特进一步表示，普通民众不必过分担心汉坦病毒。
8: No, I think people don't need to worry.
9: 我认为大家不必担心。游轮上的情况其实是一个特例，在游轮上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因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毒感染，病死率高达50%。但如果患者不在船上，而是在德国、荷兰或西班牙的医院里，有完备的隔离环境和护理条件，每个人都会是安全的，不会对大众构成风险。
3: 2018年底，阿根廷曾发生一起安第斯型汉坦病毒疫情，当时有30多人被感染，最终导致

0: 那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3: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6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6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 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0: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1: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恩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我觉得也很好。
2: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0: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旱獭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3: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4: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0: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6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5: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0: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
6: 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7: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 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6: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8: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6: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9: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美国认为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如果说这个战事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6: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一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8: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

0: 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而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啊。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1: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2: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3: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0: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整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3: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从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 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2: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啊，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啊，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和文化传承。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赛道上的新跑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5: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6: 这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7: 对，
6: 很难得。
7: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5: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8: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5: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9: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5: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

0: 观拍照。
1: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儿，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2: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0: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3: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5: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6: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5: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7: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8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8: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9: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10: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9: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11: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 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9: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于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

0: 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童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五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就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筷为先。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善制漆器的福州人将大漆修饰技艺运用到筷子中，制作出了外观精美的漆箸，福州七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
2: 张国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福州七柱制作技艺研究超过40年。筷子在福州有一个特别的品种七柱，融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拥有悠久历史的福州七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筷子大王张国天就一直致力于创新七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七柱传承地在福州。对于七柱的历史，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七柱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如数家珍。历史记载，2200多年前，闽越王吴珠在福州建野城，制柱技艺便开始形成。汉唐以来，福州地区就称筷子为箸。清代福州漆筷产业进入鼎盛期，据福州市名产志记载，清朝至民国生产漆筷较为著名的店家就有蒋兴济、杨春盛、蒋德兴等多家。得益于闽江水运，筷子的原料竹子从闽北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又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漆箸产品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张国天介绍说，福州漆箸曾是海关出口的一个科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作为老福州人餐桌上必备的食器，颜色多样的漆箸承载着人们情感与爱的表达，用法呢也颇为讲究。喜事要用红筷子。
5: 像我们福州很多人要出借盖房子、搬家乔迁，都到我们这里买红彤彤的双喜筷子。有了结婚的话，基本上呢就早生贵子，搬家的时候财源滚滚，这都是一些筷子的文化。
2: 张国天的家乡福州仓山区齐安村就是因为制作漆箸而知名，成为筷子村。张国天呢，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学习漆箸技艺，也见证了福州漆箸的盛衰历程。他介绍说，上世纪末期，福州漆箸作坊遍布乡村，当时福州有六大筷子厂，福州筷子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2000年后，福州筷子厂接连倒闭，张国天经营的天天筷子厂是福州目前为数

0: 数不多生产漆柱的民营企业，他坚守漆柱工艺40多年，被业界称为筷子大王。在张国天眼中，福州漆柱技艺别有洞天，一根漆柱看似简单，技法却很丰富，有凿、刻、划、描、嵌、绘等。从用毛竹或楠木制作毛坯到最后成品，需要经过选坯、拉漆、晾晒、印花等20多道工序，反复修漆和阴干最耗时间。通常呢，做一双普通的漆柱要15天，而一双讲究修饰和图案的工艺漆柱则要花1个月以上。张国天介绍说，印花赋予一双筷子生命力，是漆柱技艺的一大特色。这道工序呢，需要运用脱胎漆器的修饰技法，给普通筷子印上纹样装饰，可以表现人物造型、山水、美景等题材。印花之后，筷子还需要再上一道透明生漆覆膜，以保护装饰纹样。为了解决上漆时易出现的厚薄不均，张国天研发了一种拉漆装置，在槽形漆盒一侧配备特制的橡胶片，筷子尖头插入漆盒，沾上生漆之后退回，就可以完成了。在张国天看来，漆柱不仅仅是实用器具，还是艺术品。出自他手的漆柱产品早已突破传统的黑白两色，融入脱胎漆器各种修饰技法。张国天的心头号是名为晚霞和赤宝沙两种技艺，前者以不同的大漆修涂漆柱，形成色层后重点打磨，显出薄暮霞光；后者以色漆银箔点缀画面后，再与磨漆工艺结合，呈现晶莹华贵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的漆柱易脱漆，而且含有微量有毒元素，筷子出口业受到了制约，七安村的漆柱作坊相继倒闭。放不下手艺的他花费巨资请来专家进行配方实验，历时3年研制出无毒无味不脱漆的漆种，重新打开了国际市场。张国天经营的筷子厂没有流水线，所有的工序都靠工匠手工完成，工厂最高峰时有800多名工人，如今啊只有70多人。
1: 我们传承人现在是面临着危机的，遗留下来都是50、60岁的人了，他们毕竟每个都会做很多阶段的工艺啊，几十年，品质把得很好。新的来的话，你培养他要浪费了很多东西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要走了，毕竟我们收入是有限的，工厂里面的利润啊是有限的。
0: 对于张国天来说，捧着这样一门濒临失传的手艺，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了，所幸他一直在坚守这份工艺。福州漆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漆柱技艺的项目保护单位就设在他厂里。张国天对核心技艺制定了工序标准，培养了28名徒弟，如今这些徒弟分散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将福州漆柱的技艺传扬出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生产漆柱产品，远销到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期待这门老手艺能重新回到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1: 销售我们80%以上都是做出口吧，我们去观察，都北美有观察一下，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但我们今年要把内销市场搞起来。
0: 为了改变福州漆柱重工艺轻创意的现状，这几年张国天从文化创意入手，把百家姓、12生肖、星座等图案描绘在漆柱上，时尚度颇高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在款式、花色等方面，张国天也在不断创新。他说，别看筷子细细的，工艺上永远有可以改进之处。他拿起一根六角筷介绍说，这种造型的筷子制作工艺比普通筷子复杂很多，有立体感的纹样让手感更佳，同时可以防滑。此外，他还研发了中华筷、文化筷、工艺筷、礼品筷、情侣筷等数百种漆柱产品，让筷子也能72变，适应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张国天很快着手制定公筷的生产标准和规格。记者看到，这种筷子制成了象征环保的 绿色。

0: 色，印有公筷字样，统一长度为26厘米，以便顾客更好的区分。为了健康，我们应该培养公众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杜绝病从口入，建立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张国天一边倡议使用公筷，一边联系餐厅、酒店等推广公筷公勺。他为一些餐饮企业定制的公筷已经上桌了。40多年来，筷子大王张国天一直致力于创新七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他有两个小心愿，将七柱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办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
1: 中国筷子文化博物馆若能够落到我们湖州，那也是我们的骄傲了。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能不能成功都要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沉淀下来的，目前条件很成熟的了，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要传承，现在正正是一个时机的。
0: 一双双极具特色的七柱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更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蕴含传统文化的载体。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搜寻稀罕的七柱，美人筷、鸳鸯筷、麻花筷、千层筷。他收藏了不少各地各时期的筷子、筷笼和筷盒，达到2000多件套。这些宝贝啊，都收藏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杨奇路的筷子陈列馆里。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将藏品捐出去，让社会共享。张国天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建立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融入体验、传承、教学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七柱工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七柱，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筷子文化。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三，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闪电机器人以52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这不仅是技术速度的比拼，更是人工智能与机械躯体共同塑造的实体参与者以奔跑之姿展现的全新可能。这场突破的意义远不止赛道上的速度胜负，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从短距离演示到长距离耐力奔跑，这一新角色的成长是具身智能技术的标志性跨越。长距离动态平衡制控、高质量密度续航、复杂路况自主导航，这些曾经的硬骨头被逐一攻克。由 AI 衍生的新角色，从实验室的演示雏形跨过实用化落地门槛，开始具备走进人类社会、承担社会分工的能力。越是颠覆性的新角色，越需要耐心与支持。无论是新职业群体的成长，还是 AI 衍生新角色的成熟，都离不开长周期培育。人形机器人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近年来，波投结合等创新机制的探索，让耐心资本敢于投向长周期培育领域，为技术萌芽期送去关键支持，既分担成长风险，又撬动社会资源跟进。这个新角色的价值在于推动人机协同迈向新高度。如今，闪电机器人虽跑赢半马，但不会取代人类跑步竞技。人类跑步是肌肉与意志的较量，展现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机器人的奔跑是技术与算法的突破，衍生人类能力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而非非此即彼的对手。这种伙伴关系体现在能力互补与生态共建两个层面。作为社会新角色，机器人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长距离耐力、高精度重复作业能力，恰好补全人类能力边界，与擅长创造性决策、情感化交互的人类形成完美分工。地质灾害救援中，它可以深入轮式设备无法通行的废墟山地，完成物资运输与幸存者搜救。助老助残场景里，它能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站立行走，为生活提供便捷支持。工业巡检一线，它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高危、高强度重复作业，解放

0: 放人的双手。同时 AI 的出现也催生机器人训练师、调试工程师等新职业，双方协同共生，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培育新角色如同植树造林，不能种后不闻不问，也不能急于兑现收益，需在漫长成长期耐心守护，给予充足阳光雨露，悉心呵护这些成长中的新个体，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创新是一场马拉松，有耐心、有智慧，才能跑得更稳、更远。机器人的半马破界不是人机对抗的终点，而是技术新角色融入社会的新起点。我们要从长远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为人机协同架起坚实桥梁，将新角色培养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3月3拜轩辕。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河南郑州新郑皇帝故里旌旗漫卷，礼乐铿锵。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跨越千山万水，齐聚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共拜人文始祖轩辕皇帝，共叙同根同源深情，共祈中华繁荣昌盛，共祝世界和平和睦。
2: 今年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现场拜祖与网上拜祖同期进行，九项仪程庄重肃穆，文脉浸润其间，既有千年礼制的传承，亦有时代新风的彰显。
1: 开启寻根门，恭请全体嘉宾回家拜祖。
2: 随着一声庄重的画外音响起，镌刻着抽象马纹的寻根门缓缓开启，鎏金铜门映着春日暖阳，将海内外嘉宾缓缓迎入这片承载着华夏根脉的圣地。丙午马年，万马驾祥云，寻根门上的骏马纹古韵新姿，与石柱底座取自北宋周桥浮雕的神马造型遥相呼应，将龙马精神的千年期许融入每一处细节，诉说着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今年的拜祖大典现场，科技感十足的迎宾机器人也格外引人瞩目。上海某科技服务公司总经理刘小燕：
3: 这些会少林功夫、打太极的机器人呢，都是咱们新郑自己造的。今天回到皇帝故里，就是想用咱们本土的科技给咱们的人文始祖献礼，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海内外的朋友都看一看，咱们新郑不光有5000年的厚重文脉，更有走在最前沿的科技和未来。
2: 文貌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双赢。经过多年的成功举办，如今的拜祖大典不仅是展示中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来自福建泉州的企业家李蓉蓉说：
4: 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嘛，过来参加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在这边都有投资食品企业嘛，希望借助咱们这边良好的交通商贸的条件，扩大市场份额吧。
2: 从寻根门到轩辕殿皇帝像前，500多米的神道，是一条丈量5000年文明的寻根之路。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将其命名为百米千年，每前行100米，跨越1000年的历史纵深。石板路上，一道铜条嵌入其中，镌刻着公元前2700年皇帝时代。再往前，每隔100米，年份依次推进，像一部铺在地上的史书。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
5: 我们主要在外面这条这个500米的这条神道这上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比如今年马年，我们首先打开的就是那个马的纹路的那个铜门呐、 气势很大。进入它这个神道以后呢，两侧我们都有那个石柱，石柱呢下面呢我们都是这个马的这个浮雕的这个造型，河南开封的那个周桥的浮雕马，这个是宋朝啊，这个1000年前啊，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就是想既这个敬仰这个皇帝，同时呢也弘扬咱们中原的这个文化。
2: 神道两旁12根故里石柱承袭汉代礼制，巍然列阵，柱身镌刻《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皇帝的记载。前行途中，竹简夹道蔚然成林，皇帝内经的岐黄奥旨镌刻其上，与竹简交相辉映的是祭祖台前迎风漫卷的百家姓旗，同根树下枝叶繁茂，256名学子齐声吟诵同根赋，用朗朗书声诉说中华儿女同根同祖同源的共同记忆。过升平门，钟鼓齐鸣，庆四海升平；出安泰门，礼乐合奏，齐国泰民安。一路行来，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文化密码，每一段旅程都浸润着根脉深情。海内外嘉宾在一步一礼中感受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与璀璨。
6: 05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开始。
2: 9:50许，大典主司仪宣布典礼开始，21声盛世礼炮依次响起，声震长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拜祖大典的9项仪程层层递进，庄重有序，将虔诚之心与文化内涵融入每一个环节。敬献花篮环节，嘉宾们依次上前，将花篮敬献于皇帝坐像前，然后净手洁面，整理衣冠，以最洁净的姿态亲手点燃香火。袅袅青烟中寄托着全球华人对人文始祖的虔诚和敬仰之心。
6: 大典进行第4项共拜始祖，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2: 全场嘉宾行诗拜礼后，以虔诚恭谨之心聆听拜祖文。
7: 赫赫始祖，轩辕皇帝，文明启祥，万古流芳。
2: 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歌手以及少年儿童齐唱皇帝颂，共话同根源。庄重悠扬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激荡着在场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参演嘉宾蔡国庆：
8: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艺术生涯来讲，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时刻，
9: 是的，
8: 也是充满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会一起来这个祝福我们的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征程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2: 和着韵律悠远的古乐，身着盛装的舞蹈演员翩翩起舞，将盛典氛围推向高潮。舞者们手持羽扇与竹简，羽扇轻摇，竹简轻展，扇旗简合之间，是对皇帝开创制度、施行教化之功的最高礼赞，更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最美缩影。祈福中华是此次大典最具深意的环节之一。拜祖台上，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大河之南，天地之中，徐徐展开。长卷纵贯古今，将5000多年的文明轨迹浓缩于一卷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视觉导览图。用印祈福，嘉宾们转身面向人文始祖，躬身行礼，随后拿起印章，在长卷上郑重盖下，祝锦绣中华万古长春。最后和平鸽振翅高飞，红色气球腾空而起，9名各界代表上台点燃火炬，直炬相承，接续先祖开天辟地的伟业，照亮新时代锦绣前程。这一刻，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潮澎湃。青年学子李瑞涵说， 参加本次拜祖活动对于他来说很有意义。
9: 我们都是炎黄子，

0: 孙，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的，都要身怀这个荣誉，我们今后可以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去面对更多人生中很难的课题，这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1: 这场跨越5000多年的精神巡礼，不仅是一次对始祖的缅怀，对根脉的追寻，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彰显，一次奋进力量的凝聚，让黄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让中华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2: 05年皇帝故里贝祖大典典礼告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仅拥有贵州省最多的蜡染民间艺人，还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蜡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仅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也在改变着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节目最后，跟随贵州台一起来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
2: 落日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蜡染工坊上，从窗外照进房间的斑驳光线在画娘们的脸上落下了美好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初具雏形，在金黄色的蜡叶映衬下熠熠生辉。
3: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苗家人没有文字，就是拿这些呢代表我们的文字。
2: 房间外面晾晒着刚刚染过的布，水珠滴滴答答落到染布池里，荡起一圈圈涟漪，似纹样也似丹寨蜡染这个神秘而悠久的蓝色世界。苗族蜡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代，苗族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艺。而在丹寨，苗族女性从出生便背负着蜡染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孩子8、9岁时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栽垫、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裁剪。在丹寨县蜡染非遗传承人蓝锦染艺负责人张一平的记忆中，每家门口的染缸就是当地蜡染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心中，染布的缸是有灵性的。
4: 染缸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他奶奶，要喂饱他，他才跟你工作，累了你肯定要让他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不要说他坏话。
2: 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张有弛，有舍有得，守着心中的染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蜡染的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草药板蓝根发酵而成的蓝靛。蜡染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便是搅拌蓝靛，也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的规律。蜡染的纹样也很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

0: 白，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在苗族，每当有人家生下女儿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女儿今后出嫁的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不同，但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蜡染纹样中被使用最多的窝驼纹。张一平：
1: 窝驼纹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0: 一代又一代，蜡染技艺在苗族妇女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时，苗家人穿着蜡染盛装载歌载舞，蓝色的世界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2: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的时候，他有很多门类的比赛，然后
0: 十年前因为在贵州的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蜡染的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宁曼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蜡染为伍。
2: 随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0: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一个月的时间，宁曼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的蜡染工坊寻访画娘，被誉为民族蜡染艺术之乡鸟图腾部落的杨武镇排墨村成为她的首选地。然而因地处偏远，加上不会说汉话，很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更不要说去县城工作。对于宁曼丽勾画出来的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的苗族妇女充满着怀疑。
3: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0: 大家的不信任让宁曼丽灰溜溜地回到了县城，但排墨村悠久的蜡染文化和精湛的蜡染技艺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三顾排墨的宁曼丽终于说服了三位画娘，杨乃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在家养猪一年才赚了700-800，700-800是我老公拿了，我马针马线就叫他要。
0: 在县城的蜡染工坊里，杨乃金的手艺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节日欢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蜡刀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拿到了900元的工资，他激动地哭了。
3: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的娃画的画，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0: 日复一日，在和画娘的接触中，宁曼丽对蜡染的认知也不断提升。
2: 2017年呢，陈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蜡染它不是山野里面的一朵小花，它可以这么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0: 带着大家走向大雅之堂的程浩，本就是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蜡染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4: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规，画任何东西不用打底稿的这些灵性上的东西。再往大了说一点，可能就是蜡染的人文和温度。
0: 这种人文温度，程浩把它放到了设计中。而让程浩最欣慰的是，他对蜡染的诠释，这些不懂设计、不是专业出身的画娘们都懂。
4: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的元素讲给我们画娘听，她就画出来了飞天那种柔美的状态。他们其实就是艺术家。
0: 对蜡染的创新，程浩只限于服装的款式上，从不限制画娘们的创作。他说，这是对蜡染的一种尊重。
4: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个才是他们的灵魂。我通过我的服装的语言，让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别人广泛的知道。
0: 宁曼丽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她和程浩带着画娘们去伦敦向世界展示丹寨蜡染。当模特们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蜡染服饰走上 T 台时，这个蓝色的中国技艺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来自美国的 Sara 曾经在丹寨和蜡染有过接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蜡染的喜爱。
5: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美国人他们说，哇哟，这个好好看，你在哪里买的，太漂亮。所以在美国完全手工的，而且带着故事的一个艺术品，穿在自己的身上是很有个性的。
0: 通过视频，画娘们也看到了自己绘制的蜡染服饰在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说，那一刻除了自豪，更多的是感动。
3: 感动嘛，不管我们协和还有外面人的协和。
0: 一路走来，丹寨蜡染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在深闺人未时，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蜡染一直情有独钟的张艺平，前几年创办了蜡染专业合作社，带领苗族妇女一边传承蜡染技艺，一边增加收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研发出更多接地气的蜡染成品，
1: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用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这一块。
0: 而过去买一根线都要伸手向丈夫要钱的杨乃金，则被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主要讲丹寨蜡染的文化和技艺。不识字的杨乃金没想到自己会站上讲台，他说是蜡染给了他自信，实现了人生价值。
3: 如果我们再不教的话，以后就失传了，就没有了。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尽量有多少能力就尽量教。
0: 宁曼丽说，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把丹寨蜡染做出品牌，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6: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每天在工作间隙，宁曼丽会带着画娘们唱唱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爱唱的一首。宁曼丽说，大多数画娘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1: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

0: 活，奥妙分享。
1: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2: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良好的食欲是小儿健康的标志之一，每一位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点儿，长高点儿。但是经常是事与愿违，很多孩子呀吃饭非常费劲儿，非得做家长的端着个碗儿在后边追，或者是又逼又压才勉强的吃几口，孩子也哭，家长也愁。那孩子究竟为什么会厌食？厌食是不是一种病？怎么样来治疗厌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科的主任李健医生和您说一说小儿厌食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李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1: 本期嘉宾李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健医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学院，从事临床中医工作20余年，在工作中刻苦学习，钻研医术，勇于摸索，精于实践，医疗技术日渐提高。尤其是1990年拜名老中医宋作民为师后，虚心请教，认真学习，尽得宋老真传，治疗疾病的水平又上一个台阶，深受患者的拥戴。在医疗上，擅长治疗脾胃病、咳喘症、失眠、疲劳综合症、颈肩综合症、小儿遗尿等，尤其是对小儿遗尿颇有研究。在其治疗的近1000例小儿遗尿患者中，总有效率达到80%以上。对于老年人在咳喘时出现尿失禁，其治疗也很有独到之处，往往数剂即可见效。近年来，致力于亚健康引起的失眠、疲劳综合症以及肩颈综合症的研究，采用中药内服，配合针灸、刮痧、走罐、拔罐、耳穴贴豆、针刺放血、仪器理疗等，不拘于一方一法，采用综合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学术上，善于总结，勤于笔耕，近10年撰写并发表了医学论文50余篇，如月脾汤临床应用实法、中医药治疗小儿多动症105例临床观察、小儿遗尿的中医治疗、针刺放血治疗外感发热90例临床观察等，主编了常见病最新疗法儿科、中医儿科临床禁忌手册，参与编写社区医疗针灸考试速记等医学论著10余部。李健医生为您解析小儿厌食症的诊断与治疗。

0: 对
1: 啊，那我们在开始这个主要内容之前，要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概念上的解析。厌食它究竟是不是一种毛病，是不是一种病？
0: 从过去的角度来说，厌食呢，其实呢就是一个症状。就是一个症状，就是说我们小孩不爱吃饭啊，其实就是一个症状。但是呢，自从呢去上个世纪啊，七八十年代以后，厌食的小孩呢是应该说越来越多。后来呢，人们对这个疾病呢逐渐的研究，把它加以提炼，然后认为呢，就是说它可以独立的列为一个疾病。所以呢，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才把它列为这么一个疾病的。
1: 那么厌食和厌食症，我们能不能在这两个词汇之间画一个等号？
0: 我觉得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广义的和狭义之分。厌食呢，可能是呢指的是更广泛一些个啊，就是包括它的这个症状啊，以及这个疾病啊，它可能更广泛。厌食症呢，指的是就是这以厌食为主要症状的这个病症。
1: 是，那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看到那种不爱吃饭的孩子超级多啊，谁家的孩子那家长一见面都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好好吃饭，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呢，这种现象其实我们从常识上来分析，也不能就把它归为这就得了厌食症了，不应该这么来去划分。那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医学上对于宝宝厌食症它的一个诊断标准，什么情况下他就已经不是说普通意义上的不爱吃饭，而是变成一种病了？
0: 对，应该说呢，在临床当中，许多的小孩呢出现这种厌食的情况呢，确实是特别特别多，而且厌食呢，它又可以见于许多的疾病当中，好多疾病它其中都有一个症状呢，不爱吃饭。都不爱吃饭。好比说感冒了，过后感冒快好了的时候他不爱吃饭。好比说得了肺病，得了咳嗽，得了哮喘，得了那个其他的一些疾病等等之类的，他都可以出现不爱吃饭。但是呢，他是不是厌食症呢？其实呢不是，不是的，只是说他这个疾病同时伴有厌食的症状。那么什么是厌食症呢？他的定义呢应该是说小孩较长时间的不思饮食。并且呢厌恶摄食，就以这个作为主要特征的这个形成的这一类的疾病。所以呢它绝对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说我们家孩子今天明天后天就最近这两三天才是有点不爱吃饭了。为什么呢？你再一想前几天发烧来的这绝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较长时间，这较长时间呢实际上它呢也有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概念，大概呢得怎么也得三个月或半年。他大概这么长时间，这样的话他出现呢真的确确实就是不爱吃饭，但是呢他又没有其他的疾病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疾病，没有什么肾病没有什么那个呼吸系统疾病没有什么那其他的等等，这样的话他就是不爱吃饭而且呢特别厌恶吃饭，甚至于呢他一吃饭以后呢他有时候就自己自觉的就不舒服也甚至有点呕有点恶心等等之类的这些个，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才把它归在这个厌食症。
1: 这就是程度比较重的严重了一点的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不爱吃饭的孩子太多了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到这个厌食症的程度，
0: 对，
1: 但是这不吃饭也让人头疼，
0: 对，
1: 因为不吃饭就长不好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是基本的理解。
0: 是，
1: 那么厌食就是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好，那么还有可能带来哪些危害？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其实呢厌食呢最主要的问题呢还在于什么呢？他不能够吃饭那么的话呢，他的脾胃功能就没有来源，因为我们的食物是小孩也好，是我们大人也好，他生长发育成长的主要的饮食营养的来源
1: 是
0: 所以呢，他不吃饭呢，你营养来源呢就不足那么的话呢，随之而来的就会出现一些个什么呢？就好比说像小孩了，他是出现的呢，小孩的贫血小孩的生长发育迟缓呢，按中医说叫无卵无迟，然后等等之类的，就是影响他生长发育了。小孩呢，七八岁了，但是个儿呢还非常矮，上学去呢排队排到最前头，坐呢座位呢也是坐到最前头而且非常瘦，非常瘦，而且呢不爱吃饭的这些小孩还特别的爱闹病。这个呢翻过来呢又反过来呢又影响到他的饮食所以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呢，对他的生长发育影响是应该是说最大的。
1: 小儿厌食症是指孩童长时间出现厌食、食欲减退、食欲不振，多发于3岁到6岁的孩子身上。
2: 一般来说，小儿厌食症的症状呢有很多，包括呕吐、食欲减退或者食欲不振、便秘、腹痛、腹泻和便血等症状。小儿厌食症大多是由不良的饮食习惯引起微量元素的缺乏和多种慢性疾病等。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医在治疗小儿厌食症方面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医院李健医生的讲解。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我这孩子吃饭不好，所以没有抵抗力了、
0: 嗯、
1: 这是一个朴素的理解。
0: 对，
1: 但实际上深层次可能影响的更多一些、
0: 啊、对对对对、
1: 嗯、是。那么导致小孩厌食的原因可能很多，那么有些家长会简单的想，是不是我今儿这饭做的不可口了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玩的忘了吃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从您临床上这么多年的经验了啊，您判断这个小孩不爱吃饭，他的归结起来的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0: 其实中医呢一般呢把那个病因呢常常归结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等等之类的。
1: 嗯嗯，
0: 其实对于厌食症同样也是如此的。就他的内因来讲，首先是孩子自身的脾胃功能比较弱啊，的脾胃功能比较弱。中医说呢，说脾胃是什么呢？是气血生化来源，就是说小孩的生长发育啊，各种营养啊，都来源于脾胃的。所以呢，你脾胃功能不好，他的气不足，他的阴不足，他的血不足，这样的话呢，对你所有的这些个吃入的这些食物，他没有那种消化的能力。所以呢他自然呢堵在这儿了，他自然也就吃不了了。所以呢他就内因来讲，首先是一个呢就是脾胃虚弱，就跟我们一个机器一样，他的呢能力呢就是那个他的这个能力呢下降了，那他吃不了这么多的那个进料了，所以呢你也愣给他往里塞，那只能就是堵住了，
1: 堵了
0: 堵住了，堵住了以后呢你再往下塞还是塞不下去。所以说呢就是说就他的能力来讲，这个就是脾胃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弱，可以说呢是所有的厌食症小孩的内因、
1: 嗯、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脾胃的功能的弱化。
0: 对 对, 对, 对，
1: 转不动了，带不动了。
0: 对 对, 对, 对
1: 啊，这是内因、
0: 嗯、
1: 那么外因是什么呢？
0: 外因呢一般的来说呢都是由于呢小孩呢他有他的特点，他特点是什么呢？
1: 嗯嗯，
0: 就对什么事物呢他没有一个饥饱啊，或者有一个有度啊控制自己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叫什么饮食不节，饥饱无度啊，他不知道是吃多少就算是吃饱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吃起来见着好吃的拼命的吃，有时候呢哎呀爱吃这个就玩了命的吃，上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啊等等之类的，现在小孩都爱吃这些东西哈，其实咱们知道是垃圾食品，孩子不懂、
1: 嗯、
0: 他就觉得这个香，就觉得这个吃，所以呢就是说呢吃了好多好多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饮食不节，吃的太多了伤了脾胃了、
1: 嗯嗯啊、
0: 所以就外在的这种因素呢伤了脾胃了、
1: 嗯、
0: 啊伤了脾胃。这是呢一个呢是小孩呢吃的饮食不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外感了，外感、
1: 啊、
0: 就是外感疾病，就是说今天下去刮风下雨，然后呢小孩出去以后淋了雨了，然后以后伤了他的那个，直接伤了他的脾胃了、
1: 嗯、
0: 这样他也可以引起他这个不爱吃饭呀、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外在的原因、嗯、所有的这些外来的对他呢都是一种伤害，就或者说对脾胃都是一种伤害。
1: 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父母喂养的时候，就是咱们养孩子也是很有学问的。
0: 对，
1: 您像有的家长呢他就是生怕孩子不吃饭追着喂，这一顿饭我看他能喂一个多小时啊，那真是没办法。那么还有的家长呢他很在意这个小孩吃东西的这个量、
0: 嗯、
1: 就觉得今天你没吃够一碗饭这不行啊，亏着了，说什么这一碗饭我也得给你塞进去哎，那么这样孩子我觉得他的这种厌恶抵触情绪也会增加，
0: 没错，
1: 也不好。
0: 这个呢就是不内外因啊，就是说什么呢，他呢既不属于他脾胃不好，也不是说外来的，而是说另外其他的一些因素，好比说家长因素，好比说其他的因素，情绪的因素，或者今天挨打了，或者今天那什么等等，伤了他的那个情绪了，他抑制了他那个进食的这种欲望了，所以呢这样的话他出现了就不爱吃饭啊，不，久而久之他最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厌食症。
1: 这就是咱们的不内外因、啊、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其实这个看起来咱们养孩子是个很讲究的活、嗯、
0: 没错没错、
1: 要花很多的心思，稍微一不注意就变成了他的某种疾病的这个导火索了。
0: 对，但是呢、
1: 嗯、
0: 我倒觉得呢对于孩子来讲呢应该说放松一些个，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对孩子关注度过高，
1: 没错，
0: 过高。就说家里有这一个孩子，我生怕呢，都是我小的时候没吃饱啊什么之类的带到孩子，所以呢，我要拼了命的，就是让他吃好的，然后呢，换着花样的去给他做。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孩子呢，真的不必过细的去关注，有时候过细的关注呢，反而养成孩子一个呢特别不好的一些个习惯，或者说呢，对他身体呢反而造成一种损伤。
1: 是我感觉啊，就是您说的这一点呢，是我也挺有感触的。您在儿科门诊看病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这样，一个孩子来看病，他旁边有五六个陪同，
0: 对对，
1: 哎，多少个眼睛在那盯着
0: 他，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孩子呢，也有一种好像是立了大功的那个样子，得意的不行，所有的人都得去顺着他。
0: 其实这个这只是得病的这一个表现，在家里边真的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家长呢，对孩子说，你吃不好，你身体长不好，你身体长不好，将来怎么着怎么着，一大堆的一大堆。所以呢，家里家长呢，对这个孩子吃饭呢，真的是特别重视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呢，给孩子做呢，真是做的非常的精细。哎，这营养那营养全要加进去，而且要全要强迫孩子吃下去。其实真的，我觉得是一种反感的一种那个情绪，在孩子里边逐渐的产生。这种呢，对孩子这种产生厌食症呢，真的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是，别看这不内外因啊，它实际上它也起着很关键的影响、啊。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就是咱们对孩子，您的观点。要放养、不用太过于关注。
0: 我觉得放松，最起码应该放松啊！要是就是说所谓的，那你去拿手抓一把沙子，你攥得越紧，那么你手里得到这沙子就越少。你要是去反正放松一点呢，你得到这沙子呢应该是越最多的。啊，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讲，我倒觉得过去一家有三四个孩子，然后你放着让他去养去吧，然后呢也都没事，挺好的，长得茁壮的，非常茁壮的。其实我觉得呢，按咱们中国古话的说叫什么呢，要让小儿安，长吁三分饥与寒。啊，就是说让他稍微的冻着一点啊，让他稍微的饿着一点，这没关系的。你真的让他吃的过饱过那个什么以后呢，反而容易产生许多许多的疾病。
1: 啊、您这个观点我听过，但是可能我估计很多家长会做起来也会有
0: 一点难。做起比较难，
1: 对，
0: 做起比较难。但是呢，我觉得你要常想想呢，我觉得就放松放松。
1: 这是一种很健康的这个养育的育儿理念、啊。
0: 对对对对
1: 对。那咱们接着回到这个吃饭问题啊，这个导致宝宝厌食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咱们基本掌握了啊。那么，小孩什么时候就有可能会产生厌食了？就是您门诊接触到的最小的厌食的孩子有多大？
0: 一般的两三岁的也还是有的、
1: 啊、
0: 但是大多数呢都是五六岁啊七八岁啊这样的小孩比较多
1: 啊
0: 这样的小孩比较多。因为在这段时间呢家长确实也比较关注，因为马上快上学了嘛，在上学前的这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出现厌食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那你说有没有说八九岁了十来岁的然后呢人仍然出现，这也是有的。也是，尤其是小女孩，小女孩到八九岁的时候，这时候有时候呢，哎，真是不爱吃饭呐、啊，然后特别的瘦啊，然后呢，那个整个的面黄肌瘦的等等，长得也不高啊，等等，真是挺多的，也挺多的。
1: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吃的很少，但实际上他这整个身体的这个运化非常好，就是循环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看着是瘦。能不能说这种情况算作正常的范畴，我们就不用勉强非要给他吃很多呢？
0: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样啊，就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不是说简单的说只有他瘦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什么他吃的少瘦就是厌食症的那个主要的表现，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不完全是的。我觉得首先呢要从他的整个的精力的状况，你孩子要上学他这个盯这个上学这一摊盯不下来他也还除这以外还有没有精力去玩啊去疯啊闹啊什么之类还有没有精力，然后呢他呢平时呢爱闹病不爱闹病啊，他平时爱出汗不爱出汗、夜里睡得好不好，有没有肚子疼等等好多好多的症状。所以呢我觉得不完全是由和吃饭和瘦不是以这两点作为主要依据的。
1: 对，这不能作为衡量的。
0: 是一个综合的。
1: 对，综合考量。
0: 是一个综合的。
1: 是。
0: 哎。
1: 啊，那么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这个厌食症的时候，厌食的病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有一些疾病会导致这个厌食。
0: 对对对。
1: 就好比说您说感冒之后后几天可能这就胃口不好了。
0: 对。
1: 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我们有可能忽略的这些疾病会导致厌食这种症状的出现？
0: 其实呢厌食呢应该说是许多疾病里边的伴发症状啊、伴发症状，呼吸道的疾病、消化道的疾病、泌尿道的疾病、神经系统的一些个等许多许多的疾病，在它整个疾病的发育发展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一些个厌食不爱吃饭这样的症状。 啊，这因为就症状来讲，应该说许多疾病里边，可以说70%、80%的疾病里边都有不爱吃饭的这样的表现。真正爱吃饭的这是什么的呢？一般的有时候有些肾病啊，有一些需要吃激素的小孩，哎，真是他拼命吃，其实呢他是吃激素的那个副作用。
1: 啊，
0: 好多的小孩吃完激素以后真是特别爱吃，吃的也特别胖啊，特别那什么呀，实际上是他的副作用。
1: 对，所以也就是说家长不用过于担心，一看见小孩子吃饭不好了就担心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
0: 啊、对对 对, 对、
1: 哎、不要太紧张。
0: 其实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我常常跟家长说、我说孩子啊，饿一顿两顿啊都没

0: 没关系
1: 事
0: 的，不会吧？给他饿坏了的，你不要去担心的，尤其是发烧的小孩儿。发烧的小孩，发烧的小孩，你想他发烧这两三天，他一烧起来又也蔫了，也没劲儿了，然后他肯定不吃饭，是吧？肯定不吃饭。他要连着呢，好比说一个病毒感染，烧了个七八天，然后呢七八天没吃东西，家长急的啊！我跟你说，比他认为他发烧还要重的，那就是他这一个礼拜没吃饭呢，家长更着急。所以呢，当他稍稍的一退的时候，这时候呢，哎，就马上的就给他炖肉啊什么这，咔就赶紧上，我得给他补补。其实呢，这时候是适得其反的，因为烧刚刚的退，脾胃功能受到了损伤，他没有恢复，你再给一下给他好多肉吃，他脾胃消耗不了，积在这儿了，马上的发烧又回来了，一下又可以烧到非常高。中医管这叫什么叫食复。啊，吃的，因为你吃发烧感冒好了，后期你没有调整脾胃，脾胃功能没有好，你又吃了好多东西，让造成你这个疾病的反复，这叫食
1: 复，
0: 反复的
1: 复、
0: 哦、啊，食复。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好多好多的，当孩子得了感冒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时候千万不要给他补，千万呢让他少吃一点、没关系的，孩子饿不着的。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很多家长都应该去提起注意啊。
0: 哎、对
1: ，心情咱们可以理解，
0: 对，
1: 但是不要过于急于的去给他这盲目的这种进补，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2: 好了，关于小儿厌食症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大肠癌的防治。随着生活饮食习惯的改变，大肠癌的发病率日益上升，目前呢已经跃升为大城市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那么如果我们发现排便规律突然改变，比如说排便的次数频繁，或者明显减少，或者是明显增多，便秘腹泻交替，大便性状改变等，一定要多加警惕，及时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肠癌防治方面专家的意见。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14: 大肠癌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是非常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绝大部分为单个癌种，发病与生活方式、遗传及大肠腺瘤等关系密切。大肠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赵林医生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大肠癌的防治，欢迎收听。
15: 大肠癌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起源于我们大肠的上皮来源的肿瘤，我们称为大肠癌。那么大肠癌呢，我们有的时候又称为结直肠癌。那么从这个名词中大家就可以理解，实际上是我们的大肠癌呢，大肠是分为结肠和直肠。那么结肠呢，其实我们经常又分为这个右半结肠、左半结肠。所以可以看到呢，大肠癌呢实际上是一个结肠癌和直肠癌的一个统称。
14: 那近年来大肠癌在中国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如何呢？
15: 大肠癌的发病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呢是近些年的话是略有上升的。那么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统计，大肠癌目前是我们国家的第二个最常见的这个恶性肿瘤。我们2018年的我国的数据呢，预估的这个新发的病例，是估计的新发病例大概是有52万人。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大肠癌的这个在中国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0: 那么大肠癌的这个发病率的这个提高，可能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老龄化，可能都是相关的。
1: 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实际上弄不清楚就是我得了痔疮和得了大肠癌有什么样的区别？他经常比如说像大便便血呀，他经常说自己是得了痔疮，但到医院去检查呢，很可能这里边就是病变了，就变成了癌症。那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痔疮和这个大肠癌它究竟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呢？嗯，其实确实有的时候痔疮啊和
0: 直肠癌，特别是直肠癌，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以鉴别，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痔疮主要的表现就是大便表面带鲜血。那我们其实直肠癌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最末一端的这个直肠癌，它其实很多的时候早期的表现也是大便表面带鲜血，所以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直肠癌被误诊为痔疮的。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如果 有这种大便便血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呢及时呢去医院诊断就诊。那其实这个鉴别诊断呢，其实并不复杂。如果说我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的医生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肛镜去看一看，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用这个手去摸一摸。当然做我们做结肠镜会更好，但是就这种最简单的这种方法，有可能就能帮助我们鉴别 到底是痔疮还是直肠癌，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是这个特别是突发的这样一个便血的情况，我们还建议呢病人呢一定要去医院呢及时的去就诊。
1: 那从他这个鉴别诊断方面来看呢，那除了这种结肠镜啊这种直肠镜的检查之外，如何来判断这个患者来得了这个肠癌，我们还有哪些其他辅助的手段呢？当然就是我们还有一些
0: 当然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痔疮它一般可能也就会大便便血，但它不会有其他的表现。但如果是直肠癌的话，它可能除了大便便血随着病情的逐渐的加重，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排便费力呀、里脊后就是这种肛门刺激，里脊后重，老想去厕所的这种感觉，甚至会出现这种贫血等等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个，但这个情况呢，可能都是随着这个疾病的逐渐的加重才会出现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直肠癌主要是以大便便血为表现。那我们大肠癌里面除了直肠癌，其实我们还有结肠癌。那么结肠癌的话呢，它实际上在我们人的这个腹部呢是从左到右其实都是有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对右侧的，特别是右侧的这样一个肠癌来说， 它可能早期的症状呢并不典型，甚至有的人是无意中摸到这种包块，才发现这种疾病。那么对于这个左侧的话呢，那我们除了有便血的话，可能还有些人他突然就大便习惯改变了，比如说原来每天一次大便，他突然大便可能就变成了每天两三次，或者是好几天一次大便。那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特别是这种大便如果变细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有高度可疑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肠镜。那么肠镜的话呢，我们就从直肠一直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右侧的结肠，相当于可以把我们整个的大肠呢都做一下全面的这样一个观察。如果看到有异常的话呢，可以很快、很明确的
1: 就得到了一个及时的诊断。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我觉得有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再次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受众，就是当您发现自己的大便的这个习惯，如果说次数比以前变得多了，比以前要变得更稀稠，这个时候需要您要特殊的警惕了。那接下来还是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那您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大肠癌这种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这个大肠癌，现在高发的原因的话，目前大家主要还是认为可能跟我们的这个高脂饮食可能是有密切的相关性的。当然，我们大肠癌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饮食习惯的话，其实大肠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肠癌有一部分人是有遗传的因素的。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性疾病的家族史， 特别是我们叫这个家族性息肉病，或者是鳞体综合征的这些病人，那么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家族史的话，那么他得大肠癌的这个比例确实是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升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 病人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结肠炎。那么有慢性结肠炎的话呢，他其实他的这个风险，他不是说得了结肠炎一定会得肿瘤，但他的风险呢，确实比我们一般的人群要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生活习惯，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高脂肪的摄入，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烧烤的这个食品，包括我们的肥胖，还有像吸烟和饮酒，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肠癌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治疗这个大肠癌，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呢？
0: 我们治疗呢大肠癌的话，现在呢其实也是我们主要的话还是我们的这样的三种治疗手段，正规的主要就是第一就是手术治疗，第二呢就是药物治疗，主要是指化疗，还有一个就是放射治疗。那么手术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就是局部的肠癌的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但是呢对于有些这个切做了手术切除以后，那么分期的话，比如说是高危的二期或三期的病人的话，那我们术后可能还要做一些辅助的化疗。那么对于直肠癌来说呢，它呢比较特殊，那么直肠癌的话呢，放疗其实也是我们直肠癌除了手术和化疗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下段的直肠癌，如果是局部偏晚的话，我们甚至呢在临床中呢是先做我们叫先做术前的新辅助的放化疗之后，那么再去做手术，这也是我们直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么当然了，对于如果是很不幸已经有了远处转移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应该来说呢是全身的这样的药物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些病人如果是转移到相对比较局限的话，我们甚至呢在这样一个有效的全身治疗以后呢，我们再配合局部治疗，包括手术、放疗，甚至有的时候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介入治疗以后呢，我们有些病人仍然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生存。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肠癌，特别是晚期肠癌来说，我们现在主要的药物治疗手段呢主要就是化疗。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的加深，现在我们肠癌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多种的这种靶向药物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治疗中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具有特殊的突变的，比如说对于有这种 BRAF V600E 突变的，那么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的药物甚至去化疗的一种治疗方式都已经在临床中呢已经在使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对于有一部分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肠癌，比如说是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部分肠癌患者，那么现在免疫治疗在晚期肠癌中也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在肠癌的治疗中首先强调的仍然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分期以后的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手段。
1: 那刚才说到了分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肿瘤呢它是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那以这个肠癌为例呢，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每个分期的特点和它的表现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在肠癌中呢就是说起来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分期。那我们基本上如果肿瘤侵润的比较浅，比如说我们仅仅侵犯了黏膜层或者是基层的话，同时又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期。那么如果说侵润的比较深，已经侵透了基层了甚至侵到了周围的这个脂肪，侵透了浆膜同时呢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二期。那么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周围如果在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三期，这是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分期的情况。那具体的话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我们学术界常使用的这个 AJCC 的一个分期系统，但总体上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局部淋巴结的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一二期，如果有淋巴结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三期，如果有远处转移那我们一般就是四期。
1: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 看到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说到大肠癌的这个治疗呢，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抗癌药物的选择上，以前呢在治疗上我们经常会选择一些进口的药物，那通常呢这种药物的花费会比较贵，那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就是近几年来我们国产的这个抗癌的靶向药物是否有很好的疗效和症状，并且在临床上有很好的应用呢？
0: 对的，其实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药企的技术水平的这样一个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国产的这个药物分为其实两大类，一大类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叫仿制药，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外的这个公司，它进行了一个原研的产品，那我们呢，这个之后的话，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仿制。或者呢，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生物的这样一个抗体上技术上呢，我们有一个叫这个生物类似物。那么在这种的话呢，目前来说在肠癌中呢，很多的药物都已经有这样的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奥沙利博这个伊利替康，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贝伐珠单抗，我们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国产的仿制药或者呢是生物类似物。当然除了这一部分的话，那目前来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新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对于部分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个肠癌里面，我们现在呢其实在晚期里话，我们的标准的这个一线治疗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免疫治疗 PD-1。 那大家都知道，那 PD-1 的话，我们国内呢也有多个厂家有自己的原研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药物，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目前整个肠癌的治疗中，我们的国产的这样的药物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在临床中呢，其实这些药物呢上市之前呢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临床研究的验证。
1: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您，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肿瘤科的医生，您觉得结直肠癌大肠癌这个可怕吗？
0: 就是大肠癌的话是这样的，还是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就是大肠癌来说，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胃肠道肿瘤中，我们认为目前来说是治疗效果应该来说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肠癌还是要根据我们的疾病的这个情况，早中晚的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早期的大肠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5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肯定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预期的。那么即使对于我们3期的肠癌，整个的肠癌的预后是相对比较好，对于3期的肠癌，我们既往的这个数据，我们大概呢是有60%以上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随着新的这个研究的公布，我们发现呢在全球其实3期的肠癌的这样的一个5年的治愈率呢其实已经高达了70%以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可以看到这个大肠癌的整体的预后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这些治疗手术的规范，新的药物的这个正规的使用，其实大肠癌的这个预后呢也是在逐渐的提高的。那么即使对于有了远处转移的晚期的大肠癌，那确实呢我们多数的晚期的大肠癌可能是以延长生存为主。那目前来说对于晚期大肠癌来说，那么中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平均的时间可能是2到3年，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经过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如果能争取到这样一个手术的机会的话，那么这一部分能够手术达到了这样无瘤状态的患者，我们仍然是有30%到50%的患者呢还是有治愈的机会的。所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大肠癌治疗的这个进步。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大肠癌来说，这种正规的治疗，综合的治疗手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您在工作当中，您觉得您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呢？
0: 那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一定是把我们病人治好。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大肠癌的这种正规的综合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协和医院呢，现在呢，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结直肠癌，就是大肠癌，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多学科的会诊的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楼的疑难病会诊中心。我们是每周5的中午12:30，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结直肠癌多学科讨论的这样一个固定的会诊的一个时间。
1: 关于大肠癌的防治，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的赵林医生为我们做的解析。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您关注

0: 流的防治。
1: 中华医药五千年，奇闻异事天下传，杏林故事知多少，听我天天跟您谈。
2: 中华养生杏林故事。
0: 杏林故事，今天我们和您说一说医生为何被称为大夫或者是郎中。在生活中，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大夫，而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郎中。学习历史呢，我们都知道大夫和郎中原本是一种官称，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用来称呼医生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医生这个词。这个词呢，在古代是指医科的学生，最早出现在唐六典，医生四十人。唐朝的时候，学堂开始开医科，招收学生。到了宋朝呢，医疗制度和医疗教育高度发展，随之呢，掌管医疗事务的官员不断增加。当时的朝廷将翰林医管院的医官定为七级二十二种，比如说河安大夫、成河大夫、咸泉大夫、保安大夫等等。因此呢，人们开始称医生为大夫。五代之后呢，官职逐渐的泛滥，同时呢，人们为了表示对医生职业的尊敬，便称医生为郎中或者是大夫。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医生职业在古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想咨询一下在中国的古代是否也有病例。据记载呢，在中国古代也确实是有病例，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叫做诊籍。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呢，一个叫做淳于意的医生，为了做到对症下药，提高医治的质量，开始记录每一位病人的姓名、病情、用药以及治疗情况等等。他的这种做法呢，后来就被流传开来，这种记录就是中国最早的病例。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以胖为美的国家，那就是汤加王国。现代的女孩子呢，都特别喜欢苗条，谁也不想因为多吃一口肉而变胖。但是呢，在太平洋西南部的汤加王国，人们绝不会这样想。在汤加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以胖为美。比如说呢，汤加的漂亮女子必须是肥胖的，脖子要短，而且要有双下巴。汤家的女孩最讨厌别人说她们身材苗条，她们甚至会嘲笑那些杂志封面或者是电视节目中身材苗条的明星。对于汤家的男人来说，越胖被视为越英俊，那些体格魁梧健硕膀大腰圆的男人被看作是当地的重要人物，要得到人们的普遍的尊重。汤家人喜欢肥胖和高大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呢，是因为种族的关系，汤家人属于波利尼西亚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其次呢，就是汤家人喜欢吃的都是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品，热量也非常高。第三呢，就是因为汤家常年呢气候都是温热的，人们在睡眠的时间呢是过长，所以他体内的脂肪呢也在积聚。不过呢，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汤家人也逐渐认识到长得太胖不太好。现在呢，汤家政府正在鼓励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减轻体重。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1: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和您说说宋代大文豪苏轼为送别好友写的一首美词《临江仙·送钱穆赋》，词中最后两句也是千古名句，很多人用来做自己的签名，那就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乌台诗案后，苏轼先贬黄州，再去常州，后调往登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到登州几天后就被召回京城。那时宋神宗去世，哲宗刚登基，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他十分欣赏苏轼，便让苏轼回京城做中书舍人，权力极大。然而当时新旧两党争斗依然继续，苏东坡不愿意投靠任何一派，便选择离开京城去杭州做官。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故友钱协。钱协字穆赋，在当时和苏轼、蒋之奇、王钦臣被称为元佑四友。这首词既是写给好友钱穆赋的即兴之作，同样也是苏轼历经人世沉浮、仕途沧桑后的亲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临江仙·送钱穆赋》，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词中的好友钱穆赋和苏轼的交情还得从元佑初年说起。当时苏轼刚被启用，在朝廷任起居舍人，钱穆赋也在朝廷做中书舍人，二人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常常诗词惆怅。不久钱穆赋获罪被贬越州，临走的时候苏东坡专门摆了酒宴给钱穆赋饯行。二人这一分别就是三个春秋，直到苏轼到杭州之后才再次重逢。这次钱穆赋是从越州赴任瀛州，正好经过杭州，与好友短暂重逢之后又是分离，于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写下了这首词赠行。词一开始就写老友久别重逢，道出苏钱二人三年辗转各地未能见面的思念。这里的改火相传是寒食节的起源，在唐代官府会在寒食日赐给百官新火，所以改火的周期就固定为一年，三改火就是三年的意思。三年来的辗转奔走，虽然天涯踏尽红尘，可叹的是两人都还保持着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所以二人才会依然一笑作春温。词的下阙回到现实，短暂的重逢后，钱穆赋又即将踏上离程，二人又要分别了。江边的孤帆远影，夜空的月光暗淡，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惆怅难舍的送别景色图，来传达抑郁寡欢的心境。然而苏轼不愧是苏轼，这离愁别绪也是暂时的，很快他的离愁就转变为旷达豪迈之情。樽前不用翠眉颦，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眼前这离愁别恨而哀怨，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啊，人生在世，岁月无情，谁又不是匆匆过客呢？ 人有悲欢离合，聚散本是寻常事，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坦然接受，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次最好的重逢。这样看来，悲欢与离合也不过如此啊。这份释怀既是对友人所说，又是对自己选择的开示。转念来看，苏轼的一生之所以能够经历诸多挫折而依然乐观，又何尝不是这种进退自如、荣辱不惊人生态度注意的功劳呢？苏轼最后一句用他的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劝慰了在场所有人，也包括千百年后的读者。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和他的诗《咏荆轲》。陶渊明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但偶尔也有刚健豪放的流露。鲁迅曾说，陶诗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其实早在南朝的萧统就已经意识到陶渊明诗文刚健豪放的风格，而明确说陶诗豪放的是朱熹。他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巨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绝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朱熹看出陶诗的豪放，并且初步把他与渊明的性格联系起来，他的眼光不能不说卓绝。《咏荆轲》是陶渊明诗作中刚健豪放风格最突出的一篇，他依据《史记》记载，把荆轲出烟、易水送别、英雄入秦等场面写得异常慷慨悲壮，赞颂和景仰荆轲的壮怀溢于言表。我们先一起欣赏一遍《咏荆轲》，陶渊明。燕丹善仰视，志在抱强营。召集百夫粮，岁暮得荆轻。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速记明广漠，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引剑易水上，似作列群英。剑离击碑柱，宋义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商音更流涕，宇宙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故，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图穷世自治，豪主正争营。惜哉剑术书，其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首诗和《咏三梁》《咏二书》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创作时间有不同说法，大致是在陶渊明五十多岁弃官归田期间。荆轲的故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基本情节也相似。《咏荆轲》虽然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的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个历史故事。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仰视抱琴引出荆轲，接着写荆轲出燕，易水渐行，由平缓而渐趋激昂。紧接着两句速记明广漠，慷慨送我行。速记就是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两句的刻画用的是夸张手法，却情真意足，出之自然。 《易水鉴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高渐离、宋义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宴席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宋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明，两句道出了刺客的决心和气概。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其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二句看出了诗人想象的奇诡，就好比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速逼近秦国，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烟入秦，铺叙的酣畅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治，豪主正争赢，突出了荆轲的果敢与威慑，以及秦王的慌张与惊恐。作者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中。最后四句，诗人一面惋惜荆轲奇功不成，一面肯定他的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朽的生命。诗人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咏荆轲让我们看到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恬淡平静的，特别是处在那样一个彼此争夺、刀兵相见的动乱时代。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篡位的桓玄，一个杀死晋安帝的刘裕，陶渊明都曾在他们手下工作过。陶渊明虽是位隐士，但却有爱憎、有抱负、有独立不迁的人格，有鄙夷世俗的豪情。他借历史上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爱憎，平淡从容中又显露出泰山难移的刚健，这既是诗人的胸怀，也是这首诗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吧。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7: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8: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9: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6: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10: 乐听中华，我是王浩宇。剪纸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剪纸在中国的普及度就和乒乓球的普及度一样高。剪纸高手那一把小剪刀，一张红纸可以剪出大千世界。2009年，中国剪纸被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那么剪纸在中国的历史有多悠久？中国剪纸都有哪些特点？它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剪纸 主要材料自然是纸，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过去一直公认造纸术是蔡伦于公元105年前后发明的。后来陕西省扶风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纸，专家们据此认为，纸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要在提前100到200年，但是用其他薄片材料用于剪刻镂花，却是在有纸之前很早就有了。根据文物和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战国时期是公元前5到公元前3世纪。还有在湖南长沙出土的近代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做成的装饰物虽然不能说就是剪纸，但在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可以说是剪纸艺术的前身。而用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已经发现的实物最早是北朝时期的，北朝距今约1400至1600年，那是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5张团花剪纸，也就是圆形图案的剪纸。古代人们习惯把一些装饰用的图案都做成圆形，叫做团花，取美满团圆的意思。这5张团花剪纸上面剪的是马、猴、金银花、菊花等图案。
1: 剪纸艺术从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它充实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成为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中国剪纸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朝以前，剪纸在唐代得到大发展，并且应用到纺织业。人们用厚纸雕刻成镂空的花板，把染料通过花板的空档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剪纸在汉唐时代随造纸术就经丝绸之路的陆路传入欧洲，随水路传入日本及东亚，说明中国剪纸在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中很早就扮演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使者的角色。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行业艺人，宋代造纸业成熟，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纺织业的镂空花板技术更加精进。明清时期，剪纸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更为广泛，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比如装饰窗户的窗花，贴在柜子上的桂花等等。到了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先进知识分子蔡元培、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倡导下，建立了中国民俗学的雏形。他们广泛收集民间文学资料，同时也努力收集民间美术作品，其中就有民间剪纸这一项。20世纪40年代，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剪纸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10: 中国剪纸艺术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特别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剪纸在民间生活中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各个方面，比如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水平、历史社会文化等文化现象相关联的。它包容着丰富的民俗和生活内涵，也是对许多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浓缩和夸张。民俗专家认为， 对剪纸的了解和研究是欣赏和认识繁杂多样的民间美术的捷径。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歌曲《剪窗花》，描写一位少女正在剪出各种图案装饰她的窗户。中国剪纸包括窗花、门间、墙花、顶棚花、灯花、花样等等。剪纸和节令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窗花、门间、灯花，就是在中国的春节或元宵节等节日时贴挂的。在北方的农村，过年时窗上新糊了雪白的窗纸，上面贴上红红绿绿的窗花，门顶、窗前贴上门间，元宵节夜晚的灯笼上贴上灯花，把新年的气氛造得浓浓的。喜花是结婚时作为新房的装饰物，张贴在门窗、家具和器物上。寿花和桑花是在过生日和办丧事时张贴的。墙花和顶棚花是布置房间时分别贴在墙上和屋顶上的。总之，它们大都是用作布置环境、增强节庆气氛、贴在庭院、居室或器具上的。除了装饰用途，剪纸还被用作刺绣的底样，根据它在衣服、鞋、帽、枕套、床帐等上面绣出图案。好的剪纸底样可以传承很久，同样的图案绣在一代代亲人的衣服上。剪纸还有印染的用途，就是前面提到的作为印花布的印版，在布料上染印出各种图案。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的主体是中国亿万的劳动妇女群体，她们可能从十几岁一直剪到成为白发苍苍的婆婆，在她们的剪刀下产生了一幅幅或者质朴或者精细但是充满情趣的剪纸作品。人们对剪纸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吉祥图案寓意吉祥辟邪，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剪纸中往往还对主体进行一些夸大，大大的鱼、大大的辣椒、大大的蚕、大大的蛤蜊等。不管选什么内容，人们都希望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他们通过剪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来张扬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
1: 2006年5月，剪纸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剪纸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格，像陕西窗花风格粗朴豪放单纯简练，河北玉县和山西广陵剪纸加染色彩浓厚，中透着秀美艳丽。江苏南京剪纸醇厚粗中有巧，宜兴剪纸华丽工整，南通剪纸秀丽玲珑，广东佛山剪纸色彩富丽手法多变装饰性强，山东高密剪纸细腻精巧一丝不苟。这些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现在也都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趣的是，今天的孩子们对剪纸也非常的感兴趣，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形状，充分地表达着孩子们的想象。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后代，除了自己继承技艺，还在发扬和推广剪纸艺术，所以剪纸艺术在中国一定不缺乏传承的人才，它将会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3: 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吉须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吉须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急需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愤怒地说，吉卿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鞭之不行，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急需听出了女皇淋漓的杀机，吓得伏地求饶。武夷宗从来没有看见姑母发这样大的火，也吓得跪在地上发抖。急需于是一夜之间一落千丈，由宰相被贬为安固县尉，后来也死在了那里。斥退武夷宗、急需二人，武则天怒火烧平，来到西面的极仙殿，斜倚在软榻上等候贺英的到来，听见镣铐声响，立即坐起来，不待人禀告，忙叫道，快些带他进来。第一眼见到贺英便叹道，英娘啊，果然是你呀、啊、你可是老多了。兴建虽然早听李弄玉揭破母亲曾经是高宗皇帝的妃子，但心中着实不愿意相信，见母亲面对传说中嗜血如命的女皇时依旧神色自若，而那高高在上的女皇不但认得母亲，情绪还相当激动，这才不由得不信。贺英说，是啊，20多年过去了，能不老吗？天后你也老多了。天后是武则天为高宗皇后时的名号，而今她称帝已久，最忌人再以旧名号称呼，这分明等于不承认他现任皇帝的身份。一旁内侍当即喝道，大胆，竟敢在陛下面前无礼，还不快些跪下。武则天心中却涌起无数往事来，弹指之间20年都过去了，那些宫中旧人早就一个不剩了，只是人年纪越大反而会越发念起旧来，总爱回忆那些旧人旧事。他挥手指住内侍说，你们都退下去吧，让朕和英娘好好的叙旧。这位就是兴建吗？李湛说，正是。武则天说，英娘的儿子居然也这般大了。

0: 李湛，你先带着星剑出去，去了他母子身上的枷锁。李湛躬声说：“
1: 臣遵旨。”
0: 命人开了镣铐，携着星剑退出殿外，问道：“
1: 你不是被人劫走了吗？是怎么逃出来的？”
0: 星剑说：“
1: 说来话长，日后有机会再向将军详细禀告。”
0: 虽然这位将军是女皇面前的红人，但星剑并不反感他，相反心中还有几分感激。当初李弄玉自曝身份，被李湛从王翰府中带走，李湛明明可以用他来向女皇邀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并且他奉命押解贺英进京，一路走走停停，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是有意拖延。若是换作两个月前战事最吃紧时进京，贺英可能见不到女皇，便会被有司直接判处死刑，传首边关。而今契丹既平，五州军不再需要贺英的脑袋来壮士气，李凯固又已经投降朝廷，危机大大缓解。李湛也不再多问，只默默地等在殿外。过了大半个时辰，才有内侍开门，重新叫李湛、星剑进去。星剑见母亲平静地坐在一旁的矮凳上，心中悬着的石头才放下来，不由得心想：
1: 这位女主似乎也没有传说那么可怕。
0: 武则天说：“之前李将军送回朝中的公文奏章，朕都已经看过。英娘母子既是跟契丹并无通谋，这就无罪开释吧。”李湛说：“
1: 臣遵旨。”
0: 武则天说：“
1: 哦，还有一件要事，李将军在奏章中提到这一切阴谋的始作俑者名叫李弄玉，他既然已被李将军处死，如何不将首级送回神都啊？”
0: 一旁星剑听见全身一麻，如遭晴天霹雳。他因知道李湛一直在暗中照顾他母亲，根本想不到他早已经杀了李弄玉。当初他还被囚禁在洛阳郊外时，听王翰提到李湛公然在公文中提及李弄玉时，已经感到奇怪，但也没有起疑，到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王翰那么肯定在太原劫走自己的人不是李弄玉，他早知道李弄玉已经被李湛处死。可是他自己被囚禁时，明明感觉到李弄玉曾经来看望过自己，虽然他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他的人影，可他分明感受到了他的气息。原来这一切仅仅是他一厢情愿的幻觉。即使是他对他和大风堂做了那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他还是忘不了他。却听见李湛说：“
1: 臣不敢隐瞒陛下，李弄玉姓李，身份非同一般，臣不敢将其斩首，只将他秘密绞死，好生安葬。”
0: 李氏皇族经过多年清洗，已所剩无几，硕国仅存的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两家也均被囚禁在冷宫中。李旦之子如林淄王李隆基等不出宫门已经有十多年。武则天闻言大是震惊，连声追问道：“
1: 姓李，他到底是什么人？快说。”
0: 李湛看了贺英一眼，迟疑不语。武则天说：“
1: 英娘是自己人，她进宫的时候你还没有当上将军呢。”
0: 李湛说：“
1: 是，回陛下话，李弄玉是前太子李贤之女，是陛下的嫡亲孙女，臣未请得诏命，却擅杀皇亲，死罪，请陛下降罪处罚。”
0: 上前两步跪下，伏在地上。武则天啊了一声说：“
2: 啊，原来贤儿尚有骨肉流落民间，他是在巴州生的吗？”“
1: 是。”
0: 武则天皱起了眉头。李贤死去这么多年，他还是不能释怀，难以掩饰住对次子的厌恶，冷笑说：“
1: 难怪李弄玉能找到英娘，又想方设法地陷害他。”“
2: 哼，李湛起来，你做的没错，李弄玉陷害英娘针对不是他本人，而是大风堂。时逢朝廷大军征讨契丹，急需军备，他这么做居心实在叵测。
0: 他适才还未有嫡亲孙女尚存人间而惊异，眨眼间又换了一副神情，眉宇间流露出凶狠的戾气来。顿了顿又说：“
1: 心剑，朕听说
2: 你在逃亡时被突厥人捉住，严刑拷打，逼问百炼钢的秘密，你却是宁死不屈，朕很是欣赏。你母亲要暂时留在宫中，你可愿意在朝中为官呢？
0: 辛渐尚未从李弄玉被杀的巨大震撼中清醒过来，木然不应。李湛说：“
2: 辛渐，圣上在问你话呢。”
0: 辛渐说：“
2: 什么？”
0: 贺英忙说：“
2: 小剑只是个铁匠，没有见过世面，望天后啊，不，陛下原谅他的无礼呀。”
0: 不知怎的，武则天忽然觉得天后这个称呼比陛下要悦耳的多，当即笑道：“
2: 那好，李将军，你先带辛渐出去好生安置，等他想好了要做什么官职，你再带他来告诉朕。”
0: 李湛说：“
3: 臣遵旨。”
0: 见辛渐还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忙上前拉起他的手，牵出殿外。辛渐用力甩开李湛的手，恨恨地瞪着他。李湛说：“
2: 怎么，你想杀我为李弄玉报仇？”
0: 辛渐不答。李湛说：“
2: 李弄玉临死前向我招出一切，是他险些害得你家破人亡，你还要为他报仇，你很爱他吗？”
0: 辛渐一时也答不上来，只闷闷地朝前走去。李湛说：“
2: 站住，你没有听见圣上的旨意吗？你眼下可是归我看管。”
0: 辛渐停下脚步，回身伸出双手说：“
2: 将军是要锁我吗？这就请吧。”
0: 李湛摇摇头说：“
2: 我知道你想杀我，我是禁军首领，手握重兵，身边甲士环伺，你杀不了我。我劝你不要枉费心机，不过我敬你有情有义，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0: 辛渐不解其意，问道：“
2: 什么？”
0: 李湛说：“
2: 圣上为庆贺平定契丹，预备举办武举，我听说你武艺了得，你若是能够夺得武举前三甲，我就给你一个跟我公平决斗的机会。你若败在我的手下，我也不会杀你。你若有本事能杀得了我，我死而无怨。”
0: 辛渐一时尚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要杀死李湛为李弄玉报仇，但他胸中真的有一股怨气蠢蠢欲动，憋得他难受，不加思索即慨然道：“
2: 好，一言为定。”
0: 李湛说：“
2: 一言为定，你的同伴都住在会巡方中，你这就去吧，不过不得我的允准，你不得随意离开洛阳。”
0: 辛渐冷笑说：“
2: 我娘亲现在皇宫中，将军就是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
0: 李渐遂命一名宦官引他出去。
4: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出来皇城，辛渐仰头凝视那巨大的天书，忍不住心道：
2: 这样一件吹捧女皇功德的无用东西，要白白耗费多少铜铁？
0: 这天书是梁王武三思建造，意在铭记功德，触唐宋周，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天书耗费巨大，武三思强迫民间商人聚钱百万亿，买光了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全部铜铁，还是不够用，又大收民间铜器，这才铸成了这座高105尺、径12尺的天书，总共用去了铜铁200万斤。天书的设计者是新罗人毛婆罗，主要工匠则是波斯人阿罗汉和高丽人高祖友，共由三部分组成，最底下为铁山，周围170尺，高2丈，用铜和石头做成翻龙、麒麟形状，萦绕四周，中间是棱柱，高105尺，径12尺，共有8面，各径5尺，上面是腾云乘鹿盘，直径3丈，盘中有4个高1丈2尺的龙人站立，手捧直径1丈的火珠。之所以取名天书，是因为天书是北斗七星之首，寓意中原民众和周边民族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
1: 对女皇感恩戴德，忠诚不二。然而在兴建看来，这些铜铁实在浪费的可惜，若是能全部用在黄河上固住浮桥，何至于频频发生行人落入河中的惨剧呀、啊、他正自感叹，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
2: 新公子。
1: 闻声回头过去，却见是蒲州见过的蒙江。兴建见他一身铠甲装束，说：
2: 蒙将军。
1: 蒙江说：
2: 新公子是要去会勋坊吗？我正想要登门拜访，这就一起去吧。
1: 来到会勋坊，王翰等人听说贺英已被押到洛阳，正预备出去打探情形，忽见兴建到来，双腿又已经痊愈，均是喜出望外。一番惊喜交加的忙碌后，王翰这才问道：
2: 蒙将军今日登门有何贵干？
1: 蒙江说：
2: 王公子，实在抱歉，上次在御史台狱中多有得罪，我也是奉命行事，迫不得已才会这样做。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知各位。
1: 瞥见王宇轩尚在一旁，便及时住了口。王翰心领神会，向巨霜使了个眼色，巨霜便说：
5: 兴建哥哥回来，大家少不了要大吃一顿庆贺，老仆有的忙了，走，咱们去帮帮他。
1: 上前挽了王宇轩的手臂出去了。王翰又打发虚镇去天津酒楼订一桌酒菜回来。蒙江掩好门，才压低声音说：
2: 这件事与王夫人有关，我偶尔听手下士兵暗中议论，说王夫人也许并没有死。
1: 王翰惊道：
2: 什么？
1: 蒙江说：
2: 当日金吾卫士奉命围住了来俊臣的府邸，半夜王夫人忽然的悄无声息不见了，搜遍全宅都没有找到，负责看守的金吾卫中郎将难以向圣上交代，所以才谎称亲眼看见王夫人跳井自杀。不过因为王夫人的名气，哦，我不是指她丈夫是来俊臣，而是指她号称洛阳第一美人，许多人对她的失踪感到好奇，这件事也在禁军中慢慢流传开来，议论不少啊。
1: 狄娇忽然问道：
2: 蒙将军可知道来俊臣被捕后，他的心腹魏遂忠逃去了哪里？
1: 蒙江摇摇头说：
2: 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却不知道他的下落。御史台也就来俊臣一案搜捕过他，没有什么结果。狄公子是怀疑他跟王夫人有关吗？
1: 狄娇点点头。蒙江又说：
2: 那好，我找人打听一下，有消息再来告知各位。
1: 兴建刚刚从王之涣口中得知蒙江曾闯入御史台狱，又借王翰之手杀死了李弄玉的手下，不免十分狐疑，问道：
2: 等一下，蒙将军，你知道你在御史台狱中杀的是什么人吗？
1: 蒙江说：
2: 不是叫求人，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吗？
1: 王之涣说：
6: 求人根本不认识来俊臣，他不过是为了挑拨来张二人互斗，才有意这么说的。
1: 蒙江说：
2: 你怎么会知道？
1: 王翰说：
7: 当日宋御史命求人与来俊臣当面对质，我们三个人都在场，亲眼看见来俊臣的反应，绝不会有错。况且求人这个人我原本就认得，他是位义士，死也不会与来俊臣勾结。
1: 蒙江说：
2: 这不可能，当晚正巧我素未公众，我亲眼见到张易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恳求圣上，说他曾带圣上到来府赐紫雪，因与王夫人多说了几句话，便引来来俊臣的怒目相向。当时圣上就笑道说：
7: 五郎不知道吗？来卿最宝贝他那位夫人，据说曾有仆人多看了王夫人两眼，就被来俊臣下令挖去了眼珠。张易之说：所以来俊臣记恨臣，派刺客来行刺，又说了许多来俊臣的坏话，但圣上只是笑而不答，张易之只好退而求其次，恳请杀死刺客。
2: 圣上说：那好，朕明日就传令御史台将刺客以极刑处死，为五郎出一口气。张易之却是不肯，死缠着要圣上连夜派人去杀死求人，以防有变。圣上不得已被磨不过，只好同意，又畏惧御史中丞宋相公公正严明，所以命我悄悄地行事。这本是宫中的机密，我不该告诉各位的，但是当晚我确实见到张易之面色恐惧异常，好像生怕次日来俊臣就会救走求人。
1: 王之涣说：
6: 难道蒙将军相信张易之的话吗？
1: 蒙江说：
2: 外人厌恶张氏兄弟，不过因为
7: 他们是圣上宠信的面首。其实这两兄弟思虑简单，心机不深，这也是圣上喜欢。

0: 他们二人的原因，他们喜怒形于色，并且不擅长伪装。辛渐说，
1: 蒙将军的意思是张易之是真的以为求人是来俊臣派去的刺客。
0: 蒙江说，是的，不仅他以为，我也是这么以为的。要知道求人当夜被张易之府中奴仆当场抓获，只打了一顿后就捆去了河南县衙。后来听说求人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匆忙出宫，亲自赶去河南县衙。可是已经迟了，求人已经被押去了御史台。王之涣说，
2: 如此看来，来俊臣必然与张易之之间有了某种龌龊。
0: 蒙江说，我杀死求人后回到宫中，张易之还在彻夜等候，听说我已经得手，这才舒了一口气。之后他便和弟弟张昌松不断地在圣上面前攻击来俊臣，后来来俊臣被魏王告发，他二人也积极地响应。其实之前张氏兄弟与来俊臣关系很不错，张易之在修行坊为他母亲修建豪宅，来俊臣还出了一份钱，若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怎么会突然的恶语相向呢？蒙江晚上还要当值，先要回家一趟看望妻子青鸾，不及说更多，匆匆的告辞了。王翰说，
1: 会不会当真如张易之本人所说，来俊臣是在嫉妒他和病珠？当日刺紫雪时我也在场，可惜忙着跟雨仙说话，未多加留意，但好像确实瞟见张易之抓住拼珠的手不放啊。
0: 王之涣说，
2: 阿汉是说求人真的是来俊臣记恨下派珠的刺客？
0: 王汉说，
1: 不不，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张易之自己心中真的有鬼，所以才会相信求人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求人是李弄玉的人，怎么会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呢？他临死前曾经告诉我，他偷听到了张易之跟他母亲的对话，似乎跟来俊臣有关。他大概是因此知道张易之与来俊臣之间有间隙，所以故意称他自己是来俊臣的刺客，张易之才立即信以为真的。
0: 狄娇说，阿汉的意思是也许张易之跟病珠服毒一事有关。
1: 王汉说，是的，我正是要说这一点。服毒案发生时，来俊臣尚未被捕下狱，他家严守如铁桶般严密，外人无机可乘，更不可能见到内宅中的病珠。但唯有张易之几次奉旨赐紫雪，病珠不得不出来当面谢恩，照例还得写谢表上奏，这一来一往不就有了联络的法子了吗？
2: 王之涣说，难道是张易之策划了病珠毒案？
0: 王翰摇摇头说，
1: 张易之就算有得罪来俊臣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支持病珠，他可是女皇的面首身份，以色侍君，女皇性情多忌，当年高宗皇帝宠幸他姐姐，他都毫不留情地将亲姐姐杀死，况且一个男宠，你没听说吗？女皇严厉禁止张易之外宅中有侍女，除了他母亲藏氏外再无一个女人。不过我倒认为是病珠利用张易之策划了这一切，想那假死药何等的珍奇，一定是张易之从宫中拿到的。
0: 王之涣说，
2: 病珠温婉柔弱，怎么会有胆略来策划这一切呢？
0: 辛渐叹口气说，
1: 他一定是为了救雨仙才不得不鼓足勇气的。
0: 王之涣说，
2: 这么说病珠果然如蒙江所言，他只是失踪了，并没有跳井自杀。
0: 王翰点头说，
1: 我猜他是已经逃了出来，不过来俊臣背叛诛族，他从此不能再见天日，一旦身份暴露一样要被斩首的。
0: 陈寅片刻又说，
1: 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告诉雨仙吧，她好不容易才从姐姐自杀的悲痛中缓转过来。
0: 当晚王翰会讯方家中，大开宴席庆祝辛渐母子劫后余生，众人互诉别后的经历，不知不觉已到半夜。王翰听说辛渐答应李湛要参加武举，忙说，
1: 我本来也是要报名参加的，辛渐回来我们就更多了一份把握。
0: 原来武举是近来洛阳极热的一个话题，这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公开选拔武举人，胜者将会荣耀无比。据闻宋之问六弟宋之悌也要参加，并极有信心夺得武状元。王翰便想在场上较量时杀死宋之悌，光明正大地为刘歆以报仇。辛渐说，
1: 阿翰精于剑法，但朝廷举办武举是为武备， 想来要比试的项目都跟战场杀敌有关，无非是射术、马术等。宋之替臂力过人，占了许多优势，用这个法子报仇太过冒险了。
2: 王翰颇不服气说，未必就如新建所言，咱们先到兵部打听清楚再说。
1: 宴席散后，狄娇特意拉新建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才问道，
2: 那大夫是如何为你医治的？
1: 新建说，
2: 我被蒙住眼睛，看不到详细的情形，不过大概是一日一服药，三日一行针。
1: 狄娇又问大夫行针的手法，
2: 新建笑道，这我可说不上来。
1: 狄娇便用手指做针，在他大腿上比划说，
2: 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新建说，
2: 嗯，差不太多。
1: 狄娇叹道，
2: 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
1: 新建吃了一惊说，
2: 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八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